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的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市民如果曾经透过该虚假广告向任何可疑网站或来历不明人士提供个人资料，应该立即同警方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和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9点，跌54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9.73美元，卖出4,420.0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53.8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但骤雨亦影响内陆地区。上午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

0: 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噶，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啦。车公庙路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五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钦州街西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兴华街西。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出口。另外啦，青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行车缓慢，咁而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源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龙尾排到去坑口嘅永隆路。朗屏啦，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朗屏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1: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0: 作曲就系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翻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3: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2: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3: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1: 晨光财经第一线。

0: 早晨八点十二分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咧呢、這个环节啊，阿 O 今日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1: 系早晨，
0: 系隔晚美股就冇美股啦，劳动节假期啦吓，咁啊睇睇港股啦，咁啊港股琴日咧麻麻地，因为个加息阴霾再现啦，令到咧港股琴日要跌嘅，跌237点啦，咁真系又企唔到喺25500嗰度，争少少。不过咧有趣嘅咧就系跌市咧又唔算大成交咁样，咁系咪都揭示住后市特别系恒指啊九月开局到目前为止都睇法唔系咁悲观？仲系观望之中咧，交俾会长讲好嘛？唔该你。
1: 好啊，我谂就恒指咧，其实你睇翻嗰个走势啦，去翻七月中打后嘅时间咧，其实佢都系横行为主咯。咁基本上咧，你见佢都系指数嚟计咧，都系比较窄幅嘅。咁都系维持翻喺嗰个系250天平均线之下啦。咁同埋就系嗰个系嗰个100天线之间呢啲位啦。咁所以变咗你睇到25200点呢啲位咧，譬如25000点边咧就有支持嘅，但系26000咧接近26000方面咧就有阻力嘅，咁都系一个即系上上落落嘅一个系情况喺度。咁啊，点解会系咁咧？因为最主要就其实嗰、那个股份方面咧，恒指成分股里边咧都系个别发展嘅。咁嗰啲金融类股啦，即系我哋嘅讲咗几个礼拜啦，譬如好似包括呢个系汇丰啊，或者系内人啊，呢啲啊表现比较强嘅，都系破顶嘅。但系咧调翻转啦，嗰啲平台股咧都仲系唔係好爭氣啦，譬如阿里巴巴、騰訊啊，或者係美團呢扎嘅話咧，都係比較弱嘅，咁所以形成咗咧一個拉扯之下嘅話咧，恆指就冇乜太大嘅方向，都係橫行為主，咁成交都係一般啦，即係中規中矩咁樣咯。咁啊頭先你提到啦，一樣嘢就話大家都會觀望九月份方面咧，會唔會美國加息咧？因為你睇到其實就嗰個債息，即係美國個債息就升咗上去啦。咁另外就啲即係非農嘅數字方面咧，就好強啦。咁所以而家就九月份加息嗰、那個possibility 咧，就增加到去60% 以上啊嘛。咁但係咧，佢就都係中間咁啦，即係你見佢咧加息嗰、那個即係、就是、個機率嘅話咧，都係50-60% 上上落落，咁又冇話佢絕對去到一面倒話一定加，或者去到一面倒一定唔加咁樣咯。
0: 嗯，都仲係睇緊啦，或者暫時再觀察緊啦。咁聽緊晨光嘅聽眾朋友，好多朋友都係持盈保泰嘅，甚或乎咧已經係差唔多半退休嘅狀態啦，就揸住咩咧？揸住好多內銀啦，揸住好多內險啊啦。咁琴日咧，八間嘅內銀同埋內險咧，增加咗呢個資本咧，共啊3600億元人民幣啊。講緊方面就係財政部啦，一個注資額度喺當中啦。部分注資嘅股份咧，盤中咧創咗一個月嘅高位之後咧，開倒車咁啊，即係包括人保啊、太保啊嗰啲咧，都跌三。

0: 点几个 percent 啊，咁啊，工行、农行啊，都争啲啊，要跌2.5%。咁其实过往啦，即系其实依家去到九月啦，其实 Q 一、Q 二咧，其实呢一类嘅金融类股份，特别系内险啊、内银咧，其实咧表现不太差嘅。咁同 Kenny 一路跟进做节目，你都譬如话建农工商，譬如建行咁样，工行嗰啲都几好，甚至乎中行啦，即系你之前都有点名提过，都做得不错不俗嘅一个表现，特别喺股价上边。咁但系如果有呢个新嘅政策出台底下，咁散户股民望住啲内银同埋内险啊，今日我哋可以聚焦讲下呢两个板块啊，好嘛？交俾你讲，唔该。
1: 嗱，内银咧就当然头先你提到啦，就系喺周末咧就系财政部方面咧就系呢个系注资咧就系3000亿落去俾一啲八间嘅金融机构啦。咁啊，另外仲中国烟草总公司方面啦，就会出资600亿啦，即系 total 3600亿啦。咁就嗱，呢个注资方面咧就有几个睇法嘅。咁点解要注资咧？因为你睇到其实就系啲内银嘅资本充足比率都还可以嘅，都 OK。咁要注资嘅话咧，有两个可能性啦。第一个可能性就系话会唔会话即系睇到一啲嘢，就系话啲内人方面咧，佢哋未来有风险嘅个资产质素转差咧，或者会唔会坏账上升等等啦，就影响到佢哋个借贷能力啦。咁所以变咗就中央方面咧，就系防范呢啲问题咧，就系即系注资落去啦。咁第二个可能性就系可能资产质素都冇问题嘅，但系咧呢个系一个宽松嘅货币政策嘅其中一个一环，就系话令到啲银行方面咧，就佢哋个借贷能力咧系提升，因为喺呢个环境嗱，今年肯定大家都会觉得继续行呢个宽松货币政策同埋积极嘅财政政策噶啦。咁但系宽松货币政策嘅话咧，系咪就系单纯去减息咧？咁降息，我觉得而家呢个时间咧又会有尴尬。第一，首先就再降息有冇用咧？咁呢个都成疑问啦。第二就话你始终面对紧美国可能加息嘅，咁你人民币降息嘅话咧，就会有始终有一个系息差上面嘅问题喺度。咁所以会换个嚟嘅方法，即系你见内地方面成日都讲会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噶嘛，咁啊会唔会呢个都系一个工具攞出嚟，系令到嗰个货币政策变得宽松咧？咁所以呢个有两个层面嘅睇法喺度咯。咁但系市场都会始终觉得咧，就发咗新股嘅话咧，都有一个问题就会摊薄咗啦，即系 earning per share 咧就会摊薄啦。咁究竟嚟紧个盈利增长能唔能够系即系提升，因为个注咗資之後提升，而係抵消翻到 EPS 嗰個攤薄咧，咁呢個會市場都會係睇嘅，所以調翻轉咧，注完資本來大家直覺啊，注資好消息啦，係嘛？咁但係點知出嚟個股價係跌嘅，咁當然一來佢哋之前升咗好多啦，喺高位度啦，咁第二就係話大家可能會有啲諗法咯，要去觀察咯。
0: 明白明白，咁啊讲完内银啦，同埋内险啦，咁啊有个板块其实近排都好火红嘅，就系讲紧咧医药类嘅股份啦。咁啊礼拜六日嘅时候，拜读会长嘅专栏咧都有讲到啦，即系无论系内地啊嘅一啲药企啦，以至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无论系外国，特别系美国方面嘅药企咧，其实有啲新嘅研发进程啊，或者新嘅技术含量提升啦，都令到个股价咧。真係坐咗火箭嘅，特別喺即係喺呢啲癌症治療藥物嗰度。咁當然啦，即係有新嘅癌症治療藥物，一定係惠及社群嘅。我估計心機旁邊嘅聽眾都想，癌症有啲癌友可以盡快康復啦，有新嘅藥可以幫到市民或者大眾係最好。但係另一個層面就係商業個世界啦。究竟藥企啊，之前投入咁多嘅資本去研發，有新嘅 product 出嚟咯，係咪淨係一波流咁樣升上去，定還是有個可持續性咧？不如交俾你去講。讲下好嘛，会长，唔该。
1: 好啊，嗱，我觉得药企咧，另外仲有一个因素，大家觉得咧都系比较靠谱，就系咩咧？因为嗱，而家我哋成日都讲紧啦，好多行业啊，好多嘅即系产业，可能都会被 AI 去取代啊嘛。而家就甚至乎讲到系有 OpenAI 有出咗个AGI 添啦，就更加系劲添啦。咁啊，但系药系取代唔到嘅，即系你就算 AI 几劲嘅话咧，人类有病就一定要食药噶啦，咁唔可能即系用 AI 嚟到去帮你治病，唔使食药噶嘛。呢个就暂时我相信应该未发生得到啦吓。咁即系药企 方面咧係有個需求喺度，佢個產品有個 necessity 有需求喺度，咁形成咗咧大家會覺得會比較靠譜啲、安全啲。第二就係頭先你提到啦，而家你見到咧好多嘅內地一啲大嘅藥企做研發嗰啲咧，都有個 business model 咧，就係授權一啲真係大嘅國際藥廠咧嚟到去幫佢做佢哋嘅藥嘅推廣啊、做銷售啊等等嘅。咁首先第一就係即刻可以攞到一筆嘅呢個專。

0: 利費先啦。第二就話佢再陸續銷售嘅話咧，亦都可以分錢啦。咁第三就話有呢啲即係國際品牌大嘅藥企幫佢做 marketing 嘅話咧，亦都有一個國際上品牌加持喺度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好多呢啲咁嘅授權咗嘅藥企咧，佢哋嘅股價都係做得好，同埋業績都係有明顯嘅改善喺度咯。咁所以變咗雖然內地方面咧就之前都有集采啦，令到佢哋嗰啲係即係 profit margin 可能受影響，但係咧似乎係 work 咗一個新嘅 model 咧，就係幫啲即係企業上面嘅話咧，去加大佢哋嗰個現金流同埋個盈利能力咯。
1: 明白明白，咁啊，散股民咧又可以喺呢個位度咧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勝興啊，幫我哋分析港股啦，同埋咧個股嘅，講啱有提及過股份 ，Kenny 你有冇持有咧？
0: 听得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你，我哋听日再倾偈啊，多谢，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升级主持，
4: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早晨8:26，追风逢云欠，人间缺咸味。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今日想同大家咧讲下香料啊，嗱迷迭香大家听过啦 ，rosemary， 我相信小白用得多啲嘅系咪？即系要落煎牛扒啊，系啦，或者系做一啲嘅炖肉啊，都可能会放埋落去添嘅。咁因为佢嘅味道香气咧系重啲，咁就可以辟到一啲肉嘅腥味咁样啦。咁但系点解今日想同大家睇下呢个迷迭香咧？嗱，迷迭香咧，其实原来咧，佢喺以前中世纪嘅时候咧，系同婚礼有关嘅，原来咧以前喺中世纪嘅时候嘅新娘咧会用迷迭香咧嚟到去整一个头饰，然后就会放喺个头度。咁啊，新郎参加婚礼嘅时候咧，就会俾一啲宾客咧啊，一人一支细嘅迷迭香咧，可以有一小支咁样俾佢哋攞翻屋企咁样嘅。系啦，咁甚至乎喺神话上面咧，迷迭香咧都话啊。你戴住佢啦，或者闻下佢啦，就可以改善我哋嘅记忆嘅。咁究竟呢一个神话又系咪真系嘅咧？最近有一个英国嘅研究真系研究得到，原来迷迭香呢一样嘅天然咧嘅草药咧，系可以能够令到我哋嘅大脑咧系增强呢个嘅记忆力嘅。所以迷迭香咧係屬於大腦嘅天然提神劑，你哋有冇？
3: 佢係咪有寫到增加幾多個 percent 嘅？如果係增加2% 嘅，咁我就有佢啦。
2: 係，咁佢又冇講到有幾多個 percent 嘅，咁但係佢又好細緻咁樣去分析，究竟點解當我哋長時間係啦，要長時間咧聞呢一個迷迭香咧，係點解能夠令到我哋嘅大腦會有啲變化咧？原來就係一啲植物分子咧，透過我哋嘅呼吸道啊，進入咗我哋嘅血管啦。进入咗我哋身体入面嘅时候咧，穿过咗一个嘅血脑屏障，去调节我哋嘅神经系统。咁、所以咧，佢能够令到我哋闻完之后咧，长时间闻完之后咧，个专注力可以提升得到，甚至乎喺个认知能力啦、算术上面啦、记忆力上面咧，即系所有呢啲嘅测试里面咧，都系有明显嘅表现提升。
3: 哦，今年我要考试啊，譬如 DSE 咁样。
2: 系啦，就可以尝试一下用一啲迷迭香嘅精油啦，甚至乎你喺你嘅工作台上面啊，喺你嘅总之要做嘢嘅地方啦，可以养一盆迷迭香。
3: 哦，
2: 如果你嗰一晚要煮牛扒嘅，你又剪一束攞翻屋企。
3: 我就系啱啱想讲啊，即系未必个个中意呢种味噶嘛。
2: 系啦，
3: 咁又唔中意嘅话咧，咁啊屋企咧就要醒水啦，煎多啲牛扒俾佢，落呢个落去，我哋辟肉味嘅时候，等佢跌埋嗰个味。
2: 系啦，咁因为咧迷迭香嘅植物化学分子咧，可以能够咧令到我哋嘅大脑咧有一个更加好嘅运作啊。咁所以咧，我哋啱啱所讲啦。原来以前喺神话里面，迷迭香就话可以帮助我哋改善记忆啊嘛。到我哋而家2026年，今日已经9月8号，就有科学嘅证实话俾我哋知，原来当我哋长期去吸入呢个迷迭香嘅香气咧，系可以提升我哋嘅记忆能力高达75%。
3: 哦，系啦，都有75%嘅。
2: 系啊，咁所以
3: 咁咪要用。喂，以前咧婚礼咧成日都话用呢啲啦，咁你就啱啦。点解婚礼要用啊？记住你另一半啊嘛，
2: 要专注啊，望住我，唔准望其他人啊。
3: 系啦，即系第日老咗嘅时候咧，记忆减缓咗都唔紧要。吓，呢一个婚礼咧嘅所有画面咧，都可以深刻记喺个脑海入边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及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只

0: 在推動進一步對話以結束俄烏戰事。在訪問前，俄烏雙方同意實施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團分別與俄方及烏方會談。他和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以及來自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及財政部的官員，分別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會談。而在烏克蘭首都基輔，來自英國、德國和法國等的安全顧問亦加入會談。美國代表團先後在過去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到訪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輔。伊朗經濟部已經設立經濟戰爭指揮部，以集中研判戰爭造成的經濟問題，並協調有關部門加快制定和落實解決方案。伊朗麥克爾通訊社報導，經濟部副部長扎馬尼安表示，經濟戰爭指揮部設於經濟部內部，初期將重點處理經濟部職責權限範圍內的問題，包括戰爭對企業經營、貿易、融資等領域造成的影響，以加快跟進並解決有關問題。對於超出經濟部權限的問題，將透過跨部門協調處理。他又說，經濟戰爭指揮部主要的任務集中在識別戰爭造成的問題和經濟運行障礙，提出可操作的解決方案，並在需要多部門共同參與時加強協調。美國網球公開賽女單第四圈，中國球手鄭欣文直落兩盤7-5和6-3，擊敗八號種子斯維亞迪克，晉身女單八強。鄭欣文首盤兩度被破發，一度落後0-5，之後上演大逆轉，連取7局反勝。第二盤鄭欣文率先破發，最終以6-3勝出，盤數2-0淘汰對手，相隔兩年重返這項賽事的八強，是她職業生涯第三度晉身美網女單八強，追平個人美網單打的最佳成績。鄭欣文在八強將面對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薩克球手賴巴堅娜。賴巴堅娜在第四圈是以直落兩盤6-1和6-4擊敗日本球手大阪直美，躋身八強。日經平均指數報66,448點，升48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24.84美元，賣出4,425.6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日元153.5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啊，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车公庙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就比较车多。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一带都是车多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咁后少少啦，香港仔隧道出返湾仔，龙尾就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

0: 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咧就比较挤塞。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啦，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

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早晨啊，8:39啊，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咧，我主理咁啊，就系关于咧试下啊喺早上嘅时候咧，整一个手冲咖啡俾自己。
3: 你屋企会啦系嘛？你屋企应该
2: 有啊？呢个真系比较开到自己个饭啊！呢个我都做得到。
3: 有冇啲心得噶？讲嚟听下。
2: 我疫情嘅时候咧。真係即係講起都有啲尷尬，疫情嘅時候我真係讀咗個咖啡嗰啲程序，
4: 咁你咪識拉花咯。
2: 雖然咧，你而家每朝咧見到我飲嘅咖啡咧，我都係用即沖嗰啲咧，即係最 hea 嗰啲啦，想即係想單純吸收咖啡因。
3: 唔緊要啦，好多廚師自己私底下都係食即食面啫嘛，忙啊嘛，要煮飯俾其他人食，咪自己唔得閒食咯。
2: 係
4: 啊，
2: 其實都係啊，我都覺得係。嗰陣時咧買咗好多器具翻屋企啦，又好似好講究，又話咩哥伦比亚咖啡豆啊，又话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啊，呢啲就冲出嚟又有啲咩香味啊，成咁样啦，即系好多唔同呢啲。其实咧，佢老师教你咧就系、是、真系由拣豆啦、磨豆啦，磨完之后咧又要有一个兜兜啦，嗰、那个兜兜咧就系爱嚟栽住磨出嚟啲粉。即佢总之爱嚟就闻香杯、有一个叫闻香杯嘅嘢係係有名嘅你突然间咁学术我就将啲学术嘢嗱首先
4: 想认识下嘛。
2: 係嘅咁呢佢原先呢有个手动磨豆器嘅。咁、我哋啲男士。
3: 以前细个呢我屋企都有㗎。
2: 係啦係啦。
4: 即係。我嫲嫲有嗰啲磨豆机囉。石磨嗰啲好大个嗰啲囉。
2: 咁又唔係嗰啲
3: 磨豆浆嗰啲。
4: 係呀。
3: 嗰啲我同你可以一起磨嗰啲嘛。
4: 係呀因为以前媽媽。
3: 好大部人咁高㗎。
4: 咁咁冇人咁高
2: 石磨囉石磨囉。点解嘅嗰啲係鄉下嘢嚟㗎喎或者唔係市区嘢嚟㗎喎郊区嘢嚟㗎係咪嗰啲石磨
4: 係呀。又唔係喎。
2: 唔
4: 知喎。但总之以前嫲嫲係会过时过节会磨年糕囉。好
2: 重
4: 喎。啲米呀。
2: 石磨
4: 又会磨。係呀咁样㗎。所以多数是堂哥堂细佬帮手，我哋女仔孙女咧就唔使。
2: 咁你阿婆间屋好大，即系我阿阿嫲间屋好大，应该系嘛？
3: 犀利，
2: 即系系咯，你正常屋企
4: 一嚿咁样凳一嚿。
3: 喂，但系石嚟嘅，都好重嘅。
4: 系啊，石嚟噶，
3: 系咯，
2: 唔容易啊！你讲到好似好轻松嘅嘢，
4: 可能因为我细细个睇大嘛。
2: 咁又系，我哋就觉得好庞大啦。呢个同埋佢得一个功能噶嘛，
4: 就
3: 系
4: 磨咯，
3: 系磨咯，
2: 啱啊！但系以我哋即系市区居住市区嘅。人屋企處金赤土，其實你哇咁大嚿石磨喺度，要摸啊送俾人，要摸啊抌咗佢噶啦，係咪先？即係唔係啦？講笑咁講，
3: 嗰度應該有間房專係我嚟擠呢個石磨機啦。
4: 咁又佢大嚿咯，放喺一個角落頭位咁樣。
2: 係嗱，講翻磨咖啡豆嗰個磨咧就好細嘅啫，即係可能一個水樽咁高咁樣，跟住你就手動加一個器具，用一個共幹嘅原理，咪攪攪攪攪攪，咔咔咔咔咔咁樣咯。即係就同咧，其實如果小朋友煮開嘢食，你就知啦，好似扭嗰、那個。个黑胡椒嗰嚿嘢咧差唔多嘅，咁但系佢就多多一个共干原理，就咁搞搞搞。咁咧，我哋啲男学员咧就容易搞得到，有少少臂力啦。啲女仔咧就搞得耐少少咧，就比较攰啲啊，只手嗰度。

0: 咁所以咧，阿 Sir 咧就好 sweet 嘅，对于啲女同学咧，佢就攞咗一个电嘅磨豆器出嚟话：，啊、女仔用呢个啦，咁你电嗰个超方便，你拱晒啲豆落去啦，跟住就揿住个嗰、那个磨豆器嘅顶部，咁样啦，即系炸汁机咁。30秒就磨好晒，
1: 嗯，唔同啊，
0: 系啦，
1: 系啊，不过我就正如而家
2: 手磨就可以磨到就系嗰啲磨嗰啲粉有啲唔一样咯，
0: 系
2: 咪啊？
0: 理论上
1: 有啲系粗纤啲咁样咯，
0: 系啊系啊，
1: 好紧要噶。
0: 跟住咧磨完啲豆咧就变成粉啦，啲粉咧就摆落一个闻香杯嗰度咧。第一二堂咧，阿 Sir 咧就会教你分下唔同咖啡粉嘅一啲气味啦，包括啊可能哥伦比亚豆系点啊，甚或乎
1: 有啲酸啲，有啲苦啲。
0: 系啦系啦，
2: 佢哋应该会用好多唔同食物，即系近似食物嘅味道去形容噶嘛。
0: 黑胡椒啦，果味系其实同品酒一样啦，即系其实即系嗰啲嗰啲 note 就有啲似。
1: 咁佢哋闻嗰个咖啡味嘅时候，即系如果同品酒一样，啲 course 都系闻嚟，即系可能一开头嘅时候咧，就有一两位学员抢到话啦。香蕉，系有香蕉，
2: 会
0: 估
1: 系啦，
0: 会估咯，
1: 仲有核桃，仲有核桃，
0: 系啊，
2: 仲有花味。
1: 但系有阵时都未必闻到，但系侧边嗰啲就可能和
2: 啊系，
1: 系有核桃啊，
0: 系啊，通常都系咁啦。
2: 有核桃么？
1: 我承认，我有上过啲 course， 我承认我有附和过。
0: 通常都系咁啦。咁但系咖啡粉咧，或者咖啡豆咧，唔同嘅地方系咩咧？你磨完啲粉咧，佢就叫你拍嗰个闻香杯，咁你先会挥发到，因为未冲出嚟噶嘛。咁有阵时闻落去啲咖啡粉咧，同冲出嚟嘅咖啡豆嘅味咧係有啲唔同嘅咁樣，咁佢就會同你講下啊個變化係乜嘢啊，咁你又覺得啊咖啡呢樣嘢或者手沖咖啡好神奇啊咁樣，咁啊一路咪學咯，咁跟住佢又要買啲器具，跟住有個沖水嗰個壺咧都要特定嘅咖啡壺，佢係一條溜溜又又有條水柱咁樣，你就打個圈圈咁啊順住由外邊一路沖翻去核心嘅內圍咁樣咯，核心嘅裡面咁樣咯，咁一路沖。咁你要買濾紙，跟住有濾杯咁樣沖完之後，你又要量過嗰啲咖啡豆嗰啲，究竟你幾多克係應該沖幾耐咁樣嗰啲，即係小話煮嘢食就知
1: 道。又要買個電子磅啦，即係精細啲啊嘛。
0: 係啊，其實每樣嘢都係不斷買嘢，不斷買嘢，不斷用嘢。
1: 嚟緊咯，成件事其實。
0: 嗱，我覺得咧，禮拜六日咧，即係禮拜六我都做節目啦，即係但係禮拜日就唔使做節目咧，就可以好合意咁樣沖。我覺得沖咖啡嘅過程，你好專心咁樣唔望電話嗰半個鐘咧，係好療愈嘅。由磨豆開始，咁但係都係嗰句，你有時間你先做到呢件事。如果唔係，你都係飲呢個即沖咖啡。兩位拍檔，你覺得呢一件事啱唔啱你哋玩咧？呢個手沖咖啡呢樣嘢，
1: 我細個咧屋企都會手沖。咖啡嘅咁啊，父亲大人咧，咁佢自己亦都会即系朝朝早都有、有饮咖啡。
0: Uncle 会冲咖啡，
1: 佢会冲咖啡嘅。嗱，佢冲咩咖啡咧，我就已经不得而知啦。

0: 好苦，跟住後期又再加嗰啲咖啡糖，又有陣時會加奶，有陣時都係齋啡嘅。咁但係都係貫徹始終我哋啲華僑底嗰啲咧，咁啊會中意用呢、這個叫咩油炸鬼，系、啦油炸鬼，咁、浸落嗰个咖啡，我之前有一次讲过，系啦，咁佢一杯嘅时候咧，佢冲冲落，佢无论系边一只咖啡，无论系斋啡啦，有落糖嘅黑咖啡啦，又或者系落埋奶嘅咖啡咁样啦，咁系唯独是系冇冻咖啡，一定要热辣辣咁样去嘅，跟住就成个油炸鬼咪一开二嘅可以，一开二之后咧嘛。一嘢中落去个杯入边，跟住咧就咁食嗰个嘅。
1: 哇！我都想试下咁样。
0: 搵次真系试下。
1: 系咯。
0: 系啊，跟住咧，佢通常咧就会，如果我冇记错啦，佢就饮呢一个，即系佢食呢个油炸鬼，唔系饮，佢食呢个油炸鬼食晒，佢就睇下嗰杯咖啡就剩翻几多，通常都系仲有半杯嘅。
1: 哦。
0: 仲有半杯，仲有半杯，跟住嗰半杯就饮埋佢嘅。吓、咁嗰半杯咧会点咧？佢面层真系有一层油喺度，嗰层油点嚟嘅咧？油炸鬼啊嘛，油炸鬼嗰啲油咧就擠咗出嚟，咁所以咧會唔會係油炸鬼令到個咖啡有第二啲味道咧？
2: 就真係
0: 哦，呢件事我真係唔知啊！
1: 油炸鬼我哋成日都係點豆漿啊咁樣嘅啫嘛，點粥
2: 食
1: 啊，
0: 係啊，佢
1: 真
0: 係
1: 未試過咖啡，
3: 幾得意啊嚇！咁啊，大家有機會去到南洋方面，
0: 係咪佢鄉下咧？佢鄉即係我鄉下啦，
3: 係長啦，
0: 即係南洋嘅地方，
3: 南洋可能會係咁樣。咁啊，總之朝頭早大家整杯咖啡提下神，咁啊合意啲可以手沖，唔合意你就算喺機嗰度撳一杯，其實都 OK 嘅。最緊要精精神神過一個美好嘅早上。年少的

0: 8:51，Golden Feathers 17奏鸣曲。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次。
3: 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今日是什么日子？相信大家都一定有看过戏又或者电视剧，有没有哪一位演员是你特别欣赏？今日是演员日，知不知道世界上面第一位演员是由几时出现？演员的历史又是怎样？想知道的话，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啦，今日就系演员日啊！原来咧喺中国啊，同埋喺我哋嘅西方咧，即系其实系会有好多唔同嘅历史咧，可以睇到嘅喺演员上边。嗱、我哋可以睇到咧，中国演员嘅发展啦。原来以前咧就系古代嘅戏曲演员啦，原来会有个名嘅、叫做幽灵啊。系啦，
4: 幽灵
3: 系啊，优质个优
4: 哦，
0: 粤剧命令个零系粤剧命令个零系嘛？
3: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但系通常咧，
4: 同音字真
0: 系
4: 好恐怖。
0: 系啊，有阵时你听个收音机一听到嘅时候，喂，唔系话以前啲演员叫幽灵咁样咁啊？其实唔系，就系优质个一优同埋粤剧命令个零
3: 咁
0: 样。咁
3: 但系原来咧喺以前喺社会地位里面咧系比较低嘅。咁但系我哋睇翻咧西方演员嘅发展咧。就是古希臘和羅馬那邊，那他們演員出現為什麼會有呢？原來就是一些宗教祭祀裡面的表演來的、所以相對來說那些人對於他們來說就會、尊崇一點、
4: 所以我們呢譬如中華文化裡面我們開始就在粵劇那裡開始，人家西方社會那裡呢就是這個宗教儀式那裡開始，即是演員這個行業沒
3: 錯啦。那到到文藝復興就有莎士比亞的劇團、就專業化這樣，那所以我們可以即、去推到去以前嚟到去睇咧，就係、甚至古代咧，我哋中國古代嘅一啲嘅啱啱講嘅幽靈咧，其實個戲子嘅位置咧、就會比較低少少、但係西方咧作為演員嚟講咧，就會比較係尊崇多少少嘅
4: 文化唔同啦、
3: 啊，係啊，文化唔同啦、
4: 以前嗰啲譬如中國啲叫幽靈啊，佢邊度會諗到即係幾百年啊，成千年之後咧？即係會哇！原來揾咁多錢㗎，哇！原來咁受歡迎㗎，哇！原來可以上埋網㗎，咁樣時邊會諗到啊？
3: 冇錯啦，咁你話到到而家咯，演員上面咧，無論係舞台劇啦，無論係呢一個嘅電視劇啦，定係電影啦，其實大家都會透過呢一個演員佢嘅表現嚟到去代入到好自己本身一啲生活裡面一啲畫面，甚至乎一啲嘅感受。所以話我哋有陣時睇戲點解有陣時會佢明明我冇經歷過佢嘅嗰個嘅角色㗎喎，但係有類近嘅嘢。就是因为透过演员他的功力能够触动到我们自己日常生活里面的那个活动啊，甚至乎是令到我们会投入在里面。
4: 舞台剧或者歌舞剧啊，或者是即是 drama 啦、其实现场看的时候那个张力呢其实都
3: 真的很不同。
4: 真的 是不一样。即如果听众没有试过在个 theater 那里就看一些剧目的话，其实我都觉得应该要试一试、即是什么都好，戏曲又好啦、舞台剧啦，歌舞剧啦，呢啲都可以试一试，睇下嗰个感染力噶
3: 吓。系冇错，其实如果咧坊间而家多咗好多咧，就系有一啲标榜住，你可以尝试一下嚟到去参与下，究竟角色系啲乜嘢，演员系啲乜嘢。其实我有阵时真系觉得嘅，戏如人生嘅啫。我哋点样去学做戏嘅时候，去揣摩嗰个角色嘅时候咧，系带到翻我哋嘅人生。我哋就
4: 大智慧，突然间你讲嗰啲嘢。
3: 是真的，因为即系点解我会有阵时觉得我咁中意去分析剧本、分析角色咧？其实你有阵时了解得到，佢个 action 系点解啊？点解佢会个动机导致佢会讲呢一句嘅说话？其实你会好多嘢可以睇得到，好多嘢可以学得到。而家坊间有好多咧，就系话你去学戏嘅时候咧，其实就系点样去了解自己。所以唔好觉得呢一样嘢再好似你系咪扮出嚟噶？演员系咪就系扮啊？但系其实唔系，我哋会见到好多国际嘅巨星，甚至乎我哋香港有好多著名嘅演员，譬如我好欣赏嘅刘青云先生啦，佢嘅戏系细腻到佢一个嘅眼神，你已经觉得哇起鸡皮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出色嘅演员，除咗佢有啲眼神好细腻之外，其实佢又做到喜剧噶，咁所以我就觉得哇呢啲演员

0: 嘅工价系真系十分之厉害，我自己都系好觉得唔系一样咁简单嘅嘢，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咧，大家都会觉得，哎，做戏好似好容易啊，但系你真系要去揣摩落去嘅时候，你点样去分析个剧本，点样分析嘅角色，你同一句对白用唔同嘅语气，用唔同嘅 action 嚟到去讲嘅时候，都会有唔同嘅呈现出咗嚟。
1: 做戏咧，就算话你排紧一场戏嘅时候咧。純粹只不過兩個人坐喺度食飯，可能你每一個手嘅動作嘅導演都會要求咧，喂唔係喎，你真係要諗下，如果個男朋友同女朋友喺度講緊分手嘅，佢嘅手冇理由擠呢度嘅喎，即係佢嘅手指冇理由咁，又或者佢冇理由喺度搞緊呢樣嘢，可能話啊女仔嘅，可能你諗緊嘢嘅時候，可能你會翹下頭髮，你可以做下呢啲咁樣嘅叫小動作啦咁樣，咁有啲真係好有叫好叻嘅演員咧。其实佢哋一坐低嘅时候，一埋位就已经做晒，意思就系咁样。
0: 其实就好似一个心理分析师，即系假设我喜欢呢一个人，我之前咧都有即系上戏剧班嘅时候都话，我哋点样去要运用我哋嘅身体嚟到去表达埋我哋嘅角色咧？譬如我系对，譬如我首先我讲阿小白而家坐我隔篱啦，原来我对佢有好感嘅时候，我嘅
1: 系咩？系唔好讲
2: 戏剧，结咗婚啦。
0: 跟住之后咧，原来我嘅身体咧都会自自然。
3: 你真系开心咩？佢对你有好感？
1: 喂，呢个都系drama嚟噶嘛？我哋咪以前都系 drama 嚟噶嘛？
0: 系啦，原来我嘅身体动作，甚至乎我嘅眼神都会倾向于小白多啲嘅咁样。咁其实呢啲咧就好似我哋星期一嘅心理学咁样。
1: 系、
0: 其实有好多嘢
1: 倾咗。
0: 系啊，我哋有好多嘢咧都可以喺里面嚟到去钻研，又或者发掘出嚟。所以我觉得咧，演员系有大家值得欣赏嘅地方。
3: 同埋好嘅演员咧，有阵时代入咗个角色咧，佢入咗个角色，佢出唔到嚟字嘅嗰段时间，即系最著名嘅一个影帝啦。我估大家都认识。譬如迪卡比奥咁样，咁好多时候佢一入咗剧组咧，佢就唔叫自己做迪卡比奥噶啦，即系你所有人都要叫佢个啊，叫电影入边个名，譬如叫阿 Jack 咁先算。你又所有人都话喂阿 Jack 你饮唔饮水，咁佢就会代入咗个角色咯。而喺个演员佢哋咁去到咁大卡士嘅演员，佢梗系有自己嘅化妆间、自己嘅专属嘅房间嘅休息室啦。总之个房间个名都唔系黏住迪卡比奥咯，都系黏住阿 Jack 咁样。咁我就觉得呢啲戏里戏外
1: 会唔会觉得其实？阿 Jack 應該唔會有自己間房
3: 的，佢有佢有，
1: 唔
3: 係佢有
1: 佢梗
3: 係
1: 有啦。但係佢墮入咗嘅時候，其實阿 Jack 冇嚟自己間房嘅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0: 即係
3: 但係佢意思佢出咗房間，佢即係就一定已經要入戲啊，因為佢知道自己 dress up 完之後或者 make up 完之後，佢就已經係進入咗嗰個作戰狀態咯。
0: 你講到 dress up 完咧，其實我哋對於演員嚟講咧，其實我哋有一個完整嘅服裝啊，我哋嘅道具啊，真係會好配合到個演員。有冇投入到咁
3: 一定啊？其实好简单，譬如你即系做一个角色嘅医生啫，我都曾经做过医生嘅角色。你着咗医生袍，你都觉得自己系入型入格啲，或者你有个听筒喺度，你就有呢啲嘅工具已经赋予咗你嗰个技能。你又好似将自己睇医生曾经做过病人嘅啲回忆，你就 apply 得到逆地而处。你角色转换就觉得，哎系，医生系咁样嘅，医生个眼睛系咁，要托下眼镜嘅，你要加咗好多唔同嘅微表情落去。咁当然啊，即系我哋都唔系懂。演嘅一啲人，即系亦都唔好班门弄斧，我只系想讲，即系有阵时每个演员都真系好值得尊重啊！你喺片场入边，你等咁耐，咁大热天时，其实做紧一个冬天嘅剧目，你又要打呔，要着西装，系热到湿晒嘅，成个人个身体，
0: 所以值得大家尊重嘅。所以啱啱你讲咧，由戏服开始咧，就系叫做由外而内俾个演员去演个角色，但系都可以有啲演员系由内而外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律賓警方昨日在大馬尼拉地區一間醫院，向涉嫌在防洪項目貪腐的前眾議長、總統小馬可斯的表弟羅穆亞爾德斯送達逮捕令。內政部長雷穆利亞說，羅穆亞爾德斯因為血壓不穩定和焦慮被送院，但目前已經被剝奪自由，住院治療不會妨礙逮捕令的執行，只要醫生判斷他的身體狀況可以出院，他就會被移送至關押設施。有眾議員表示，針對羅穆亞爾德斯的調查可能只是貪腐案的冰山一角。羅穆亞爾德斯之前曾經表示不會讓自己成為代罪羔羊，卻

0: 令真正应该负责的人逍遥法外。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说，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同相关国家政府及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日经平均指数报66684点，升259点。港金报41345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4.67美元，卖出4425.4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但系骤雨亦影响内陆地区。上昼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鹿儿岛东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石门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石门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跟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跟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兴田村一段较为挤塞，车龙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电话机楼。而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海丽村。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沙田马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住一段慢车，龙尾现时排到去屯门剧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加龙村。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跟住荃锦交汇处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现时就去到三栋屋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似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佢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4: 有我哋有快乐。
5: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6: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就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早晨，早晨啊，9:09，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咧港股嘅表现啦，因为咧隔晚美股冇美股啊，劳动节假期啊吓，咁啊恒指琴日要跌啊，跌237点啦，收报咧25413点啊，要留意一样嘢咧，除咗琴日大型科技股走弱咧，要睇就系美伊战争升级啊，刺激油价咧重上90美元啊，咁啊纽油同埋布油咧都升咗上去啊吓，咁睇睇咧油价方面会唔会影响住咧整个亚太区市场嘅投资气氛啦，出嚟嘅结果又系点啦？咁大家咧又可以密切留意住股票市场以至资产市场嘅变化啦。
1: 我系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嘅都系听众你哋话我知嘅，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系开心啦，但系我唔会自满噶。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2: 晨光第一线，
1: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消失的地图，咁啊，揾翻啲地方咧就冇消失到嘅，
4: 系
3: 都仲系喺度嘅，系啦，系边一度咧？咁啊，梗系呢个地方好值得我哋大家去啦，就系、是、可以去探下呢一个咧，就系熊猫嘅地方。系啊，咁啊成都啦。其实咧，本身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成都佢哋都系讲紧佢哋都有一个熊猫城市啦。咁、当然啦，我哋嘅熊猫同佢哋嘅熊猫有不一样嘅。咁佢哋其实都已经即系喺多年前啦，已经有喺呢、這个即系养育熊猫上面做得好好。咁、但系好啦，去咗熊猫嘅城市嗰度咧，除咗去搵熊猫之外，我哋仲可以做啲乜嘢呢？喂，都有幾多地方呢係值得我哋去欣賞一下嘅。好啦，咁你可以走下佢哋嘅街道啦。

0: 又或者咧，你去下佢哋一個地方叫伊甸園嘅，嚇、嗯、伊甸園。聽到伊甸園個名咧，我心入邊就會嗰陣時啦，就喺度諗啦，哇！一定咧係人間天堂嘅，係啦。咁隨隨響起一首歌咧，就係、是、王菲嗰只《天生人間》嗰只咧，係啦。咁會諗到真係係好多好靚嘅景緻嘅。咁啊，伊甸園呢個地方咧，佢最叻仔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是、如果你有航拍機，而家好多啊，你有航拍機一望嘅時候咧，佢成個伊甸園咧。是心形的。
1: 哇
2: 好靓
0: 啊
2: 呢个地方。
0: 对啊。咁当然你话我哋正常去影嘅时候咁我点会影到心形呢而喺天空即係个叫咩俯瞰图个 bird view 嗰个位先可以影到呢一个心形㗎嘛。咁、我哋去嘅时候呢即係好似都係已经充满住爱咁样㗎啦。咁呢个伊甸园呢其实亦都系传统嘅大型一个著名嘅国家级风景区嚟嘅。对啦咁亦都有一种呢佢虽然伊甸园呢个名呢就取自西方啦。咁、但係呢一个位置我哋就可以叫佢做东方伊甸园。有东方伊甸园嘅文化概念。咁如果你话喺文化同埋学术嘅讨论入面啦咁大家都知道譬如系成都平原天府之国啊咁因应住呢四季有譬如温润啊物产丰富啊水系咧就交错嘅，咁所以佢呢个叫做心形嘅岛咧，亦都正直咧就话俾我哋知道，佢同嗰个水个发展咧，其实就做得好充足嘅。咁今次呢一个咧叫东方伊甸园啦，咁啊其实大家亦都可以喺入边揾到唔同嘅区域，包括一啲譬如亲子园区啦，咁所以话大人细路一齐去嘅，咁细路仔有细路仔放电嘅地方，大人有大人去嘅地方。咁我头先讲咗一个就系水系交错嘛，所以佢水嘅科技做出嚟一啲嘅视觉效果咧，即譬如。喷泉，又或者做一水利嘅工程，都可以令到大家咧就大开眼界。喺嗰种水文化集咗呢一个咧，就系科技科普同埋亲子水上娱乐为主题嘅一个园区嚟嘅。咁所以就系听落咧都有几多嘢去到欣赏。好啦，另外咧佢周边嗰度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唔同嗰啲花卉园区嘅。咁啊，例如用呢一个花去到打造嗰啲自然嘅风光，有好多唔同嘅公园啦。咁所以有四川伊甸园。咁有一個咧叫綠野生態景區，咁、可以有啲地方係叫高山位置高山花海民宿啊，咁呢啲
1: 係
0: 其實聽落去都覺得係幾勁嘅一樣嘢嚟嘅。好啦，咁如果你又繼續講翻呢一個伊甸園啦，其實佢除咗係個心形之外啦，咁啊入邊咧有一個嘅叫做綠湖水城，咁啊入邊有一個城內咧亦都有島，亦見到有個白嘅沙灘，咁啊最出名除咗有沙灘之外咧，最典型令到大家。一睇落都非常放松咧，椰树，椰树真系一种吓好奇怪嘅植物，离远睇咧，你都有一种放假，
2: 系啊，冇错，
0: 唔知点解咯，
1: 可能由细到大都系话俾大家听啊，有椰树嘅地方咧，就系、是可以系放松去旅行嘅地方咁样。
2: 有四个字啊，可能就系真系帮到大家，好似好 relax。正所谓椰林树影啊，
0: 系、
2: 即系你听到呢四个字就觉得啊好放松。不过咧，我一路听小白咁样讲咧，再加埋咧网络图片咧，喂呢、這个地方咧，其实都几唔似四川啊。即
0: 系
2: 因为咧，我哋成日喺度谂咧，四川啊，即系重庆四川嗰边咧就热啦，当然中国火炉啦，但系好山好水都有嘅，好山就比较多啲。哇，好水呢、這个真系第一次见呢、這个。你头先讲到有沙滩同埋有水咧、应该都系大家对于四川个地方咧，几崭新嘅一个旅游点咯。
0: 喺成都咧，即系呢一个天府新区嘅位置啦，咁、大家都会见到，譬如有好靓嘅无边际泳池又有啦，咁、有多项嘅水上活动嘅设施啦。譬如香港人好鍾意玩嘅直立板、大家鍾意玩可以去嗰度玩啦独木舟、香蕉船又有快艇都有嘅。咁所以你如果鍾意挑战嘅或者水上活动嘅你可以喺呢度玩都一样系完全冇问题
2: 的。我一路听小白咁样讲呢即系你就当呢个地方呢三个海南岛㗎嘛。即系好类似一个咁嘅玩乐嘅地方甚或乎如果唔以内地城市作比对呢可能当系即系东南亚譬如去咗芭提雅喺泰国啊或者喺马拉浮罗交易啊咁样嗰一类嘅地方囉。即系我睇落去都真系内地依家啲深度旅游发展啲景区景点咧，都唔系净系游古迹啊，或者饮饮食食食买玩啊。
0: 古迹老实讲，我哋都好中意睇嘅。之前我咪去顺德嘅，去顺德嘅时候，净系睇佢嘅黄飞鸿嗰个庙思林咧，我都真系睇到哇哇声。呢个真嘅，即系睇到佢啲建筑物啊，咁有部分当然系仿古，但系真嗰啲你都睇到真系。哇！原來喺個普通嘅街道上面又有咁多唔同真嘢睇㗎，所以呢個都
2: 可以都幾好。所以即係我覺得係喺個文體類嗰度點樣可以融會貫通咯？我估你 plan 去四川。

0: 四日咁樣，有一日睇啲古蹟，睇山間之中咁樣，探下龍貓，係啊熊貓咁樣，跟住你甚或乎喂都玩埋水，你都知道四川就一定係食辣嘢嘅地方啦。
1: 仲有啊，仲有呢一個咧，即係貴為國家級四 A 旅遊景區嘅地方啦。其實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景點嘅，即係你話哇，我唔玩水喎、啊。吓咁我寄水嘅咁样，咁、你去到嗰度咧，其实仲有啲，譬如佢啲乐园啊，有马术俱乐部先、
2: 哦，
1: 即系你可以喺嗰度骑下马仔。
2: 即系除咗熊猫谷之外，有马术咁样。
1: 系啊，
2: 有马又有熊猫，
1: 有马系啦，有马，跟住亦都可以有小朋友嗰啲儿童乐园又有啦，户外滑雪场佢哋都有嘅。咁仲有一啲咧，就系譬如网红好中意嘅，有一个地方叫荒野之国噶。
2: 系
1: 咁，荒野之国系啲咩嚟嘅咧？咁就系由艺术家咧去到操刀啊，咁啊特登咧就将好多唔同嘅地方，就譬如有好多雕塑，其中一个最出名嘅就系一个好大只嘅猫。个猫咧都目测啦，咁其实都已经米几咁高，即系佢净系佢趴喺度嘅啫，趴喺地下度，整个头都一米几咁高嘅。吓系嗰啲典型嗰啲花猫嗰啲样，橙橙地色嗰啲花猫嗰啲雕塑嚟嘅。
2: 和猫
1: 系啊，咁所以都系望落去靓。咁又有啲譬如佢啲木屋区啊，咩木屋嘅？唔系我哋即系以前嗰啲，唔系讲嗰只木屋，系特登咧嗰啲奇趣木屋，意思即系话揾啲艺术家咧，佢刻意去到做咗一啲好大型嘅好靓，俾大家打卡影相。佢有少少似咧就系、是。
0: 澳洲啦，應該澳洲嗰啲海邊木屋，
1: 佢似係我以前去德國嗰啲柏林小屋嗰啲啊，嗰、一紮即係有曬屋頂，即係尖形嘅屋頂咁樣。咁去到嗰度咧，其實即係頭先阿歐哥句就啱，佢唔似你身處內地嘅、其實而家內地好多地方你望落去嘅時候，基本上都去歐洲咁樣。
0: 係啊，但四川係新舊交融嘅，你呢個位係咁啱係佢新開發嗰景點。
1: 咁所以、就是、
0: 四川舊嗰邊就飛檐走壁，即係去翻小溪小河咁樣。咁所以都原来四川重庆都几多嘢玩，
1: 多啊，梗系多啦。好啦，咁如果你话去到成都嘅话咧，咁亦都可以体验下即系当地嗰种慢板嘅生活啊嘅节奏。咁如果你去嘅话，去完头先个岛啦，你都可以咧喺个城市嗰度咧就漫步，即系去慢慢即系城市 walk 嘅话啦，其实可以去下嘅其中一个地方望平街。咁如果熟成都嘅地方，都应该会听众会听过噶啦，望平街。咁嗰度咧其实都系特色嘅街区嚟噶，咁啊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文创小店啊。好多摊档啊，最紧要咧就系，既然你文青去，咁一定有 cafe 啦，喺 cafe 又靓啦，仲有啲传统啊，即系传统嗰啲，譬如叫做碗茶馆啊，嗰啲都一样有，有啲系风味嘅小酒馆啊，咁呢啲都有嘅。咁当然你话，如果我去到成都，有冇啲譬如熊猫做主题嘅打卡位，咁梗系有啦，大把添啦。
2: 有好多 cafe 咧，都用咗嗰啲蛋糕啊、咖啡啊，都会有啲熊猫样咁样，几开心。
1: 系啊，佢靓噶。咁呢个望平街咧，其实就位于成都市嘅锦江。沿岸嘅，咁佢隔篱其实亦都有一个，譬如成都电视塔啦。咁、你知一有电视塔嘅地方，大家都已经觉得哇，呢、這个地方系咪又特别多嘢睇啊？即系有好多即系创意又喺入边啊，咁样都系啦，都会喺呢度见得到嘅。咁同一时间呢、這个街区嘅特色咧，佢保留咗古旧，譬如老旧厂区嗰种嘅社会嘅感觉吓，亦、都保留咗咧就系叫做嗰啲川西老建筑啊。專長同埋歷史嘅痕跡咧，都一樣係可以呢度揾得到。同一時間，你都可以感覺得到嗰種時尚嘅風格嘅設計嘅。咁所以呢個望平街其實仲有好多地方可以介紹，譬如你喺嗰度亦都好容易會揾到嗰啲譬如地道小食啦、川菜館啦、火鍋店啦，咁都係幾值得大家去嗰度望平街欣賞一下嘅嚇。在上一次分享了电子书的出现到底是怎样来的，发明了电子书之后情况又如何呢？原来人类都曾经将电子书积极作出多方面的优化的。发明了电子书除有的10年以上，曾经也都出现过一种叫做 PDA， 尝试就是带动随身阅读的文化。但是发光的屏幕容易令到我们眼睛疲倦，始终没办法取代到纸本的。直至到90年代尾的时候，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推出了一种叫做电子墨水的技术，透过微胶囊模拟真实纸张的反光和极致省电的特性，才可以说为电子书迎来一个突破。去到2007年，美国更加有公司推出了实时购买书籍的阅读器，当时即使售价高达399元美金，但是仍然创下了5分钟就已经可以被抢购一空的传奇。电子墨水之所以能够提供极之接近真实纸张的阅读体验，关键在哪里呢？就是它独特的微胶囊电泳显示技术。这种技术利用光学的特性呈现出令到我们眼睛舒服的画面。

0: 原子墨色的屏幕的核心结构由几百万个直径相当于人类头发的微胶囊所组成的。简单地来讲，这个就是他们显示的秘密了。透过精确调控像素点的电荷和火粒的混合比例，屏幕就能够控制出一种清晰的文字和简单的点阵图。另外，数码墨水更加具备双稳态的特性，火粒定位之后，即使切断了电源也都能够维持原样，所以仅仅在页面转换画面和刷新画面的瞬间需要耗电而已，静止阅读的时间它可以说完全不需要电力，打造出一种极高的电磁续航力量。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想了解多啲，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庞雅新，我系小白白元浩。
1: 好，系时候叫电话啦，
2: 冇错啊！
1: 呼吁大家打嚟1872388，系咪啊 ，Vicky？
2: 冇错啦，9:22啊，9月8日啊，今日会唔会有朋友啊、屋企人啊，甚至系身边嘅同事系生日嘅，又或者有啲周年纪念，欢迎你打电话上嚟1872388嚟个 Morning Call。
1: 咁啊，好多朋友都系九月之星啦，嚟到九月咧，就可以祝下啲朋友仔生日或者踏入嗰啲咧结婚周年纪念日咯，或者相识纪念日咧，都欢迎。

0: 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
1: 晨光追踪三十一。星期二的早上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继续就有电视部的刘畅在这里。早晨刘畅。
2: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六点半钟的时间凝聚香港，不知道今次凝聚哪一股的力量呢？
2: 嗱，今集傍晚六点半的凝聚香港，各位老友记要留意。今集跟大家看看老人家玩瑜伽。
1: 玩瑜伽你们。是
2: 啊是啊。讲讲开玩瑜伽，玩瑜伽大家知道是对身心都健康。但是很多人觉得玩瑜伽是后生仔女 的专利来的。老人家呢就是那些关节又未必适合啦，肌肉又不够啦。但原来不是，原来呢有一间，即是有一位朋友，他是前电信公司的高层。他离开职场之后呢，他希望回馈社会，他创立了一个社企，就是呢专门呢就是服务长者，帮他们呢去教他们玩瑜伽，同他们度身订造，因应他们的体能和需要，设计和调节那些瑜伽动作，等啲老友记呢都可以体验下瑜伽的乐趣，同埋令他们身心可以培养那些健康。今集节目呢就邀请到这一位社企的创办人，他同大家亲身分享。另外啦，他亦都带了两位即是老友记学员上嚟呢，同大家现场示范一下老人家玩瑜伽添。咁如果各位老友记都想学下嘢嘅话呢，记得今日傍晚六点半留意凝聚香港啊。
1: 即是你都冇话老人家玩瑜伽，我玩瑜伽都唔系好搞掂。我发觉呢啲关节啊啲筋啊，喂，好多都好硬邦邦喎。正直就系因为咁啊，即系自己都觉得自己啲硬骨头呢玩唔到㗎啦。我都会咁啦，何况即系老人家。但佢哋都可以繼續玩到啦，其實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鼓勵嚟嘅。即係有時會諗，都應該拉下啲，即係拉下啲筋腱啦。如果唔係都好容易受傷噶嘛。所以今日夜晚咧，大家都應該一齊睇下老人家玩瑜伽，咁啊中間自己有啲咩學到嘅咧，咁啊自己一路睇，就一路領悟下啦嚇。好，九點半鐘嘅時間咧，傳媒初體驗。
2: 冇錯，咁啊睇完老人家啦，睇下年青人啦。呢個傳媒初體驗嚟到第三季啦。咁呢個傳媒初體驗呢，就其實就係我哋每一年呢，我哋都邀請我哋本地嘅一啲中學生啊，就嚟到我哋香港電台嗰度呢，就教一個傳媒嘅初體驗帶俾佢哋。咁做乜嘅呢，就有啲專業講座啦，深度嘅工作坊啦，一啲實習嘅機會啦。今年咧，甚至乎連佢哋嘅年度頒獎禮啊，佢哋呢個傳媒初體驗嘅頒獎禮咧，全程所有嘢都係學生哥一手一腳做曬，咁啊等佢哋咧可以全方位體驗呢個行業嘅真實運作，累積寶貴嘅行業經驗咁話。嗱，咁啊今集咧就會同大家睇下啦。嗱，上一集第一集啦，今集第二集就會繼續同大家睇下咧佢哋面試過程。咁啊，二十強第二回合面試，哇！今次個難度全面升級，因為咧。節目組咧，製作組邀請咗一位神秘嘉賓，突然之間亂入去個考試市場嗰度。本來嗰啲同學仔咧有啲好充足準備咧，搞到亂曬。究竟點解要咁做咧？原來啊，因為傳媒咧，我哋都知道啦，好多突發，好多突發事情發生。
1: 係啊係啊。
2: 原來咧，佢哋就係想考驗呢班同學仔有幾多應變突發事情嘅潛質咁話。咁啊，呢個咧考驗之一嚟嘅。咁啊，如果大家都想睇下呢一班同學仔究竟搞唔搞得掂咧，記得留意今晚九點半傳媒初體驗第三季啊！
1: 真喎，無論係電視定還是係電台啦，即係傳媒呢啲工作咧，突發其實就是日常喎。所以我哋自己就我諗我同阿昌都知啦，你 plan 晒所有嘢呢，佢永遠都跟唔到嘅，永遠都係有好多枝節呢就走咗出嚟，要你靈活變通。呢、這個真係要咁樣考啱噶啦。咁各位神秘嘉賓亂入呢係入得好嘅。咁大家今日夜晚留意一下邊位嘉賓啊。唔該曬阿昌，拜拜。
2: 拜拜。

听过有郭富城嘅《冲冲冲》，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啦，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啊，呢个就要注意翻啦。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嘅，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啦。骤晴骤雨嘅天气，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7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朝鮮國防相金成基說，如果美國和美國的盟國企圖對朝鮮進行新的軍事對抗，朝鮮亦將採取強而有力的應對措施。官方朝中社報導，金成基昨日發表談話，指美國、日本和韓國目前再次進行挑釁性的聯合軍演，美方更企圖拉攏日本和澳洲從今月8日至24日進行規模超過往屆的東方之盾聯合演習。金成基指出，美日韓三國軍事共助體系正是逐漸變成攻擊實體，美國主導的戰爭預演不斷上演，令朝鮮半島和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局勢逼近極限。如有必要，朝鮮將以更堅強、更堅決的行動回應敵人的挑釁。美國網球公開賽女單第四圈，中國球手鄭欣文直落兩盤7-5、6-3擊敗八號種子斯維亞迪克，晉身女單八強。鄭欣文首盤兩度被破發，一度落後零。

0: 比五之后上演大逆转，练取七局反胜。第二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以6-3胜出，盘数2-0淘汰对手，相隔两年重返呢项赛事的八强，是他职业生涯第三度晋身美网女单八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郑钦文在八强将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赖巴坚娜在第四圈是以直落两盘6-1和6-4击败日本球手大阪直美，跻身八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8点，跌104点，成交金额1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3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6.96跌5.4，盈富基金25.86跌1.4 ，MiniMax 359元升8.2，江波龙新上市报236元，南方恒生科技4.41跌2.6，剑桥科技131.6升11.4。腾讯控股436.4跌2元，恒生中国企业86.38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3.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98点，升75点。港金报41,345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19美元，卖出4,43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咧去到兴田村。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就去到海达村。而同时喺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

0: 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嘅物业所聘用嘅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 未唱歌之前咧，佢系一位顶级嘅运动精英嚟噶，嚟自澳洲嘅呢一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首。

0: 由上星期嘅第六位微星一级去到本周嘅第五位，呢一只歌嘅质素都非常之高啊！创作歌手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只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9:40，星期二的早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阿 O 啦，同埋 Vicky 啦，同听众朋友刘太倾下电话先啊。早晨，刘太。
2: 早晨啦，各位。
1: 你好，你好。
3: 你
2: 好啊，
3: 你好啊，刘太，今日好开心、啊，恭喜你、啊，系咩事情？可唔可以讲下先？
2: 今日系我结咗婚36年啦、
1: 哦，恭喜晒，
3: 点点乜乜啊！
2: 多谢多谢啊！咁啊，感恩啊，感恩啊，
3: 系嘛系嘛，咁啊，点解今日突然之间有一个咁大嘅力量打电话上嚟咧？
2: 其实一听到你哋话啊，有咩开心事，咁、其实36年又开心又唔开心啦，但系我都想讲一讲喺自己嘅心声咯。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哋一齐听一下，我哋一齐听一下。
2: 我唔系好识讲嘢。
3: 唔紧要，有啲咩开？你想讲系你系都有伤心事定开心事？你系想分享噶？问咗你先。
2: 咁其实咁耐有感觉，好似又长又短咁啦。好似昨日嘅事咁，但系都有开心，有辛苦，有艰难嘅啲咁多年来，即系高高低低都试过，咁啊病痛都有，辛苦入医院啊，出入啊，咁嗰啲都有，咁所以好，我喺度咧就好多谢屋企人，照顾我，
3: 系，
2: 有多谢佢哋，令到我身体咧都好好，希望继续好落去，
3: 一定会，一定会。

0: 系啦，因为你有好爱锡你嘅家人咧喺度支持你嘅时候，其实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动力。你都会同自己讲，我唔好成日咁样唔舒服啊，因为有屋企人都有佢哋自己想做嘅嘢，唔好净系服侍我，佢哋又做佢哋，咁我就要首先调理好自己嘅身体。你都会咁样，系啊，系啊，
1: 我都希望佢哋行更远嘅路吓，唔好净系因为我停咗喺度，
0: 系，
1: 所以好多谢你哋俾呢个机会我同佢哋讲，因为我成日都喺个心度讲唔到出嚟。
0: 系系啦，刘太，其实咧佢哋都系好爱锡你，所以先至会喺你即系需要帮忙嘅时间咧，去爱锡你或者留喺你身边。同一样，其实你今日讲呢一番说话嘅时候，其实你亦都係有好多嘅愛去俾你個屋企人，先至唔想佢哋唔好成日煩我啦，煩喺我呢邊啊！你哋自己出去，你哋有自己嘅世界，我都好明白。但係呢個就係正正就因為屋企人大家互相好有愛，所以先至會形成一個環境同局面啊嘛。唔需要覺得個心入邊有唔好意思㗎，一家人幾咁難得可以做到一家人啊！
2: 如果你有信仰咧，其實都係緣分嚟㗎，即係可能幾生幾世修來，你先可以做到夫妻。與此同時就係、是。你有小朋友，咁其实呢啲都系叫做你强大嘅后盾咯。佢哋亦都好乐意去支持你。咁最紧要就系大家呢个时间最紧要咩咧？即系行得、玩得、食得，系咪先？最紧要就多啲陪伴，多啲相处，咁啊，绝对系一件好事啦，系咪？
1: 多谢你哋。喂，
2: 我哋讲啲甜。
1: 你哋几年嘅啫，所以我退休听你哋咧，我就感觉到好似每朝都有啲动力。
0: 嗯，系嘛？
2: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你多谢你，
0: 你话俾我听呢一句，你有动力都系我翻工嘅动力嚟，你知唔知啊？
2: 都重要噶，系啊。有阵时我哋有啲团队成员唔系好舒服，嗰啲都顶住翻嚟，点解又要发放正能量咯？
1: 你哋把声。一放假听唔到咧，就好似
2: 争啲。咁但系我哋都要放假嘅，
3: 一至五我哋喺度嘅。
2: 系啊，但系我哋都要放假嘅。
0: 我屋企冇咪咋，我星期六日喺屋企都暗暗沉沉噶，你知唔知啊？
2: 系啊。
1: 阿白
0: 元
1: 浩，你啲相好靓噶，你嗰啲 Facebook 嗰啲相。
0: 哦，系啊。
1: 去旅行啲相好靓。
0: 呢啲慢慢讲，呢啲
1: 系好靓仔。
0: 迟啲再讲呢啲。
2: 反而我又想讲翻你个笔啊，阿刘太吓，你个笔咧就系喂嗰阵时记唔记得同丈夫系点样相识噶吓？
1: 我系人哋介绍嘅，不过就佢真系好一个古板嘅人咯，不过冇乜情趣，系一个好人，一个穷人，
0: 唔好讲
2: 心里苦足都紧要嘅，
1: 一直挨噶啦，挨到而家咁一个普通家庭咯，
0: 好啊，普通系一种美嚟噶，
2: 系啊，
3: 简单就是福，
2: 系平淡是福啊，有啲朋友仔
1: 健康咯，
2: 大家咁话啦，身体健康就已经赚咗翻嚟噶啦，
1: 唔好啊，所以一定要去健康啊，如果唔系咧，
2: 嚟紧会身体好噶啦，
1: 惊照顾唔到佢啊。
2: 得噶啦，得噶啦，得噶啦，得噶啦！哎，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嘅煩惱啫，即係有啲朋友仔，就算可能家庭富裕啲，家庭富裕啲嗰啲仲多煩惱啊！可能你從來都係人睇人好嘅，我自己覺得每個家庭都
0: 家庭富裕嗰啲有陣時溏心風暴嘅，
2: 係咯，即係你人睇人好，你總係覺得即係小白好好去好多旅行，即係Vicky 好好靚女，咁但係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問題或者煩惱要解決㗎，人。嚟噶嘛，系咪先？问题天天都多，歌仔都有得唱啦。所以咧，即系最紧要系自己顾掂自己，自己个屋企做得好，系咪吓？唔好咁多忧虑，
1: 就系啦。
2: 放松啲，放松啲，
1: 都要你哋。支持我，
0: 咁你又繼續係互相支持，我哋係互相支持嘅，
2: 係啊，
1: 係啊，係啊，
0: 係啦，咁你屋企就當然啦，同丈夫就結婚36年啦，你頭先話。

0: 宇宙会回应你嘅，
1: 系啊，
0: 同埋啲人好中意咁讲，
1: 系啊，真系噶，我都觉得就系讲话显化，你想就得噶啦，身体健康你想就有噶啦，知唔知啊？吓，好，咁啊，你个女叫咩名啊？我想问下，
2: Kelly
1: 就中意 Joey 系嘛？小白同事同你讲电话嘅时候，咁你拣一只容祖儿嘅歌曲送俾佢，同埋你全家人听好唔好啊？
2: 好，
1: 我哋拣啲开心啲嘅歌先，好嘛？一于咁话，
2: 你哋都好健康，
3: 好，多谢你，
2: 开开心心。
3: 咁下次再经过啦，刘太，好唔好啊？
2: 我希望我出年又早打到嚟咯。
3: 好，
1: 好啦，好啦，
3: 就等你电话。OK，
1: 多谢你，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又想整得快，但又想好食嘅话咧，咁啊，个都想啦。咁易咩？系咪？咁但系有啲嘅菜式的而且确咧，就冇想象之中咁复杂嘅。例如一啲冷盘啦，咁啊，大家可以当下午茶又得啊，或者食饭之前一啲嘅开胃菜，其实都可以谂下嘅。咁你一家大细咁，可能你有阵时有啲长者又有，小朋友又有，又想佢哋都啱食嘅话咧，其实有阵时都系有啲难度喺度啦。今日试下呢、這、一个，我哋将呢一个秋葵咧就改变少少，佢烹调嘅方式。然后用第二种的形式去到呈现在这个碟上面。
2: 我都喜欢吃秋葵。
1: 秋葵我很喜欢，以前小时候不喜欢吃的。觉得它不知道怎样，简单地说就是它的散，觉得不知道怎样。咁啊，後屘又即係人大咗啦，唔係話個味覺純粹改變，係直頭睇多咗嘢之後咧，會明白。

0: 白到原來營養咧係咩一回事？當你明白咗營養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喂，有啲嘢我唔好咁狹窄，我要去試多啲，要去食多啲，跟住試下，就發覺。喂，唔好差，其實幾好食啊！
1: 同埋秋葵好簡單，好快，好方便咁樣霎幾霎咁樣咧，就可以攞出嚟。
0: 係啊，嗱，呢個就係重點啦。今日我哋就將秋葵咧就玩下少少嘅花款，咁啊用第二種嘅方式去到呈現。咁係啲咩嚟嘅咧？咁樣嗱，秋葵大家都知啦，街市又有或者超級市場咧都好容易買到嘅。咁啊，秋葵我哋買咗之後咧，咁如果你想再整得靚啲嘅話咧，秋葵咪有個尖端同埋有個 pat pat 位嘅，有陣時會楞住佢個莖嘅，係嗰嚿嘢咁樣。咁你將佢篤篤咁啊！扑扑咁咧就剪劈两刀，头尾唔爱系啦。你想靓啲嘅头尾唔爱，因为我哋今次用一个几特别嘅方式去整就系、是、做咩？虽然话就讲到咁大，但其实都好简单，就系、是、你买嗰啲狮子狗咧，你将成条秋葵让入去。
2: 哦，几好喎、啊！呢、這个
0: 动物铺咪有嘅狮子狗，即系好平咁，唔系即系十几蚊咁样啦，有五条，唔知定系几多条嗰啲啦，唔记得咗价钱。咁跟住你就买秋葵，又系街市买一网，通常一包都用网包住咁样噶嘛。咁、你就买翻嚟就洗干净佢，咁嗰啲毛毛你唔中意，你咪擦干净啲咯。咁啊，头尾就剁走咗佢之后咧，你真系可以将嗰个秋葵咧就让入去呢个狮子狗入边嘅。所以话。剛才我就佢用咗第二個方式去到呈現咗出嚟嘅，佢真係你唔係你淨係見到獅子狗嗱，因為我細個咧其實就唔食呢個秋葵嘅，咁嗱如果我細個見到有獅子狗喺度嘅話咧，我就會食，
2: 係
0: 係咪？咁我會食咗只營養，阿爸阿媽一定諗啦，你吸收咗營養先啦，
2: 係啊，
1: 小朋友真係幾中意食獅子狗嘅，點解嘅？
2: 蛋牙咯，好似鱼蛋咁咯。其实我估都系嗰一科嘢嚟嘅。其实
0: 如果食小朋友食嘅话咧，有一样要防小朋友会做嘅。嗱，我平时我细个咧，或者我见我仔仔，唔知因为佢哋有我啲 DNA 嘅。咁食呢个狮子狗嘅时候，就要同啲汤面一齐食，就用呢个狮子狗当饮管。你冇试过？
2: 但系会辣亲嘴喎，可能
0: 系啊。所以而家
1: 我就系试过你哋饮过咯，嗰个通菜咯，通菜款咯。
0: 通菜我冇试过吓、
1: 啊，通菜可以噶，佢都系通笼噶嘛。我细个就会用通菜，系啦。
0: 我除咗狮子狗，
1: 狮子狗
0: 之外，另外一样系咩咧？就系阿妈煲汤咧，用嗰啲猪筒骨啊，猪筒骨咪一条管咁样嘅，跟住中间有个猪骨碎就食咗佢，噗一声就食咗啦，跟住就用嗰个猪骨又系当饮管去饮汤咯，系啊，好曳噶，细个就成日做呢啲。好啦，咁你今次咧就小朋友可能见到个狮子狗嘅时候好开心啦，但系转个头就觉得唔开心啦。入边点解塞咗啲嘢喺度嘅？
1: 蔬菜嚟嘅。
0: 咁我咪冇咗个饮管咯，咁样。咁所以今次咧就唔使加嗰啲汤俾佢嘅，因为要可以即系常温咁食啦。咁、你就将嗰、那个秋葵酿入咗去之后咧，你就将佢切嘅。大概一条狮子狗咧，你可以将佢切四嚿咁样。咁你就放喺嗰啲碗仔嗰度啦。你中意冚盖嗰啲碗仔都得嘅，冚盖啲碗仔都得嘅。咁你惊个狮子狗太冻嘅，咁你就可以先煮个狮子狗，我觉得会好啲啦咁样。跟住你就可以加其他嘅调味料入去，包括你可以加少少嘅砂糖啦，加少少嘅醋啦，然后加少少嘅嗰啲嗰啲橄榄油入去啦。跟住你睇下你中意边啲嘅味之素，你咪加上小朋友中意食嘅。咁然后就喺个盒嗰度咪好似。捞焗焗焗焗咁啊！捞匀晒佢，捞匀晒佢之后咧，其实你就已经可以常温咁样，就俾佢慢慢攞支牙签仔喺度吉住嚟食嘅。咁佢哋就会开始由中意食狮子狗，去到中意食埋秋葵。咁嗰个食物嘅种类都可以多啲变化。其实大人食都好好，因为望起上嚟都好靓，
2: 健康同埋好粗纤噶嘛。即系秋葵帮助你排毒排便呢样嘢。
0: 你望落去，因为横切面啊嘛，秋葵一粒一粒星咁样。考试嘅时候呢个冇得输，点解？
2: 五星星啊！
0: 系啊！
3: 我的享乐时代。
1: 又是 Vicky 最喜欢的享乐时代啦！哇，我们数数手指，仲有两星期咧，就是中秋节啦。系呀，今年的九月二十几号啊嘛，二十几号、廿五号啊，正日嘅话中秋节。咁咧，其实早嗰几年咧，我自己咧都会去整下啲手作嘢嘅货中秋节，无论系一啲嘅传统嘅月饼啦，去自己喺焗炉度焗啦，或者冰皮月饼啦，甚至乎喺灯笼上面咧，又跟过啲朋友咧去接一只兔仔整成灯笼。
0: 我有整过灯笼。 不过整完之后冇人估到我整咩，净系知道入面可以有个位置挤灯胆仔，或者以前细个挤蜡烛。
1: 咁你嗰个系咩嚟噶？到最后，
0: 其实我想整只马噶，
2: 唔紧要，气氛嘅，气氛嘅。
0: 我想整只飞马嘅，
2: 气氛，气氛，气氛，气氛，气氛，气氛。
1: 你咁样讲起灯笼咧，我细个妈咪咧系会幼我读幼稚园嘅时候咧，佢会整个好大个嘅灯笼噶咯，嗰啲竹喺度
0: 死咬啊嘛。

0: 翘翘
1: 就系咬嗰啲竹咯，
0: 同埋铁线，
1: 次次都咬断咗。
0: 咁下次你攞铁线，我妈都有用铁线，系啦，铁线翘，然之后咧，
2: 铁线咯，
0: 黐报纸再有颜色咁样啦。咁我寻日咧就去咗整呢一个咧，就系玻璃灯笼，噔噔噔噔噔，系咪好靓咧？
2: 好啦，咁靓。
0: 呢一个玻璃灯笼
2: 最唔最手噶？
0: 我做咗两三个钟噶，
1: 好重下喎。
0: 呢一个咧。叫做雙嵌玻璃整成嘅玻璃燈籠，其實雙嵌玻璃呢一樣嘢咧，有成五千幾年嘅歷史噶啦，係一種嘅傳統工藝。我哋可以即刻諗起以前嗰啲西方嘅教堂啊、宗教嘅建築啊，都會有呢啲色彩嘅玻璃噶嘛。
3: 哇 ，Vicky 你做得好靚，我形容一下先啦。
0: 即係呢個，我哋形容，我哋幫你形容啊。
3: 唔係你知，你知，
0: 因為我真係覺得好靚，
3: 我都覺得好靚，即係好似即係大家去啲教堂嗰啲教堂玻璃咁樣咯。哇！咁样整一个呢个灯笼要几耐时间到啊？
0: 寻日咧就整咗两三个钟嘅，咁佢咧就系由拣玻璃开始啦，再喺个玻璃上面切割啦，然后打磨啦，仲要倒埋嗰啲铜箔啦上去嘅。咁我觉得最开心咧就系我可以认识到好多唔同嘅玻璃花纹啊，佢有海棠花纹啦，有十字花纹啦，又有幻彩花纹啦。喂，你唔好咁样先，嗱，系我唔系为听众，我系为小白，佢想将我个玻璃灯笼
1: 好似
0: 玻璃花
1: 唔
0: 得噶，真系会打烂噶。
1: 但我就係霍斯到，如果佢即係著咗個燈籃，真係會好靚啫。係
0: 啊，真
1: 係
0: 啊！我尋日咧夜晚已經著咗燈啦，將佢倒咗，即係放咗喺屋企。
3: 已經點燈啦，係咪？
0: 係啊，呢一個嘅兔仔燈籠咧，真係我覺得係喺裡面咧有治愈嘅感覺，因為喺製作嘅過程嗰兩三個鐘咧，我最中意咧就係倒呢一個嘅銅箔上去，即係而家呢啲邊邊位咧，銀色呢啲位啊，見到咧嗰個
3: 系啊，真系好靓。
0: 你完全我见到小白个样系想攞走咗。
1: 我头先已经问咗佢一句噶啦，可唔可以送俾我？
0: 唔得啊！
1: 佢一嘢就拒绝咗我啦。
0: 要攞去玩噶嘛？系啊，咁大家咧都可以。
1: 我谂到
0: 个办
1: 法，我约佢过中秋，咁我咪可以玩啦。
0: 咁都系我揸住噶，我唔会俾你揸住。
1: 咁衰嘅你。
0: 系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大家咧，喺呢一啲唔同嘅手作工作坊里面咧，其实当然啦，你如果你话啊，无论系折纸嘅灯笼啦、纸灯笼啦，甚至乎而家呢啲嘅玻璃灯笼咧，喺个制作过程当中咧，你都可以有放松嘅感觉，都系一个享乐时代嘅时间嚟嘅。咁希望大家今年咧都可以买一个，又或者自己整。一个你中意嘅灯笼，然后喺中秋节当日咧，就可以攞出街赏月嘅时候咧，攞出去威威咁样啦。
3: 除咗威威，我觉得即系情人之间都可以整下，你个真
0: 系
3: 好靓啊 ，Vicky 你个
0: 系啊，可以一齐整添啊，
1: 真系做你屋企人真系幸福啊！
0: 梗系啦，我会攞俾佢哋睇嘅，
3: 攞俾佢哋睇，唔俾佢哋玩
0: 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资料，继续善后及回收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及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及分析资料。报道指，一组人员会专门负责营运及人为因素方面的调查，亦将审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相关营运方的监管情况，亦有专门小组负责调查空中交通服务雷达资料，并分析管制员与机师之间的通话记录。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及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及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富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及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

美国代表团先后在过去的星期六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基辅。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及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并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时加强协调。塞尔维亚总理马塞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塞特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塞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了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予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切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及总统候选人。武切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及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

0: 酷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7点，跌咗95点，总成交金额51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1点，跌3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70.5，跌咗47.5。XL2南方海力士44.54，升咗3.48。小米集团26.96跌5.4 ，Minimax 340元跌咗10.8，南方恒生科技4.04跌咗3.4，盈富基金25.9跌咗1毫，长飞光纤光缆176.4升2，剑桥科技127.7升7.5，联想集团29.36跌3元。腾讯控股438元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622，瑞士法郎9.7，澳元5.657，加元5.68，新西兰元4.605，欧元9.122，每百日元对港元5.1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97点，升咗97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76美元，卖出4,43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翻湾仔方向，近住怡和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现场就未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怡和大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返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車，龍尾屯門騎瑞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長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龍和清水灣道碧屋落斜西貢。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專心留心不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在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6: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 非法占用政府。

0: 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1: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2: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每晚临瞓之前我都会听这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CD 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未婚，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 妈 ，Jono 填词 T 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 妈。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慈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3: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2: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9: 留心等，勿宝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宝等，出门专心行。
10: 要带俾你全新感觉，
11: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10: 轻轻松松。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
2: 大家听紧嘅就系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我系睿睿李丽睿，
3: 我系年年敖嘉年，
0: 我系欣欣黄天欣。
2: 我想请问两位嘅话，有冇觉得我今日有啲咩特别咧？
0: 靓咗咯，
2: 多谢，
0: 真系想咁讲啫，
3: 妆啊，几好啊，几
2: 好
3: 啊，
2: 仲有啦，仲有啦，啲食物都唔错，
0: 系啊系，啲头发唔同咗少少，
2: 哎呀，好好啊，你留意到，
3: 有咩
0: 佢唔讲我都，
2: 唔系，其实因为我觉得咧，你哋啲男人咧，永远系盲噶。好多时候咧就整到啲头发唔同颜色啦。
0: 嘉年依家完全咧系好好迷茫。
3: 系又冇咩嘢，我出翻去做嘢
2: 先。厕所喂，
3: 咩事啊个头？
2: 颜色唔同咗咯。
3: O K，
2: 长短都唔同咗。
0: 证明你咧，你嗰个生存意识太薄弱。系啦，我一听到我就啊系啊，好靓啊，靓仔啦，唔同咗啦，点都话有啲唔同。
2: 唔系，永远咧。

0: 人要問你哋嘅話咧，你一定要噏啲嘢，係、
1: okay,
0: 咪啊？錯都唔緊要，
1: okay,
0: 至少就你俾佢知道嘅就係你好留意佢。係
1: 啊，
0: 你快跑！
1: 今日條街真係唔同咗，
0: 條街真係唔同咗嘅。平時我唔係分呢條街，
2: 佢平時唔係分呢條街嘅。
0: 我分邊度噶？
2: 你
1: 左邊，
0: 左邊定右邊啊？
1: 左邊
0: 定係中間街啊？
2: 中間。
1: 中間
0: 偏左，係啦，因為有人曾經同我講過話，咁樣嘅話咧，係分得我個面型係最好睇嘅。
1: 中間偏左會靚啲係咪？
0: 每個人都
2: 唔
0: 同㗎，係啊，你個音咧其實你分左同分右嘅話，你自己試下影張相啦，你會知道嘅就係個樣咧係唔同嘅，係化妝師同我講嘅。
1: 但
0: 係
1: 我覺得你分呢條界靚啲。依家，
2: 你依家先嚟啊！
0: 夠啦，夠啦，又點解咧？我覺得其實耐唔耐咧，尤其是我哋做呢一行啦，都始終叫做少少嘅就係要個樣嚟去見人啦。咁所以其實咧，尤其是特別係剪頭髮，我覺得佢就係好快，即係可能幾個鐘頭之內嘅話咧，你可以成個人咧脱胎換骨嘅。
1: 冇錯㗎，冇錯，好緊要嘅。
0: 你都覺得
1: 係啦。勁嘅話咧，就襯翻你嘅頭骨。
0: 呢個係真嘅，
1: 因為如果你個頭骨比較闊啊，咁如果你仲留長嘅話咧，你嘅頭髮會圓咕碌啊，太多啦，係啊，好脹卜卜咁樣嘅，咁因為摸你個頭骨啦，喺開頭未認識你嘅時間咧，摸得啦，我知道你個頭骨骨型係點樣啦，就跟住再去。
0: 你嗰啲
1: 係
0: 摸骨嚟喎，
1: 摸骨嚟嘅，
0: 摸骨
1: 嚟。
2: 有啲個頭圓啲個髮型又要剪，
1: 又要
0: 唔
1: 同
0: 噶，
1: 所以高手真係好緊要㗎，
0: 係㗎，
1: 高手。
0: 同埋就要睇下你有冇天生攣啊，同埋就係
2: 睇你有冇頭髮，
0: 頭髮呢個都係嘅，都係嘅。但係有啲好犀利㗎，剪完之後覺得好似多咗㗎，
2: 係
0: 啊，佢哋有咁樣。
1: 有啲
0: 人
1: 好犀利，剪完真係少咗喎，
2: 剪完少。
0: 剪完少咗就正常，但系剪完长咗或者系多咗嘅，呢个就系佢嘅本事。
2: 薄嘅啫，
1: 佢帮你薄
0: 翻。真系啊，有时咁知点解帮你拨两下嘅话，嗱，好犀利。
2: 啲分布唔同咗。
0: 永远咧，佢同你吹完嗰个头嗰，你翻到嚟都系吹唔翻嘅。嗱，呢样嘢系佢哋嘅本事，系咪啊？好叻噶，
2: 一定去翻佢嗰度 set。
0: 冇错，佢永远同你讲就系我帮你剪咗，你好简单嘅，你瞓醒啊，喷一喷湿佢，搽啲发尾油就得噶啦。我
1: 系
0: 唔得咯，系啊，你就要去翻佢嗰度，你先可以 set。
1: 功力問題嘛，
0: 冇錯，呢個就係值錢嘅地方啦。
1: 同埋而家坊間咧，嗱講到冇頭髮咧，而家好多咧嗰啲叫假髮啊，係啊，佢黐落去睇唔到邊喎，係
2: 啊，
1: 好真嘅喎，
2: 好真嘅。
1: 咁我啲朋友俾我睇，咦，因為佢係冇曬㗎啦，毛囊都冇曬㗎啦，毛囊都。咁俾我睇，咦，黐落去，哇，好嘢喎，黐得好真。
2: 睇唔睇得出係假？
1: 睇唔出，
2: 哦，
1: 睇唔出嘅，好嘢，好近睇我睇唔到。我哋以前拍古裝個頭套，佢哋邊睇？
2: 係啊，其實到依家咧，你睇翻啲劇好多咧，額頭啊。
1: 系啊，
2: 侧边啊，鬓位咧，全部都系嗰条胶水边嚟噶，
0: 有时会飞起
2: 嘅。
1: 系啊，因为点解咧？你热嗰头咧，抹咧，佢通常要揾啲遮瑕膏嘅，但系咧热嗰头咧，你流汗咧就见到咯。
0: 系啦，有啲网咁样，有个网喺度一格格咁样咯。嗱，当然啦，你话即系如果去到咁上一年纪嘅话咧，依然都可以留到一把好靓嘅长头发嘅话咧，喺坊间真系唔
1: 系
0: 好多。但系琴日我撞到一个。
1: 佢嗰把頭髮真係羨慕。
0: 講真嘅，我覺得佢就係仲要係一把年紀啦，係嘛？佢應該知我講緊佢嘅。
2: 你做咩無端端話人一把年紀啫？
1: 嗱，我冇咁講。
2: 你都係
0: 啦，你識咗好耐㗎啦，你見嘅面唔多，有時候可能你只不過係喺台下邊度睇佢喺上面嗰度咧，仍然再歌再舞。但
1: 係
0: 真係非常之有活力，發光發熱。但佢把頭髮真係我覺得有好多個女仔咧都自愧不如。講真嘅，因為咧一出道到而家。佢都系留住长长嘅头发啦，咁啊，琴日咧竟然咧俾我就喺呢一个嘅发型屋嗰度咧就撞到佢，我已经见到有一个即系嗱。喺髮型屋咧，你撞到有某啲人，通常你去到嘅話，你梗係剪頭髮噶嘛。是但係佢係全程戴住頂帽啦，跟住咧就永遠都睇唔到眼嘅話咧，五成都係 artist 嚟嘅
2: 明星，
0: 戴啱唔啱先？戴住頂帽睇唔到，係啦，剪頭髮，同埋
1: 佢
0: 就喺嗰度行嚟行去，咁就永遠都睇唔到個眼嘅。
2: 等緊定係點樣？
0: 佢係陪緊人去，係啦，佢陪人去，咁啊，仲要喺我後邊嗰度你行嚟行去，掩掩養養，咁我覺得我估五成都應該係呢個圈嘅人，果然俾我預中。好啦，咁啊，琴日好靚仔啦，咁啊，著住件白色衫，戴住一頂咧藍色嘅帽，咁啊，後邊嗰度咧，跟住突然之間咧就一搭住我，就喂，點啊你？咁嗰啲咧，係啦，搭住我，跟住我望一望，耶，素顏但都好靚仔。
1: 頭髮又濃密，
0: 因為我哋大家傾嘅話題當中，我都有講過呢一樣嘢。跟住我仲話：哇，唉，仲係好精神喎，仲係好靚仔喎。咁啊，佢就係啊，如果有搞過嗰啲嘢嘅話，唔會好似我咁樣。
2: 純天然啊，
1: 純天然啫，
0: 無添加，
2: 無添加，
0: 係啊。咁啊，就傾開偈啦。咁跟住喺度講。

0: 讲开啦，跟住佢就我有听你噶，系啦，嗱我最怕人哋讲呢句说话，真系可圈可点嘅。我觉得就系、是，大家客套，你唔好去到咁尽啦。
1: 同埋你测一测就知啊，
0: 啱啦，我问一问就知噶啦。通常如果你话即系我都有听你嘅，咁就好，下次再倾啊。咁样就知系冇啦。
1: 同得闲饮茶差唔多。
0: 系啦，冇错。
2: 下次见。
0: 同得闲饮茶啊，咁我就我又话系咩？你有真系有听我？跟住我就再望一望佢，佢话有，梗系有听啦。今朝早你有个新嘅环节啊嘛，叫做沙沙与抄抄啊嘛。是不是
1: 呀？去这里扮埋。
0: 不是如果到这里。
2: 我一听你的神光第一线嘛。
1: 通常很害怕的嘛。
0: 是没错。
1: 他讲错节目你跟他说其实不是那个是
0: 不是没有。我都不会。如果他跟我说他神光第一线嘛那我都说是。
2: 通常我都说
0: 我都会认我就是小白。这样的。那他就讲得出那我就好你赢你好赢。那我都挺开心的。那他就说他说是有听的有听的。那我就说我是咩？多谢你喎，咁样佢就话我净系听香港电台嘅啫，咁系边个咧？
2: 真系正啊！系边个咧？
0: 三个里面嘅话，你哋估下。
2: 最长头发嘅，
0: 长头发嘅
1: 答案都呼之欲出
0: 嘅。呼之欲出噶啦，多谢你。佢话每朝早都有听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多谢你阿志。

0: 一起心巴舞啊！听埋一只《忘情心巴舞》，
1: 仲系好热啊！
2: 系啊，冇错，就系草蜢嘅名曲。
0: 系啊，酷热天气警告又出翻嚟，
1: 又出翻嚟啦，
0: 30度啊！听翻只热辣辣嘅歌，
2: 梗系要啦，因为啲朋友嘅热情咧，系真系会 make my day。咁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去到呢个中环区咧，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仲有另外一啲嘅小风景嘅。
1: 有啲咩？
2: 琴日嚟讲咧，你有冇留意到喺中环区咧，系会有好多啲婆婆会卖白兰花？
0: 我喺罗富都遇过。
1: 我觀塘都遇過，
2: 係啊，
0: 叔叔，
2: 冇錯，你哋會唔會幫襯佢？
1: 會噶，會噶，因為點解咧？我見到嗰位叔叔咧，就咁喺街邊度賣啦，自己攞住啲花咁樣啦，太陽又曬，我行埋去，叔叔嚟幾千包啊，然之後咧，我就唔緊要，我執幾包就幫佢買下，幫襯下佢啊，
0: 好香嘅白蘭花，
1: 好香，
2: 好香噶，琴日我就擺咗，係啊，我擺咗喺個車嗰度啦，跟住咧夜晚拎翻屋企啦，我今朝早開翻架車咧，架車仲有白蘭花味，
1: 好香嘅，好天然，
2: 所以嗰陣時候嗰啲的士哥都好中意插啲白蘭花喺嗰個出口
1: 風口
2: 嗰度，
1: 風口
2: 係啊，
1: 亦都試過咧。我啲朋友咧就教我嚇，我未試過。佢話教我咧，話你想整個白蘭花嘅香水咧，咁你要有啲酒精，
2: 嚇
1: 嚇，即係
2: 浸佢啊，
1: 浸佢點咧？但係浸佢嘅時間，你剪曬嗰個。个框啊，同埋中间嗰粒心，一净系浸个叶，咁可能未浸几日咧，佢已经有味噶啦，系啊系啊，咁你打开咧有阵香味喺度嘅，系啊，咁但系用酒精咯，系，咁啊几得意啊！
2: 琴日发生咗一件几我觉得都几好笑嘅事嚟嘅，咁真系冇谂过会系演变成咁啦。咁我就喺中环区，咁我琴日真系，琴日好开心啦，咁啊见到朋友咁啊倾完偈，咁跟住就走啦。好啦，咁其实讲紧嘅系黄昏5:00到，咁我就见到嘅就有一个婆婆，咁啊坐咗喺中环区有某个地方嗰度，人来人往啊。但冇人理佢，咁佢就寫咗有一張卡紙喺度寫緊，就話婆婆冇錢開飯，咁就大家就即係隨緣落座，咁就可以幫手買啲花，咁就係賣嗰啲白蘭花嘅，一袋仔大家都知㗎啦，兩三朵喺裡面啦，咁亦都冇寫話究竟佢即係幾多錢一包嘅，咁就經過嘅時候，我見到個哇，真係個心哇好唔舒服，咁跟住我就即刻問佢個就幾多錢啊，咁佢就話啊，求其你中意幾多錢都得，咁你擺低就可以自己就攞白蘭花啦，咁樣，咁跟住我就即係抄，咁我俾咗20蚊佢，咁就買咗一包，不知你行咗兩步之後咧，我又覺得佢哇，佢仲有咁多，有排都未買完嘅喎。如果佢仲要係肚餓咁，嗰個感覺其實都幾難受嘅喎。咁我自己就真係好唔舒服，咁我就覺得啊，就拎咗100蚊。再翻轉頭，我就諗住嘅就係不如俾佢叫佢嘅就係去買啲嘢食啦，係啦，白蘭花我就唔要啦。點不知咧，我就去嘅時候我自己都喺度諗，其實佢用賣白蘭花呢一樣嘢嚟去揾食啦，可以叫做嚇。但係如果我淨係俾錢佢。而唔攞佢嘅花，我會唔會唔係好尊重佢咧？你諗下，我淨係行翻去嘅時候，我諗係4-5步到嘅啫，我自己嘅內心度都有咁嘅掙扎，係啦。咁我就即係攞咗張100蚊嘅時候，我諗住嚇我唔理啦，點樣都好嘅話，我一定要將呢100蚊交到佢嘅手上面嘅。當我一交俾佢手嘅時候咧，佢就係話唔得，你一定要攞。咁我就好啦，咁既然係咁嘅，我就諗住攞一包，跟住我就走啦。咁其他啲等佢自己去買啦。咁佢就唔得唔得唔得，你一定要再攞。佢就自己再執咗一大扎嗰啲咁嘅白蘭花嘅嗰啲袋仔就擺咗落我手袋啦，我就好啦，咁我就話如果係嘅話，快啲去食啲嘢啦咁樣，咁跟住個心裏面就都安樂咗啲，咁咧就去攞車啦。咁到我去攞車嘅時候嘅話咧，跟住咧就發覺嘅就係即係。都好嘅，頭先好彩就唔係話淨係買咗佢一包我就已經走咗，好彩我翻轉頭再俾咗100蚊佢，跟住咧我就諗哇咁大扎嘅，跟住我就數，好啦，我想問下大家啦，計一條數咯，我開頭俾咗我當佢一包嘅白蘭花係20蚊一包啊，我開頭就俾咗20蚊啦，
1: 即係百二蚊，
2: 之後我就俾咗100蚊啦，加埋就百二蚊
0: 啦，
2: 六包係咪？好，到最尾
0: 得咗16包俾你。
1: 少咗，
2: 我有8包，
1: 赚咗，不过唔紧要啦，心意嚟嘅。
2: 虽然系咁，我觉得嗰阵我唔系好舒服啊，我心谂即系我浮咗咧，就系
0: 好似占咗便宜咁样。
2: 马小强个样啫。
1: 不唔係，佢又冇講幾錢，咁可能個價錢啊冇乜所謂嘅，全
0: 部都係佢見你買多啲，佢咪俾多啲你。
2: 我知，但係我嘅心意，我係會覺得就係其實我唔係好想攞佢咁多嘅白蘭花。
0: 我覺得最吊鬼係佢個腦浮現咗馬小強嘅樣出嚟。
1: 係咯，點解咧？個白蘭花嗰啲味即刻變咗馬小強嘅味。
2: 我本來嘅心意就係想阿婆婆可以攞咗啲錢之後，快快脆脆去買係啦，買嘢食啦。咁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好似我就係攞咗佢嘅便宜。如果我覺得係20蚊一包嘅話，到最後尾嘅時候，其實我應該係。要俾16蚊佢，但系我百二蚊就可以买到16蚊嘅白蘭花，我觉得我

0: 唔係，
1: 突然間就馬小強出咗嚟，
2: 係
0: 啦，都話咗你嘅啦。
2: 我就係覺得我就話，如果就呢一件事發生喺馬小強身上，佢而家覺得哇，
0: 即係賺咗，
2: 賺咗有著數。
0: 但點樣都好啦，即係一件係非常之好嘅事嚟。
2: 我明，我明，我明。冇，但
1: 你傳遞到你嘅心意就 OK 啦。
2: 係，唔係我諗多咗啫。我只係覺得就啊，其實如果係嘅話，呢件事發生喺唔同人嘅身上嘅話，可能會有唔同嘅效果。
0: 同埋可能婆婆話：，我可以收工啦，係
1: 啊，
0: 可以去食嘢。
1: 其實
0: 俾曬你，俾曬你，俾曬你
1: 都啱啊。
2: 我有一刻有諗過嘅就，我係咪應該揸車翻去嘅就係俾翻多咗俾
1: 佢？佢話：我咁辛苦先賣咗咁多出去，你又執翻俾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入境处将会喺12月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喺无感医导嘅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嘅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表示，现时跨境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时，司机同车内乘客无需落车，留在车上向入境处人员递交身份证或旅行证件，接受目测核对。他认为利用 AI 科技扫描可以令通关更加快捷。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使用初期或者会出现不同问题，例如车内的光线不足，或者大雨导致车窗有水珠，影响 AI 扫描。不过他认为所有新科技都应该先尝试再作优化，建议当局要设后备应急方案，例如在无感通道旁设部分人手通关通道提供协助。加拿大针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在当地星期二生效。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早前的公布，加方将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从上个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关措施生效之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且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及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并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与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时加强协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79点，跌咗133点，总成交金额70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0: 13,829点，升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71蚊跌咗47蚊，南方恒生科技4.39仙2跌咗4.6仙6 ，XLE 南方海力士44.9跌升咗3.84仙。Minimax 331.2跌咗19.6，小米集团26.72跌7.8，盈富基金25.86跌0.4，长飞光纤光缆179蚊升3.8，联想集团30.04跌咗2.32，剑桥科技129.4升咗9.2，腾讯控股437.4跌1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日元153.2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6,445點，升了45點。港金報41,4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8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22.39美元，賣出4,423.73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爱民村。咁仲有较早前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跟住怡和大厦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不过而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浙江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街是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浙江街。转嚟隧道情况，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富荣花园，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在利安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山西街是慢车，龙尾过咗北拱街。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一段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
4: 开嚟见我。
1: 哇！笑到冇气
3: 啊！系啊，武林大会又嚟啦，
1: 又嚟啦！
5: 武戏大会，冇错，我就系爱因斯坦，
1: 我系长发大师，
3: 我系粗眉道人啊！哇！我哋呢个礼拜继续有两位武林高手喺度，
1: 冇错啦，
3: 倾下偈嘅。
1: 我哋有香港极激运动总会创办人欧德成师傅，同埋何永贤师傅喺度噶。
3: 何永贤师傅，欧师傅，
1: 系啊！今个星期又请咗两位咧嚟到咧我哋呢度啊直播室啦，同大家去讲解下，继续咧讲下佢哋学功夫嘅。歷史
3: 係啊，嗱上個禮拜就哇真係傾到好開心，傾得唔遠走啊！咁所以今個禮拜再請你上嚟，係
1: 即係傾到跑步咧，兩個鐘頭跑唔到翻嚟咧，咁點咧就攞回鄉證你翻香港啦！
5: 係
3: 因為上次係講阿何師傅咧就去咗呢個
1: 嵩山少林，
3: 嵩山少林嘅武術學校嗰度咧，就即係留咗兩年，
1: 兩年無啦啦留兩年，
5: 兩年
1: 係啦，
3: 跟住咧每朝咧就要跑嗰個跑山
1: 嚇，跑嗰啲咩技擊。你系点啊？穿过啲
3: 咩训练
1: 训练场啊？
6: 嗰个叫功法训练场，
3: 即系功法训练场，
1: 即系佢自己整嘅。里边有啲咩障碍咁样？
6: 好嗱，里边有啲咩障碍咧？首先好啲好多楼梯，
3: 好多
6: 级别楼梯要过啦，好斜嘅啲楼梯，
5: 跑上好斜嘅，
3: 系
6: 跑上嗱，有啲位你系跑唔到，有啲位要跳水，跟住掹住个栏杆，
5: 哇，
6: 成个人擒过去嘅，有啲
3: 即系马骝架咁样，
5: 系咯，
6: 类似啦，类似啦，系啦，系啦。
3: 好似嗰啲咩特种部队训练嗰啲
5: 情况
1: 啊，呢啲军训嚟噶，
3: 系咯，
5: 系啊，
6: 系啊，中间有好多障碍要过嘅，你有啲要趴低爬啊，有啲要咁高啊，总之你谂到嗰啲都有。
1: 就唔系军人嘅训练咯，但你有冇试过咧？有啲地方你系觉得哎呀，我过都过唔到，或者系有一次意外啊，或者嗰啲咁样嘅好好深刻嘅。
6: 哦，我经常都有意外嘅，成日都扭亲嘅，其实系。
1: 哎呀，
5: 有冇试过一次？你觉得嗰阵我唔玩啦，你女仔嚟噶嘛？
1: 可以啊，学功夫啊，
5: 有冇谂过放弃啊？咁辛苦，
6: 有
5: 一定有啦。
6: 我想放棄過好多次，其實，但我諗到唔得，我一定要咬緊牙關，一定要成功。我唔會俾自己再失敗嘅，唔會俾人睇死嘅。
5: 突破，
6: 好彩突破。
1: 係啦，但以我所知咧，嗱練功夫咧，唔同我哋平時跑步嗰啲鞋，係著比較薄嗰啲功夫鞋。咁你練習嗰陣時咧，就係著住嗰啲咁嘅鞋去跑步咯。
6: 係啊，即係好似踩咗落地下度咁樣。
3: 即係冇得著波鞋嘅
1: 喎。
5: 其實咁係最好嘅。
1: 係啊，
5: 係啊，對於只腳
1: 而嗰個牌子咧，我哋即係打工經常都會買嗰個牌子。
6: 係啦，係啦，全部都買嗰只牌子。
1: 買嗰只牌子嘅，係啊，咁啊，就打到爛曬，唔貴嘅。但就打到爛曬，哦，又買一對咁樣。
6: 係啦，冇錯。
3: 嗱，朝早咧就跑嗰個功法訓練場啦。好啦，你翻到嚟啦，當兩個鐘頭內要翻到嚟嘛。
6: 即係冇備罰嘅係咪？
3: 係冇備罰嘅，
5: 冇備罰。
3: 係咪之後先可以食早餐？定係食早餐先跑㗎？
5: 我諗冇得食早餐，
6: 食早餐啦。
5: 食早餐
3: 啊！
5: 食乜嘢？
1: 食啲咩啊？
6: 食啲蛋啊，有少少肉嘅其實。
1: 啊，有少少肉。
6: 唔係你哋講嗰啲真係食素。
1: 即係有咩上邊，即係嵩山少林入邊就真係食素，食齋啊，食齋啦，
3: 係
1: 啦，
3: 係
1: 啦，
3: 係
1: 啦，係啦。咁啊，食啲蛋啊，肉啊。
6: 粥啊，咁樣咯。
1: 係。
6: 咩啊？
5: 任食係咪任食啊？任食。
6: 啊，任食嘅係啊，
5: 任食嘅係啦。
1: 包食粥喎。
6: 係啦。
3: 白粥任裝。
1: 係喎。
5: 係啦，雞蛋任食。
1: 咁得啊？嗰啲床鋪使唔使接到好似軍人咁
3: 樣
1: 四四方方起角㗎？
6: 唔接㗎啦，我哋全部擺劈山度㗎。
5: 係啦。
3: 真係冇咩人理。
1: OK OK，
3: 好啦，食完个早餐，系
6: 食完早餐咧就开始专攻呢兵器啦，或者拳类噶啦
1: ，OK，
6: 系啦，即系开始练功。
1: 会唔会分开唔同啊？你咧就练剑咪叻啲，咁你专注练剑啦。
3: 系咯，有冇得自己揀噶？定系佢一路？
6: 嗰個係第二年開始，
5: 第二年
6: 可以就分去你專門啲乜嘢？
1: 專門啲咩啦？
3: 第一年就係乜嘢都要學，
6: 乜都要學。
1: 係啦，
3: 咁就跟個師傅教咩嘢，你就成班一齊喺個操場度咁樣耍。
6: 成班一齊嘅，係啊，成萬人咯，我哋嗰陣時。
5: 萬人，
6: 成萬人，
5: 好似拍 video，
3: 好多女仔，即係男女都有。
5: 男女都有，
6: 女嘅其實有三分之一。 男嘅三倍
1: 多啊，都
5: 咁多啊，
1: 多喎，都犀利喎。
5: 咁係咪來自嘅就係中國唔同嘅地方，甚至乎嘅就係應該世界唔同地方都有。
6: 世界
5: 哇，
6: 識到非洲人咯喺入邊。
5: 正啊！因為我哋中國武術，我諗相信嘅就係即係全世界嘅人其實都好中意，
6: 全世界
1: 上學。好啊，咁我哋又問下歐師傅啊，其實你當年咧，你學嘅時間咧，開頭學會覺得哇，其實打功夫都好辛苦，有冇諗過放棄咧？因為即練武練功。

0: 工系好辛苦嘅。
1: 系最初初，因为我都系跟朋友练啊嘛，咁变相都唔系咁适应嘅，其实都有啲却步，因为始终自己冇练开啊嘛，都系小运动啊，都系宅男嚟嘅，咁咧
0: 又唔好咁讲，唔好讲，
2: 系所以话练功几紧要啊，
0: 系啊，
2: 可以
0: 离开个
2: 系啊
0: 温室。或者系你嗰个
2: 窗出去嘅世界，
3: 宅男你就喺屋企度打个装，
0: 个装个木人装，
3: 系啦，冇嘢噶，
0: 系啦，都喺屋企喎，唔得你搬个木人装落公园，
2: 因为咏春嗱，我系咪要打嗰啲木人装？
3: 打
2: 木人装，我就咁听啲声，我都觉得
3: 好
2: 痛啊，瘀晒啊，成啊，系咪最辛苦系边一 part？
3: 有冇喊啊你？
1: 又会怀疑人生啦，有时因为你好似就练唔得好嘛，因为你要练啊嘛，你要玩好耐，你先可以掌握到嗰啲咏春嘅技法。如果你黐手，尤其是佢，你唔系话，因为每个师傅嘅手法唔一样嘅。嗰阵时我都跟过几个师傅，嗰个 A 师傅话咁系做系冇问题，你就跟佢做，但系去到。B 師傅佢就話你
2: 學壞手勢
1: 唔啱喎，全部都要做嗰個，
0: 好迷茫喎咁樣。
1: 係咯跟住去到 C 嘅師傅又話你 A、B 嘅師傅又唔得噶咯喎，要
3: 唔
1: 係
3: 咁黐
1: 噶
3: 咁
0: 啊？係啊，太黐太黏啦，
1: 係啦，所以都有個卻步喺度嘅，因為你都唔知邊個啱邊個錯啊嘛。但係中國功夫就有呢度好咧，又話佢可以包容。
0: Be water, my friend， 又系
1: 啦。你点样去演绎嗰个手法，你就系觉得啱定啱咯。到最后，我哋自己而家去教学都系一样，同翻啲学生咁讲咯。我哋系教个手法，你自己去点样演练呢一个手法，系你自己对直敌嗰阵时自己谂嘅。
0: 系
1: 话有个方法俾咗你，但系你自己去谂点样去做咯。
0: 嗯，
3: 哦，呢样嘢真系几好啊！佢哋俾个观念你，但系佢唔会话俾你听个技巧，
2: 即系佢唔会太限制你，
3: 限制你
0: 一种启蒙啦。
3: 到最尾嘅时候，到最尾就你自己都有
2: 你
3: 一套，
2: 系
3: 咪
1: 啊？所以你喺每一个学生跟同一个师傅人打嘅手法
3: 都
1: 唔一样咯，
0: 系，
3: 即系厨师煮嘢咁啊，
1: 系
3: 咯，系咪啊？
1: 因
3: 为
1: 佢对住每一节嗰一个朋友去练咧，佢个朋友嘅手法唔同咪。可能佢咁啱對住嗰個好肥大嘅人咧，咁佢個手法咧
0: 太大啦，隻手
2: 肥啲，
3: 利啲，黐啲，
0: 即
3: 係
0: 哇！你咁多手汗噶嘛，
1: 係啦，就要用力量型去對佢咯。咁你可能遇到啲細粒少少嘅，你可能要用技巧性去對佢咯。如果唔係，就會整傷對方啦。咁樣
2: 哦，師傅，歐師傅咧，我諗你練嘅功夫都係比較係咪實戰？

0: 啱我啲啦。
1: 兵器兵器方面咧，即係詠春，我記得啦，六點半棍啦，咁跟住仲有個八斬刀啦，係咪啊？咁呢啲嘅兵器咧，練嘅時間咧，我哋係咪都係預練咗基本嘅拳術先咧？喺詠春方面，
0: 其實而家分開咗兩派，不過我自己係傳統同埋新派都有嘅，其實而家有分。傳統嘅詠春，傳統詠春都好似以前，
1: 哦 ，OK。
0: 傳統詠春就好似以前咁啦，好似阿葉問時代嗰陣時教啲學生咁，佢都需要你掌握到啲基本嘅功。可能我哋嗰陣時叫基本功就係小念頭啦，咁可能要練兩年到啦，
2: 兩年小念頭
0: 係啦。有啲師傅就話，可能一個小念頭你可以打一個鐘嘅，有啲師傅就話要打兩個鐘嘅，有啲師傅話要站裝要站半個鐘嘅。咁變相嗰堂就係做呢啲嘢咯。咁跟住有啲師傅就可能話你要。打个拳有力啊，要打嗰啲贴长沙包啦，可能要打好耐，咁变相都系对住个墙去练啦，或者打即系自己去练嗰个套路咯，之后先至可能再练。练得好啦，就同人做啲基本嘅手法，黐手啊，咁样样可能拍打啊、攤打啊嗰啲，叫做技法咯，咁练咯，咁下再到可能。佢哋基本上到四五年之後咧，先至有機會俾你個叫打無人裝，仲要有一個係以前嗰代咧，就可能有個開裝費，哦、即係可能要再打個無人裝咧，你都需要再俾額外嘅錢嘅師傅飲茶錢啦，
1: 又
0: 係試試就要開個裝咯。咁、
2: 哦、
0: 所以就以前嗰代咧就冇咁容易學到啲。功夫，因為佢覺得係要需要提一個人嘅一個品格先至繼續教你咯，
2: 係一種修養嚟㗎，係啦，
3: 同埋要建立咗個關係，我知道你係咩人啊，
1: 信任啦，
2: 好長時間
3: 傳俾你。
2: 新派會唔會相對嚟講嘅話就會有啲唔同？
0: 我嘅意思，新派其實即係而家因為始終都係推廣啊為主啦，我哋都係叫做教練，就唔會叫師傅。以前師傅意思就有一個叫做係你係作都係一個師傅嚟嘅，係
2: 師
0: 徒關係啦。咁而家武術依家開咗好耐啦，咁我哋就推廣去學校咧，咁學校就係希望唔好用呢個咁嘅觀念，即係想用教練嘅形式去教翻啲學生，即係變相學嘅嘢會多咗，就唔會話師徒制要慢慢去學咯，即係咁變相有多體驗班或者興趣班俾佢哋去認識下個詠春咯，咁變相而家容易啲接觸咗，可能一開頭就已經可以學無人裝啦，就唔會話好似之前要咁耐時間、
1: 幾年先有得學，咁我就走咗
0: 啦。
1: 咁頭先歐師傅咧，我想講翻咧，佢話貼牆嗰個沙包咧，其實四四方方喺個牆嗰度貼住薄薄地嘅，係攞嚟俾佢練嗰啲拳啊。係啊，咁實就唔係一個好大嘅沙包嚟嘅。咁另外啦，木人裝啦，我見到呢啲古代嘅木人裝咧，同依家嘅有啲唔同嘅喎，即係可能佢哋嗰啲哇比較大好多，嗰支棍又唔知點樣好長喎。依家啲坐地
3: 啊，
1: 坐地就已經得嘅咯喎，係咪有分別㗎？
0: 其實咧，其實嗰個橫擔裝咧，其實係香港武館先至興起嘅，因為。還擔裝嘅目的咧，係唔想將個裝坐死咗落個地下度，因為驚嘈到樓下。咁以前咧係應該係坐地，即係可以挖泥，即係挖開啲土，跟住將成個木插咗落個地下嗰度，咁佢就會好硬淨、好實咯，或者鋪埋啲紅毛泥。咁但係因為你始終係
1: 作啦，係嘛？唔好意思，我鋪少少嘢，我等佢封翻佢。
0: 係啊，驚管理處投訴你啦，係嘛？你作爛咗個地下，樓下都鬧你啦。
3: 香港系咁
0: 啊，
3: 天台武馆，跟住依家可能武馆都系喺即系一栋大厦入面，咁样楼上楼下都会影响到。
0: 同埋后屘发觉还担装有个好处，就系有个力可以回翻俾个打无人装嗰个师傅咯，就变相有个好似真系对直
3: 对
0: 敌咁样打，系啦，有个回撞力俾翻你，可以练嘅功力会高，即
2: 系
0: 好啲咯。啲师傅就
2: 真
0: 系
2: 冇谂过咁样，
3: 系咯，原
2: 来即系 action and reaction，
3: 系啊，
1: 系啊，影响到人哋就冇你练功还练功啊，我唔使瞓咧，个撞。
3: 好啦，咁同阿何师傅倾下偈啦。你喺少林寺嘅两年，系啦，你要带走咗啲乜嘢？带
1: 走
3: 啲乜嘢？
1: 带走咗套衫啊，同埋对鞋未？
3: 定系中间仲有啲即系你觉得好奇特嘅经历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4: 带走咗啲乜嘢啊？首先带走一套校服啦，鞋啦嗰啲啦，带走咗少林嘅功夫，包括刀枪剑棍。
3: 哦，即系嗰啲套路，
2: 两年里面嘅话可以学晒，
4: 系啦，刀枪剑棍啦，太极，九节鞭，
1: 九节鞭，
4: 系啦，类似呢啲啦，同埋带走咗同同学之间嘅感情。
1: 哦，仲有冇联络噶？
4: 有啊，有啲已经做咗保镖啊，有啲做咗演员啊，好多唔同嘅发展
1: 啊，
4: 佢
1: 哇，
3: 但系你嗰时学嗰啲，譬如刀枪剑棍啦，呢啲都系咪表演性质为主啊？定系真系

0: 都會實戰會用到啊，即係新派武術嗰啲。
1: 表演多，
2: 表演多嘅，
3: 表演多嘅。
2: 但係其實頭先我哋同阿師傅傾嘅時候嘅話咧，都會講到嘅就係話，每一個嘅武術佢要後邊嘅話會有一個哲學啦，會有一啲嘅就係話其實係個人嘅修養。係
0: 啦，係咏春就要守住條中線。
2: 係啦，冇錯，就
3: 守
2: 住個中線。
3: 使唔使禪修啊？係
0: 咯，會唔會有啲禪修
3: 啊？係啊，
1: 禪修我哋就比較少啲。
3: 係
1: 係啊，我哋着重就係嗰個功夫嘅美感。即係打出嚟要靚
2: 嘅，
1: 係啊，一定要靚，因為係出嚟揾錢嘅佢哋。
3: 哦，出嚟揾錢，
1: 我哋出嚟揾錢嘅。
0: 即係出嚟好多會做咗動作演員，做演舞師，
1: 係啦，或者表演啊之類嗰啲工作。
3: 咁你喺嗰兩年裏邊咧，真係你日日都喺嗰度啦，咁點揾食點算啊？
1: 揾食啊嘛，其實喺嗰陣時，我喺嗰度有做 part time 嘅，喺學校都
2: 可以嘅，
1: 係啦，
0: 係喺個中唱歌藝學院
3: 唱歌，
0: 喺廚房度幫手煮粥，
3: 唱啲佛經咁樣咯，
2: 烚雞蛋。
1: 如果而家上少林寺，我會唱歌噶。
3: 咁我哋點啊？係做啲咩 part time？
1: 係啦，教下英文。
3: 吓，
1: 因为我香港是大学毕业的嘛，
3: 嗰
1: 度啲嗱，嗰度啲小朋友咧，佢哋武术，佢哋武术系好叻嘅，但系佢哋文化咧系真系争啲嘅，
0: 因为将啲时间都攞晒去
2: 练习，
1: 系啦，佢哋一上文化课咧，即系譬如我哋咪要上中英数电脑嗰啲嘅，佢哋都一样要嘅，一上文化课全部瞓晒觉。
0: 哦，
1: 系啊，上唔到堂噶，佢哋
3: 根本上好攰啊嘛，
1: 系啊，
3: 早餐又未食，
2: 系
0: 要爬嗰个咩
2: 功法
0: 山
2: 啊，
0: 跑步
2: 嗰
0: 度，
1: 上唔到堂噶佢哋。
0: 咁你就同佢补英文系嘛，教英文。
1: 系啦，教下英文咁样赚取啲外快叫做，
3: 帮补下。
1: 系啦，冇错啦。但其实所有训练都唔贵噶，嗱，我哋一年啦，包食包住包训练都系13000啫，讲紧
3: 一年啊，一年
0: 包食包住，
1: 一年啊，包食包住包训练
0: 个月。
1: 系啦，你除翻开就差唔多1000零蚊。
3: 哇，咁又几好喎，
0: 真系抵。
1: 系啊，其实好负担得起噶，好多人都。
0: 唔系个生活费仲低过喺香港，
1: 低好多系。
3: 我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就斋住？
0: 你香港搭车食饭都
1: 啱啊！
3: 我唔练得唔得？我最多帮你打扫下。
0: 唔系，我仲有埋练啊，抵啲喎。
3: 练下练下啦。
2: 喂，你使咩啫？你每一次你朝头早嗰个咩功法训练场嗰只唔翻嚟咪得？
3: 系啊，
2: 翻唔到嚟就唔使食。
3: 唔好意思，
0: 你最屘都要翻嚟啊嘛，训练场掌上
1: 噶。
3: 最多我慢慢行翻嚟，
0: 個人仲健康咗添，我諗
2: 啊，
0: 師傅上到去應該健美咗好多啦，
2: 咪係咯，
1: 瘦咗嘅，練完之後瘦
2: 氣又好，
3: 同埋俾啲細路仔咧去訓練係幾好嘅，等佢體能方面啊各樣嘢。
0: 咁就一個星期練五日。
1: 练六日嘅其实，
3: 一日放假，
2: 一日放假，星期放假，
1: 冇错。
2: 咁你就教英文啦，系咪？
1: 唔系，其实嗰五日我都有教英文嘅，嗰五日
0: 佢
1: 哋日日都要上
0: 到尾都，
2: 即系唔系日日都系即系24小时咁样
3: 啊
2: 嘛？
3: 系啊，
1: 系啊，系啊，冇错。
3: 其实今日阿欧师傅咧，同埋何师傅咧，佢又原本系带咗好多兵器嚟，
2: 冇错，
3: 都未
2: 未有
0: 未讲，
3: 哇！你带咁多嘢嚟嘅，
2: 都未出鞘嘅，
3: 咁咪你可唔可以即系下个星期带翻上嚟啊？
0: 系啊，
4: 冇问题。
3: 我放喺呢度，我帮你睇住。
0: 系啊，我哋帮你睇住把宝剑先。系啊，下个礼拜再同我哋一齐讲解下。
3: 好啊，多谢欧师傅，
0: 多谢
3: 欧师傅，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一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一般为期两年。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发布仪式致辞时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他表示，有关安排体现香港的独特优势，香港青年熟练掌握两文三语，兼具中西方文化背景，在专业能力、国际视野等方面都拥有独特优势，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宝贵人才。崔建春又提到，当前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联合国作为推行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需要更多能够应对全球性挑战、开拓新疆域治理的人才。而香港在金融、知识产权、反腐败、气象等诸多领域拥有独特的优势，有能力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力量。政府下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时指出，截至2025-26 年度，政府已经收回超过520公顷私人土地，完成平整大约120公顷土地。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以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平方米的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及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预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及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有报道指，入境处将会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在无感医导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表示，现时跨境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时，司机和车内乘客无需落车，留在车上向入境处人员递交身份证或旅行证件，接受目测核对。他认为利用 AI 科技扫描可以令到通关更加快捷。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使用初期或者会出现不同问题，例如车内光线不足，或者大雨导致车窗有水珠，影响 AI 扫描。不过他认为所有新科技都应该先尝试再作优化，建议当局要设后备应急方案，例如在无感通道旁设部分人手通关通道提供协助。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十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82点，跌咗130点，总成交金额866.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9点，跌咗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34.5跌咗83.5 ，Minimax 325.6跌咗25.2。南方恒生科技4.38仙4跌咗5仙4，盈富基金25.86跌0.04 ，XLE 南方海力士44.92升咗3.86，小米集团26.7跌咗8毫，长飞光纤光缆177.9升咗2.7，联想集团30.32跌咗2.04，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咗4.6。腾讯控股437.8跌咗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614，瑞士法郎9.691，澳元5.652，加元5.68，新西兰元4.599，欧元9.1158，每百日元对港元5.1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5点，升咗45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24.69美元，卖出4,425.6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

0: 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嘅，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咧，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太古城咧一带较为车多。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海防道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就去到会场道。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隧道出口去将军路、长征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呢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嘅有，要风趣幽默嘅有，要识舞刀弄枪嘅有，要神出鬼没嘅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睿、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嘅《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噶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狐假虎威》入面嘅狐狸多啲咧？
6: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7: 系，咁你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6: 又尖又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wow. 我们欢迎我们的嘉宾。
6: 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表妹。
5: 小声点声。
7: 小声。
6: 小声。小
5: 声。嗱，上个礼拜开始。
4: 你的头。
5: 即刻即刻赞咗先。
7: 即刻啊。
5: 女士系唔同啲啊。
4: 成個人收
7: 衫，今日啊，
6: 多謝你啊！
7: 今日小 Sena 哇，著得好靚喎，
4: 係啊！晏
7: 晝去邊啊？
4: 我為咗襯翻今日嘅題目，同埋你今日靚咗啊嘛！
6: 你唔使咁嘅，你咪俾我靚下咯。
5: 係啊，
6: 你
5: 女士之間都要爭賢鬥麗嘅，係咁嘅。
6: 靚咗我，今日咪拉低咗我啲分數咯。
5: 其實冇話拉低，大家一齊高嘅，一
7: 欣都好靚
5: 喎，高潮曲得唔得？
7: 一欣今日都好靚啊，好型啊，
6: 家口好靚啊，今日
5: 係啊，我哋上個禮拜開始咧就我哋。我哋就出啲心理测验，测埋你哋啲心理学家一齐玩，
7: 一齐玩嘅。
4: 我有听到啊，
5: 系啊，
6: 有冇试过
5: 啊？系啊，多啲咩朋友一齐玩
6: 嘅。就我哋要同呢个心理学家玩心理测验，
5: 系
7: 啦。
5: 嗱，准唔准咧？其实我哋真系唔知，
6: 见仁见智，见仁见智。
5: 玩下
7: 啦，开心下游戏咁样玩下啦。好啊，咁啊，呢个今日系咩啊？
5: 今日又有一个心理测验啦。咁啊，即系有四个答案嘅，咁大家拣一个，
6: 好啊，
5: 自己心水嘅。
6: check 乜嘢咧？唔讲住，
5: 唔讲住，系啦。好啦，想象你嘅面前有一扇木制嘅大门，当你打开呢道门嘅时候，传嚟一阵阵嘅香味。你觉得呢一阵阵嘅香味系属于下列边一种香味咧？
6: 系香水啊，系香水啊。
5: 好啦 ，A 系啱啱冲完凉之后嘅清爽番碱香。B 系刚出炉带有浓烈奶味嘅蛋糕香。C 系花园百花齐放嘅甜甜花香。D 是好像刚刚冲好的意大利浓缩咖啡 espresso 的咖啡香。
4: 想到
5: 了。
4: 想
5: 到。
7: 我
5: 是
7: C。
6: 你是
4: 花香。
5: 花香。花香。
7: 咁
5: 年系咩？
7: 我都拣，咁大家拣啲啊，拣 A 啊，
6: 唔使咁，
7: 唔系，等佢讲多啲，睇下咩唔同啊嘛。
5: 我个个都会讲，我
7: 今日唔好理我啦，我拣 A。
5: 听众一齐玩，嗱，重复多一次啊，重复多一次啊。
6: 啱啱
5: A， 啱啱冲完凉之后嘅番碱香 ，B 系啱啱刚出炉带有浓浓香味嘅蛋糕香 ，C 咧就系花园百花齐放嘅甜甜花香，同埋 D 咧就系啱啱冲好嘅 espresso 浓缩咖啡香。
6: 我拣 D， 跟住阿表妹拣 C，
7: 我想改 B 啊 ，B 好。自己正，蛋糕香，蛋糕香，蛋糕香。
5: 我咧就系拣呢个咖啡香嘅，
7: 咖啡香啲。
5: 啊，冇人拣 A，A 就系啱啱刚洗冲完凉之后嘅
7: 番碱味。
6: 其实我想拣呢个啊。
7: 咁点？
6: 但系我又觉得
5: 咖啡香正啲。
7: 你又中意饮咖啡？
6: 相比之下，我会觉得我就系咖啡香，其实真系几正嘅嗰个味道，尤其是朝头早。
7: 系我中意蛋糕
6: 啊吓，
7: 吓浓浓，哇，系正。
6: 但系有猪油做
7: 嘅喎。唔系，全部有。
5: 有數的
7: 有數的
6: 又不用
5: 罵數慶的真是
7: 數慶的
6: 我靚了嘛今
5: 天靚了就是
6: 就是
5: 這個心理測驗呢就是測你是不是外貿協會
7: 哦
5: 即是可能是
6: 揀另一半
5: 啊或者看是不是看個樣子的時候是即是看得重不重的樣子啦咁樣好啦
6: 揀 A 的
5: 揀 A 的就是剛剛沖完涼之後的清爽番碱香啦，對於外貌重視的程度55啦，一般啦，
7: 係
5: 啦。
7: Okay.
5: 啊，佢話咧，揀 A 嘅人咧，你覺得個樣子都幾重要嘅，不過你唔要求對方一定係大美人或者大靚仔，中等程度都可以接受。哦、不過如果對方淨係一個花瓶咧，你都覺得唔好嘅，個性能力氣質方面你都唔會忽視。
7: 哦、okay.
5: 啊，冇人揀呢、這個，
7: 冇人揀，
5: 可能有聽眾揀啦。
7: B
5: 照講埋，好啦 ，B 就係啱啱出爐帶有濃濃奶味嘅蛋糕香啊。對於外貌重視嘅程度，比頭先低少少 45% 較低嘅程度、哦、外貌對於你嚟講咧係比較不在意嘅條件、嗯，你覺得揾一個可以照顧自己寵愛自己嘅人咧，先係你選擇嘅主要原因。
7: 唔係啊，
6: 唔使讀啦，唔使讀啦，
5: 你都係中意靚
7: 嘅
5: 嘛，對外貌好重視係咪 ？OK， 好啦 ，C 就係百花齊放嘅甜甜花香啦，
6: 表妹
5: 對於外貌重視嘅程度
6: 75%
5: 90%。 最高。
6: 我估唔到有你咁嘅人。
5: 所以嗱，准唔准唔知？准唔准唔知啊？玩下咋？好啦，呢度就
7: 问下佢系咪先？
5: 拣呢个答案嘅朋友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视外貌嘅人，就算对方系一个大草包型嘅大美人、大帅哥。你都系会选择同佢哋交往，我怀疑阿谷系拣呢个啊，阿爆谷会拣呢、這个，
6: 冇错。
5: 诶、冇靓靓外貌，你根本唔会注意到对方嘅存在，系典型以貌取人。
4: 唔係，
5: 主持
6: 人，
4: 呢個
6: 係
4: 揀另一半啊嘛，
5: 係
6: 係係，揀另
5: 外
6: 一半
5: 啦，係
6: 係係，以貌取人，
4: 係
6: 外貌協會
4: 咯，係嘅，係，我都覺得好靚
5: 仔嘅，
7: 正常嘅，正常嘅，好啦，
5: 好啦 ，D 就係啱啱沖好嘅意大利濃縮咖啡嘅程度啊嘅揀選擇啦，好，對外貌重視程度30%，
4: 最
5: 低
4: 分，
5: 最低分係啦，對於外貌重視程度
7: 低過我，
5: 都幾低，係啦，認為美貌係膚淺嘅，比隨住時間衰敗嘅外貌，你比較相信對方嘅個性。能力气质，即系长长久久越陈越香嘅魅力所在。哎、我系，
6: 你唔可以咁
5: 讲，唔系我就系话长长久久越陈越香咯，系啊，即系、啊就是、越睇越靓。
6: 你见我另外一半噶啦，系咪啊？一定唔系啦。
5: 唔系，但系你拣佢嘅时候系因为
7: 系咯。
6: 靓仔噶，
5: 定系佢有好多其他好特质，仲要包埋靓仔，
7: 冇，有啲特别嘅特质喺度，
5: 即系花瓶嚟嘅，你拣。

0: 瓶，
1: 絕對
0: 係
1: 花瓶，係簡直個花瓶啊，係啊，好差呢個差嘢。
0: 玩下啫，
1: 我系准
0: 嘅，
2: 佢准喎，
1: 我准咯，你
2: 讲
1: 得准啊？你讲得准？
2: 我唔准，
1: 即系你拣你老公嘅时候，真系拣佢样嘅咋？
0: 拣靓仔，
3: 拣靓样先得。
1: 我都觉得系啊，嗬，
3: 要对住嘅
1: 嚟噶嘛。
0: 我好准喎，我
3: 睇内在啦。
2: 咁呢个好紧要嘅，
0: 我透视眼嚟，一睇睇内在。
3: 哇，你明
0: 嘅，外表呢啲嘢唔睇，
2: 唔系佢一睇睇内在添，睇到埋。
1: 所以你小心啲，X 光眼嚟。系啊，
0: 你我换咗副新眼镜，依家变咗劲咗。
2: 系啊，偷拍眼镜，偷拍眼镜，偷拍眼镜，
0: 系啊，
2: 哇，好笑啊呢啲，
0: 系啊，
1: 系啦，点解今日我哋要玩呢个心理测验咧？其实都系同我哋今日要讲嘅一个主题系有关嘅，成日都喺度讲嘅就唔好以貌取人啦，唔好外貌协会啊，假嘅，但系亦都会衍生到嘅就系有啲人因为咁样嘅话，对自己嘅容貌嘅话，你就会有焦虑啦，系咪咧？
3: 系啊，有啲人会好介意自己嘅样啦，
1: 有边个唔介意？
3: 唔系，所以而家
0: 有啲真系相对上有人介意，
3: 劲多 apps 咧，就有啲美。
0: 美颜啊，美图啊，
1: 舒服好多，
3: 舒服好多，唔使化妆都可以，
1: 唔使化妆都可以化妆咁啊，几好啊，方便好多，但就会呃自己咯，
0: 自动美肌咁样，
1: 系啊，自动美肌啊，收
3: 敛啊嘛，
1: 系啊，
0: 系啊，嗰啲网友见面一出嚟，
1: 照
2: 片，唔好意思，
0: 唔好约咗人，好似唔系约
2: 你
0: 喎，
2: 你系咩？
0: 啊，你系
2: 唔好意思，
1: 即是话我哋上个年纪人都会有呢咁嘅情况啦。咁嗰啲后生仔咧，其实青春少艾冇丑妇啊，我真系觉得十八无丑妇啊嘛，
0: 系
1: 咪啊？咁啊，究竟系而家会唔会即系佢后生仔嘅话都会有呢个情况咧？
3: 多
1: 喎，
3: 多啊！最近系咪有个调查咧，就话都几多年青人咧？好介意自己嘅外貌，
2: 冇錯，
3: 係嘛？咁咧多到咧係好似有成兩
1: 成
3: 幾，
2: 兩成幾
1: 啊，
3: 即係佢哋會係啦，會好介意自己外貌啦。即係我諗青春期又會可能有啲暗瘡啊，係
1: 啊，
3: 有啲
1: 變聲啊、生鬚啊，
0: 同埋一定會捉你 gel 頭噶嘛。
1: 係啊，冇錯。
0: 你唔可以，但係點樣捉咧？佢都係會繼續 gel 噶嘛。
1: 冇錯，係
0: 啊。
1: 佢點樣捉
0: 嘅話，
1: 其實你都係會繼續 gel 之外嘅話，佢一定會係繼續捉噶嘛。
3: 係啊，捉啦，跟住又亦都好多人，我見到即係之前咪 Covid 啦，戴口罩，跟住到 Covid 完之後，啲人
0: 都唔
3: 除翻口罩翻學咯，有好多都，
1: 哦，都即係因為個樣啊，
3: 係啊。
1: 因為
0: 想遮住，
2: 我都有聽過呢個，
3: 係啊，唔係驚病喎，係想遮住個樣。
2: 想遮住係。
1: 提起呢一樣嘢，我覺得咧都幾奇怪嘅。成兩年大家都要戴口罩啦。有一啲識嘅人咧，喺嗰段時間識嘅咧，都唔需要戴口罩之後嘅咧，我完全認唔到佢。
0: 哦，你淨係認得佢遮住，淨係見到對眼嘅樣，
2: 好神秘咁樣，
1: 好似好熟喎。但係咧，你原來咧，淨係正你成個樣有埋個鼻有埋個口咧，可以係另外一個人嚟㗎。
0: 好唔同㗎，係
3: 㗎。
0: 所以嗰啲電視台。佢搞咗口罩小姐選舉，
2: 係啊，一除口罩，哇，咁就
0: 都
2: 靚喎，好靚喎，真
1: 係。就係揀對眼有兩回事嚟㗎，
3: 就驚好驚人哋知道佢真實嘅
0: 樣貌，
1: 都係㗎，
3: 所以要遮住咯。
1: 係啊，我
3: 所以
1: 都大
3: 呢個調查，譬如呢個開學嗰個調查，可能都好多學生即係一翻學。又好，即係放咗暑假嘛，唔使戴口罩，唔使俾人睇到個樣。一翻學可能又要俾人見翻個樣嘅時候，都會有啲緊張。
2: 有啲驚，
0: 唔習慣。同埋有時中學嘅時候，你青春期咧，你過咗一個暑假，真係唔同曬樣。
2: 唔同咗樣㗎，
0: 扯高咗個人啊，或者肥咗瘦咗啊，都會有啲唔同咯。
2: 我嗰陣時咧係即係譬如一發育咧，我原本直頭髮嘅，慢慢咧，因為我屋企人咧個個啲頭髮都係攣嘅，我就開始攣毛。係啊，咁我就問醫生，醫生哦，咁你個家族遺傳係咁樣，咁變咗咧成好似電咗髮。咁樣喎，咁啊即係訓導主任，你電咗髮啦？我冇啊，我真係冇啊！嚟睇我髮根端，係喎，
1: 拉翻直佢。
0: 唔係有時你唔好話，你唔好話暑假，即係有時你剪咗頭髮啦，
1: 都唔同啦。
0: 你都唔敢翻學嘅，有時剪彎咗。
1: 系剪衰咗嘅，
0: 系咪啊？
2: 铲咗青，
0: 系啊，唔小心嗰个音，哇！点解搞成
2: 咁短嘅？
0: 系啊，空气刘海啊呢边，
2: 系啊，
0: 系啊，
2: 嗰种都惊啊嘛，冇咗嘅，
0: 所以好正常嘅，我觉得有呢个焦虑。
1: 冷空气即系有一阵风吹
3: 过
1: 嚟，
3: 男仔都好啲，即系可能即系密啲剪头发，长得快啲啊！女仔真系如果剪衰咗都，
0: 或者你一夜就剪咗个短发，哇！完全啲人以为你受咗咩刺激啊咁样，
2: 系啊，会嘅。女仔會多啲，
0: 系啊，
1: 咁究竟咧，即系佢哋有啲咩嘅情況咧嚇？今日咧，我哋都有一個聽眾嘅來信，我哋又聽下。主持人，你哋好啊！我係一個今年讀中四嘅學生，其實咧，我一直都覺得自己個樣好唔得噶，成日咧都會忍唔住攞自己同人哋比較咯。每次咧出門口翻學之前嘅話咧，我都會照。

0: 好耐镜，觉得自己个块面咧好似唔系好对称，皮肤又好差，个鼻又好扁，仲有好多暗疮印。总之咧，影相我都唔好睇嘅。有时同学咧影嗰啲班相啊，又或者系小组嘅相咧，我都会特登企喺最后，又或者系耷低个头，好惊影完之后嘅话咧会俾人笑噶。我仲成日咧会睇一啲社交媒体啦，见到啲人咧个个都好似好完美，皮肤又好白，五官又好精致，仲个个都咁瘦咁高。我就会谂唔住咁忍忍诶，谂下啦，点解我会咁样嘅样嘅咧？跟住就会好唔开心噶啦，成日会搵一啲滤镜嘅 app 啦，同埋嗰啲美颜嘅相机啦，咁啊净系咧咁用假样见人咯。有时咧啲同学都会话我真人同个相咧都唔同样嘅，我就会好惊噶咯，觉得佢哋一定系觉得我好丑样咯。我好多时候都会戴口罩翻学遮住个样噶。我试过同同学讲，同朋友讲。他们都会说你都不是很差啫，你都挺好看啊。但我觉得他们只是安慰我，根本就不明白我咯。最近呢甚至成日都会照镜照到呢不敢出门口的。返学的时候呢都会迟到，还试过诈请病假。好怕呢会被人见到我真实的样子，上堂呢集中不到精神啦，成日就想着自己的样子。我只是知道自己好像想得太多，但真的很困扰啊。成日觉得自己咧唔好睇咯，好丑样咯，好憎自己喎。我想问下咁多位主持，我咁样嘅话系咪有问题啊？我系咪真系需要睇临床心理学家，又或者系精神科医生？有啲咩方法先至可以帮到自己呢？一个好讨厌自己个样嘅中学生相。连名都唔敢
1: 讲，连名都唔敢
2: 讲，惊人知道佢系
3: 边个。OK，其实系咪真系好普遍咧？呢个我哋系咪叫容貌焦虑啊？呢样嘢？
2: 嗱，本身容貌焦虑咧就冇呢个词嘅。
0: 哦，系啊，
2: 我哋即系等市民大众可能容易啲去明白呢一个词汇。本身个学名咧就叫做 body dysmorphic disorder 啦。咁但系咧就中文就叫做睇先，我唔記得咗中文名。
4: 總之形容佢係
2: 形容係啦，即係
4: 容貌，即
2: 係
4: 好擔心啦，係
2: 啦，好擔心自己個樣嘅。
4: 係
2: 咁咧，但係咧佢係身體抑型症啊，所以我唔記得個字。
4: 身體抑型症
2: 係啦 ，body dysmorphic disorder（BDD） 啦，簡稱。
4: 係係。
2: 咁但係咧，我哋就即係太難讀啦，咁我哋可能講啲容易啲會
4: 容易明啲
2: 嘅詞啦。容貌焦慮，咁咧其實都普遍嘅，我自己覺得。
4: 係
2: 係。因為可能即係。而家真係而家個媒體啦，好容易咧就塑造到咧，即係個鋪嗰啲相出嚟都係好
4: 靚
2: 啊，
4: 好完美，
2: 係。咁咧尤其是我哋譬如學生啦、青春期啦，佢哋好容易被影響啊。
0: 嗯，
2: 即係呢啲咁嘅媒體咧，可能塑造到個形象咧，佢哋就會覺得啊，係個個都要咁樣。
0: 咁呢個瘦嘅
2: 係啊，呢個都牽涉到一啲我哋心理學嘅理論啦。我哋有個叫做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啊，社交比社會比較理論啊。即
4: 係
2: 咧，好容易咧就會呢一個，如果我哋同啲靚嘅人嘅，比我哋好嘅人去比咧。呢個叫做 upward comparison 啊，即係向上比較啦。咁你諗下，你成日都同啲好勁啊、好叻啊、好靚
3: 咁喺網絡上面一定見到係好似好完美啊嘛，
4: 不停個都係靚仔彈出嚟嘅，
3: 不停彈出嚟，
2: 佢一定係整得好靚啦。咁某一啲社交媒體仲會好犀利嘅，係咁彈出嚟嘅。
4: 冇錯，
2: 你就算你可能你睇過一兩次之後，
4: 佢就彈其他，
2: 佢就係咁彈其他，你明明都冇 follow 嘅，跟住佢都係
3: 佢嘅演算法啊嘛，
4: 佢推薦俾你。
2: 咁就令到你会成日都好似洗脑咁样啦，
4: 系
2: 洗脑就会觉得哇，个个都咁好，
0: 个个都咁好，
2: 以为呢个世界啲人都系咁靓，
4: 嗯，明白。
2: 跟住慢慢就可能就会产生咗啲咩？你觉得会产生啲咩感受啊？你
0: 觉得自己唔好咯，
3: 系咯，
4: 比唔上佢啦，比唔上佢啦。
3: 同埋呢样嘢未必系自己努力就可以。即係可以改善啦，我咁講。
2: 因為外貌呢樣嘢都即係其實都好講天生嘅，即係父母賜俾我哋。
3: 啲主觀噶嘛，有啲
2: 係
3: 啦，
2: 同埋當然有啲人
0: 係主觀，嚇係啊，真係噶，
2: 係主觀。
0: 同埋地方都有唔同嘅，係個審美。
2: 系啊，仲有睇嗰阵识唔识打扮咯，我自己
4: 好紧要嘅呢样嘢，识唔识打扮啦，系啊，未必一定要哇化到个妆点样都好，但系你要精精神神，
2: 整洁啊，
4: 系啊，同埋身体个状况啊，各样嘢都要好，咁行出嚟嗰样嘢咧系都吸引嘅。
0: 既然头先讲嘅就有咁多样嘢系会影响到你嘅样，即系出嚟会系点样嘅，所以嘅就系你真系好难讲咯。 唔可以一概而定咯，系咪啊？
2: 但
0: 系
2: 呢啲
0: 嘢，
2: 因为外在噶嘛，外貌呢啲嘢系外在，外在。但系我哋就要好，即系未必一定完全我哋控制到噶嘛。
0: 就
2: 系，但系有啲人就想控制佢咯。
3: 嗯，系啊，对美丽嘅追求就大家都有嘅，咁但系唔好过分啦吓。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十六名嚟自13个职系嘅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系历嚟最多，期望佢哋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嘅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政府下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9个新发展区已经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时话，展望未来5年，北都将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5年可以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約100万平方米樓面。凌漢豪重申，北都已經踏入收成期，規劃及建設已經漸見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房屋項目今年起陸續入伙，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亦都有不同產業用地開始供應，在河套及沙嶺已經有企業進駐。有報道指，入境處計劃在12月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導計劃，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識別科技，自動識別已登記的合資格跨境私家車司機及乘客，實行。

0: 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若果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便捷。虽然预期试行初期或者会有不同问题，但认为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6点，跌咗107点，总成交金额97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升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27蚊，跌91蚊；Minimax 328蚊，跌22.8；南方恒生科技4.38仙6，跌咗5.2。XLE 南方海力士45.74上升4.68，盈富基金25.88跌0.2，小米集团26.86跌6.4，长飞光纤光缆179.2升4蚊，恒生中国企业86.48跌3.4，联想集团30.42跌1.92，腾讯控股437.8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615，瑞士法郎9.691，澳元5.653，加元5.68，新西兰元4.599，欧元9.1158，每百日元对港元5.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647点，升咗249点。港金报41,460蚊，比上日收市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39美元，卖出4,432.1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贝利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少少。咁同埋而家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重返一次位置，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系有坏车噶，而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咁同埋而家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告士打道咧系多一宗坏车噶。咁而家龙尾咧都系继续排到去马会大楼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一段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公落斜去西贡，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将军路隧道出口调景岭，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还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

0: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你啦，
3: 使乜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3: 有咩好学呢？
2: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好心理学会，我哋继续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Susanna 表妹同我哋一齐，
5: 表妹
4: 讲下呢、這个呢、這个叫咩身体抑型症啊，呢个学名
5: 系，
4: 即系我哋平时所讲嘅容貌焦虑啦，
6: 系啦，即系心理学上面嘅呢一个嘅，即系系啦个讲法啦，
4: 系好多后生嘅朋友都会有呢、這个即系焦虑，
5: 都唔系净系后生，
7: 唔系净系后生噶，
4: 即系人就系会，
5: 人都系
6: 对于自己个样就会有啲。
7: 会噶，因为上咗年纪，个人都会睇电话，即系我妈都会嘅。哎呀，喂，呢个几靓，啊，有冇得整下我头啊？咁样嘅，系啊，佢长者都会咁样。
5: 你哋身边阿表姐，你身边有冇人去医美啊？
6: 如果你话即系会我会觉得嘅就佢哋就未必会去医美，但系个问题系咧，佢睇完啲人哋嘅相或者人哋啲嘢嘅话咧，佢会闹人咯，咁丑样都得嘅。
7: 哦、自己又想我整到咁都
4: 幾啊！早幾日，係啊，呢個社交媒體上面咧，咪選美比賽嘅，你見有個婆婆喺度睇，喺度講。
6: 其實呢個都係容貌嘅一啲批評嚟㗎，係咪先？做乜成日要講人哋個樣啫？
5: 系啊，
6: 即系我都系咁样咯。有冇医美啊？有，
5: 有
6: 乜嘢年纪都有。
4: 有
6: 我仲要发觉嘅就系而家有啲担心嘅就系咧，好细个已经开始医美啦。
7: 有啊，
6: 因为佢哋有啲人喺度讲嘅，佢就话啊，你越早开始啊 keep 住嘅话咧，跟住你就可以延缓你自己嘅衰老噶啦。呢样嘢我唔系好buy嘅。
7: 吓，点样延缓衰老？
6: 即系讲紧嘅就系话，你开始廿几岁咧就要好好地去保养啦。咁你就可以一路 keep 住咧，就一路都可以好啦。
7: 保养系要
4: 保养嗰啲，即系你正常
7: 天然保养就要嘅，
4: 运动啊，
7: 但系你好早医美就系啊，好早医美咁奇怪。
6: 佢哋所谓咁都叫保养嘛，你明唔明？即系打啲嘢落去啊，煎啲咩落去啊，咁样啊嘛。
5: 咁我觉得佢哋咧有啲就可能廿岁都要去整，
6: 系
5: 即系对自己嘅身体外貌有好强烈嘅担忧同埋过分关注咯。
4: 系
5: 即系咁细个已经去担心呢件事情。
7: 系
5: 即系譬如有阵时都会见过有啲人单眼皮嘅，可能佢想去整双眼皮，
7: 好多好多，都
5: 好多。一系就自己黐啦，黐嗰啲
7: 膠紙，雙眼皮膠紙。
5: 但系可能都黐得太多，都會發炎啊，會腫啊，隻眼。
7: 會嘅，
5: 跟住最尾都可能要走去整割雙眼皮啊，都見過嘅。咁但系整完之後，係咪真係自信心好啲咧？但系我見過嗰啲佢嗱整完一樣，佢得十零歲嘅啫，
7: 係
5: 整完
7: 就整第二啲啦，
5: 係啦。又有第二啲斑斑啦！
7: 哇，十几岁都已经系咁样啊！
5: 系啊！
7: 哇，即系整完双眼皮，可能应该个鼻咧想啊高少少，或尖少少，
5: 系啊，
7: 咁我就去搞搞佢。
6: 呢样嘢都值得讨论，因为其实我都有曾经有听过，佢就系话，如果我有办法能够令到我自信一啲嘅，点解你唔俾我咁做咧？
5: 系啊，
6: 系嘛？真系我真系会觉得就系啦，即系如果我真系觉得我自己双眼皮嘅话咧，我会觉得我自己靓啲嘅，我出街嘅时候我自信心会好啲嘅。
7: 嗯，
6: 咁又点咧？
5: 咁但係即係佢哋都係依賴外貌啦，但係我哋一個人嘅自信都唔一定淨係靠嗰個外貌去嚟
6: 定。嗱呢個位就係真係值得提醒。
5: 自卑感
7: 係啦，係啦，係啦，
6: 同埋你個外貌會隨住你嘅年紀咧，係啊，你會流失噶嘛。咁點算啊？如果你成世人都係咁樣，
5: 所以最重要都要建立翻自己個自信啦。
7: 冇錯，
5: 我哋嘅一啲嘅內在嘅特質啦，係嘛？即係唔一定淨係靠外貌嘅。咁但係佢哋好多時都係因為自己自卑啦，尤其是自我否定啦。可能譬如好似呢封信嘅读者咁讲，佢啲朋友话俾佢听，唔系啊，
6: 你
5: 都
6: 几好
5: 样
6: 啊，
5: 佢都会唔相信嘅。
6: 系啊，我都系，
5: 佢都你都系，系我哋话俾你听，你个头好靓，你都唔信。上次
6: 尤其是系佢，
4: 成日都唔信我讲。
6: 佢讲嘅嘢，我成日都系咪讲真噶？
7: 啲好好反省，
4: 点解唔信我咧？
6: 点解我会唔信人哋话我你 OK 啊？其实
5: 自我否定。
4: 咁你下次另一半靓，你又唔
7: 系啊？咁你下次话你唔 OK，
4: 讲啲咩？
7: 系啊，你唔 OK，
4: 佢嗰啲就信啊。
7: 咁佢信
6: 嘅，因为我系自我否定噶，
5: 系啊，成日都觉得自己唔好啦。
6: 系啊，真系噶，唔系净系我噶，
7: 都唔出奇嘅，好多都会有。
6: 阿谷都系咁噶，
7: 阿谷都系咁啊，
6: 成日觉得自己我都
5: 咁靓女都咁，
6: 咁靓女你都觉得自己唔好，呢个系咪一个心理？
5: 追求完美咯，我觉得你哋。
6: 哦，
4: OK， 都咁問題。
5: 你個樣咁後生，咁皮膚咁好，跟住你都會覺得自己唔夠好。
6: 嗱，我唔信嘅。
4: 唔係佢會嚟，即係信咗嗰樣佢自己心裡面成日想信嘅一樣嘢。
7: 但係佢單揸車其實，係咧，
4: 又 OK 喎，
7: 即係 OK，
4: 靚鏡，
7: 喺自己撥鏡喺度啊。
5: 阿天生頭先撥頭髮嗰下好，
4: 我扮嘅啫，
7: 好。
5: 跟住咧，又可能會嗱，即係再嚴重啲，就追求啲不必要，我哋講不必要嘅整容手術啦。
7: 係，
5: 即係當然香港未係咁普及啦，譬如韓國啊，其他地方都會比較普遍要去做呢件事。
7: O K，
6: 我好驚我聽到嘅就係有啲係家長添啊，係啊，
5: 家
6: 長可能
5: 叫佢去做，
6: 係啊，家長可能係十八歲嘅話咧，送一份生日禮物俾你，
4: 係啊，生日禮物啊嘛，
6: 係啊，就係你整咩嘅話，你
4: 嗰個
6: 風
4: 氣
6: 係
4: 好唔同，
6: 好驚啊！
5: 有啲人韓國有啦，內地都有，內地都比較都容易去做到呢啲，或者平啲啊。跟住都有啲家長都想啲細路仔即係整得好靚啊，即係等佢可以做明星啊、出道啊，都唔出奇啊。但係都係用外貌呢樣嘢做個主導，即係覺得靚咧就會成功啦。但係一個人係咪淨係靚先至會成功咯？即係。有陣時就好，可能有啲人就會灌輸咗呢個概念啊，意識形態
4: 就等於成功，
6: 係。但係其實會唔會喺心理學上面嘅話咧，根本我哋做人嘅係追求靚嘅，嗱一定係要有呢個乜嘢嘅，係咪？其實心理學咪有呢一樣嘢。
5: 有，我哋心理學都有做啲研究咧，即係講啲 B B 仔一出世，
6: 係
5: 啦，一出世咧就即係好真嘅，就俾佢睇翻啊一個好樣啲嘅女士啦，一個就比較個樣冇咁標青嘅啦，咁咧即係。即係 B B 仔唔會講大話，佢咧就會去揀咗個靚少少嗰個樣嘅人，
4: 都正常，
7: 即係愛美，
6: 先天先
7: 愛美人嘅天性嚟嘅，
4: 大家都係趨向即係
5: 都會中意啲靚啲、對稱啲啊，即係個樣好似
7: 係
6: 黃海啲啊，靚女，
5: 呢個
6: 係
5: 正常嘅。
6: 因為我睇過你頭先講嘅嗰一個啦，咁其實就係一個即係做一個呢方面嘅實驗咯。佢就係要一個靚啲嘅姐姐，同埋一個冇咁靚嘅姐姐，咁佢見到個唔靚。靓嗰个姐姐佢喊，靓嗰个姐姐要佢俾佢抱。
7: 哦，
5: 系啊，呢
7: 个
5: 系正常。
7: 系啊，我记得我读幼稚园嘅时间咧，
4: 咁快就已经
5: 唔可以作
4: 准，咁快就已经有呢个攻心计。
7: 系啊，但系我细个读幼稚园嘅时间，我坐隔篱嗰个女同学啊，而家唔记得咗个样。细个觉得哇好靓，我都会咁样嘅。
4: 正常都会，
7: 正常嘅，
6: 会噶，
7: 系啊会嘅。
5: 咁
7: 系
5: 好正常，我哋都想有阵时容易啲，即系当然我都系外貌协会啦。
4: 头先个测验系准噶嘛，系嘛？
5: 靓仔，
7: 佢拣 D，
5: 唔系我拣。
7: 你拣咩啊？你拣
4: 系咪
7: 系
4: C 咯？即系花香，系啦，花园嘅花香。
5: 咁但系我哋都会容易啲揾啲靓少少，想同嗰啲人做朋友。
7: 系，
5: 不过最重要都系要认识嗰人嘅内心啊，即系净系得个样都冇用噶嘛，系咪？咁我哋都要去建立呢啲内在嘅一啲嘅特质咯。咁可能都要即系，就算我哋而家年纪大咁，虽然我哋都会买护肤品啦，
7: 保养下，
5: 保养咯，
6: 系啦，都系会想自己好睇啲。整齊啲，
7: 精神啲。
6: 其實容貌焦慮症咧，有冇一啲譬如話自我嘅一啲檢測嘅方法嘅咧？我其實好想知道自己有冇。
5: 有，我哋試下，
7: 問下
5: 你哋先。
7: 好啊，好啊。
5: 睇下你有冇啊？
6: 好啊，
5: 成日照鏡檢查啦，跟住咧揾自己容貌嗰啲瑕疵或者缺陷。
6: 冇，
7: 冇咩？
5: 你冇？
4: 冇？
7: 你冇？
6: 咁你真冇？
5: 我停手定
6: 止。我冇，因為我有時候。

0: 避免處身呢個社交嘅場合，擔心咧外貌受到評價或者攻擊。
1: 誒，呢個我又冇，我又冇喎、啊
0: 嗯。你哋兩個唔會啦，你
2: 我會避免處身社交嘅場合，
1: 會直頭唔去嘅，但唔係擔心咯。
2: 所以我唔需要擔心。
0: 咁你係退縮喎、啊，成
1: 我唔係啊。
2: 個原因唔係呢樣嘢啊，唔去社交啊，
1: 唔去社交，
3: 唔會因為呢樣嘢而
2: 係啦，
1: 係好少，真係好少。
2: 冇錯，係我唔中意社交，係啊，
1: 因為我驚
0: 另一個問題，
1: 我驚我體力唔夠。系啊，要同佢倾偈好攰，
3: 挨人挨人。
0: 好，跟住啦，当人哋咧注视自己嘅时候咧，会感到惊恐不安，甚至乎自卑。
2: 咁
0: 望住你，
2: 人哋
0: 望
2: 住我啊，
3: 仲要望住我啊你。
1: 我又望住我，
2: 人只有一份。
1: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3: 仲要望住我，
0: 可能认得你啦，认得你把声。
3: 哇，仲惊。
2: 感到甚至自卑，我會，
0: 你會啊？
2: 我有，我有。但係你今日你照注視自己，
0: 你做主持人，你唔係都想人諗，
2: 所以我好辛苦㗎，
3: 好矛盾，
0: 好矛盾，
2: 好矛盾㗎，真㗎。
3: 做得好又想俾人聽到，
2: 係啦。
0: 如果人哋見到你唔識你咁，唔知你係邊個咁，
2: 所以我咪就覺得你覺得我好醜樣，你望住我咯。我唔會覺得我就係你咪覺得我好靚仔，係好靚女，所以你先望住我，唔會咯。
0: 唔係呢啲嘢，
2: 你咧你
0: 咁咧，我唔會啊。
2: 你唔會㗎係咪？我會㗎，
1: 我冇我
0: 你咧嘉年咧，好多人認得你喎。
1: 我又所以我冇喎，我習慣咗係啊，注視咪同人哋就 say hi 係啊，咁一個禮貌上。
0: 所以就唔係基於自己個
1: 我又冇，我又冇，我又冇。
2: 所以我又唔係好中意人哋注視我咯，即係有人認到我嘅話，我係唔中意㗎。係
0: 係
2: 啦，
1: 哦，
2: 係啊，我唔中意㗎。
3: 如果認錯你，
2: 認錯你
0: 啦，咗第二個
2: 啦，
3: 成日都話你，你認錯你做林珊珊啦，
1: 林珊珊，
3: 你咪李麗珍咁樣，
1: 真
3: 咁啊 OK 喎，
1: 係咯，
2: 未出現過，
3: 呢
2: 次未出現過，
3: 記錯你啊，李麗霞啊，
1: 李克妹姐，
3: 正啊呢個
0: ，OK， 好，跟住過度依賴化妝品同埋美容產品。
2: 有啊，
1: 誒我冇，
2: 有，
1: 女士就唔出奇，
0: 化妝
2: 唔出街，
0: 嚇係噶，
1: 哦，
2: 咁
3: 女士 artist 啊嘛 ，artist 要即係，
2: 但又唔至於係完全係咁，但係如果我真係知道要見一啲就係熟嘅人嘅話，譬如我翻工
3: 有啲禮貌。啲人成日话唔化妆冇礼貌嘛，
2: 你真系讲得好好，其实你只不过系一个即系自己嘅一个 excuse 嚟嘅啫，我觉得系啊，
3: 即系点都要
1: 有啲嘅，
3: 系啦，少少都要，
2: 少少咯，少少。
1: 你今日冇化妆系咪？
2: 我今日有，哇，
1: 又攞一分啦，
2: 做考验啊！
1: 唔系你冇化妆啊，以为你冇化妆好靓啊嘛，冇化妆咁靓嘅。
0: 呢啲题表就一定冇，追求不必要嘅整容嚟调整外貌。
2: 啊，呢个冇，我唔够胆。我怕痛，
0: 怕痛，
2: 嗯，真系噶，
3: 系，
2: 我好惊，我见到人哋喺度恢复情，我个
3: 不必要啊嘛，同埋系，
2: 不必要啦，
3: 即系你话真系有系撞到，跟住要矫形嗰啲就冇办法，系咪先？
1: 或者系咁讲啊，可能有啲牙齿咧比较奇怪，箍牙咧，譬如话好哨，
3: 系，
1: 或者有时会影响讲嘢，
3: 系，
1: 咁啊，嗰啲手术我觉得 OK 嘅，
3: 系啦，
1: 系啊 ，OK 嘅，
0: 即系如果真系一啲身体嘅缺陷而去做整容，咁我哋呢啲称之为必要啦，
1: 嗯，
0: 不必要嘅即系譬如想微调啊，即系要整下个嘴啊，整下个鼻啊，呢啲可能就未必好必要嘅手术咯。
1: OK，
0: 咁如果你哋头先咁多题目都有嘅，咁又冇话特别话全部。当然，如果你好多都剔咗有嘅，就真系入
2: 我咯。
0: 你个容颜焦虑嘅症状，
1: 我冇，
2: 我有啊，
0: 你有，你净系最尾个题冇好似。
2: 我得最尾个题冇啫，同埋啦，嗰啲都有。
3: 都焦地喎，
0: 你每日你要花几多小时啊？有冇一个钟啊，半个钟？
2: 但我好快嘅，我化妆大概有15分钟到啦。
1: 好快啫，
3: 咁好快啦。
2: 但系唔化就唔敢翻
1: 工
2: 啦，系啊，唔敢
0: 落去楼下都唔敢。
2: 落去楼下就得。
0: 哦，
2: 系啦，但系如果我翻嚟嘅话，我惊你哋认唔到我啊，
0: 系
2: 啦，同我惊我姐姐唔俾我入。
3: 化妆认得你嗰啲叫化妆，系攞妆认唔认得你嗰啲叫乔妆。
1: 你化咗妆我都认得你啊，唔系化咗乜啊？你化咗
3: 化妆都认得你。
0: 如果真系以上头先讲嗰啲题目咧，都好多都剔咗咧，咁亦都真系。真係覺得自己對自己的外貌咧好不滿啊，成日都好唔中意啊，跟住亦都好擔心人哋點去睇你咧，即係可有機會變咗一啲嘅抑鬱或者焦慮嘅情緒，
1: 慢慢越嚟越犀利，
0: 越嚟越犀利啦。即係譬如你成日都好顧住啦，或者你成日都係留意住呢啲嘅資訊新聞，即係睇下啲美容啊，即係好似個生活日常都係圍繞住呢啲嘅時候，或者係評價別人或者自己嘅外貌，咁真係要。 留意一下會唔會影響到自己嘅情緒。
1: 係，
3: 咁可以令到點樣自己可以放鬆翻啲啊？又或者可以點樣改善一下？因為有時真係，哇！真係佢都唔知，
1: 佢習慣咗，
3: 習慣咗啦。
1: 係啊，
0: 首先而家即係我哋科技發達啦，真係少。

0: 少啲去睇嗰啲社交媒體咯，
1: 同埋
0: 少啲去 check 自己。嗱，你唔照鏡嘛？咁但係有啲人可能佢會成日照嘅，成日 check 咯。就算冇鏡都攞個手機出嚟，
2: 都會。我都見過。啲小朋友都有，
0: 小朋友都有，
2: 成日攞個手機，我話你睇咩啊？我
3: 照下鏡
2: 係啊，或者即係揸車上面咪有一塊咧，嗰塊擋太陽會有塊鏡，佢打開照下。咦？我話你要照乜嘢啊？
0: 係
2: 啊，小朋友都有，
0: 咁快已經有介意自己嘅樣。咁啊，少啲 check 嘢，唔好成日 check 啊，因為呢啲咧，我哋稱之為啲安全行為。
2: 哦 ，OK，
0: 佢咁樣 check 咧，就 make sure 確保自己係 OK 見嘅人啊嘛，即係佢覺得如果我唔檢查咧，就好似覺得自己個樣唔 OK 見唔到人啦，即係都係反映佢個對自己冇信心啦。
2: 冇信心啦，係啊，
0: 係啦，用少啲社交媒體啦，真係即係唔好過度去成日去睇啦，因為咧頭先講咗啦，即係啲向上比較嘛，你睇都睇到嗰啲完美嘅形象，
2: 係
3: 啊。
0: 即系有
3: 佢
0: 有
3: 个错觉，系觉得以为个个都系咁，死啦！我唔系点算咧？点
2: 解我啲相影都唔靓嘅？咁样就对比。
0: 当然啦，我哋都有向下比较，有我哋有向上比较，就向下比较。
4: 系咯，我就想讲，点解唔向下比较咧？
0: 咁但系社交媒体应该，
3: 但
0: 系
3: 你网络上面睇到嘅好少啊，
0: 自己唔靓，
4: 但系都知噶嘛，啲知道啲系假噶嘛。
2: 但佢哋就系未知道呢样嘢咯，所以有呢种。
4: 所以其实你不如有呢个认知啦，系嘛？嗰啲嘢你一定系执到最靓，又或者系用嗰啲咩美颜相机影出嚟嗰啲，
0: 要拍片整啲督爆，
2: 对比。
4: 你自己摆上去社交媒体之前嘅话，你都会执噶嘛？
3: 唔同嘅。系，
0: 但系唔系噶，即系你如果系譬如年青人咁样，佢见到啲同学 po 出嚟，哇，好靓，或者着啲衫或者个样啊，点样，即系佢真系会被佢感染到，
2: 都
4: 有个比较，
2: 都明嘅，
4: 系咧，比较之下就
0: 即系当然，我哋话有向上比较，有向下比较啦。例如话点解唔向下比较？你比起人哋，哇，你都好好啦，系咪？但系即系亦都唔系咁多人 po 自己啲丑态啊，或者好嘢出嚟俾人哋去睇噶嘛。
2: 咁可以点做咧？做啲咩方法？
4: 但系我觉得你可以。你自己係需要有即係有呢個意識地去就去揾一啲冇我哋咁幸福嘅人去比較咯，係咪啊？你去攞翻個平衡，
3: 都未必一定要比較嘅，
0: 都
4: 唔係比較，係去睇下你已經覺得你自己比上不足，係
0: 啦，
4: 比下有餘，
0: 即係要知道呢個係一個現實咯。
4: 係啊，
0: 即係其實唔一定要比較，我哋做翻自己，我自己覺得，我哋每一個人都係獨特嘅，即係你唔需要。
3: 要肯定翻自己嗰個價值咯，
4: 係啊，
0: 同埋睇少啲啦，真係，
2: 真係睇少啲都好緊要。
0: 嗰啲都明知係假，有啲嘢
4: 係啊，
0: 跟住即係可以練習下，即係對自己慈悲啲啦。即係假設你有個朋友同你講，即係好似啊讀者咁，
4: 阿欣欣同我講係咪？就其實你都唔係好差啫，
0: 咁你都要相信啦，
3: 你都要相信，
2: 聽到聽到未啊？其實今集係為你嘅，為你而設嘅，
4: 因為係我定嘅今日，
0: 表姐話要講呢樣嘢，
2: 係啦，
3: 相信。
0: 啦，
3: 你信我啦。
0: 譬如個慈悲，
2: 信我哋啦，
0: 就係你會勸人啊。可能你有時你哋唔踩欣欣嘅時候，你可能都會話：唔係啊，你都幾好樣啊咁樣。即係你都要相信，你都會識得去安慰人嘅時候，你都可以安慰自己噶嘛。講到唔係好差啫，
2: 你都可以安慰小強。
3: 佢唔需要啊，佢
4: 因为佢已经系战士，
3: 系啊，佢嗰个自信好强大，
2: 好强大嘅
3: 小强，
0: 跟住都要嗱，仲有啦，要建立自己嘅身心嘅健康生活方式，即系最重要个靓嗰样嘢都系身体健康，
2: 冇错，呢个好紧要，
0: 做运动啦，食好啲，好似阿嘉年咁啦，食素啦，即系我觉得皮肤好，
3: 系啊，皮肤真
4: 系啊，超
3: 靓，反光剥壳鸡蛋，
2: 系
3: 啊，真嘅剥壳鸡蛋咁样，
2: 都剥翻个壳先，
3: 系啊。
0: 即系做啲放松嘅练习啦，俾自己均衡饮食啦。
2: 冇错。
0: 咁当然啦，如果真系再严重啲，觉得自己都真系好似头先剔晒咁多嘢，真系要揾啲专业人士嘅评估同埋协助咯。
2: 冇错。
0: 即系唔好即系继续等自己喺个 loop 紧入去咁样，就会即系出唔到嚟啊。
3: 我觉得健康就是美啦，即系无论系身体健康、
2: 心
3: 灵健康，
2: 身心系，
3: 系啦，即系你有时或即系你个心灵健康都好紧要噶嘛，
2: 好紧要噶呢个，
3: 你唔好过分焦虑，咁就已经其实已经有嗰份自信已经好
0: 啦。系啊，即系唔好谂住我唔靓就系唔值得俾人爱咯。
2: 冇错，
3: 系每一个人都独特嘅，
0: 每一个人都系独特嘅，我哋都系值得俾身边嘅人或者自己去，自己爱自己先啦。
4: 冇错，
2: 明白，
4: 多谢。
3: 信我啦，
2: 明白？
4: 我舒服晒，
2: 舒服晒啦！
3: 信我啦，女神，
0: 女神
3: ，Sarah 女神，
4: 又唔得，多谢晒，
2: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午12点，现在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进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事件时表示，当中涉及工程预计涉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及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技术方面，凌汉豪话，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啲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可能有啲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地方。凌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及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责偿权利。有报道指，入境处计划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技术，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加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江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加拿大针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

0: 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關科技提升通關效率。加拿大針對美國的等額反制關稅措施在當地星期二生效。根據加拿大聯邦政府早前的公佈，加方將對價值大約2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徵反制關稅，涉及鋼鋁、乳製品、家電、農業設備等領域。美國和加拿大近來貿易爭端不斷，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從上個月22日開始從加拿大進口的紅酒、水泥等幾百款特定商品加徵 50% 關稅。加拿大政府隨後宣布對美國實施等額對等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關措施生效前在社交媒體發文，威脅禁止加拿大私人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在美銷售，除非龐巴迪開始在美國生產。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天氣酷熱，正午時分本港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點，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的東南偏東，大約230公里，預料向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日本四國至本州一帶。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今晚漸轉多雲，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348点，跌咗65点，总成交金额1,04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升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18.5，跌咗99蚊。XLE 南方海力士46.28，升咗5.2毫二。盈富基金25.92，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9仙，跌咗4.4仙。Minimax 330蚊，跌咗20.8。小米集团26.92，跌5.8。恒生中国企业86.6，跌2.2。长飞光纤光缆178.6，升咗3.4。联想集团30.56，跌咗0.8。腾讯控股437.8，跌咗6毫。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1，日元153.3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經平均指數報66,577點，升了177點。港金報41,460蚊，比上日收市升了1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36.59美元，賣出4,437.8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啊，比较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坚拿道天桥啦。由于系有两宗坏车阻路啦，去翻红隧方向噶，咁近住告士打道同埋礼顿道啦，所以影响到龙尾都几长噶。而家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管道入口啦，咁亦都影响到告士打道东西行咧上翻坚拿道天桥咧就比较挤塞。咁告士打道东行啦上翻去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咁而西行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排到去维园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分别近住告士打道同埋礼顿道都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龙尾就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管道入口啦。咁另外啦，告士打道东西行都受影响，告士打道东行去翻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咁而西行上翻去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维园对出噶。咁揸车朋友咧，请最好咧就是耐心忍耐下，或者是改行其他道路啦。另外九龙入口而家洪水咧就只是车多少少。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

0: 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竹林苑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啦、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5: 翻工翻学嘅途中啊，你会唔会一定要听歌？个人咧先至醒嘅咧。又或者放学收工翻到屋企，摊喺 sofa 上面，一定要有音乐啊，先觉得放松嘅咧。音乐咧就系咁神奇噶啦，佢唔使问你今日开唔开心，只要歌曲一响起啦，佢可以陪你一齐兴奋，陪你一齐失落。佢喺呢个世界上最唔计较、最唔偏心嘅朋友啊！我哋呢位 common friend 呢一粒钟咧又发挥作用啦。欢迎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喂，音乐中年，
6: 愿我。

阿 Lam 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噶。嗱，呢一首歌背后咧啊，有一个好甜蜜嘅故仔嘅。阿 Lam 喺美国咧，为咗追求女朋友啦，当时咧佢哋啊揸车咧翻旧金山同洛杉矶咁啊，喺太平洋海风之中咧啊，萌生咗咧最初嘅创作灵感啊，写咗一首英文歌叫做《Without the Two of Us》噶。咁啊，翻咗香港发展之后咧，咪将首歌交俾郑国江老师啦。两个当时咧都系何文田嘅街坊，经常相约。

一齐食早餐啊，讨论歌词，决定咧将平凡生活嘅细节融入喺歌词当中啊，例如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将最真实嘅香港地道生活写入呢一首浪漫嘅情歌里面，成为广东歌嘅不朽经典啊！

Nitty Gritty Dirt Band 啊 ，An American Dream 噶。嗱，呢一首歌嘅歌名咧，虽然叫美国梦啊，但内容讲嘅咧，竟然系一个咧坐自亚洲嘅乡下人啊，发梦咧想走去牙买加咧度假噶。冇钱啊，唔紧要，发下梦都得啩。录音嘅过程咧，仲充满咧系戏剧性噶。咁啊，主音咧 Jeff Hanna 咧胆粗粗啊打电话咧邀请当时啊已经上过《时代》杂志封面嘅 Linda Ronstadt 咧合唱噶。对方咧竟然好爽快又答应咗。啊，有时梦想嘅实现系噶，就系需要一次勇敢尝试。

0: 许冠英嘅《虾妹共你》1977年收录喺专辑啦《发展寒》嘅，由许冠杰同埋黎彼得咧填词，改编自英文经典啦《More Than I Can Say》嘅歌词，又将初恋嗰种心跳加速嘅感觉咧写得咧好抵死咧又全神嘅，实在一睇到你就冚身爽死，发烧手震右脚臂，哇！呢类歌词好鬼劲，系市井噶啦，而且好有画面感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首歌呢对猫王嚟讲非常重要嘅。1958-60年呢猫王远赴德国服兵役暂别乐坛。60年3月退伍之后呢佢好想证明俾大家睇呢喂自己呢唔再只系一个热血叛逆嘅摇滚小子而系可以呢驾驭多元曲风嘅成熟巨星嘅。於是佢翻唱以下呢首歌。猫王利用呢支咪极近嘅距离以佢呢好标志性嘅低沉带啲磁性嘅气声唱咗。

音乐中年啊，继续呢一种咧 sexy 嘅气氛啊 ，Elvis Presley 之后啊，嚟一位咧性感女郎啦。呢一首歌嘅原曲咧大有来头啊，喺1948年啊，银桑子啦姚莉演唱嘅国语经典《得不到的爱情》嘅呢一首40年代嘅老上海歌曲，哇，相隔咧44年之后咧，被重新改编成90年代嘅港式风情嘅。叶玉卿嘅《挡不住的风情》啊，92年推出专辑，一推出咧就攞到双白金嘅销量。叶玉卿有一个性感女声啊，成功转型为歌手，证明咗人哋点样睇你唔重要噶，重要嘅系你点样睇自己。

連續三首出現在音樂中年都是翻唱歌曲的。以下這一首由 Michael Bublé 翻唱的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的創作故事相當真摯。創作人 Doc Pomus 小時候有小兒麻痹症，長大之後很多時候需要依賴拐杖或者輪椅代步，不可以好像一般人一樣自由走動，更何況是跳舞呢。他是在1957年結婚的，新娘就是百老匯演員兼專業舞者Willie Burke。 婚礼上面，他虽然鼓励太太去享受和其他宾客跳舞的快乐，但内心百感交集。他将这份心情和酸写成歌词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虽然是九月份，但是外面室外气温都是几热的，摄氏31度，相对湿度70%。提提你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帮你降下温。他是 Michael Bublé， 将时间带到12:30，会有最新一节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嚟自13个职系嘅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系历嚟最多，期望佢哋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嘅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政府下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5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9个新发展区已经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林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时话，展望未来5年，北都将推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5年可以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平方米楼面。林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及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及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有报道指，入境处计划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加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45点，下跌67点，总成交金额1,04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升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智普916.5，跌咗101.5。XL2 南方海力士46.24，升咗5.18。盈富基金25.92，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9仙，跌咗4.6仙。Minimax 329.6，跌咗21.2。小米集团26.84，跌咗6.6。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2.4。长飞光纤光缆178.3，升咗3.1。联想集团30.6，跌咗1.76。腾讯控股437.6，跌咗8毫。美元嘅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53.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534点，升咗134点。港金报41,4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80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33.08美元，賣出4433.59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7: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6: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7: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8: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思念一个人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的。你不会24小时都想住佢，但总是呢在某些不为意的时候佢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脑海。可能是行过一间成日去的餐厅，可能是闻到一种熟悉的味道，可能是听到一首好耐冇听过的歌。你以为自己已经放低了，但原来佢一直都在度，只是等你一个不留神的时候偷偷地佢又再袭击你。

毛啟賢的思念誰，原曲就是內地校園民謠，寂寞是因為思念誰。這首歌就由內地著名的男歌手兼演員景江山收錄在影響了整個華語樂壇的雜錦碟《校園民謠一》入面。1995年毛啟賢將它改編成為思念誰的，用成熟男人的滄桑重新演繹的，以你知不知思念一個人的滋味去做核心。其中的一句很正的，喝冰冷的水流成熱淚，刻畫出思念的時候那種苦澀和情感拉扯的。

0: 一年嘅没有你还是爱你，九一年啦，收录喺佢嘅概念专辑啊《野花》。既然系概念专辑啊，真系想表达咩咧？嗱，其实咧野心几大嘅，一年啊想打造一张咧极具都市感啊，同埋咧艺术高度嘅唱片嘅。咁啊，当中三首歌啦，包括咗咧《没有你还是爱你》、《野花》同埋《没有发生的爱情》咧，被设计为啊女性灵与肉嘅三部曲。咁啊，透过音乐咧去展现啊都市女性的情感觉醒同埋心理转变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乐队咧组合嘅名咧，通常咧系有意思嘅，诶唔会咧无缘无故嘅。你应该听过咧美国乐队咧 Brad 嘅歌曲噶，咁你又知唔知啊？佢哋点解会叫 Brad 嘅咧？吓，成员 David Gates 咧，佢又解释话啦，当年唔少啊顶级乐队咧都系 B 字开头噶，好似 B G 啊或者 Beatles 啊，而 Brad 呢个名咧象征住生活入面咧唔能够只有面包即系钱，必须咧共。

属于 Brett 乐队1972年的 Aubrey。原来这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 David Gase， 看完柯德利夏平主演的珠光宝气之后，想写一首关于迷恋的歌。歌词内容和电影珠光宝气是没有关的，讲的就是主角对一个叫 Aubrey 的女仔的单恋。那歌名为什么会叫 Aubrey 的呢？啲人估啦，歌名 Aubrey 和柯德利夏平的 Audrey 差一个英文字，两者应该有关。

0: 妹姐梅艳芳的《似水流年》是1984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导演严浩起初请了日本音乐大师喜多郎为电影创作纯音乐的。旋律原本是非常短的，而且是没有副歌的。严浩找音乐人黎小田将喜多郎这么短的电影配乐重新编曲，加长成为一首完整的歌。妹姐录音的时候其实是病了的，但带病演绎反而多了一份如泣如诉的沧桑和疲倦感。
1: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晃。

每日音乐中年的节目歌单呢、啊、时快时慢很难估到的。即使节目只得一个钟，就好像人生那样，即使是短暂都可以精彩，都可以有意外惊喜带给你的。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将时间带到1点钟，明天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事件时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办承建商及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技术方面，凌汉豪说，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的地方。凌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及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索偿的权利。有报道指，入境处计划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加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资料，继续善后及回收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及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及分析资料。报道指，一般人员会专门负责营运及人为因素方面的调查，亦都将审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相关营运方的监管情况，亦都有专门小组负责调查空中交通服务雷达资料，并且分析管制员和机师之间的通话记录。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 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渐转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25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西北风两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到2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8点，跌咗105点，总成交金额1,104.2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八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6点，跌3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18蚊，跌咗100蚊。XLE 南方海力士44.42升咗3.36。盈富基金25.88跌毫二，南方恒生科技4.38跌咗6仙 ，Minimax 329蚊跌咗21.8，小米集团26.86跌6.4，恒生中国企业86.42跌4毫，长飞光纤光缆175.8升6毫，联想集团30.46跌0.9，腾讯控股436.2跌2.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92，澳元5.66，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1167，每百日元对港元5.1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4点，跌咗176点。港金报41,4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43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

0: 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都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花园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6: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7: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6: 林忆莲会嗌：
8: 我空虚，我寂寞，我笨。
6: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9: 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
6: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0: 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1: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10: 梗系好啦。
11: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10: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11: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10: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1: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10: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11: 一齐精神满满。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开始今日礼拜二嘅 Made in Hong Kong， 今日见到阿崔洁彤咧，净系好似食咗呢一个冰淇淋啊！
4: 你啊，简直开心啦！
1: 简直开心，
4: 简直开心啊！啊，你赚晒啊你！
3: 唔系好赚啊，唔系、啊，今日见到 Alex 都好开心、啊，喂，佢露咗个
1: 手臂，
3: 手臂啊，好劲啊！
4: 够啦，你两个，你两个唔好自己再喺度自吹自擂对方啊！你冇人理过我啊！
1: 嗰條腰幾幼啊，真係啊！
4: 冇人讚過我啊！
3: 未到，而家讚你，你冷靜啲。
1: 你大把人讚啊，超 B， 個個都話你靚仔。
4: 成日都係咁樣嘅，拜拜，剩兩個字，拜拜對方，唔理我嘅。每次都係咁樣當佢。
3: 記咗成個禮拜。
4: 簡單直就係好似我咧，可以空氣人啊。
1: 唔係，將心比己咧，又係真係幾好嘅。即係我成日都話掛住你，冇理過佢。
3: 唔係，
1: 我都有掛住你。
3: 你擺喺心度嘛。
1: 係啦。
3: 等等先，我讚翻佢先。唔係，你今日都好靚啊！我就係話啊，你嗰個啲fashion show 啊 ，fashion week 啊，仲未完咩？日日都咁靚。
4: 我係 keep 住嗰道戲，
1: 佢日日都 fashion show 㗎。
4: 係啊，
3: 係咯。
4: 我人生就係咁啊。
3: 你真係走在潮流嘅尖端啊！
4: 我係時尚嘅前端。
3: 教主。
1: 教主。
4: 我唔敢咁讲，
3: 系啊，有冇开心啲？开心翻啲未？
4: 好啲啦，好啲啦，好啲啦。
1: 咁啊，而家就2026年啦，即系呢一个世代咧，如果屋企咧冇 WiFi 嘅话咧，即系都好做唔到人啦。但系我真系做唔到人，点解咧？因为我屋企就系住喺旧楼嗰度噶，咁我而家咧个 WiFi 都系嗰啲咩
4: 五 G
1: 啊，五 Mbps 啊，
4: 五 Mbps
1: 系啊，即系嗰个流量啊。
4: 你系咪翻咗80年代？
1: 我唔知啊，总之咧
4: 咁少，
3: 即系总之系慢嘅，
1: 慢嘅，
4: 即系你唔系嗰啲咩光纤啊，冇嗰啲嘅。
1: 我以前就系，以前四小六嗰阵时啊，
4: 光纤入屋
1: 嘅嗰只歌啊，19分钟啊，揿一个掣啊，2秒钟就 download 咗落嚟啦。
3: 哦，
1: 而家咧等到天荒地老啊，仲要近排。

0: 咧，我就谂唔知咩事，嗰、那个 WiFi 咧系癫咗，佢癫成点咧？嗱，你冇，我咪叫人嚟整咯，系咪？
1: 系啊，
0: 佢有噶，但系断断续续，断断续续
1: 咁
0: 样。
1: 咁都叫坏喺我定义里面都要整。
0: 我问咗阿 Otten 咧 ，Otten 话可能个 router 老得滞啊。
1: 哦，可能系噶。
0: 咁咧、啊，但系我就琴晚要赶住啊，一个 trailer 咧要upload 上去咧电台嗰个 share 嗰个 file 啦咁样。但系因为我哋电台嘅 share file 咧就系比较嗰啲保护性啊。
2: 哦，嗰啲嗰个 drive
0: 系嗰个吓要好秘密嘅，
1: 一定强啲噶啦，
0: 强啲嘅咁样。咁如果你咧系断咗线嘅话咧，佢要重新再去翻头一个，再 upload 过一次咁样。
1: 由头你
0: 过，由头你过。咁我咪见到嗰个 chart 咧，本来系已经 upload 咗83%、83%。突然间断线，要重新嚟过咩？咁、
1: 哦、
0: 啊，即系 upload 到天荒地老，净系咧想扯头发，好彩我短发咋。
1: 系
0: 咁点算咧？我就喺度谂啊，我咁聪明，冇理由谂唔到一个方法，
2: 又赞自己
0: 可以 upload 上去噶噃。
1: 我估我会落去楼下 cafe， 唔用屋企个 WiFi。
2: 你先，你记清楚啊？几
1: 多点啊？
2: 佢系五层楼啊，
0: 五层楼，
2: 佢唔会行十层，佢唔会行翻十层。
1: 佢咁 fit 怕咩啫？
0: 同埋我楼下系冇嗰啲文青 cafe， 全部都系嗰啲系有嗰啲道士嗰啲档口嗰啲拜神嗰啲。
1: 其实可能 WiFi 都快过你屋企，你又唔好咁样觉得人哋
2: 可能系
1: WiFi。
0: 咁于是咧，嗱咁佢 upload 唔到啊嘛，咁于是我就将我嗰个 trailer 三秒咧，就当一个 email， 然后咧就 email 到去我个即系嗰个email account 啦。
1: 系
0: 咁 ，email account 咪有咗嗰个 trailer 嘅、
1: 嗯，
0: 我就用个电话，因为电话都有个 email account 噶嘛，就用个电话
2: 嚟去，
0: 系啦 ，download 嚟摆喺电话度，然后再将嗰一卡嘢 upload 翻上我哋港台嗰、那个share 嗰个 file 嗰度、哦。
2: 我明你讲咩啦？
1: 意思佢电话嗰个 WiFi 系好啲，
0: 因为我电话我系用电信公司噶，唔系用屋企 WiFi 系。
2: 我明你讲咩啊？
0: 系咪好转接啊？
2: 其实咧有个方法可以再容易啲噶，咁咧你电脑都可能系可以 search 到 WiFi 噶嘛，咁你将你电话变成咗一个 router。咪得咯！
1: 你将你电话
2: 放出嚟变 WiFi，
1: 然之后你个电脑咪即刻用嚟。
0: 我电脑唔识点样 search 到 WiFi 啊，因为我系插电话线。
2: 哦，佢系嗰啲大机啊，佢唔系
0: 大机啊，我系大机，我唔系 notebook 啊，我系大机啊，同埋我部机咧系我个。
2: 你插 LAN 线啊嘛，嗰啲系佢做。
0: 系啦，插 LAN 线系啦，哇，好耐冇听过 LAN 线。好耐冇听过呢个字眼啊！
2: 我计人肉 GPS 之后，原来我都系电子神童啊！
0: 系啊，咁你系叻过我哋好多嘅。咁、
1: 啊、
0: 而我部个电脑咧，系我个侄仔咧，系喺鸭寮街咧买啲 parts 翻嚟咧，帮我砌。
1: 哇！呢、這个真系好有年代感、
0: 啊。砌机啊！
1: 砌机啊！
2: 唔好讲笑，
1: 系咪有啲缝缝声嗰啲灯啊？嗰啲
0: 系啊，个风扇好嘈噶。
1: 跟住然之后有啲紫色灯喺度，蓝色灯喺度走嚟走去嗰啲。
2: 嗰啲电竞机嚟噶。但系咧，其实我讲咧呢一个即系砌机嘅文化咧，其实而家系仲有好多人中意做嘅，
0: 有啊，
2: 就系因为咧嗱，电竞一样啦，同埋因为咧嗱，我哋而家惯性就系用 notebook 啊嘛，即系好似方便啲，成部嘢拎嚟拎去得啊嘛。但系真系仲有好多朋友咧系坚持要砌机，因为系快啲，同埋系感觉上系平好多。
0: 平好多系好重要，同埋咧，你睇下你有边一样嘢系紧要嘅，譬如你系可能你觉得个 screen 系紧要嘅，你可以特登就
2: 系
0: 个 screen 买贵啲，
2: 系
0: 譬如你某一个 parts 你觉得系重要嘅，你嗰度又可以买专登买贵啲，但系你如果咧系 laptop 啊嗰啲咧，就全部都系佢 send 俾你咯。
2: 最重要一样嘢咧，砌机咧，你可以嗰部机个容量系大好多啊。你譬如你而家用 notebook 呢啲咧，你个容量咧好少嘅咋。
1: 咁但系冇办法啦，你个体积个咁细，
2: 系啦，系啦。因为再加埋而家咧，嗰啲手提电脑啲全部咩叫 SSD 啊嘛，即系嗰个容量嗰个位咧，系唔知点解越嚟越少嘅，得个最多可能得个一 T 到，或者如果你一买多啲嘅话咧，哇就贵好多倍啦。但系你嗰啲砌机唔紧要啊嘛，砌机你砌几个嗰啲 hard disk 都得噶嘛。
1: 咁你嗰啲电脑可以外置 hard disk 噶嘛？
2: 但系你又要，我要搵翻样嘢插翻个掣先，
1: 就睇下喺边个。
2: 系啦，
0: 有冇人理我啊？唔该。
1: 我哋自己倾倾偈。
2: 对唔住，佢唔明我哋讲咩啊嘛，开始。
0: 最重要啊，就系我揾个侄仔咧去砌部机咧，有啊永世保养啊嘛，佢啊可以成日帮我咧去清洁部机啊，搞一搞佢啊嘛。
1: 咁你侄仔应该都系嗰啲电脑人啦、
0: 啊，电脑神童、
1: 啊。你可唔可以叫佢搞下你？
2: 但系佢而家侄仔唔喺香港啊，
0: 移民咗喺加拿大。
1: 哦，
2: 你攞
0: 系冇声啊？
2: 冇嘢嘅，你攞部机过加拿大，叫佢整一整，然之后翻嚟咯。
0: 我试过有一次啊，又系啊架机有事啊，我几箱打长咗翻去加拿大咧问佢。
2: 佢唔系好似帮你遥控搞到咁样啲嘢？
0: 可以嘅，佢有个。software 咧就系我安咗喺嗰个电脑度啦，咁只要我将个密码咧就讲俾佢听，佢就可以入我个电脑。
1: 哇，咁佢都好好、啊、喎，
0: 佢好叻，
1: 系咯，犀利、啊。
0: 佢走咗咁点算啊？我变咗电脑盲啊！
2: 佢移居咗啫，唔系走咗，
0: 系咪移居咗？移居咗，对唔住，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系啊。
1: 但系今次你解决到啫，你呢个问题都要真系解决，你因为冇 WiFi 咧，你真系觉得世界末日咁。
0: 所以琴日我有一刻谂过搬屋。 屋噶，
2: 因为个 WiFi 而搬屋，
0: 因为有 WiFi 而搬屋。
2: 但系而家咧，即系嗰个 WiFi 咧，好影响噶。有好多朋友咧，譬如头先讲啦，即系插 LAN 线嗰啲咧，旧式嗰只嘅
0: LAN 线，即系好耐未听过。
2: 系啦，嗰只嘅 router 咧，而家有好多朋友都系为咗，我成日都搬嚟搬去，或者唔知去边度住咁样咧，就用咗啲新式嗰啲，即系一旧仔嘅 router， 咁啊，净系爱嚟发放 WiFi 嘅啫，好方便嘅。
0: 我都有整嗰啲啊！你知道我黑到咩啊？我就系去攞到嗰个 router， 谂住哎呀以后解决呢个问题啦。点知用原来用唔到啊！坏噶，系啊，嬲死我啊！
2: 哦，咁你真系咧
0: 黑过麦豆啊！我系电脑嘅一个
2: 电子黑星，
0: 咩炸星？
2: 电子黑星，
0: 咩炸星？听得唔清楚啊！
2: 哦，你真系电子黑星嚟噶，呢啲都话。
0: 但系话俾你听，我喺我个 age group 咧，喺我呢一个年纪咧，喺我啲 friend 当中咧，其实我系电子神童嚟噶，我系最叻噶啦，
2: 算识噶啦，最叻，
0: 算识啊，算识。唔系，不过讲真咧，识个超 B 之后咧，我叻咗好多。
2: 唔系，如果你咁讲，我淑梅姐劲啲，淑梅姐会咧，我咧话用个半 notebook 咧，跟住嗰时我买完之后咧，佢即系话你可唔可以帮我买翻部，我都想整啊咁啊。跟住佢净系问过一次定两次问题啫，之后。我问淑梅姐你识唔识用？梗系识啦，点解唔识啊？剪带都系用佢噶咋？
0: 好系啊，我都系因为淑梅姐咁叻咧，我先至咧要着力啫。因为淑梅姐成电竞好手嗰啲嚟噶，打机啊，
1: 好有画面啊！
0: 淑梅姐打机几劲啊！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嘅好歌献给你啊，咁啊 Tuesday 啊，交俾阿超 B 啦。
1: Tuesday 交俾超 B 啱晒我啊，好似
0: 你想点讲都得嘅。
2: 你 Choose B 系咪
0: ？Choose B， 好 juicy， 好 juicy。
1: Choose B 咁啊，因为早前咧咪睇港姐啦，见到咧有位嘉宾出场咧，载歌载舞嘅时候咧，听翻呢首歌好似好耐冇听过，就系梁汉文嘅好朋友，都系一首咧非常之有代表性同埋经典嘅歌曲嚟嘅。
2: 系呢首歌咧，真系唱 K 必唱嘅，因为嗰阵时咧会觉得啊，梁汉文咧，我哋未有个称呼俾佢，
0: 叫做
2: 兵哥始祖啊。
0: 哦，我兵，我收兵，
2: 佢系做兵，
0: 做兵，
2: 系啊，
0: 佢样到似兵。
2: 但系其实梁汉文就即系俾我嘅感觉系非常之好嘅，即系爱妻暖男嚟嘅，
0: 系嘅，系嘅，
2: 就即系个人又好温文啦咁样。但系咧，佢就一路以嚟啲歌咧都系惨情歌，系啦，永远都系不被爱嗰个而。好朋友呢一隻咧，亦都係，哎，好慘，
1: 直情係兵哥自造添啊！
2: 係啊，真
0: 係，係咪就係講話識咗個女仔，個女仔當係好朋友咁樣啊
2: ？friend 送咯
1: ，friend 送咯，即係
0: 好憎 friend 送呢樣嘢。
2: 點解啊？
0: 咁你 friend 送，你就唔好同我做 friend。我大把 friend， 使乜揾你？
2: 係 high five， 我都係咁諗。
0: yes，
2: 嗰啲咩分咗手之後做朋友，做乜朋友？做大把朋友，
0: 大把朋友，仲要好過你添啦。
2: 係啊，
1: 呢一首歌嘅內容咧，就係話，即係好似用朋友嘅名，我默默守住你，就算你拍拖啊，戀愛，我都喺你側邊陪伴你、啊。
2: 太傻啦，我覺得咁樣，
0: 係啊，嘥時間。
2: 唔係你，如除非你真係當佢朋友咯，但其實我覺得好難噶。即係如果你中意，
1: 即
2: 係
1: 你哋兩個都係嗰啲愛一個人嘅時候咧，會主動出擊搶翻嚟。
2: 唔係搶，我唔使搶。
0: 唔係呢一方面啊，而係我絕對唔會同前度做朋友。一個都唔會，一個不能留。
2: 我都好少喎、啊，其實我都
0: 我真冇嘅。就算我同佢做朋友咧，我係扮 friend 嘅啫。咁之後咧，我都唔會揾佢。
2: 哦，咁其實又好似有冇咁嘅需要咯？即係如果你話大家經歷咗好多嘢，變咗真係好似屋企人咁樣，咁咪有可能係可以發展到咁。
0: 或者又一齊買咗個物業，
2: 即係好多瓜葛咁樣都冇辦法啦。
0: 或者要共同養個小朋友，
2: 係啦。但如果唔係嘅，咁其實
0: 冇需要
2: 冇乜特別需要嘅、
0: 啊，
2: 我覺得。
1: 算啦，呢啲唔關你兩個事㗎。呢首歌。系关梁汉文事嘅啫，定系
0: 系咪啊？
2: 佢都系负责演绎嘅啫。
0: 唔系啊，分手系要唔见呢、這个分手先成立噶嘛？又见点算咩分手啫？
2: 系咯，
1: 我哋明白啊。对于你嚟讲，你梗系明啦，你咁狠心。
0: 系啊，再唔明白就喺呢一只歌入边揾答案啦。
1: 好，梁汉文，好朋友。

已越行够，而知己这么罕有，才肯

0: 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1: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栋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讲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多个部门的香港青年公务员，本月起将陆续启程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亚内罗北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为期两年，参与人数是历届最多。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地球系统数据与预测师工作。他说，香港天文台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预报方面获国际肯定，希望在当地向国际展示相关专业和能力，并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多元文化。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将会前往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调约师禁毒事务处工作。他认为获推送到联合国的16名公务员犹如16张名片，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知识，可以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有報道指，入境處計劃12月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導計劃，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識別科技，自動識別已登記的合資格跨境私家車司機及乘客，實行車上無感通關。立法會議員陳仲尼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進一步利用科技協助可以令到通關更加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港大医学院和国际机构奥比斯合作推出计划，免费为1000名儿童检查眼睛，协助家长及早识别问题，并且提供专业指引，同時為1000名50歲或以上患有近視的成人展開全面眼科篩查。眼科檢查分階段開放登記，首階段接受5至12歲兒童報名參與免費眼科檢查，第二階段針對50歲或以上患有近視成人的免費篩查將隨後推出。港大副校長兼醫學院院長劉澤星表示，希望透過與慈善機構合作，結合臨床技術、科技創新及人口健康研究，減輕香港近視及併發症的影響，同時提供科學數據，引導眼睛健康政策與臨床實踐。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今晚漸轉多雲，吹微風。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6点，跌咗96点，总成交金额1,28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3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7点，跌2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21蚊，跌咗97蚊。XLE 南方海力士43.6，升咗2.54。盈富基金25.8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8，跌5.8；Minimax 325.6，跌咗25.2；恒生中国企业86.46，跌3.6；小米集团26.96，跌5.4；长飞光纤光缆173蚊，跌咗2.2；阿里巴巴109.6，冇起跌；联想集团30.22，跌2.14。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1，日元153.5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幣6.711，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3。 澳元兑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054 点，跌了345点。港金报 41,460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22.69 美元，卖出 4423.6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有阿望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不过仍然一带比较车多少少。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區清水灣道去西貢公路方向，跟住銀灣花園一帶比較擠塞。之後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啦，就是上水馬會道是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就是馬會道去文錦道方向，跟住北區運動場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咁同時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是有水務緊急維修工程的，就是跟住屯興路來回方向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咁駕駛人士經過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气》。

0: project， 要告别自己嘅舒适区，同时又未知前面嘅路点行。于是佢将呢份心情同脑海中嘅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苏永常 Johnny， 填词雷伟立，编曲监制 Perry La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永常《踏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3: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4: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5: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2: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4: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李志刚、
5: 超 B、
4: 崔杰同
3: 李李姑、
6: 阿土，
7: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8: 我想知佢系唔识问，我想讲，
9: 但系又怕佢，我想问，但系又唔识回答，我可以点啊？
10: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1: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2: 我真的要赞下我自己，虽然我成日都咁做噶啦，我觉得我咧即系有呢个 concept 咧，有呢个 Kitty 留言信箱咧，系真系咧 win win。嗱，首先我有一个咁好嘅环节啦，一二就系俾听众可以问阿 Kitty， 因为好多人都问阿 Kitty， 你点解你会咁靓嘅？其实我都唔明啊 ，Kitty 点解你会答到嘅，
12: 都冇人敢问。
2: 有啊，
5: 有啊，好多即系由你上个礼拜咧，好多人问你，诶、哎、会唔会选港姐？你话我唔会啊，唔会做呢样嘢，即系你惊输啊嘛，即系你觉得
2: 佢唔系惊输，佢话冇咁需要啫，
12: 唔系，我系话真系会输、
2: 哦。你真系会输咩？
12: 真系会输。
2: 我觉得你一定入到五甲。
5: 跟住幾多聽眾話有冇搞錯啊？竟然話自己唔會贏，而家你怎麼行上去都贏硬啊？你嘅歲數，
12: 唔好再吹噓我啦！應該有人投訴咧，收到投訴，唔知點搞啊？
2: 吹噓童啊，
12: 係又多個名啊！吹腳童之後，
2: 係我未講完，我第三個，
12: 我第三個，請講，
2: 請講。係 Kitty 又可以咧，即係有一個咧，即係屬於自己嘅環節，咁有歸屬感啊嘛。
5: 係
12: 啊，
2: 但係我就估唔到令到佢有精神壓力咯。佢琴晚開始已經諗定咧，啊唔知今日有冇人
12: send message。我会觉得，哎呀，上个礼拜有啲问题未答完啊，即系我会担心会唔会啲听众会觉得，我唔理佢，或者冇答到佢会
5: 唔会啊？
12: 唔再留言、
2: 啊。唔系，如果啲听众系超 B 就会，因为超 B 好紧张，人哋理唔理佢嘅，
5: 系啊，梗系紧张啦，成日都唔理我。
12: 佢成个礼拜都话我哋冇同佢讲拜拜啊，上个礼拜耿耿于怀，
2: 嬲咗一个礼拜，
12: 唔怪之你瘦晒啦，
5: 好难得噶，唔系即刻，好难瘦嚟噶。
2: 哎，我有嘢想问啊 ，Kitty， 嗱，譬如咧，即系你知我哋而家，即系虽然我而家咁嘅年纪啦，但系都会有阵时会有一啲约会啊，或者有一啲宴会咧，即系全力以赴要去噶嘛，系咪？咁啊，即系做好靓靓咁样啦。但系我个问题啦，就系我系一个大汗症嚟嘅，我系成吉思汗嚟嘅，大汗揼细汗。而家啲咁嘅天气好大镬噶嘛，譬如上个礼拜阿超 B 嗌我去啲 fashion show 咁样咧，我唔系谂紧着咩衫啊，我系谂紧条路线点行可以令到自己着嗰啲衫咧系唔会流晒汗啊。
12: 系
2: 系啊，你咧，我见到你真系小汗人嚟嘅。即你唔係好大汗，
12: 我唔算爆汗嘅，即
2: 係
12: 如果係小中大，我諗我係少咯，小三汗啦。
2: 可唔可以俾意見我哋呢一啲咧？即係美麗嘅少男少女咧，係啦，即係當你 dress up 咗之後咧，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咧，即係保持呢一個狀態，又唔會流汗流到濕曬？嗱，我有一樣嘢有抄啊 ，Kitty 嘅，
5: 搭的士
2: 冇。又知喎，
5: 其實我想話咧，就算你識唔識 Kitty 嘅時候，你自己以前都搭開的士過。
2: 咁係，我著普通，我著背心好搭的士。
12: 係咪熱就要係嘛？
2: 係啊，因為 Kitty 咧，佢一 dress up 咧，佢就唔會理咧嗰架車啊，乜嘢車啊，幾多錢啊咁樣啦。總之嗰架車咧係有冷氣嘅，佢就上
12: 就上㗎啦。
5: 係啊，
12: 係啊。咪同埋再加埋我哋女士咧，如果 dress up 咗又要著高踭鞋咧，
2: 著裙啦。
12: 係啊，咁啊你就真係好唔方便啊！如果搭公共交通工具，即係要逼巴士。咧
5: 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你嗰对高踭鞋咧咁高咧，你又冇得坐，企喺度嘅时候好惊，
12: 好
5: 危险噶，
12: 系啊。
2: 但系嗰阵时咧，即系我啲 friend 歌手啲 friend 咧，佢冇钱咧，佢真系 dress up 晒咧嚟搭港铁噶。佢话系好多人望，但系佢唔理，因为佢真系冇钱啊嘛。
5: 我自己咧，我而家就算 dress up 晒捞都系搭港铁噶咋。
2: 系啊，
12: 咁你唔会着到我咁高啊嘛？啲高踭鞋，
5: 今日啲高踭鞋都高噶。
2: 但系你其实你惯咗乜？你日日都 dress up， 所以你其实你真系 dress up 咗。
5: 系咪镁光灯鞋？
12: 同埋你惯咗俾人望啊嘛。
5: 系啊，
12: 即系有时候唔系噶嘛。
5: 我惊你唔望我添啊！
12: 咁你快啲出街啦，而家你唔好喺直播室。
2: 但阿超 B 又有到。

0: 好嘅，佢个汗腺唔系好发达咧。
1: 唉，我超多汗嘅，我一开咗个水掣咧，我就系停唔到噶啦。
2: 但系好少见你块面流汗啊、溶妆啊嗰啲。
0: 溶妆
2: 系啊，
1: 我妆就唔溶嘅，咁发得好。咁、但系我流汗系好劲嘅，我系真系超大汗。
2: 咁你有咩 tips 可以俾 Alex 啊？
1: 搭的士。
2: 第二咧？
1: 第二啊，揾嗰啲咧，毛巾摄喺里边咧，啲小朋友嗰啲咧，
2: 即系索汗。
1: 索汗
0: 嗱，我咧就
1: 仲系喷好多止汗剂咯。
0: 啊，止汗剂得噶，
1: 好紧要噶。
0: 止汗剂咧，好似一样好怪嘅化学物品啦，但系佢又有效喎。
1: 同埋而家有几款止汗剂噶嘛？嗱，有啲就系碌。格拉蒂啦，
0: 我覺得噴嘅係最好，
1: 噴係最
0: 噴係。
1: 而家噴嗰只咧，唔係齋噴止汗劑喎，而家噴嗰啲係嗰啲涼浸浸嗰啲噴噴劑喎，
0: 嗰啲又驚一陣，因為太凍啊。
1: 但係嗰啲，你做咩啫？你驚咩凍啫？你咁鬼熱，
0: 咁惡過你，
1: 惡喎！喂，嗰啲噴完之後，你即刻會個人咧降一降温咧好啲嘅，或者你黏嗰啲咩咧退熱貼咯。
2: 係。
0: 哦，咁古怪。
1: 哎呀，你有古怪得過你流曬汗。
2: 係啊，你去現場之前咪貼住咯，去到先掹咯。
0: 因為我係嗰啲好 carefree 啲。人嚟啦，咁我以前咧着西装咧，着恤衫咧，入边系唔着底衫嘅。咁原来你唔着底衫就大镬啦，因为你一流汗咧，成件恤衫湿晒。咁我就学识咗咧，就会着件白色嘅背心底衫仔啦。咁样咁就算流汗都会索汗，就唔会透咗落去嗰、那个恤衫嗰度啦。第二就系咧，当我咧 dress up 咗之后咧，我系唔会饮热嘢嘅。
2: 系
0: 熱奶茶嗰啲全部唔飲。
2: 我正正想講，我咧即係都好似你咁講，我好少流汗噶嘛。但係有陣時咧，即係天時暑熱喺條街度行得耐咧，哇！即係爆曬汗。我試過一次咧，係真係突然之間，我唔得啦，我太熱啦，跟住衝咗入去一間快餐店嗰度咧，就買咗杯雪糕食。哇！跟住嗰杯雪糕咧，簡直係我覺得係人生嘅極品啊！我食到第四五啖咋，我覺得我個人已經咧
1: 降温
2: 平靜翻落嚟。有時真係要飲下。
1: 呢一個凍嘢咧，就係喺中醫角度嚟講係好事嚟嘅，即係啲中醫話咧，譬如成日都話，唔好飲咁多凍嘢啊，傷身啊，即係尤其是女仔，係
2: 啊，我平時都好
1: 少飲啦，或者唔好食啦。咁佢哋就話，如果你咩情況係可以食，
0: 緊急情況
1: 覺得你需要食咧，就係呢啲啦，
2: 就係幾乎中暑啦。
1: 你好熱嘅户外環境，你真係熱到咁緊要嘅時候咧。就食得咯，
2: 就真係消暑咯。
1: 但係如果你譬如喺成日都喺冷氣底下咧，我飲杯沸水先，咁就唔好啦。
2: 咁就唔好啦。
1: 即係你凍開咧，你寒底咧，再飲啲寒嘢落去咧，就傷身咯。
2: 係，不過我都佩服你啲男士咧，即係哇一 dress up， 其實而家有時咧翻工一族都係咁啊，著住西裝啊，兩件恤衫啊，就算你話幾薄咩嗰啲咩麻質料都好啦，即係都幾層啊嘛，真係好辛苦啊，我都覺得。
0: 係啊，同埋你哋晚裝咧就可以話啊，做嗰啲咩綢缎啊、絲啊、透氣。
2: 露背啊
0: 咁樣，但係男仔咧，點解你話？我啲家姐話：，喂，咪嗰啲薄啲嗰啲的確涼嗰啲料嚟做西裝咪得咯？係可以嘅，但係西裝你要明白，佢有一個咧，即係最原始嘅一個要求就係佢要挺啊。咁你如果你薄一咧冇力嗰啲布料咧，你件西裝係唔挺㗎。係
1: 啊，嗰啲係 casual 西裝咯，即係唔係啲係尊重。
0: 掉曬 Dorina 咁樣
2: 㗎。所以你而家就要 build up 自己嘅 body 好挺㗎係嘛？
0: 唔係你靚嘅西裝同埋靚料嘅西裝。唔多唔少係有啲厚度嘅，即係 LV 就未必有厚度啦。但係其實啲西裝係好需要有厚度。
2: 佢個人好厚度嘅，真係。
1: 我唔厚啫，個人係真係薄啫。
2: 佢內在係好厚嘅。
0: 所以即係著西裝咧，同而家呢一啲嘅酷熱嘅天氣咧，真係要抗衡啊。
1: 係啊，即係所以有時咧都見到啲打工仔咧，即係著住成套西裝咧，中環行嚟行去咧，你都戥佢熱啊，
0: 辛苦㗎。
1: 即
0: 係
1: 好做三件套。
0: 係啊，努力啊！我哋咧 Made in Hong Kong 咧，嗰啲所有主持人即係我哋啦。
2: 我哋三個啫。
0: Alex Kitty 同埋。超必會支持大家嘅，陪伴大家。
1: 係、喂，有朋友咧都上個禮拜咧留低咗度，好想問我哋㗎，
2: 跟
1: 住就問我
0: 上禮拜
1: 三位。
0: 上
1: 未問曬啊！
0: 你唔盡責啊！你
2: 唔係我哋時間有限啊！
1: 我哋聽眾太熱情啊！有人問咧，有冇啲乜嘢係我哋平時用開由細用到大嘅情意結物品啊？去到而家咧都仲用緊。
2: 哎呀，呢個好好啊！呢個問題好真係好似好了解我哋咁樣啊！由細用到大啊！又真係好似唔
0: 我有樣食品由細食到大
2: 啦，食到大
0: 嚇就係嗰個霹靂大肉腸
2: 咩啊？
0: 霹靂大肉腸啊，即係七仔買嗰啲咧，
2: 橙色嗰個
0: 係啦，咪有個鐵扣
2: 魚
0: 肉腸係啦。你哋而家新一代牛肉腸啦，我係霹靂大肉腸啦。咁係有個鐵扣喺度咧，好多人咬到咧啲牙崩曬咧，你去搣其實唔使嘅。
2: 我係中間扭開佢喎。
0: 啊，你又叻喎！
2: 中間
0: 扭開佢可以食得乾淨啲，但我就需要一把鉸剪，我就剪嗰個嘢咧，剪到一半，然後咧就剩翻少咧，就咁樣扯落嚟，好香蕉咁樣。
1: 但如果你條街度咧冇鉸剪嘅時候，
0: 唔食。 冇教主食唔到㗎。
2: 係用我個方法啦。係嗰時小息成日都咁樣。
1: 有啲新款。

0: 就
1: 係你知邊係
0: 圓形嗰只啊嘛，
1: 搞到啲牛肉好似向翻上喎，少啲牛肉。
0: 哦，即係你磨蝕，你太大力啦。
2: 即係你
1: 電㗎噃，
0: 你將
1: 個
0: 唔係啊，
2: 即係個電太勁啊，
1: 電太勁，
0: 你將個牙刷貼得個肉好緊要，即係你扼咗落去啊，即係你磨蝕咗你個牙。
2: 所以咧，我覺得用呢個電動牙刷咧，個技巧好難啊，即係你又咧好似要咁樣掂一掂住，因為太近咧，你又會太大力啊嘛，咁你會覺得咁樣就住好難啦。同埋我試過有一次咧，我真係去洗牙，我就問牙醫，
1: 有你有陣時假係洗牙扮洗牙嘅，真係
2: 真係洗牙，有時我講大話。
1: 明明话去洗牙，
0: 明明去大牙咯，
2: 其实去咗第二度咁样，哎呀爆咗出嚟添。咁我问嗰个牙医咯，我话其实系咪即系电动牙刷好啲？因为咁贵咁样，我话值唔值得买咧？佢话其实即系干净嘅程度，只要如果你真系嗰个手势系擦得啱咧，系差唔多嘅。
1: 所以我而家用，
2: 所以我都系用翻。你真系手，你有啲用假嘅，用脚嘅
0: 。你好嘢，
1: 好嘢，好嘢，
0: 举一反三啊你！
1: 你好嘢，你好嘢，系啊。我覺得用手動嘅咧，而家係我覺得舒服啲咯，同埋真係冇咁傷嗰啲牙肉。
0: 但我自己就真係中意用聲波電動牙刷嘅，因為我自己咧用手動嗰啲，即係自己用嘅手出咧，我會係不覺不經意地咧好大力。做咩先笑咩啫？
1: 其實我想窒你，但係咧阿秋月同個眼神點樣瞄一瞄我咧，我即刻收翻。佢幾鬼錫你啊，秋月同。
0: I love you。但係我講下我自己啲咩情意見啦。我一樣嘢咧，
2: 細個用到大。
0: 我由細到大咧，我都係有一個枕頭咧，係一定要夜晚攬住嚟瞓。
2: 幾細開始啊？
0: 我諗由真係 B B 仔開始，我媽買俾你用咧，一路一攬。
2: keep 到咁耐啊？
0: 就 keep 唔到啊，其實，因為咧嗰一樣嘢咧，要 keep 得咁耐嘅時候咧，佢會漚蟲啊，就嗰啲咩油金葉嘅攬枕啊。
1: 咁真係會有蟲喎，係啲植物嚟。
0: 其實我以前咧，我就由佢咧，叫佢 keep 住攬啦。但係咁啊，而家隔離嗰個人咧就鬧到我爆嘅，抌咗佢啦，咁耐咩？
1: 哎呀，唔緊要啦，隔離嗰人咩都鬧一餐㗎啦、欸。
0: 所以咧，我就又去買，因為我以前唔知原來有得買個新換啊。咁、原來有好多嗰啲舊嘅鋪頭，譬如賣裙褂嗰啲咧，你知邊啲啊？
1: 我知啊，
0: 即係旺角咪好多呢啲鋪頭嘅，係啦，佐敦嗰邊好多呢啲啦。呢啲鋪頭裏邊咧有個嗰啲油金葉嘅嗰啲攬枕啊，咁原來咧。我前嗰排就真係再買過個新啦，咁就係個細細嘅啲攬枕嚟嘅，咁啊，
2: 咁係硬定係軟噶？
0: 如果新淨嘅時候咧，那個油金葉咧齊全嘅時候咧，結實啲嘅。
2: 嗯，
0: 當你攬下攬下咧，攬咗送年零兩年之後，你發覺咧，咦？點解越嚟越
2: 枯萎咗啦？
0: 枯萎咗啦！佢真係你摸到佢咧，咦？點解越嚟越咧
2: 縮咗？
0: 好似縮水咁樣嘅，冇曬嘅。因為佢吸咗，因為其實原來這個呢一個咧，即係俾啲小朋友咧嚟瞓覺嘅時候咧，就真係我嚟當枕頭仔瞓嘅。佢就吸住啲汗啊，或者俾涼浸浸。
2: 香唔香？有冇味㗎？有冇啲葉嘅味㗎？
0: 冇。我好中意攬住，因為佢涼涼地咧，咁我就好似有安全感啊，由細攬到大咯。即係而家就換，有時都會換個新嘅。
2: 哇！你咁問咧，我又真係覺得好似我屋企實在太斷捨離喎。即係我媽咧好捨得抌啊！即係細個實有好多呢啲好似超 B 嗰啲咩公仔被啊，跟住攬住嗰啲毛公仔啊都有啦。但係一般屋咧呢啲全部都抌曬㗎。
0: 我細佬有張被仔咧，係佢由 B B 開始到而家咧，佢都一定要擺喺個牀度咯。哦、即係嗰張被仔。
1: 但係細佬而家結咗婚已經做咗人老豆
0: 啦。係啊，都要有㗎嗰張被仔係，即係冇可能抌咗佢。
2: 呢家傳之寶。
0: 因為佢就係中意嗰個被仔嗰個味啊，或者嗰個質地啊，你有安全感咯、啊。其實係、啊、
1: 我都係以前好多細個用嘅嘢咧，係抌曬，但我唔係斷捨離，而係我係抌錯啊。我抌完之後，我都會後悔噶。
2: 點樣抌錯、
1: 啊？即係你會覺得，哎呀，不如抌咁嗰啲嘢啦，
2: 係
1: 啦，譬如嗰件 T 恤啦，都好窄咯。你而家大隻咗咁多咯，咁、應該著唔到啦。
0: 又邊又要賺自己嘅？又賺自己嘅。
1: 但係抌咗之後咧，你就好懷念、好懷緬嗰一件 T 恤咯。係啊，所以。有陣時真係做人就係咁，
0: 抌完之後就抌心噶啦會。喂，竟然有人問你，Kitty， 佢話喺電台咧有冇啲唔歡喜嘅同事？
2: 有冇啲唔歡喜嘅同事？
0: 你冇乜啦，
2: 冇啊，我都唔係成日翻嚟電台嘅。
1: 佢而家少翻咗啦。
0: 喂，其實我覺得咧，有啲朋友咧成日翻工咧都會好似，我唔中意嗰個人咧，嗰個人好衰啦咁樣。其實我都有無謂嘅，即係打份工嘅時候咧，
2: 係啊，
0: 你又唔係同嗰個同事做人世，
2: 真係啊，係啊，咁你翻嚟做嘢啫嘛。
0: 同埋嗰個同事唔係出糧俾你噶嘛，係
2: 啊，
0: 即係你無謂。嬲一個同事咯，即係我覺得你可以話，哦、那個老細你好衰嘅，咁咪係
1: 鬧老細，你覺得 OK？
0: 鬧老細，你有個矛頭啊嘛，但係同事。 你鬧好似冇乜用，即大家都係咁高咁大。
1: 其實若果即係有咩同事係爭啊 Kitty 嘅話咧，嗰一定係壞人嚟嘅。因為 Kitty 咁少翻嚟，你都可以爭到佢，咁要咁要佢應該好把握時間，
2: 即係要 hold 住佢翻嚟。
1: 佢翻嚟啊！等佢，等我爭佢先。
2: 唔係，除非你真係嗰個人要好密切咁樣同你工作，但係又真係好唔夾，你可能就會。

0: 有嗰情緒咯，但係我哋都好少。
1: 係啊，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咧，爭一個人咧好無謂，好嘥曬
2: 力氣
1: 啊！因為嘥個力氣係點樣咧？嗱，你爭佢啫。但人哋可能唔知道你爭佢，同埋人哋都唔 care 你爭唔爭佢。咁但係你自己爭佢喎，嗰啲力啊，你用咗力咧，嘥咗。係
0: 啊，我諗盡量即係如果唔夾嗰啲，咪即係避而遠之咁樣咯，即係盡量唔好掂佢啦。
1: 避之則吉，
0: 係啦嗰啲啦。
2: 其實爭我最笨，點解呢？因為我都唔理你。一二就係我以前咧，譬如我發現嗰人，譬如阿超 B， 佢好似想爭我咧，我爭咗佢先。
3: 你快過佢，
0: 先下手為強。
2: 你 get 到啊 ，Kitty？
0: 系啊，
2: 冇错，就系先下手为强。
0: 而家唔系你争我，所以我争你，系我争你先啊！
1: 同佢飞人一样，而家唔系你飞我，我飞你先
0: 啊！
2: 咪咁讲下啫，即系每个人有唔同嘅即系人生嘅睇法嘅。最紧要就唔好将呢一个仇恨咧带翻去屋企或者带上床啊，瞓觉嘅时候谂起咧嘥精力啊！
1: 喂，仲有一个啊，佢就问咧，我哋如果平时去可能做 show 啦，你要有时背稿噶嘛？你哋背稿咧系点样去处理嘅呢？有冇试过用一分钟去背晒啲稿？使唔使动高床板先得咁样？你哋有冇噶？
2: 我就系、是、因为我惊错，我真系好惊错，所以咧我就算点背咗都好啦，我都会拿住嘅，拿住个 Q 卡啊咁样，有阵时夹下夹下夹下夹下咁样啦。咁如果真系要背啦，有阵时即系港台有啲拍嘢啊咁样，真系又冇嗰个自己啊要背咧，我就会硬背。嗰、那个硬背咧系我由小学开始嘅，我系咧头头尾尾啊，当佢有啲关联啊咁样，夹硬塞入个脑度咯。原来夹硬嚟咧系得噶。
1: 哦，
2: 系啊，我有一个机能咧，系你夹硬要记啲嘢咧，我系夹硬记到噶。
1: 你系噶，你同埋咧，你不停讲，
2: 不停讲咯，
1: 不停讲讲讲，讲到嗰件事好似咧好顺理成章，但系之后问翻你，你头先讲啲咩噶？
2: 唔记得咗，因为一讲完就唔记得噶啦。
0: 我自己背嘢都好叻嘅，我都要赞下自己。
2: 谦虚呢一样嘢咧系美德嚟嘅，但系如果你冇唔紧要噶，你可以冇谦虚嘅。
1: 唔好意思，我哋呢个节目系冇谦虚呢两个字。
0: 但系做人唔可以妄自菲薄，叻就系叻，渣就系渣。但我喺呢个。我背嘢方面
2: 渣，佢话渣，
0: 渣就系渣，但系我背嘢系叻嘅，因为细个我唔知道我咧系咪香港嘅教育制度咧训练到我哋其实背嘢系
2: 我嗰种就系训练翻嚟，
0: 系啦，同埋我觉得自己有方法嘅，即系有时你死记硬背咧系难嘅，就会真系好似你咁讲啦，好短暂嘅记忆，但系我觉得佢最有用嘅咧，你就系消化咗佢，即系你当嗰样嘢其实系你想讲嘅，咁你就谂下即系成个套路系
2: 成个 logistic，
0: 成个 logistic， 你又唔需要咧将即系所有嘅字眼都好準成，但係你知道成件事嘅意思，你用翻自己，即係你消化咗，用翻自己嘅方式去到表達出嚟咧。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咁樣講嘢，一路講嘢都唔停噶嘛。即係因為我哋自己想講嗰樣嘢嘛，你將嗰件事咧就變咗做你想講嗰樣嘢，咁跟住去到表達出嚟咧，咁件事咧就你唔會需要成日啊睇稿啊，我講到去邊啊咁樣。即係你好，但係即係講到最尾，你就係要做功課咯。
2: 超邊咧？
1: 我呢個真係最差，我
2: 最假，
1: 我最難啊！因為我由細到大背嘢係我唔識個方法點背嘅，咁我所以我而家咧人大我就同阿 Kitty 嗰個方法差唔多，就係不停揾一啲嘢咧同你有關去記嗰樣嘢咯。咁我記得，但我真係唔可以咧一字一句，即係人哋咪寫成份稿俾你咧，你要跟曬嗰啲你我他啊的啊事啊嗰啲咧。
2: 而家越嚟越多呢啲咧，係要一字不漏。
1: 我就真係唔得啦，我就將佢嗰啲字咧，我就可能重點，我就記得幾多重點咧，我就將佢點樣可以將融會貫通喺我嘅字眼裏邊講曬出嚟咯。
0: 但我想分享一個咧，我真係覺得好難嘅，咁啊最後都叫做完成啦。咁因為佢嗰個咧就真係要一字不漏，佢係背一啲咧同一啲條例有關嘅。
1: 哦，咁呢個就
0: 咁你就唔可以用自己嘅言語去到表達啦。哇，跟住嗰次拍完之後咧，我個頭勁痛咯，即係好耐冇試過咁樣用個腦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地球系统数据与预测师工作。他说，香港天文台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预报方面获得国际肯定，希望在当地向国际展示相关专业能力，并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多元文化。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将会前往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调约师禁毒事务处工作。他认为，获推送到联合国的16名公务员犹如16张名片，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知识，可以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浩回应时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和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針對工程和技術方面，凌漢豪說，問題或在於有關升降機有些部件安裝工藝欠妥，亦可能有些部件破損，而涉及升降機槽外牆尺寸有偏差，導致升降機運行不太暢順。他說，有關部門已經掌握涉及的問題，認為有方法解決，會陸續解決欠妥的地方。凌漢豪強調，今次解決措施引申的全部費用必定要求負責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政府會按合約保留索償的權利。加拿大針對美國的等額反制關稅措施在當地星期二生效。根據加拿大聯邦政府早前的公布，加方將對價值大約2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徵反制關稅，涉及鋼鋁與製品、家電、農業設備等領域。加拿大和美國近來貿易爭端不斷，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從上個月22日開始，對從加拿大進口的紅酒、水泥等幾百款特定商品加徵50%關稅。加拿大政府隨後宣布對美國實施等額對等關的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關措施生效前，在社交媒體發文威脅禁止加拿大私人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在美銷售，除非龐巴迪開始在美國生產。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天氣酷熱。正午時分，本港部分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東南偏東，大約230公里，預料向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

0: 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20点，跌92点，成交金额14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3点，跌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4毫跌6.4仙。Minimax 324元跌26.8，恒生中国企业86.5跌3.2，小米集团27.02跌4.8，阿里巴巴109.3跌3毫，长飞光纤光缆171元跌4.2，联想集团30.28跌2.0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2。是10.627，瑞士法郎9.708，澳元5.663，加元5.692，新西兰元4.6，欧元是9.1236，每百日元对港元5.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8跌731点。港金报41305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3.31美元，卖出441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吸水门大桥噶，清屿干线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昼4点啦。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湾方向，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屿山桥塔至到马湾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多次呢一个封路嘅位置啦，就系清屿干线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昼4点啦。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屿山桥塔至到马湾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到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是比较车多的，龙尾过了亚公湾路。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的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由 Jeffrey 魏俊生。
3: Hello， 大家好。
4: Hi。
1: 好耐冇见啦，又
3: 系好耐冇见，好开心见到你哋，
0: 系咪啊？但系而家见到你又 fit 咗，又瘦咗，又靓仔咗，
3: 咁啱啫。
0: 因为我都系，
2: 佢想你赞翻佢，其实
3: 你都系啊。
0: 喂，点解真系咁明显嘅？今次个瘦咗个面，
3: 因为嗰阵时系以前我都会系咁做大量运动嘅，咁但系依家大量运动嗰个量再多咗啦，咁同埋自己喺平时可能有得放松嘅时候，食嘅嘢都比较健康少少，咁所以就冇咁放肆，因为以前系可能你一放肆咧就打边炉啊，又食几个唔同嘅嗰啲几餸饭啊，咁你就会变到咧好夸张，望落去都好似有少少浮肿同
0: 水肿，系啊系啊，
3: 个感觉。
2: 即系你对自己有要求咗，系咪咧？即系之前唔想再咁样浮肿落去啦。
3: 唔系，可能就眼擘得大少少，因为咧，唔系因为有
0: 好无聊啊。
3: 唔系，因为有时你浮肿咧，你只眼咧会唔知点讲，即系个眼袋咧会上咗去噶，
0: 扎住咗。系啊，我 feel 到啊。
3: 系啊，即系你会好攰啊，即系长期你会 feel 到嗰个眉精系上埋个眼。
0: 系啊系啊系啊。
3: 跟住就会好攰，好似有啲有一种咧，你好想瞓觉嘅感觉。
1: 其实咧，我印象当中咧，细个嘅 Jeffrey 咧，你
3: 系
1: 有少少肉地噶嘛？
3: 系肥嘟嘟系啊，所以我系好容易水肿。
1: 咁你而家系咪真系要好即系节制自己嘅飲食，你先至可以 keep 到咁 lean 咧？
3: 一定要，因为其实我谂个个都系噶啦。其实个个即系唔单止我，即系虽然我系易肥体质啫，但系其实去到咁上下嘅年纪咧，个新陈代谢慢咗咧，其实真系食嘢系你唔可以咁放肆。即系你如果话好中意嘢打边炉，好中意嘢都食一啲好浓味嘅餸，其实系会真系。几影响自己个状态，即系你唔好话个样先，有时你真系会攰好多嘅，即系你反而你食得清啲咧，你个人系会精神啲嘅，即系呢个我几体验到。
0: 但系食得清啲冇乜享受咧，系咪？阿 Kitty 中意食浓味嘢噶，佢成日食鸡煲噶。
2: 我而家都清噶，我而家朝头早就清嘅。
3: 佢好瘦啊，
2: 系啊，唔系，其实我好健康噶。哇！但系我想讲咧，即系我同你一样咧，就系我之前都好中意打边炉啊咁嘅嘢啦。咁跟住咧，趋向健康嘅时候咧，我就会自己整早餐嘅。咁我觉得系要有一段时间咧，去到调节
0: 嘅，系
2: 咁跟住到过咗某一段时间之后咧。你就发现唔食唔舒服噶咯，即系譬如我食开而家牛油果啊，或者自己整嗰啲燕麦碗啊咁样咧，咁我就会觉得其实我而家就中意啦。你有冇去到呢一个程度未咧？
3: 我发觉系当你每次好肚饿，好想食嗰啲边炉啊乜嘅时候咧，即刻霎两只蛋一嘢怼咗落去咧，喂，唔记得咗个肚饿噶咯。
0: 我浪一浪先，
3: 好正啊！即系原来呢个感觉咧，原来系你嗰个欲望咧，其实系当下噶啫。
1: 系
3: 咁，当你咧搵一啲好健康嘅嘢塞饱个肚咧，你就会记得咗。其實我都不是特別想吃，還有時真的吃完那些所謂的邊爐食物，其實你不是特別滿足的，通常呢吃的話很正，跟住吃完你都覺得唉又要減了，
0: 個氣氛和朋友一起吃好像很開心，
3: 是啊，吃完就會那個即刻那個負能量出來。
0: 其實我就很幸運的，因為呢打邊爐的東西我都是跟朋友先吃的，我自己沒有癮的打邊爐啊什麼那些，但我唯一一樣東西就衰了，就是喝這個
1: 成人飲品，
0: 成人飲品啤酒
3: 哦，嗰啲肥啊，個啤酒唔得，
0: 肥啊，
3: 因為成日都我都覺得飲嘢係唔抵噶，
0: 唔抵啊，
2: 一樣一樣，所以我唔飲廢水嘅。
3: 係因為飲嘢其實會 extra 肥嘅，即係 even 嗱，你食得健康，跟住你忽然間又整包嗰啲蜜瓜奶啊，
0: 係
3: 酒咧，即係你整飲嗰啲咧，其實係你荒廢咗自己，
0: 荒廢
3: 咁辛苦，
0: 荒廢自己嘅人生，
3: 係唔係嘅？即係得閒都中意飲下嘅，咁但係轉咯，我轉飲燕麥奶咁。我就覺得其實一樣咁爽，即係冇咁好飲啫。
0: 淡喵喵喎，
3: 係佢有啲好飲嘅，即係有啲係濃少少，你會覺得都好似滿足嗰啲。
1: 其實你真係好節制嗰啲人。
0: 節制咁，你睇副解已經知道節制啦。
1: 因為正常而家喺你呢個年紀啦，亦都即係又哇，即係咩都有齊曬咁滯啦，好似咁嘅啫。但你真係個節制程度，你好似冇乜慾望嗰啲嚟嘅喎。
3: 又真係冇乜，即係反而你會想個狀態係清晰咯。即係呢個。对于我来讲很重要，即是我会觉得有时我休息都好啦，我一定是要找嘢学的。即是我你不找嘢学都好，我一定要做大量运动，我要做再耐少少。
0: 乖仔啊，
3: 即是我会觉得哇，咁样我啲人冇晒到。即是我会觉得我对得住自己，我冇浪费到那个时间。
0: 对得住上帝。
2: 即是不吃你个人是不吃的。咁你放假会怎样呢？
3: 唔係你去旅行咯。如果你話真係要放，即、係放心就去。因為我覺得去旅行就真係即本放假。
1: 但你都好少會嗰啲放長假啲啦，已經。
3: 所以通常如果我有歐洲出去咧，咁我就
1: 當放埋假
3: ，extend 多幾日，
0: 就加多幾日，
3: 就真係放鬆啦。我覺得冇諗咁多。
0: 喂，但係前嗰排咧，喂，我驚啊，
3: 點解
0: 嚇死我啊？呢條頸啊，
3: 哦，
0: 係啊，呢個嚴重受傷啊，拍到
3: 係
0: 箍住咗。哇，嗰一下點啊？
3: 其實嗰下係好驚嘅，因為嗰個都唔攞搞笑嚟。
0: 系啊，搞笑唔到，真系有生命危险、啊。
3: 因为嗰次系即系你当诶、其实拍紧 make shop 啦，嗰时系拍紧诶、船家嘅大头，咁、所以争船嗰个演员嚟嘅，佢唔识睇到后镜，咁我就喺后边其实诶、要照 wig 啦，因为其实都拍到一个物体喐嚟
0: 系
3: 嘛，咁你 wig 咁其实 make shop 就系你一开始你揸住嗰个 handle，
0: 然后就放
3: 绳啦，跟住你通常放一只手，跟住就再放另一条绳，跟住你就 wig 噶啦嘛，跟住就落。个前文后理就系拍紧嗰场咧，我系唔系好识嘅，咁所以咧。我都要一路揸住个 handle， 我唔可以抌绳住。咁、当我揸住个 handle 嘅时候咧，我就跌咗落水啦。咁、我因为我跌咗落水啦，咁正常其实 workshop 成日跌落水嘅，
0: 就停啦个船应该。
3: 唔系，通常系你跌落水佢都照走完就走噶啦，即系冇乜特别噶嘛。通常跌落水因为系。经常都会系发生呢个事情，是所以佢哋都唔会觉得系咩大件事。咁跌咗落水之后，就唔系唔对路啊，因为成条绳箍住我头，跟住直扯，
0: 哇！
3: 跟住系我当下好惊啦，因为其实你个太快啲，
0: 系啊，
3: 我就 feel 到其实系扯紧啊嘛，
0: 扯紧，
3: 即系我已经系咁样啦，咁跟住去到。冇啊！只可以我用兩手勁大力掹，睇下可唔可以掹到啦。跟住好好彩，真係掹開，
0: 掹開咗。
3: 跟住就即刻好驚啦，因為掹咗之後，咁我望住個天啊嘛，跟住我就即刻摸下啲脈搏啊，即係會覺得仲喺唔喺度咧個人。咁跟住好好彩係仲發而息跳，跟住我就開始就哇覺得哇唔得，哇好驚。跟住
0: 即刻停啦，
3: 就冇啊，跟住上船咁我就。因為我唔知道自己嘅傷勢點啊，嗰時因為我一上到水咧，佢哋就哇爆曬缸，跟住我就我唔知咩事啦，咁我就講下笑啊，冇嘢啦，跟住
0: 照鏡
3: 就沖水啦，冇照鏡，跟住就爆曬上到去岸啦，跟住就入醫院，跟住入醫院之後咧，醫生擦紗布，跟住咧哇我就好覺得
0: 先知道、那個
3: 震驚啊，
0: 嗰、那個係嚴重，
3: 真係恐怖，嗰、那個係個嚴重性係哇直情係你基本上你成條頸係爛曬。嗰種爛係，即係你當我哋平時磨姜啦，但係磨喺條頸
0: 度喎，係啊，
3: 成即係成個圈，跟住再好似啲佛地魔嗰啲咁嘅疤痕咁樣，成條喺度，跟住嗰下就覺得好嚴重，即係都幾驚。
0: 我戥你驚啊，好彩冇事咋，驚人天上，驚人天上。你以後 keep 住呢一種你嘅做嘢嘅方法，
3: 係
0: 啊，救到自己啊，
3: 係啊，
0: 好彩你咁樣掹住咋，
3: 真係好彩啫，跟住就去到。嗰、那個位置之後，跟住就又消毒傷口咯，跟住都差唔多一個零兩個月先可能係。
0: 係咪停曬工啊？個零兩個月。
3: 其實唔係
0: 嘅。Oh no！
3: 因為有一啲
0: 有
3: 啲應承咗，咁就話我話唔落得水咯。我話你嗰場戲，如果你影一啲表面上嘅嘢，我做到，或者你睇下點 CG 整走啲疤痕啦。我話但係我啲膠布就一定要黐㗎啦。我話我冇得搏，因為我呢啲如果。我一細菌感染我就隨
0: 時
3: 走噶啦，
0: 係啊，
3: 咁我就話唔好玩啦，我話咁，我話咁，所以就你拍一啲正常嘅對戲就冇所謂，咁我話但落水戲就我話之後好翻曬先補咯，咁跟住咁都真係好翻曬先補嘅。
0: 一陣間我要同阿 Jeffrey 影單獨影相啊，
2: 關咩事啊？
0: 唔係啊，
1: 關咩事啊？
0: 我覺得人生係要即係要咧，
2: 要及時行樂，
0: 珍惜每一刻啊！
3: 唔係呢個事實啊，我都
0: 係啊。
3: 其實當下之後個夜晚咧，我係有少少諗翻嗰個畫面
0: 咧，
3: 我就覺得哇都真係好彩啊，因為再遲多幾秒都好啦，其實會甩咗，
0: 同埋你好彩，你懂得即係。自救咋、因為有啲人唔知㗎嘛，以為哎呀揸船過人知我跌落海㗎啦，咁樣又會做咩咁？原來唔係㗎，係
3: 真係好好
0: 好彩，你大步探過，好彩而家又見翻你咋，真係好開心。
2: 冇啦，係咪 OK 啊，靚仔？
3: 有啦，不過冇你啊，之後
0: 但係頸嗰啲拉冇所謂啦，因為你去到我乜年紀，啲頸都有拉㗎啦。
1: 佢又排到咩到你年紀喎？
2: 重點係佢冇受過傷都有啦。
0: 唔係因為我都有玩 Nick Shop 咧，我都大約知道咧，因為一個快艇佢快成點係快到係冇。 無情嗰啲嚟，
3: 係，
0: 好嘢，大步攬過冇事啦，係會講下你嘅新歌啦，咁啊，魏俊新又有隻新作叫《耳出之物》啦，咁啊，超 B 一收到我哋一聽咗之後咧，阿超 B 話：，喂，揾到翟日新喎，係咪？
3: 係咯，我好多謝翟日新，即係佢有幾首 demo 俾我啦，咁呢一首係我一聽完咧，我覺得係好有男人味嘅，即係我會覺得係成班麻甩佬係會喺大排檔飲。

0: 抹走，跟住就會唱，跟住唱唱下會流兩滴淚水嘅感覺。咁我係幾鍾意呢個感覺嘅。咁嗰時係一聽完之後嗰、那個旋律就好吸引啦。咁、之後就將呢首歌交俾阿 Y。咁跟住阿 Y 就寫咗耳出之物啦。我會覺得嘩好鍾意，因為係基本上每一句都係描述得好直白，同埋係好凄慘。其實我覺得，咁、我亦都覺得係寫得好道慾啊！即係例如可能係陳述我那一些暱青，請准我仍然獨佔。即係你唔好將叫過我嘅名，你又走去叫第二個，或者我你做嘅唔同嘅一啲可能行為啊，即係會 copy 翻一樣嘅嘢。咁即係我會覺得你好容易代入，同埋你會覺得係好傷心嘅一件事情。
1: 係、我聽嘅時候咧、我感覺上一個好男人啊，即係有少少咧大男人嘅感覺。係即係。我同我做嘅嘢，你唔好再同第二人做啊！嗰間餐廳我同你去完，你唔好再帶第二人去啊！
2: 唔係啊 ，Jeffrey 就係大男人㗎啦。
1: 你係咪都有嗰只嚟？
2: 你嘅性格就係咁㗎啦。
0: 唔係咁，我諗大家都係嘅，即係好難會覺得話冇嘢嘅喎，係嘛？
3: 我覺得唔係大男人喎，我覺得係
1: 嗱你兩個今日做乜嘢？
2: 你根本就中意 Jeffrey。
3: 唔係咁呢個真係意思係你唔好用愛我嘅方法去到愛第二個人啊嘛。咁即係其實你覺得你希望就算分咗手，我曾經都喺你。人生裏面係特別嗰、那個，喂，咁我同你食咩呀係咁樣，你叫咩呀係咁樣，咁其實我即係好似嗰段感情就係一啲都唔特別咯，係
0: 即係好似複製品咁，
3: 係啊，
0: 即係會有一種呢個感覺，
2: 即係你兩個之間獨有嘅，你一定要
0: 係啦
2: ，exclusive 嘅，
0: 或者唔好話俾人知呢個我做過咯，即係我會覺得呢、這、一個即係好難免，你都會有啲重複嘅，咁、但係我會覺得有時又唔需要。佢講得咁明白，即成件事情，即如果所有嘢太誇張，去複製一模一樣，咁對方都好難受。
3: 我有條問題，我調翻轉啦。咁如果咧，你係後者，即係譬如你係新同佢拍拖嗰、那個啦、你知道佢曾經同佢個 ex 去做過呢一樣嘢，或者係咁樣叫過佢，或者同佢去過呢間餐廳慶祝生日，咁你又得唔得咧？即你又會唔會覺得喂，你同人哋都係咁樣做過啦？點解我而家同
0: 即
3: 一
0: 齊又做翻同一樣嘢？
3: 系啦，即但系你系后者，
2: 定系你会话 I can do it better， 我会做得好过佢，我会做得好过佢。
1: 我同你玩一次摩天轮，我同你玩三次，
2: 玩三次，
3: 你介唔介意咧？
2: 倒立玩摩天轮，
3: 拱桥玩，
0: 唔系我唔想咯，
3: 你都唔想，
0: 我唔即系会有啲嘢都会唔舒服嘅、我又未咁大方到觉得。哎，即係冇所謂啦。
1: 但係好難㗎喎、即係
0: 所以你唔使講㗎。
1: 唔係一個人有，
0: 你明唔明？係
2: 唔使講好過講。
0: 即係你個尊重係唔講。
1: 哦，即係
0: 亦都唔需要做到一模一樣。
3: 所以呢，我覺得個精結就係你唔好去揾返佢曾經做過啲乜嘢。
1: 唔問。
3: 嗱，佢唔講就唔講唔知啦。咁但係如果你去 check 佢，可能佢之前同人哋去過邊度啊，或者送過啲咩禮物啊咁樣樣。咁跟住你自己去 find out 到咧，就係、是、你自己唔開心。
0: 即無謂啦呢啲。
3: 無謂啊！
1: 但你係咪你會唔會係嗰啲打爛沙盤？問到篤嗰啲人嚟噶，
0: 又唔會喎、
2: 啊，問少少咯，
0: 少少咯，
2: 少少咯，
0: 又懂得意咯，
2: 又懂得意，係啊，唔好問咁多
3: 嘅，點到即止咯，
2: 你唔好成日諗住喺阿 Jeffrey 嗰邊啊嚇，你大過 Jeffrey 噶，你係子弟戀嚟噶，係咪啊？你咪大過 Jeffrey 啊？
1: 喂，唔好講，其實佢都係子弟戀嚟噶
2: ，sorry， 唔好意思，主人喺度，主人喺度，
1: 所以我都好，我好睇啊呢個場戲，聽到 Jeffrey 講嘅時候咧，另外一邊咧偷笑啦，陰陰嘴嗰啲咧，我都好中意呢個畫面。
2: Jeffrey 都係一個好乖嘅呢個男朋友嚟嘅。
1: 咁突然，
3: 又專一，又專一啦，又錫女朋友啦。
2: 咁個阿女朋友係見到你由大舊變細舊噶嘛？
0: 係係係係，
2: 所以你嗰陣時係巨人巨 B 嚟噶嘛？
0: 唔好咁講，即係即係著衫會好似好大隻，但係其實係皮肉嗰啲。
2: 我知佢好隱瞞，好隱瞞
0: 啊！即係會好似有啲，因為嗰陣時都未開始接觸健身，咁所以咧。通常未健身咧，你即係代表你未寒背啊！
2: 哦，
0: 唔係即係有時我又講得清晰啲，有時健身咧，你用錯姿勢，
2: 就會寒背，
0: 好容易會有一種你壓出嚟嗰個感覺。咁所以嗰陣時就挺得好直啦，跟住又肥嘟嘟啦。咁望落去咧，大家會覺得係肥壯嘅，即係你又唔覺得佢好，你唔會覺得佢好大隻，但你又唔會覺得佢好肥。咁所以係即係中等身型。
2: 個肥後面加個壯字咧，真係好聽咗好多，肥壯
3: 感覺健康。
0: 唔系啊！我记得嗰阵时有啲人成日问我：喂，其实究竟你系肥定系壮咧？跟住我话你见到咩咪咩咯，你唔好问咁多。
2: 其实真系冇乜所谓嘅。不过你做呢一行就真系咩啲咁。但系如果做一个普通市民咧，我觉得冇乜所谓。即系譬如我哋而家做咗 gym 啦，即系我发觉做完 gym 之后咧，其实呢个世界系应该要有唔同身形嘅人咯。
0: 系
2: 啊，即系我都中意。

0: 啊 ，Jeffrey 咁嘅身形，但我亦都中意我自己嘅身形，系咪啊？
1: 系，我觉得即系最紧要你自己享受
0: 开心、健康，即系要健康、
1: 健康。有时你反而去到真系好大只，其实你都相对上你系有啲营养你系冇嘅。
0: 系啊，
1: 即系你唔可以咁去到咁 lean 有时。
0: 我有一排做专做得好好顺嘅时候咧，瘦得好快咧，瘦到个样落晒型啊！
2: 系啊，好老啊嗰阵时。
0: 我净系好似嗰啲咩？你一日记得嗰阵，我净个样好似嗰啲咩伊藤润二嗰啲角色咧。嗰啲鬼
2: 咪好咯，
0: 伊藤润二知边个？
3: 我知啊，
0: 个鬼嘅角色咧，嗰啲角色嘅 character 啲样嚟噶，
3: 精致噶嘛。
2: 而家真系精神翻晒，即系饱满啲其实。
0: 系啊，即系人唔可以太瘦。
3: 但系，譬如 Jeffrey， 你会唔会又想即系，譬如你操到咁劲嘅时候咧，去玩嗰啲咩健身比赛啊？
1: 唔想
3: high walk 晒嗰啲。
0: 诶，我都唔想。
1: 我唔觉得。
0: 点解你唔想咧？
1: 我唔觉得要比赛。
0: 啱，
1: 即系我会觉得即系呢一样嘢，即系可以玩。我唔系，
0: 我好 pro 佢噶。
2: 你句句都
3: 啱，你讲得啱。
2: 你又
0: 繼續，
3: 其實你冇乜對其他嘉賓係咁，你淨係對 Jeffrey 係咁嘅啫喎。
0: 抵錫啊嘛，
3: 你直情想埋錫埋佢添啊，定
0: 係仲買咗送咗添啊，又埋咗朋友一陣。
2: 你會唔會太誇張啊？今日
0: 係繼續 Jeffrey，
1: 因為唔係咁，當然玩嗰個比賽，我覺得大家嘅參選者都唔係一定話要贏啦，即係佢哋大家都係玩嗰個 team spirit， 即係大家一齊去互相去扶持又好啊，大家完成一個動作之後，喂，你到你真係好熱血嗰個感覺。但我做 gym， 我好中意一個人做，因為我覺得嗰個係我唯一 me time 嘅時間，
0: 面對自己。
1: 咁我就即係就算我做得啱又好，錯都好，其實嗰個過程我係好享受嘅。即係我同其他人唔同咧，即係有時可能有啲人做 gym 會覺得哇，我要健康，我要嘅操大隻，咁佢好辛苦噶嘛，你長期咧個零鐘嘅泵泵泵，就會去到我唔係噶，我係會啊，我嗰個鐘我就聽音樂，我聽音樂之後咧，我就自己走去每部機，我就咁你做幾耐都好，咪不斷做。即係我冇一個好
3: 即係你
1: 每個
3: 都做下，然之後望下塊鏡都。耶！嗰啲冇嘅，
1: 唔係相對上，如果有一下真係操得幾唔錯咧，
0: 都可以嘅，
1: 係會嘅，
0: 可以嘅，可以嘅，
1: 係會。唔係因為咧，我又已經大概研究咗一樣嘢啦，
3: 係
1: 就係咧，你日日走去泵咧，其實係有用，就係只不過係個 size 你望落去大，但係咧。如果你一路唔做大量運動，或者你唔 cut 嘢食咧，其實等於係冇做過，
0: 冇錯。
1: 即係成班人會覺得，哦咁你都唔知你又去做 gym 做咩，即係會覺得你喺度嘥時間。但其實，但當你咧，如果你
0: 唔係，
1: 但如果當你做好多大量運動，你食得好清咧，你本身個人已經係幾瘦削黏黏地嗰種感覺，其實你唔係好需要做 gym 嘅，或者你忽然間你一個禮拜你泵一次咧，就爆曬出嚟。
0: 啱曬，
2: 啱曬，
0: 你全部都。你都做啱嘅，
3: 你今日讲乜都系啱嘅，佢两个完全今日抱你，
0: 我系 Jeffrey 今日会噶，
3: 你先，人哋一个最大嘅会长喺度，
0: 我哋唔想会，
2: 我哋会员嚟啫嘛，
0: 借你啦，你24小时都有佢，咁孤寒嘅，
3: 一直冇回头嘅啲嘢，二出之物啊，真系变成，
0: 咁啊，听下你呢首新歌啦，魏俊生嘅《二出之物》，咁啊，下次经过，
3: 好，
0: 听见。
4: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下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宁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时表示，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以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0平方米楼面。宁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和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和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有報道說，入境處計劃在12月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導計劃，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識別科技，自動識別已登記的合資格跨境私家車司機和乘客，實行車上無感通關。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港大医学院与国际机构奥比斯合作推出计划，免费为1000名儿童检查眼睛，协助家长及早识别问题并提供专业指引，同时为1000名50岁或以上患有近视的成人展开全面眼科筛查。眼科检查分阶段开放登记，首阶段接受5至12岁儿童报名参与免费眼科检查。第二阶段针对50岁或以上有近视成人的免费筛查将会随后推出。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希望透过与慈善机构合作，结合临床技术、科技创新和人口健康研究，减轻香港近视和并发症影响，同时提供科学数据，引导眼睛健康政策与临床实践。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5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1,58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4点，跌9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41.72升6.6，智普903蚊跌115

0: 蚊，盈富基金25.92跌八仙，南方恒生科技4.32跌六仙六 ，Minimax 325.8跌25蚊，恒生中国企业86.5跌3.2，长飞光纤光缆170.5跌4.7，小米集团26.98跌5.2。阿里巴巴109.7升一毫，中芯国际65.25跌3.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8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0点。港金报41,14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07美元，卖出4,4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在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主要是影响到广东道南行比较车多，龙尾是去到官涌市政大厦。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佐敦道。港岛方面，铜锣湾的哥顿道去电器道方向近兴发街亦都是有交通意外啦，阻碍了部分行车线。而家铜锣湾消防局一带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是车多，龙尾过了恒益村。另外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银影路一段是比较车多慢驶，还有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去到必加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1233212123456。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7: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 小白、 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

0: 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5: 感觉你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4: 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会做咩？
7: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ke in Hong Kong， 他们有我啱听的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的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他们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阿土主持的《Make in Hong Kong》，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8: 两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Made in Hong Kong》，星期二有 Alex、Kitty 同埋超 B。
9: 我哋三个主持人当中咧，我成日觉得咧，李志刚系一个重点嚟嘅。
10: 系，佢好 dramatic 啊，系嘛，每一下都。
9: 我唔记得电话，唔记得电话，去边个电话？跟住哦，唔好意思，原来坐住咗。
8: 唔系，我嗰刻真系以为唔见咗噶，因为我觉得人生咧系好无常噶，所以。
9: 但系你成日都系有啲位咧，
10: 佢每一秒都好突然之间好大反应啊！
9: 佢咧好多时咧无端端话，哎，我唔见咗银包去边咧？哦，原来CD 遮住咗嘅，
8: 系啊！我成日都系，哎呀，点解你会知道呢样嘢嘅？你做乜成日？
9: 唔系发生一次嘛？
8: 我喺屋企都会噶，譬如呢个电话咧，因为我电话就系个面就系黑色噶嘛，咁我梳化又黑色咁摆咗喺度啦，咁样搵成朝都搵唔到我电话啦，跟住用我手表咧揿嗰个即系呢个
11: Find My Phone，
8: Find My Phone， 如果Find唔到添咗。咁咧都係咧先揾到咋？
10: 哦，咁好彩你而家有方法咯，
8: 所以我唔可以唔用呢個智能錶。
10: 但我同你咧係有啲唔同喎，即係當我突然之間好似就係揾唔到一啲嘢嘅時候咧，我唔會自己嚇自己先嘅喎。
8: 你會嚇人哋
10: ？我會即係我會叫自己定啲啊，因為我驚即係自己嚇自己啊，死啦，係咪唔見咗啊咁樣咧？越慌咧就越容易揾唔到。我個人咧都偏向冷靜嘅，即係雖然我都知道有機會係咪係咪漏咗喺邊度咧，但我嗰刻咧我就會叫自己。哎，你唔好驚先，其實係可能你抄清楚啲，會唔會喺個袋度啊？太多格啊，或者你同埋咧，有陣時咧就嘗試諗翻你成個流程，即係對上見嗰秒喺邊度，或者嗰樣嘢最後掂到佢嘅嗰刻係喺邊度？有時真係咁樣慢慢諗翻之前嘅情景咧，你就會啊，我頭先行咗廁所，係
9: 啦，我同你呢個做法一樣，
10: 係咪？你都係冷靜啲嘅，
9: 我都冷靜嘅，但係我上個禮拜咧都發生咗一件事咧，又唔好自己嚇自己，真係驚嘅，唔
8: 緊要。
9: 就係嗰個咧，上禮拜去睇 fashion show 啦。咁你睇 show 嘅時候，咁我就無聊啦。咁我自己玩耳環，咁我玩咧，我啲耳環咧又大嚿啦。咁我突然間咧玩嘅時候咧，嘣飛咗一半嘅嘢，耳環飛一半跌咗。咁我直情連隔離位嗰陣都，我見到跌咗啲嘢喎，係咯跌咗啊，去邊度咧？咁你睇緊 show 啊嘛，咁你不停摸自己啦，即係摸身摸勢喺度抄啦咁啊，真係唔見喎，跌咗個耳環去咗邊咧？
8: 有陣時真係去咗 Chocolate Zone
9: 㗎。係啦，你真係完全揾唔到，即係個地下又黑掹掹咁樣啦，抄咗好耐。咁直情咧完埋 show 之後咧，嗰陣都幫一齊揾啦，我係擁開曬啲凳啊，
8: 佢 friend 咗突然間，
9: 係啦，都 friend 嚟，即係本身都 friend 地㗎嘛，真係唔見咗。跟住隔離嗰人都唔好意思話，即係應該揾到嘅，唔好唔開心，冇嘢嘅，應該轉頭，係咯，咁轉頭先啦，走咗離開嘅時候咧，出到街度去人哋嘅鋪頭咧，倒曬個袋咧，睇下會唔會跌咗個袋裏邊咧，真係冇喎，咁樣嗰陣佢話。喂，你件衫咧个西装
10: 系咪勾住啊？
9: 勾住咗喺度，咁跳啦又冇喎。咁啊，唔系，你心口个袋咧系咪跌咗落去啊？话唔系啊，你摸下个袋咧，你睇个袋封住咗噶，得个窿噶咋，即系点会跌咗落去啊？咁我就开始咧就唔知点解摸件西装啦，数一数自己个胸啦，
10: 又真系有啲嘢突出嚟，
9: 一数
10: 又唔属于自己，又唔系自己身体一部分，
9: 点解有啲嘢硬硬地啊？原来真系即系买六合彩都冇咁中，嗰粒嘢咧。就喺个窿跌咗落去个里面中间位，
10: 咁咪好咯。
8: 我可以肯定呢一件事系真嘅，因为本人咧识阿超 B 咁耐咧，佢唔系漏咗啲咩手握喺个直播室啊，就唔知跌咗个耳环喺地下咩咧。佢一生人咧系带90几个饰物啦，佢跌过87个饰物，
10: 佢跌得好紧要。
8: 你咁本身成日跌啦，
9: 我觉
8: 系咯，
9: 但我执翻89
8: 份。你唔答佢咁松嘅你啲嘢，
10: 松嘅你啲嘢，
9: 嗱松唔松呢啲你唔好理我，后松啲。

0: 試過一次咧，都好尷尬。我咧就喺即系我影嘢喎，咁啊走咗入廁所度換衫啦，跟住又係咧戴咗隻耳環喺度，跟住一除咗件衫嘅時候咧，一跨，跟住咧個耳環就分開咗啦，即係前面同後面分開咗啦。跟住咧我就見到佢係，仲要嗰個係自己嘅耳環嚟嘅，即係鑽石嚟噶。跟住咧就咧即係平嘢我都唉算啦咁啊，我咧就見到佢跌咗落去咧。隔離嗰格，即係隔離個刺格嗰度啦，因為你知道咧，女廁嘅刺格咧就
1: 個地下
0: 吉嘅，即係你見到隔離對鞋噶嘛，跟住隔嘅喺隔離啦，就掂住咗人哋嗰只鞋嘅隔離。系啦，咁跟住我就咁喎，咁我等咯，咁系咪等啦？
2: 即刻同佢讲啦！
1: 你即刻攞手攞翻走
0: 啦！喂，人哋咁样去紧厕所，你无啦有只鬼手喺我伸过嚟，
1: 唔好意思，点解我而家过嚟伸只手过嚟攞翻啊？
2: 我而家过嚟，
0: 会吓亲人啊！你会咁样啊？
1: 会。
0: 即系你会讲啊？
2: 会啊，
1: 唔
2: 系
1: 好过你伸只手过嚟人踩你只手啦，
2: 好过唔讲咯。
1: 系啊，会啊，
0: 我等啊，
2: 等咩事啊？
0: 唔系我等，我谂住等。喂，咁佢去个厕所应该好快嘅啫。
2: 但系如果屙傻脸咧，
0: 佢就真系屙傻脸。我等咗
2: 几耐啊？好耐，
0: 我等咗好耐。我谂我等咗大概五分钟到，都冇。
2: 咁如果系一个对一个傻脸嚟讲，五分钟好短，
0: 都冇动静，都冇动静。
1: 同埋有好多人入去系真系慢慢 hea 嘅，就可能唔系屙。
0: 系啦，佢唔喐，我就系见到诶，对鞋同埋个对鞋同埋个裤脚都冇喐，
1: 咁你同佢讲，我真系讲啦，
0: 我
1: 你真系等啊。
0: 我等咗五分鐘咯，之後我真係我冇講，跟住就直接伸隻手過去拎。
2: 一早應該咁做啦，
0: 唔係我以為好快噶嘛。
1: 我以為嗰個人係即刻踩住嗰個耳環喺度。
0: 唔係，我係驚嚇親人啫，無啦啦有隻手喺佢只腳隔離。
2: 崔傑彤，你想驚嚇親人啦，定係唔見咗你一隻鑽石耳環咧？
0: 我就係兩樣都唔想，所以我就選擇咗等。
1: 但我想問，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嗰個耳環咧跌咗落去個馬桶裏邊咧？
0: 哎呀！
2: 我會執翻。
1: 你會執嘅？
2: 用隻手咯。伸佢腳啊！
0: 可能叫超 B 幫你執。
2: 唔係啊，即係若果嗰樣嘢係好 value 嘅，佢跌咗去硬污衊嘅地方
0: 咧，都要執嘅。
2: 我都要執，就冇辦法啦。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去嗰啲水上樂園咧，我隻金戒指我阿爸俾我嘅，勾走咗咧，唔見咗啊！我到而家都好 miss 啊，幾鬼嬲啊！係啊，
0: 咁所以執到就執啦。
2: 雖然係好平嘅金戒指，
0: 但係嗰個係個意義嚟㗎嘛。
2: 係啊，又你嗰啲鑽石啊，即係要執翻曬啊！你自己得一對啫，
0: 喺世界上面有一億咁多，
2: 喺呢個周大谷嗰度有五萬對，
1: 你可以再買好多對都得嘅。

0: 1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在很多年前呢，我和我女友就是住在西贡的一间村屋那里的。我们很喜欢跟一些朋友出去消遣啊、喝酒，所以很多时候都夜返，夜返梗是搭的士回家啦。

0: 我記得當時咧，大約好似係2009年啊，2010年咁左右前後嘅時間。所以嗰陣咧係啱啱咧就係流行咧呢一個智能電話冇幾耐嘅啫。我女友咧就係科技先驅嚟嘅，所以佢係好中意呢一啲智能電話嘅新科技噶。
1: 生果公司嗰個總裁咧，真係呢個世界嘅智者先知嚟嘅。佢發明呢個電話，絕對可以改變人類嘅歷史。呢部電話真係好掂，好正啊！
0: 有冇咁誇張？哇，最新嗰部都成10,000元啊，成10,000元去买部手机，我接受唔到啦，我都系中意翻嗰啲香蕉机啊、咩机啊、落嗰啲啊、嗰啲电话咧，直接打出打入，唔使咁多 function， 唔使咁多嘢烦。
1: 我啊觉得物有所值嘅，你真系唔明噶啦，你呢啲科技沙漠嚟噶嘛，你点会知道呢一部电话能够改写人类历史先得噶？
0: 你先知咩？你知道未来啊吓，改写历史之前啊，要花咁多钱啊，我真系唔舍得啊。
1: 系就系、是、你呢。呢啲停滞不前嘅老化石啊，阻住呢个世界噶啦。
0: 有一晚咧，我哋诶同啲 friend 去卡拉 OK 啦，玩到好夜好夜，饮咗好多酒，好醉好醉，于是又系搭的士咧翻西贡啦。去到村屋楼下咧，就一支箭咁样咧就上楼，谂住冲凉瞓觉啦。点知我女朋友咧突然间大声叫
1: 啊！死啦死啦！我部电话漏咗喺的士度啊！
0: 我点会咁噶？你咁大懵嘅，论尽一快打你嘅手机咧，睇下咧个司机有冇接电话，冇人执到啦。
1: 哎呀，打咗好多次冇人听啊，今次冇梗啦，部电话咁新，卖出去啊，起码都执翻8,000元噶。如果我执到啊，我都攞去卖啦。哎呀，肉痛啊！
0: 正当我哋咧打定输数嘅时候咧，突然间听到楼下咧有架车响安咁卜卜声。咁我哋两个即刻冲落楼睇下咩事啦！原来就系头先咧，我哋嗰一架的士嘅的士司机啊，兜翻转头翻嚟我哋嘅村屋楼下嗰度咧，响安揾我哋啊！
2: 喂喂喂，先生小姐，你啊漏咗部啊电话喺我车嗰度啊，我专登兜翻嚟啊！我但又唔知道你哋咧住边间屋咁啊，谂住碰下运气咯，睇下你哋会唔会落翻嚟攞啦嘛！
1: 啊，多谢晒你啊，司机大佬！头先我打俾你，你冇听咧，我以为部电话冇咗啦。
2: 你部电话咧系咁响，我听到噶。但系呢啲咁新嘅嘢咧，我唔知点样去揿佢，点样听佢嘅。我估你都应该好心急，咁咪特登兜翻架车翻嚟攞翻俾你咯。
1: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嗱，司机大佬，呢度少少钱当请你饮茶，多谢晒，多谢晒，辛苦你，辛苦你。
2: 唔系，千祈咪啊！呢啲钱咧我唔收得噶。嗱，你漏咗嘢，我攞翻俾你，咁咪应份噶嘛。
1: 唔系，
2: 你唔使俾钱我噶。
1: 你一定要收噶，你收咗佢啦，唔收我唔安乐噶。你兜翻嚟有钱都要啦。
2: 哎呀，唔使啦。嗱，我唔需要收你啲钱。嗱，但系咧。记住下次咧落车之前啊 ，check 清楚咧，你坐嗰啲位啊，摸清楚，唔好漏嘢啦，好嘛？哎呀，走先啦，拜拜。
0: 呢个的士大佬真系个大侠咁样噶，就系咁样讲完 ，U turn 掉头踩油开车。走咗绝尘而去啦！佢呢一种高尚嘅情操咧，隔咗咁多年咧，我哋两个今时今日都仲铭记于心噶。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住你嘅歌。
1: 嗱，成日陪住你嘅歌就唔系话净系一整日，而系咧你会不断咁样 loop 啊重温。嗱，我哋嗰个年代咧就会将嘅歌录落嘅 cassette 带度，录一万次，咁佢就不断咁 loop 啦嘛。
2: 你就唔使repeat 又 repeat 啦，系嘛，一路播。
1: 同埋因为嗰阵时系冇 repeat 制嘅，
2: 哦，
1: 因为嗰啲 cassette 带
2: 要揿翻，即系倒翻两个箭嘴翻翻。
1: 系啦系啦，叻仔。
3: 我曾经试过咧，嗰阵时兴 MD 啊，我咧就系录啲歌摆落 MD 度咯，同你个做法差唔多咯。
2: 我都系，
3: 系咪啊？
2: 唔系，其实 cassette 带我都系，你冇扮我。我都有嘅，即係打。
3: 但係我嗰時好咯，因為
1: 咁你唔使打人，我見到你成日除埋佢嘅，
3: 學唔學？唔係啊，你我冇劇式機啊嘛，嗰陣時你唔會帶出街嘛。
1: 我有劇式帶，冇劇式機。
2: Walkman 啊嘛，咩劇式機啊 ？Walkman
3: 啊，即係。我細個唔會帶 Walkman 出街嘛，但係你會帶部
1: Walkman 係 design 嚟俾人帶出街嘅喎。
3: 我冇啊，我冇呢個
1: 㗎。Sorry。好，講翻正題。
2: 係啊，真係嘅。有陣時咧，有啲歌咧，你真係好似聽完又聽，聽完又聽，叫做真係百聽不厭。同埋我自己覺得啦，可能都係睇嗰陣時嘅心情。譬如可能嗰段時間嘅心情，呢一首歌好似個 melody 啊，或者佢啲歌詞講得啱咧，你真係每一日搭車咧，嗰、那個 playlist 都係會聽住嘅、
3: 哎。等於有啲朋友咧。佢做親運動咧，係有啲歌咧係一定要陪住去做運動嘅，例如你跑步嗰啲咧，
1: 麥當
3: 娜係咪啊？一定有啲歌咧係陪住佢
2: 跳舞街，跳舞街
1: 係咁樣未至於咁 old school。你講到我啊，你係嚇哇！你真係咧，
3: 或者啲 physical 嗰啲咯，你係
1: 後生女
2: 喎 ，physical
1: 呢只歌咧，我覺得咧佢係好温馨嘅嚇，咁亦都好舒服嘅，同埋喺啲婚宴成日都會聽到嘅，
3: 温暖人心添。
1: 係啊，即係啊，老冠廷再加埋劉天蘭啊，
3: 陪著你走。
1: Oh yeah.

0: 禮拜二我哋又陪住大家走到去差唔多接近三點嘞噃。
1: 係呀，我哋又要下個禮拜先見大家。
2: 我有樣嘢想講㗎。
0: 講啊。
2: 多謝超 B。
1: 多謝你呀 Kitty。
0: 我想唔捨得超 B。係
2: 呀，好掛住你呀超 B。
0: 掛住你呀。
1: 我哋唔捨得大家呢都係。
2: 係呀，想同你講聲拜拜呀超 B。
0: 我都想同你講聲好掛住你呀。
1: OK， 再見。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的时候说，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平方米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和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和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的时候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技术方面，凌汉豪说，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地方。凌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索偿权利。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资料，继续善后和回收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和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和分析资料。報道說，一組人員會專門負責營運及人為因素方面的調查，亦都將會審視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對相關營運方的監管情況，亦都有專門小組負責調查空中交通服務雷達資料，並且分析管制員與機師之間的通話記錄。天氣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树叶警告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33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171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7.2跌6.6。Minimax 329.4跌21.4，恒生中国企业86.5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0.6跌4.6，小米集团26.94跌5.6，阿里巴巴109.6无升跌，中芯国际65.25跌3.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8，澳元5.657，加元5.686，新西兰元4.593，欧元9.1139。每百日元对港元5.0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0点。港金报4114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87美元，卖出440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喺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不过天星码头一带咧，仍然系比较车多繁忙。广东道南行嘅龙尾系接近官涌市政大厦。港岛方面啦，哥顿道去电器道方向，近住兴发街嘅意外都处理好。铜锣湾消防局对出一带咧系稍为车多，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坚拿道天桥是坚拿道西行，告士打道西行至啱，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是车多，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稍为车多，龙尾去到雅丽阁。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稍为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仲有就是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银影路一段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张学友会问：
6: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5: 蔡枫华会嗌：
7: 绝对空虚。
5: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劲似真。
1: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CEO 兼职谭国正填词小美，上班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梅州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九月八号星期二嘅三五成分啦。
1: Hello，Hi， 有天意之号阿士。
0: 系，仲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同埋呢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嚟到两点半钟嘅时候咧，就已经生效当中嘅，大家留意天气状况啦。
1: 系，
0: 我想问下咧，大家去旅行嘅时候咧，即系拣地点咧，会唔会会想拣啲庆典嚟去嘅咧？其实。
2: 庆典
0: 系啊，
1: 即系你知当地有啲呢啲庆典活动，
2: 乜乜祭
0: 系
2: 乜乜节咁样。
0: 即系我琴日讲嗰啲南瓜节嗰啲咁样，可能大家未必有兴趣啦。
2: 我之前冇谂嘅，
0: 系
2: 我而家认真咁谂，我唔会。
0: 点解？
1: 系咪因为怕人多啊？
2: 怕人多
0: 哦、啊。
1: 即系通常呢啲乜乜祭啊、咩庆典啊，你除咗游客之外，其实佢哋本地人都
2: 好多人
1: 好想参加噶嘛。
2: 系啊，唔系、啊、我怀疑应该系细个嘅时候有阴影啊，因为咧我阿
0: 你去过啲咩庆典啊？有阴影，
2: 我唔知系啲咩庆典啦、啊。总之你当系啲庙会嘅东西，咁而嗰个庙会咧，其实就会有一条咧非常之长嘅嗰啲舞龙舞狮嗰啲咧，冇一条龙，咁嗰条龙系应该要真系。我谂好几十人冇嘅、嗯，我细个嘅时候啦吓、啊，即系个位数字岁数嘅嗰个时间，我就系见到咧喺我面前咧有好多人冇拎住嗰条龙咧就喺度行嘅，喺嗰啲横街窄巷嗰度行啦。咁其实咧喺嗰阵时咧，即系啲小朋友咧就系、是、要出晒嚟，咁、出晒嚟做啲乜嘢咧？就系、是、要喺嗰啲龙嗰度咧穿过去。
0: 哦，喺游戏嚟嘅咯，咁变
2: 游戏嚟嘅。佢话个寓意系快高长大啊。即係你可以穿過去咧，咁你就可以快高長大啦，長高高啦咁、
0: oh, okay,
2: 樣，有呢個咁樣嘅想法嘅、嗯。我嗰陣時咧就係俾人哋擁過去，快啲啦，快啲穿過去啦！我一行埋去就砰咁聲撞到落個人嗰度，好大陰影我話你聽，穿唔過啊，穿唔過、啊。
0: 呢個係同比騎輪像差唔多，其實係
2: 類近啦、
0: 啊，
2: 因為其實佢哋行得又唔係話真係好快嘅，咁但係因為你嗰刻咧，你係要自己準備好，你要跟住個節奏啊嘛，同、你跳嗰啲嗰啲咩啊，嗰啲竹排舞一樣啊，
0: 係
2: 咪先？即係你如果跳
0: 跳大成一樣咯，你要啱節奏咯，係咪？
2: 係啊，你就會撞噶啦嘛，而我真係撞咗，係啊，咁佢係掉低我啊，直頭係。我係坐低咗喺地下度，我就話：哇哇，真係好難喎、啊！原來快高長大呢樣嘢，
1: 好感恩啊嘛！你而家
2: 我心底裏面我就話：哇，快高長大原來咁難嘅咁。咁但係當然之後其實係繼續有起翻身再穿過，
0: 再試過嘅係成功嘅，
2: 第二次係成功嘅，所以快高長大到。
0: 哦 ，OK，
2: 我好驚啊！
1: 所以見到你
2: 好啦，
0: 係啊！
2: 但我就係記得好多人咯，即係多人得好緊要，即係總之水泄不通嘅嗰啲人多到
0: 係。點解會咁樣問呢？就是、因為啱啱個禮拜六咧，就即係參加咗一個即係本地嘅一啲嘅慶，即係唔係慶典祭典啦，係啦。咁其實有陣時去旅行嘅時候，去日本你想去啲咩夏祭啊、冬祭啊，或者一啲大嘅節日啊，
2: 唔祭
0: 啦，你之後就唔祭啦，係啦，
2: 係啊，真係唔祭，
0: 係啦。
1: OK， 接收到㗎啦，
0: 咁我啊跳祭啦，即係跳到個祭去，又拍到個祭啱就去啦，咁樣。咁係參加喺呢一個中環嗰邊嘅一個盂蘭盛會啊。因为啱啱大家都知道，即系呢个农历七月就盂兰节啦，咁样咁其实香港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会有盂兰盛会嘅。咁啊，坦白讲啊，有啲地方即系譬如啱啱今年就系华富村最后一年啦，因为华富村会清拆啊嘛。咁但系即系我其实即系坦白讲，我唔系话追住每个盂兰盛会去嘅。咁因为其实真系有一啲叫做盂兰盛会嘅 KOL 啊，即系坦白讲，佢真系每年都会想去齐晒香港咁多个盂兰盛会，去记录当时嘅一啲嘅面貌嘅。咁我真系觉得就系、是，原来中环有嘅、哦，由细到大都唔知道啦。咦，近、哦，我喺附近食完饭之后，我
2: 就可以去啦、
0: 哦。因为佢 exactly 就喺 PMQ 对出嘅咋，
1: 系
0: 啦。跟住然之后，我就同我即系另一半讲，就话，咦，即系不如食完饭去嗰度散个步啊，即系望下同埋睇下啦咁样。咁所以嗰日就去咗参加呢个盂兰盛会，同埋其实系。疫情之後復辦咧，其實我其中一位大學嘅同學咧、都係讀啲文做啲文化研究嘅同學咧，佢、係有份去搞嘅，咁所以就想嗰日就去即係支持一下咁樣咯。係，咁然之後就真係特登去參與咗啦，係、啦，咁即係好似子豪咁講啦，熱啦，同埋都係好多人水泄不通嘅咁樣。
1: 你肯定係好多人。
0: 多人啊，见到嘅同见唔到嘅都多啊，
1: 肯定好多嘅系人。
0: 系啊，系、啊。
1: 应该唔止中环呢个地方有盂兰盛会嘅，
0: 系啊，好多嘅。
1: 应该系唔同地区、唔同区域咧都有呢啲盂兰盛会。
2: 系啦、
1: 但系我估嗰、那个大家嗰、那个嗰、个 theme 啊，个 theme 啊，同埋个目标都系一样嘅。
0: 系，咁、我就其实纯粹即系想去即系感受一下，即系喺呢度即系。 叫做沙亞間盂蘭盛會嘅呢一個嘅列入咗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嘅呢個嘅活動，究竟係點樣㗎啦？其實最想咧，其實係睇一樣嘢嘅啫，就係因為佢係喺咁多個盂蘭盛會入邊咧，唯獨是有佢咧係有呢個打鬼王嘅環節嘅。因為佢搭曬竹棚嘅時候，咁佢就會有呢個道士去，即係會超度一啲一啲嘅
1: 遊
0: 魂野鬼啦。咁然之後就會報醫會贈醫施食咁樣啦。咁然後咧，因為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啦，每個盂蘭盛會其實都會擲個鬼王出嚟噶嘛，就係看負責看管秩序啊嘛。咁然後就係佢呢一個沙亞間盂蘭盛會咧，咁佢亦都有大過一個有五米高嘅鬼王啦。佢個面貌咧就係潮式嘅鬼王面貌嚟，藍色面嘅，係啦，哇，係非近睇係你唔會覺得狰狞恐怖嘅，
2: 係，
0: 就會覺得係好靚啦咁樣。咁然之後就係佢會有個觀音大士嘅像喺嗰個鬼王嘅心口嘅中間，就係請觀音大士嚟呢度同阿鬼王一齊去睇住個場啦。咁當做曬所有嘅儀式之後咧，佢最尾咧就係會有呢個打鬼王嘅環節嘅，就係因為佢都係扎作類嘅嘢嚟噶嘛，佢就會拆咗佢落嚟啦，跟住會揾六個壯丁咧，會用竹棒咧去。打叫盡力去打爛或者打散呢只鬼王嘅，跟住我喺度諗啦，
1: 打完真係唔要和尚
2: 喎，點解要咁做咧？點解要做件咁嘅事咧？
1: 即係佢幫你看守完之後，跟住你打散佢，
2: 全部變曬街霸打汽車，
0: 即係咁啊！即係喂之後你今日幫我即係打啲活動睇個場啊，睇完場咯，喂打佢啦。
2: 真係好過分啦、
1: 啊！喂，唔需要你啦，呢度你走啦。
0: 係啊，咁啊，
2: 走都好啊，而家打爛佢、
0: 啊。你打發佢走冇問題喎，你咪打發佢喎，你打爛佢喎。咁、即係點解會有呢、這個？即係香港唯獨是係得佢有呢個叫打鬼王嘅一個嘅儀式咧，就係、
2: 是、個鬼王冇位擺，要諗個方法處理咗佢，又冇理由化鬼王啊嘛，係咪先？
0: 但
2: 打爛佢咯，
0: 最尾真係會化咗個鬼王喎。喺化個鬼王之前都會做呢個過程啦，
1: 都係做個儀式了結咗盂蘭盛會呢單嘢嘅啫，係
0: 啊，
1: 即係好似送阿鬼王走咁樣咯。
2: 係個原因
0: 就係因為咧，頭先咪講有觀音大士嘅像喺個鬼王。

0: 嘅心口嗰度嘅。
1: 係
0: 咁啊，你即係請咗個觀音大士之後咧，咁其實鬼王嘅嗰個功用喺呢一個喺嗰一刻咧，其實已經完結嘅啦嘛。咁、但係其實咧，亦可能咧喺嗰度咧，仲有好多一啲嘅遊魂野怪喺度嘅，佢就會附上呢個鬼王嘅身。咁所以咧就會揾六個壯士去用竹棒去打鬼王，其實就趕走係附上鬼王身上面嘅呢個遊魂野鬼咯。
2: 哦，
0: 即係個目的。
2: 一網打盡係咪？係
0: 啦，
2: 就是、全部人都要同我走。
0: 走啦走啦，唔好再留低喺度啦咁樣，係啦、
1: 但係佢唔驚激怒到啲即係遊魂野鬼咁樣，即係你、哦、我附咗喺嗰度嘅時候，你走去打我咁樣。唔係咁好喎、
0: 啊，係咁呢？其實就唔知道呢個嘅傳統由幾時開始會有喺度啦，咁樣咁，但係可能係我自己諗下，其實都可能餵飽曬佢哋㗎啦，即係餵飽咗佢哋㗎啦。其實
1: 係啦，走啦，係時候走啦，
0: 係時候走啦，即係好似敲個門咁樣，喂，走咯噃咁樣，
1: 係時候啦。
0: 咁但係佢敲
1: 就係揾啲壯丁，
0: 敲門嘅力度就會大啲啦，咁樣。咁然後成條嗰條街成條斜路咁樣咧，我諗嗰一日都即係200多-300人喺度、就係為咗報同埋睇呢一個環節咯。
2: 多唔多遊客㗎？即係有冇見到嗰啲外國人？
0: 有啊，
2: 睇啊，係啊，應該都會喎喺中環呢啲地方。
0: 就係多啊，跟住然之後有一啲你知道，其實佢係義工嚟嘅，佢就會同啲外國人用英文去介紹呢樣嘢啦。咁有啲就冇嘅，純粹就係、隔離有個外國人，即係可能佢附近飲完酒或者準備去飲酒經過，哦啊咁啊，即係停留喺度望下啦。就有啲香港人主動去解釋哦，哦 ，this is a ghost king 咁啊。
2: 我覺得呢啲咧，即係我哋中國嘅。呢啲民間傳統咧，係其中一樣最難翻譯俾外國人聽噶咯，解釋噶咯，我覺得係其中一樣最難，因為有啲可能因為我哋唔係做開呢個翻譯嘅工作啦，又或者唔係嗰一行，或者冇搞開呢啲展啦，即嗰啲字咧係你係由細到大你都冇。
1: 同埋
2: 冇掂過啊！即係鬼王，譬如鬼王應該點樣翻嚟咧
0: ？Ghost King 啱啱啊 ，Big Boss
2: 啊 ，Big Boss 得唔得咧？咁啊，
0: 咁呢度係 Ghost 咁啊，係嘛？係啦，
2: 係啦，究竟應該點樣翻嚟先至啱咧？咁
1: 啊，
2: 我成日覺得哇，真係好難呢。
1: 同埋我哋嘅神仙有分好多 level 嘛，
0: 係玉帝咁樣，你又點樣去係嘛？
1: 玉帝勁啲啊，定係觀音勁啲啊，定還是係佛祖勁啲啊？即係你
2: 其實中文我都唔知啊，
1: 你好難啊，你好難講得到俾人哋聽啊，
0: 因為個教派有兩個啊嘛，有佛教同埋有道教喺度啊嘛，
1: 系啊，
0: 咁然之后就盂兰盛会咁样啦，咁究竟系叫若然有人会就系译做 Hungry Ghost Festival 啦，系啦，
1: 呢个学名
0: 系呢个学名啦，系啦，咁有啲系最简单嘅 Yulan Festival，
1: Yulan， 即刻
2: 拼音，
1: 拼音
2: 系嘛？
1: 咁咩同盂兰有咩关系？
0: 系啦，系啦，
2: 唔系如果佢系外国人唔识广东话，佢 get 唔到盂兰嘅，
0: 系啦，系
1: 唔系咁？但系如果佢又要去盂兰嘅话，佢就哦 ，this is 盂
0: 兰，
1: 哦，盂兰 Festival。
0: 咩？Is a ghost king 咁样系
1: 系啊
0: 咁但我嗰日睇咧，咁然之后就因为我即系企嗰个位咧，就唔系好能够好近距离睇到，因为我前面咧其实仲系
1: 有一堆人，
0: 有十排人喺度啊，系啦，咁啊唔
2: 系
0: 好清楚睇到打鬼王嘅嗰个环节啦。咁但系5米高嘅扎作嘅鬼王搬出嚟嘅时候，再拎去化咧，嗰、那个过程咧系都几壮观嘅。但系原来最好睇系乜嘢咧？因为其实成个嘅沙间元良盛会咧，就系、是、一日里边发生噶咋。所以咧，嗰一日化完鬼王之後咧，佢所有嘅竹棚上面嘅所有搭嘅嗰啲，可能係砌嗰啲、燒嗰啲金銀衣紙啊，但係你接嗰啲紙船啊，或者係有一啲八仙嘅紙扎神像喺度嘅時候咧，全部同一日咧，嗰一刻咧，其實要拆曬落嚟嘅。跟住你就會見到一啲50-60歲嘅即係叔父輩，就咁變成搭棚大師，騎喺個棚上面輕輕鬆鬆，得呢、這個落一掹呀。即係嗰壇嗰個啲扎作就跌落嚟咁樣，
2: 即係佢哋負責拆係嘛？
0: 係啦，跟住你我就停喺度望咗佢哋拆10分鐘，我覺得好好睇咯，
1: 好勁啊！其實好勁啊！
2: 呢個字係表演多啲喎，係嘛？
0: 係啊，上去擺個手，我拆啦咁樣，然之後
1: 勁啊！你我唔知你有冇睇過人哋砌棚。系啊，即系砌嗰啲竹棚嗰啲咧，砌棚又系另外一种劲嚟噶，因为咧、你砌棚咧，佢系万丈高楼都系从地开始起噶嘛，
2: 越砌越高，越砌越高啊！
1: 系啊，你睇住佢咧，即系由喺个地下度咧，砸砸砸砸砸，跟住之后有一层地基一擒上去咧，就喺下面抽嗰啲竹上嚟嘅时候咧，嗰种凌厉咧，你系冇办法理解到就哇，点解可以咁轻盈嘅咧？即系当你上到去20-30樓嘅时候，佢都仲系咁样。即系传紧啲竹上去啊，成啊嗰啲咁样嘅时候，其实佢哋做得到系超强劲嘅事。
0: 系
2: 搭棚盛会，
0: 搭棚
1: 好劲啊，真系好劲啊！
0: 系咁，然后嗰个呢个沙下间亦都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就系咧，因为做晒即系成个仪式咧，其实系冇封路噶。佢系喺

0: 史丹即係 PMQ 對出就係史丹頓街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即係其實預早一個鐘頭就去諗住睇呢個打鬼王嘅儀式啦。喺嗰一個鐘頭入邊咧，所有嘅人咧就係會不斷聽到就誒、有車經過啊咁樣，我哋就散開，
1: 散開紅海，
0: 跟住然之後就俾車經過，跟住然之後就再企翻埋一齊咁樣，即係來來回回做好多呢個嘅動作咁樣咯。
2: 係、
0: 啊，就 Pitch 係幾有趣嘅。
2: 有冇令到即係有冇 wow 到你啊？呢個即係打鬼王啊嗰樣嘢嘅，
0: 都有㗎，
2: 成個氛圍嗰樣嘢
0: 都有。其實係你近睇細節上咧，你遠睇你就唔會知道其實佢有點樣扎出嚟啦咁樣。當你近睇嘅時候咧，你就真係好似即係有啲香港人會去日本睇高達咁樣。咁我咪上中象環，跟住就睇鬼
1: 王
0: 咯。
2: 不過你話成個即係
1: 咁有冇合照先？啲人會喺高達前面合照喎，影我啊，影我啊，影我
2: 啊！睇我
1: 即
2: 係
1: 呢個角度，唔好你俾多次機會我。你有冇影先？
0: 冇，我又真係唔夠膽同鬼王影相。
1: 係咪冇人同鬼王影相啊？
0: 冇啊，其实大家淨係影佢囉。
1: 影佢
0: 唔会同佢合照。
1: 唔会合照嘅。係啦。游客都唔会合照嘅。
0: 游客都唔会囉，係
2: 咁大胆
0: 嘅。係啦。
2: 系
0: 唔知呢个可能系大家有少少个忌讳咯，可能系
1: 系
0: 唔系噶？你去西式教堂嘅时候，你都唔会即系后边你摆咗个耶稣十字架，你都唔会
2: 耶唔耶，都好难嘅。
1: 唔系咁，你头先高大会啊嘛，真系
2: 咁佢又唔系佛像，
0: 所以系都几即系成件事几有趣咯。咁样咁就都问过，其实搞一坛嘅嘢，即系个筹备嘅时间同埋嗰个资金都好大嘅咁，
2: 一年咯，咪筹备
0: 系啊，一年一次咁样。
2: 拆完之后，而家开始去筹备噶啦，佢哋
0: 系啊，
1: 同金曲一样、啊，做完一届好快就会筹备下一届噶，
2: 系啊，要咁多时间噶真系。
0: 大家睇下会唔会即系都留意一下香港呢啲盛会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多个部门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今个月起将会陆续启程，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亚内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为期两年，参与人数为历届最多。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地球系统数据与预测师工作。他说，香港天文台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预报方面获国际肯定，希望在当地向国际展示相关专业和能力，并在日常生活之中显示多元文化。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将会前往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调约师禁毒事务处工作。他认为获推送到联合国的16名公务员犹如16张名片，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知识，可以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有報道說，入境處計劃在12月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導計劃，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識別科技，自動識別已登記的合資格跨境私家車司機和乘客，實行車上無感通關。立法會議員陳仲尼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進一步利用科技協助可令到通關更加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加拿大针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在当地星期二生效。根據加拿大聯邦政府早前的公佈，加方將會對價值大約2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徵反制關稅，涉及鋼鋁、乳製品、家電和農業設備等的領域。美國和加拿大近來貿易爭端不斷，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從上個月22號開始對從加拿大進口的紅酒、水泥等數百款特定商品加徵 50% 關稅。加拿大政府隨後宣布對美國實施等額對等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关措施生效之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7%，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6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1,83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914.5跌103.5，盈富基金25.92系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6跌6.2，Minimax $330跌20.8，恒生中国企业86.62跌2毫，中芯国际65.1跌3.2，阿里巴巴109.5跌1毫，小米集团27.08跌4.2，长飞光纤光缆170

0: 10.1 跌5.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53.9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日經平均指數報65,269點，跌1,130點。港金報41,140元，跌1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98.2美元，賣出4,399.2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多，龙尾过了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仔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另外香港仔大道去渔光村方向近住天后庙车多，龙尾去到巴士总站，另外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左转去香港仔大道的支路都是车多的。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戏曲中心，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去到胜利道。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大角咀道有渠务工程，直至下午五点，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惠安街部分的慢线是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收音 ready，
9: 镜头 ready，
10: 演员 ready，
11: 导演
12: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3: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02，慢慢讲啊！

0: 嚟到我哋三成云星期二002嘅时间啊，电话号码8721388啊，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分享嘅。即系究竟系咪呢一个农历嘅时间比较容易遇到呢啲嘢咧？咁同朋友讲过就系去特登去睇呢啲嘅遇难盛会啦，咁跟住有个 friend 亦都分享过，即系佢去即系。睇呢啲遇难盛会系啦，咁佢就冇同我讲话佢睇边一个嘅，咁总之都系想去感受一下香港嘅文化啦。咁
1: 你去睇嘅时候咧，即系会唔会有呢种感觉，就系话啊，睇遇难盛会，
0: 嗯，
1: 咁代唔代表嗰度现场可能就系会有好多即系叫做灵体喺度咧？因为都叫做为佢哋而办噶嘛，系咯？你有冇呢种谂法噶？你
0: 冇啊，但系我都冇咁快翻屋企咯，即系打个转先。
1: 去啲人群多嘅地方系嘛？
2: 兜一兜先，
0: 兜一兜先系啦，散一散先。虽然之后系去咗饮酒嘅，小酌几杯嘅。有啲人都话：喂，你一饮酒嘅时候，会唔会又好容易啊？
1: 个阳气又下降啊？
0: 系啦，
2: 又虚啊！哎呀，
0: 所以我拣嗰间咧系唔系特别阴暗嘅，即系香港有啲咩攞 Best 50嘅嗰啲，或者个排名嗰啲。比较有气氛有情调啲，
1: 多人啲嘅，
0: 我去嗰啲光猛啲嘅地方叫做散一散咁样咯。
1: 同埋我系饮热实嘅，避免肚子唔舒服，避免个系啊个阳气下降起上嚟啊。
0: 我饮啲番酒应该 OK， 饮啲西酒系咪？即系西洋酒啊，即系红酒、白酒嗰啲啊。
1: 饮汤咯，你如果以你嘅体质嘅话，
2: 羊肉汤咁啊要。
0: 若然你饮啲中国白酒嘅话，
1: 即系跟住话唔舒服又肚痛咁啊。
0: 跟住啲。开胃食前菜系豆腐啊、芽菜啊，
2: 点啊？你仲要争醒？
0: 系咪几应景咧？咁我朋友佢就即系讲咗佢去睇咗其中一个嘅盛会。咁其实睇嘅过程入边咧，其实佢冇遇到一啲特别奇怪嘅事嘅，咁都系觉得哇好精彩、啊，因为本地文化好浓厚啊，即系香港人都要撑下呢啲嘅传统文化咁。咁然后咧，咁即系睇完之后啦，咁佢就即系翻屋企啦，佢自己一个人住嘅。咁咧住嘅嗰个嘅地点咧一梯两伙，咁啊就搭 lift 啦，都比较夜啦。因为你睇完其实都11点、12点呢啲，即系叫做阴气最盛嘅时间，系啦。咁然后佢就揿 lift 啦，佢就住喺15楼嘅，系啦。咁佢就好自然咁揿 lift 揿15楼啦。咁跟住然之后就上到去某一个层数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嗰、那个 lift 嗰个灯咧，咁样闪咗几下，系啦。咁佢系一个非常之 alert 嘅人嚟噶嘛，跟住佢就谂，咦，有冇关系嘅咧？咁系啦。咁其实咁闪咗几下之后，佢就觉得咁冇啦。咁你其实你只要开到门，我翻到屋企就 OK 啦。好啦，嗰、那个 lift 咧，嗰、那个嘅都系显示紧15楼啊。咁然后咧，但系个 lift 门开咯，佢一开嘅时候，佢一望出去咧。咦，唔系自己嗰层嚟嘅，开咗喺边一层咧？开咗喺14楼，
2: 哦，
0: 系啊，
2: 咁奇怪，
0: 系啦、
2: 啊，就呢个数字嚟睇，好似有啲嘢，
0: 有啲暗示系嘛，系啊，咁、啊啊、然后佢就内心就谂，即系两个嘅 option， 第一个就系行后楼梯上一层翻自己屋企，第二个就系俾多次机会自己咧。入翻 lift， 跟住再揿翻15楼，再去过咁样。
1: Okay.
0: 好啦，佢选择咗后者，因为佢又唔系好想行后楼梯。跟住佢入翻 lift 之后咧，咁啊再揿15楼啦 ，lift 门闩啦，都系又系吱吱吱做一两下。咁啊 lift 咧系向上升嘅，都系显示系上到15楼。
2: 系
0: lift 门一打开，佢望到出去嘅嗰、那个门牌系写住17楼啊。
2: 哦，跳咗、哦，
1: 即系点都唔停，佢嗰层
0: 系啦，
2: 哇，
0: 咁都系两个 option 啦，后楼梯行落去，定系都俾多次机会自己咧咁，跟住佢就入翻 lift 啦，佢又同。

0: 即係空氣講：誒、欸、唔好意思，其實諗住翻屋企嘅啫咁。咁咧佢冇即時撳翻十五樓嘅自己嗰一層，佢就撳咗 ground floor 啊。
1: 嗯，
0: 佢落翻去 ground floor 嘅時候，跟住就講啦：啊，我而家翻屋企啦，我住十五樓嘅咁樣，咁、
1: okay.
0: 啦。跟住就撳十五樓啦，架 lift 上，最終咧就真係喺佢自己住住嗰層咧 lift 門開，佢急急嘅跑翻屋企啦。即系之前出咗两次呢啲怪异嘅事件啦，停十四同埋停十七，但系同一时间咧两次咧嗰、那个嘅 lift 都系显示喺十五楼嘅。佢、身边咧有一啲朋友咧都识呢啲嘢嘅，咁有啲即系学紧法嗰啲啦，佢就同嗰啲朋友就讲咗呢一件事，咁嗰啲朋友就话：咁冇嘅，咁呢段时间咧就比较多啲，咁就咁啱咧，佢哋就可能同你有缘啊。同你玩下嘅啫，冇乜嘢嘅 ，OK 嘅，唔使太担心咁样，系啦、所以自此之后咧，佢咧
1: 就避开，避得就避啦，
0: 避开就唔去啦。
1: 嗯，你会唔会吓到你咧？即系呢一个嘅故事，
0: 我又冇、啊，
1: 你又冇嘅，
0: 系啦
1: ，OK，
0: 都系啦，要喺附近，即系要去打个转先啦，都系。
1: 可能佢就冇睇到打鬼王，
0: 系
1: 跟住佢
0: 即系我要点啊？攞碌棒自己打自己，喂，走啦，走啦，咁系咪？系啊，咁咁呢个就系佢就分享过一啲佢睇完圣会，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就系、咁，你未必又系关圣会事嘅。咁若然大家会相信呢啲中国传统故事嘅时候，咁呢段时间其实可能系唔同嘅地方都会有呢啲嘅灵体出没咁样，或者本身其实呢个地方若然你相信嘅话，其实就系会有咯，系咯，咁、
1: okay， 因为今日咧无独有偶咧，又系即系收集到一个系同lift口有关嘅灵异故事，冇夹过噶。咁呢个故仔呢其实係发生喺一个嘅即係后生仔身上面啦。咁呢个后生仔呢其实佢就係即係叫做啱啱即係搬咗去一个新嘅地方。咁而嗰个新嘅地方呢佢就形容为呢係一个即係相对保安比较严密少少嘅一个地方嚟嘅。佢就话每一次呢当有人要入去佢，即系要去揾佢，或者系要去送嘢俾佢，无论系外卖定系送一啲即系货物都好啦。佢就话咧，楼下嘅保安咧系会打电话俾佢嘅，即系会打电话上嚟问佢：，哎呀，陈生，你系咪有外卖送到嚟啊？咁样，咁佢要话系啦，咁佢先至会俾佢即系去搭 lift 啊，剩嘅。咁而呢一位后生仔咧，开头咧都觉得诶几好啊，呢个服务即系可以预早知道人哋嚟几时几时嚟到，各样嘢佢预早知道咁样啦。咁所以咧佢自己就有一个习惯，就系咧会走去个门嗰度咧去望嗰、那个即系防盗眼。咁因为咧佢一望出嚟嘅时候咧，其实佢就已经见到嗰个 lift 口噶啦。咁而佢嘅嗰个即系 lift 嘅嗰个 lift 口嘅布局啦，你当系一个工字型。嘅一个布局，咁即系工字型嘅嗰个四条，即系四个角啦，
0: 即系好似 H 咁样啦
1: ，H 咁样啦，四个角位咧，其实咧都会有两户嘅，咁而即系喺个中间嘅位置就系个 lift 口位啦，咁而咧喺嗰个工字嘅嗰个 U 线位，即系个 H 嗰两个即系 T 字位咧，其实咧都会有一啲即系住户喺度咁嘅。咁佢喺度睇嘅時間呢，其實望出去呢就係啱啱佢喺中間嘅位置啦，一望出去其實就係望住成個 lift 口嘅嗰個
0: 走廊位啦，
1: 走廊即係唔係走廊位，直頭係成個 lift 口嘅嗰個位置，即係中間嗰個位置 ，H 中間嗰一劃。咁佢就望唔到呢，即係側邊嘅兩個通道位啦，同埋望唔到對面嘅嗰個通道位。当佢望住嘅时候咧，佢心里面，我都唔系住得好高啫，我住中间，即系十零楼咁样，咁应该个即系送货嗰个人好快就到啦，咁佢喺度等，佢又喺度望，佢突然之间咧听到叮一声，因为可能系靠近门口嘅关系，佢就听到即系个 lift 到啦，个 lift 打开嘅时候咧，佢就话见到有一位女士。佢系着得非常之即系朴素睡衣咁样嘅，咁佢行即系出咗 lift 之后咧，耷低头咁就向住自己嘅单位就行啦。佢就系行咗去咧 H 字嘅其中一个分支，就唔系佢嗰边，系即系对面嘅其中一边咁样啦。佢行咗入去之后咧，其实个 lift 门咧就已经缓缓咁闩埋啦。咁佢就话嗰、那个外卖员咧，其实咧就冇搭到呢架 lift。咁佢喺度等啦，会唔会系搭第二架 lift 咧？佢话等咗一阵都未有 lift 到，但系咧喺佢嗰边嘅另。

0: 嗰度，佢见住呢个人系冇着鞋嘅，即系佢系就咁着住赤脚，着住睡衣，耷低头，即系佢系长头发嗰啲耷低头咧，你完全睇唔到个样。咁佢就揿 lift， 就喺度等 lift。咁佢嗰刻其实个心里面咧有少少寒意嘅，即系佢觉得冇理由咁多人惊嘅喎，即系咁诡异嘅，点解会无啦啦做件咁样嘅事咧？咁样咁，于是佢就即系都冇理啦，就唉算啦，行翻入去屋嗰度等啦，等人哋揿 lift， 即系揿钟啦。咁佢话等咗一阵，即系翻咗去屋嘅里面等咗一阵，有人揿钟，佢就谂唉系啦，个外卖员到啦咁。于是咧佢就行去个门口嗰度咧，就再装一装个防盗眼，咁就谂住开门啦。佢一装。是那个女人企咗喺佢个门口嗰度，但系又系耷低头，啲头发遮住咗个样，完全睇唔到系边个嚟，即系睇唔到个样嘅。跟住喺嗰一刻，佢选择唔开门，因为太诡异啦，成个感觉太诡异啦。即系你唔会无啦啦咁样企喺一个人嘅门口嗰度啊。于是佢就喺度谂，唔使惊，因为嗰个外卖员上紧嚟嘅。因为佢一上嚟嘅时候咧，佢点样都会即系要移开嗰、那个嗰、那个人，即系拱开佢又好乜都好啦。总之就系佢要即系令到佢离开先至可以啦。即系我当嗰个唔系鬼啊，我当我系人啊。咁佢都要即系叫佢行开啊，系咪多个人定啲啊咁？于是佢就行翻入去个屋嗰度又等。佢话等咗一阵，电话响，那个电话系点讲咧？系嗰个外卖员打电话嚟。佢就话：先生啊，开门啦！我揿咗钟好耐啊，你点解都仲唔开门啊？咁，于是佢就再行去个门口嗰度啦，去再望一望个闭路电视，即系嗰个防盗眼啦。佢话：我见唔到你，你系咪去错咗楼层啊？咁，跟住佢望一望，佢话：咪十五楼咯。咁，佢话：系啊，我系十五楼啊。你系去错隔篱栋定系点啊？咁，总之周旋咗一段时间，佢话系。见唔到出面有人啦，但系嗰个人确定话佢一定系喺度啦。跟住佢就话：，佢话冇理由嘅，我而家就落去个 lift 口，即系嗰度等你咁样啦。佢一打开门，那个外卖员就喺出面。
1: 嗯，
0: 但系佢头先喺防盗眼嗰度，佢话佢睇唔到。总之就系、是，即系喺嗰个空间里面系出现咗好多好错乱嘅事情，好错乱嘅资讯啦。咁佢唔理啦，佢就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可能係即係有啲即係唔知咩问题咁样，就拎咗个外卖就算啦。
2: 係呀、啊。
0: 就返入去个即係屋里面食咁样啦。喺度諗嘅时候呢，佢嘅心里面呢心有余悸，即係觉得嗰个女人究竟係咩人呢？点解我会喺个防盗眼嗰度睇唔到嗰个外卖员呢？有乜嘢原因呢？各样諗下嘅时间。突然之间又有人揿钟，咁佢就照样去即系个门口嗰度啦，睇嗰个防盗眼啦。佢话今次出面系冇人，完全即系乜嘢动静都冇 ，lift 口又冇，乜都冇。但系咧最得人惊嘅位系咩咧？当佢拧转头，那个女人企咗喺佢屋企里面咯。咁佢嗰刻就知道嗰、那个肯定系
1: 灵体啦，
0: 灵体啦，好实在嘅。佢话系真系一个实体，唔系影，唔系雾，唔系乜，哇，系一个实体。跟住咧，佢嗰刻系惊到跪低咗喺度，佢话对唔住啊，我冇心冒犯你啊，即系佢用尽晒所有嘅方法喺度道歉啊，成啊嗰啲咁样啦。佢话系 feel 到突然之间喺佢个身嗰度有一阵凉气经过。
1: 哦，穿过去咁啊，
0: 应该系，我有阵凉气经过，咁佢就继续道歉，继续对唔住，继续成咁啊，一路都唔敢擘大眼嘅。咁总之就系佢道歉咗一轮啦，佢终于咧即系喺个眼角度睄下去，发现冇嘢啦。
1: 嗯，
0: 个厅嗰度冇任何人啦，佢终于咧都叫做定翻落嚟。咁佢嗰刻就继续喺度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我唔应该冒犯你，我唔应该即系咁好奇咁八卦呢样嗰样咁样继续喺度讲咁样啦。于是咧，佢最尾系封咗嗰个防盗眼，即系佢唔敢再由呢个防盗眼嗰度睇任何嘅嘢。
1: 嗯，
0: 系啊。咁你问 即係可能佢會唔會選擇搬？

0: 咧，佢就话又未即系需要去到搬嘅，因为其实佢又冇乜点样骚扰我，可能系因为我嘅八卦而吸引到佢，咁所以佢就冇选择到搬，佢就继续住喺嗰度。佢话之后其实冇发生过啲咩奇怪嘢嘅，系啦。咁但系咧，佢话间唔中咧会听到个 lift 口或者系即系门外面咧有啲咩动静嘅时候，佢都会谂翻起嗰件事咯。系啊，即系佢会都会有少少阴影咁样咯。咁但系就未至于令到佢觉得系要搬嘅。
1: 嗯，
0: 系啊。咁就系一个咁样嘅关于防盗眼、关于 lift 嘅故事。
1: 三成群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123888啊，你会唔会有类似嘅经历呢？或者你身边朋友有冇同你分享过呢啲故事呢？或者你有其他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电话号码18723888。
2: You leave me alone.

有 Elka 郑子琪嘅个人趴台作品《洗脑歌》，三成运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打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

0: 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的时候说，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0平方米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和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和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铁表示留意到相关网上片段，对有关逃票的行为予以谴责，并且十分重视事件。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且会加强车站巡查和多加留意。港铁表示，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缴付正确车资出闸。港铁严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属于违反港铁附例。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尼泊尔的物资今日上午启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和遗体处置等的物资。发言人毛宁表示，为支援尼泊尔救灾，中国社会各界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前往当地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向灾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日前亦都向尼方移交首批赈灾善款。毛宁强调，中国将会继续与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间。江西遂川上个星期六凌晨发生泥石流，截至今日下午，现场寻回五具遇难者遗体，仍然有七人下落不明。当局话，泥石流核心区的失联人员搜救、道路巩固和次生灾害防范等的工作同步展开。救援指挥部已经初步定位失联人员和房屋，将会现场分为四个工作区域，出动170多名救援人员拉网式搜查。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5点，跌97点，总成交金额198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911.5跌106.5，盈富基金25.9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2跌6.6 ，Minimax 330.8跌20元，恒生中国企业86.5跌3.2，中芯国际65.4跌2.9，阿里巴巴109.5跌1毫，小米集团26.98跌5.2，

0: 非光纤光缆171.3，跌3.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71，澳元5.654，加元5.685，新西兰元4.583，欧元9.1077。每百日元对港元5.0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0点。港金报41,14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3.39美元，卖出4,39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上环市政大厦挤塞噶，车龙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花园台。另外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跟住明爱大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礼宾府。后车少啦，坚尼地道近住香港公园都车多噶。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排到兆辉台，后车少啦，近住港安医院梅旋处至到松柏新村呢一段下行都系慢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龙尾过咗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就近住浅水湾别墅繁忙，龙尾排到门牌110号。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去到桑亚道油站；最后是新界区的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车。

0: 路加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去到桑亚道油站。最后是新界区的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启德成峰道去儿童医院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当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当然是郑子诚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他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诚音乐情人。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6: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9: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0: 光天化日真系得，
11: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砸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熄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嘅，
12: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3: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灵异事件。

0: 企佢都有拜神嘅，所以佢就啊照燒家衣啦咁樣。咁有一次咧，佢就話燒家衣，佢就自己喺度諗咗，哦燒家衣其實都係燒俾啲遊魂野鬼，咁會唔會其實都要燒埋俾屋企人啊？即係佢覺得還點都係啦，咁不如燒多份俾屋企人啦，咁樣即係啲有長輩咁樣啦。咁佢就執嗰啲衣紙嘅時候咧，就話哦，我要有一份咧係燒俾屋企人嘅。
1: 嗯。
0: 咁啊，嗰個人咧就同佢講咗，哦，咁啊，你咧如果要燒俾屋企人嘅話咧，你係要寫佢個名嘅喎，咁樣。係。咁就冇詳細問佢，喂，你係咪燒家衣嘅時候諗住一齊燒定啲？佢就係話啊，你記住，即係如果你係燒俾屋企人嘅話咧，你係要即係係啦，有啲嘢要寫咁樣啦，就教佢咁樣啦。然後咧就同佢講話啊，同埋咧你有個規矩嘅，你要燒咗個觀音衣先嘅。
1: 嗯。
0: 咁就要燒咗呢個觀音衣，好似就係頭先。嗰、那個觀音落嚟主持大局咁樣嘅意思咁樣，咁、你就再燒俾即係遊魂野鬼嗰啲衣紙啦咁樣。咁佢話咧，佢阿嫲嗰陣時咧就唔聽，
1: 哦、
0: 即係其實唔係唔聽嘅，係覺得煩
2: 或者唔 get 啦。
0: 系啦系啦，都唔系好记，或者可能唔系好记得系讲完之后，咁佢就话佢阿妈咧嗰晚，即系嗰日买完啲衣纸之后咧，咁有一晚咧就落街烧咯，咁但系烧嘅时候咧，佢就系全部嘢一次过烧，
1: 哦，冇理嘅次序啦，
0: 冇理次序嘅，就有个桶喺度嘅，咁佢就所有嘢咧就一次过摆晒落个桶度咧就烧晒佢咁样，咁啊睇完佢烧完之后咧，咁啊执就走啦咁样，就翻上楼啦咁样。咁佢话咧，佢阿嫲咧话嗰晚咧系即刻发梦嘅，发梦做啲咩咧咁样？发梦咧嗰个长辈即系走咗嗰个屋企人咧、就喺佢面前出现，
2: 系
0: 咁然后喺佢面前出现咧个样咧系好惨嘅话系、
1: 哦，
0: 然后咧你系见到咧佢系有即系好似俾人打完嘅样咁样嘅，就净系讲咗三个字啫，抢唔到。
2: 抢唔到，
0: 系啦，喺个梦度就抢唔到，然后个样好惨，好似俾人打完咁样。咁咧佢瞓醒咧就好记得嗰个屋企人嗰个样，佢、觉得好真实啊，即系好似佢真系见到佢，同、埋真系觉得佢个样系好似好惨咁样。咁佢就觉得好奇怪啦，就啊，我寻晚先烧完嘢俾佢啫，然后佢就同我讲抢唔到，然后个样咁惨。唉，死啦！会唔会即系系烧唔到俾佢啊？即
2: 系
0: 系啊，佢心入边都系咁样谂啦。咁同埋咧，佢起身嘅时候咧，佢嗰种起身咧，唔系平时嗰种瞓醒嗰种起身，佢系嗰啲咧飙晒冷汗，嗰种扎醒嗰种起身嚟。所以咧，佢起身嘅时候咧，都觉得好心水不宁。咁佢就唔知道自己嘅心水不宁究竟系佢瞓得唔好啊，即系就系呢啲飙晒冷汗。定系佢发梦见到自己嘅屋企人咁样，所以佢心水不宁咧咁样。咁佢初时咧，佢话佢阿嫲咧，冇好在意嘅，即系觉得自己好似发恶梦咁样咯。虽然个心觉得怪怪地咁样，但系佢话咧，佢当日一整日咧，去到下昼咧，都仍然系咧觉得成个人都好似有啲嘢咁样唔聚财嘅感觉咧，仲仍然喺度嘅。咁佢就覺得唔對路咯喎，咁佢咧於是乎咧就落樓就去翻嗰間衣紙鋪度，咁佢就同嗰個衣紙鋪咧就講，即係佢發咗一個，我燒完嘢就發咗個咁嘅夢，見到我屋企人喎咁樣，咁嗰個衣紙鋪個老細咧就問佢，你係咪冇照我教你嗰個次序去燒啊？咁樣講，跟住佢就咩次序啊？咁樣。
2: 即系唔记得咗啊！真系
0: 系啦，咁佢就咁即系冇啦咁样讲。佢话你有冇烧咗观音衣先啊？你有冇烧你原来嗰俾屋企人嗰份嘢系咁样一齐烧噶？其实唔使噶，你唔会喺烧即系呢啲
2: 烧
0: 家衣嘅时候烧俾屋企人。你就算要烧，你都要写个名啊嘛。咪同你讲咗咯，我又唔知道你几时烧，但系总之你几时烧，你都系要
2: 写
0: 个名噶咁样讲。如果唔系，佢收唔到噶。同埋聽你咁樣講咧，佢唔單止收唔到，佢就係話你應該係前一晚嘅時候你咁樣燒咧， 佢話啲遊人嘢鬼咧，就會覺得所有嘢都係佢哋嘅。咁、
1: 啊、
0: 但係你又無端端出現咗，但係其實你係唔屬於遊人嘢鬼嗰一 type 噶嘛。咁但係點解你又會即係咁樣即係？好似出現同佢哋搶食咁樣咧，咁啊，咁佢梗係唔夠人爭啦，梗係俾人打啦咁樣。咁咧阿嫲佢話嗰陣時都覺得好奇怪啫。咁但係我冇寫佢個名嘅喎，點解佢又識得嚟？
1: 嗯，
0: 即係我就係啊，佢又知我燒嘢俾佢咧。咁佢嗰個醫治鋪嗰位咧就答得好妙嘅，就話：誒、欸，咁你屋企人嘅嘢始終都係有呢個血緣啊嘛。佢話係有嗰種。
1: connection 啊，
0: 系啊，有嗰种 connection 嘅，但系实际上你有冇做啱嗰个规矩，令佢收到佢收嘅嘢，嗰、那个就系另一件事。
1: 嗯，
0: 所以佢知道佢嚟到现场，唔代表佢收到你烧俾佢嘅嘢，咁、嗯、所以就变成一个即系咁样嘅局面啦，咁样，咁佢就同佢讲话，唉、哎，你又唔好再咁样乱烧啦，即系同埋你。即如果你真的不记得呢，我宁愿你回来问我，你第二晚才再烧，你都不要这样呢，即乱这么烧、
1: 嗯、
0: 如果这样呢，你家人都很惨的，这样说
2: 无啦啦，即是本身有
0: 饭开，可能有机会真的被人叫被人打这样，是啦，咁所以咧，跟住佢就咁，我而家應該點做啊？咁樣講，咁佢就話你重新做一次啦，咁樣講，你今晚翻去重新做一次啦。咁、你買翻即係觀音衣，買翻遊魂野鬼嘅加衣，咁你再燒一次啦。咁佢話啊，至於你屋企人咧，咁啊屋企人嗰個咧，你就分開再燒俾佢啦，你就唔好喺同一笪地方燒啦、嗯。就算你有寫佢個名都好咁啊，唔需要咁一次過嘅咁樣，咁就叫佢咁樣分開做咁樣啦。咁然之後就話佢話你可以去燒，再第二次燒嘅時候咧，燒嘅時候就。客客氣氣咁樣講就啊，呢啲真係燒俾你哋㗎咁樣講，即係即係講一兩句咁樣啦，自己心入邊咁樣，然後就 OK 㗎啦咁樣講。咁佢就照翻嗰、那個即係醫治鋪老細教佢點做啦，就話佢阿嫲咧就當晚咧又再燒多次衣咁樣，咁、然之後咧就仲要好慎重啊。佢話佢阿嫲因為真係驚。佢話咧，然後到再第二日咧，佢走去拜嗰個屋企人啊，即係特登去拜嗰個屋企人，就真係將嗰啲衣紙咧拎去佢個墳前度燒一次，就話即係同佢講聲，即係啊唔好意思啊，可能我搞錯咗，我唔知道唔可以咁樣噶，我而家特登拎嚟呢度又燒一次俾你啦、你今次會收到噶啦咁樣，咁佢就叫做安咗個心咁樣。跟住就完成咗啦。咁佢就話佢阿嫲咧，越成日將呢件事咧，又同佢阿媽講嘅話，即係阿媽話佢都聽過佢阿媽，即係阿嫲講好多次啦，就係叫佢啊，你記住燒衣啊，要點樣燒啊，你要問清楚嗰個老細啊，就係因為佢阿嫲曾經發生一件咁樣嘅事，就覺得哦，真係原來好緊要嘅喎，個次序或者燒得啱唔啱啊，就會提佢阿媽嘅咁啊。咁佢阿媽咧就即係呢個人啦，就話佢阿媽就即係純粹好似講故咁講俾佢知。佢話因為其實佢阿媽都冇 expect 佢會燒衣嘅咯，應該即係又冇叫佢落樓下幫手啦，同埋佢覺得啊，如果到我自己。住嘅時候，即係佢而家係同屋企人住啊嘛。哇、到我自己住嘅時候，我諗其實我都未必會，
2: 未必 keep 呢個傳統啦。
0: 係未必會再燒衣咯。我媽都冇叫我啊，你記住啊咁樣。佢即係純粹好似講故仔咁講俾我聽啫，只係咁樣。跟住我就諗咯，係喎，其實可能到我阿媽嗰輩都真係有燒衣喎。
1: 係。
0: 咁然後我呢一輩我自己住，我又冇呢、這個。習慣咁樣啦，可能因為我又冇拜神嘅習慣啦，跟住我就係諗講，哦，咁我哋再下一輩會唔會
2: 又再少啲啦？
0: 即係好少可會喺街度見到燒衣呢單嘢嘅咧，應該
2: 咪變到好似打鬼王咁咯，可能
0: 係啦，變成一個只係
2: 係啊，即係文化項目咯。即係可能係啊，
0: 欣賞成分居多嘅、
2: 啊。我哋而家有個即係盂蘭盛會展咁樣，咁而家就話俾你聽啊，當時嘅人佢哋會做啲乜嘢嘅咧？其中一個步驟就係、是、哦，佢哋會燒衣嘅咁，有現場體驗。
0: 或者我哋嘅所謂 common sense 啊，對於 盂蘭節呢樣嘢就只係停留喺燒衣，就係、是、燒啲嘢俾遊人夜鬼。但係譬如頭先講嗰啲，哦，原來係可能有啲 step 嘅，或者有啲咩唔可以做嘅，或者點解要係豆腐芽菜？咁其實可能我哋已經講唔出噶咯，但係其實佢每一樣嘢都。

0: 个原因啦嘛，就
1: 系、
0: 是、
2: 系。嗯
1: 系啊，即系你要深究咯，你要深究你先会知道。
2: 同除咗萧家姨之外咧，我谂由我哋呢一代开始，大家嘅屋企咧，应该唔会有，即系好少会有神位啦。
1: 哦，系啊，
2: 地主公咯，
1: 少啊，
2: 系啦，即系我哋嘅父母嘅嗰一辈，其实都会有噶嘛。啊，一定要摆个先人位，咁、若然可能你系有。即係供奉觀音或者係其他嘅一啲道教神仙嘅，就會有佢哋嘅像喺度啦。
1: 係，
2: 同埋一定會有地主咯。
1: 係，
2: 跟住然之後屋門嗰度都有個地主公嘅牌，咁你可能係會喺屋門嗰度裝香添。
1: 嗯，
2: 因為屋企好齊啊嘛，會有埋灶君嘅。
1: 哦，係啊，係啊，係啊。佢嗰啲係都幾誇張嘅嗰陣時係，即係你會有齊曬呢啲，跟住之後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有幫手做裝香呢個動作。
2: 係，
1: 咁而你係。是会有机会会 miss 的。因为嗰时尤其是仲要是在我阿婆嗰屋企咁样啦，咁可能佢真係有好多个地方要装香，要点油灯，跟住之后又要唔知点样即係摆啲祭品换橙咁样，就好多嘢做㗎，係啊。
2: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而家你见新式嗰啲屋其实出面
1: 冇啦，唔俾你摆啦。
2: 鞋囉，单车囉。
1: 唔俾你摆。
2: 係啊。
1: 即係嗰啲都唔俾你摆啊。
2: 係啊。
1: 係啊，嗰啲都唔俾你摆。
2: 即係你更何况系呢啲即係中国传统你会有嘅呢一啲叫做仪式上嘅嘢囉。
1: 但其实如果真係当好似而家咁样计我哋都真係冇做。会有啲咩后果呢、即係有冇话有啲咩即係我哋冇萧家姨啦咁冇有啲咩后果呢
0: 应该系冇嘅咯，
1: 应该系冇啊，唔系即系你唔做就唔算啦，唔计啦咁啊。
0: 即系同就系、你信则有，不信则无嘛，系、咪？你一定系信你先走去烧家衣啊，
1: 咁系，
0: 系咪？你唔信你咪唔烧咯，咁唔信就唔存在噶啦，嗰样嘢
1: 系。
0: 或者如果你系咁样谂嘅话，
2: 你可以搵人帮你烧咯。
1: 啊，
2: 即系譬如啱啱即系呢次嘅盂兰盛会，
0: 点样帮你烧啊？
2: 即系啱啱呢次嘅盂兰盛会，其实佢有一个位系即系一啲先人嘅位嘅，咁你就可以即系奉献，然之后咧佢就可以帮你烧家衣俾先人咁样咯。
1: 嗯，
2: 系啦，或者可能一啲嘅纸扎铺，即系可以同佢讲，跟住佢就去帮你做咯。
1: 系
2: 啦，即系代理去烧家衣嘅服务啊。
1: 不过做开就要 keep 住做咯。
2: 系
1: 系啊，即系你
0: 今次嗰啲去拜神啊，
2: 还神嗰啲，
0: 系外国拜神嗰啲。
1: 我真心觉得要，即系一系你唔好做，你做开咧你就真系要 keep 住做，即系可能你做緊嘅嗰樣嘢其實可能係真係慰藉緊或者係幫緊某一啲嘅靈體，咁你突然之間有一年你冇做到，即係可能就真係少咗你呢個份額，咁佢哋真係少咗啲幫手。
0: 即係好多傳統都有佢嘅出處嘅。頭先我哋講譬如話就係話你嗰啲豆腐芽菜或者叫豆腐水饭，点解要系即系点解你俾佢食啲咁嘅嘢咧？咁样其实我即系都唔系好明嘅咁样。咁我就试过 search 过，即系其中一个讲法就系有讲话，因为嗰啲游魂野鬼咧，佢哋嗰个喉咙啊，话佢哋系有火嘅。咁就即系如果佢哋食嘢入口咧，就会化晒做即系灰咁样。系啦，所以咧你。應該啊要拜祭佢哋嘅話咧，就準備啲即係凍嘅嘢食，凍啊濕嘅嘢食，令到佢哋可以
2: 燃燒啲，
0: 係啦，可以叫做係佢哋食到嘅食物咁樣咯，係、
2: 明白。好，长知识啦，咁大家就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啦，三五成云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1388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听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间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间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下个星期三发表，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提交意见书，建议包括先发展北部都会区部分试点，例如新田、洪水桥、河套香港园区，避免资金过度分散，以及建议政府向市场提供清晰的卖地计划和时间表等。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的时候指出，北都和大湾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对北都发展充满信心。他期望政府在发展北都的时候能够一站式处理批文等的文件，可以为地产商节省1年或者以上的时间。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4幅画作失窃，其中1幅已经寻回。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朝早接近6点，多名可疑人士潜入博物馆偷走4幅画，警员发现疑匪之后随即追捕，期间疑匪怀疑遗下其中1幅画，并且带着另外3幅画逃去。當局仍在追查他們的下落。

0: 事發的雷諾亞博物館建於1960年，收藏了印象派畫家雷諾亞的十多幅作品以及數十件雕塑，當局暫時未公布失竊畫作的更多資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7点，跌95点，总成交金额206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916蚊，跌102蚊。盈富基金25.8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7.2，跌6.6。Minimax 331.2，跌19.6。恒生中国企业86.52，跌3毫。中芯国际65.35，跌2.95。阿里巴巴109.5，跌1毫。小米集团26.92，跌5.8。腾讯控股435.4，跌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9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0点。港金报41070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6.35美元，卖出4397.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近百德新街坚拿道。

0: 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南面入口咧，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驶，龙尾近爱都大厦。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龙尾接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行的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至到富慧阁比较多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这一段比较多车。另外，通州街天桥去美孚方向，跟住宏景台至到兴华街呢一段车多，仲有加士居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拔萃女书院系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车多。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乘风道小隧道方向儿童医院、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底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我哋三五成云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继续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啦。而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Hello，
2: 系、hey, Hello 你好，
0: 系啊，
2: 称呼
1: ，Hello， 我系黄小姐，
2: 黄小姐你好，
0: 系啊，你个故事系点嘅，黄小姐？
1: 其实咧，我都好想分享，因为我自己听咗都好惊噶，
0: 系系，
1: 咁我唔嘥时间啊，即刻讲俾大家听。咁咧，我有个同事咧，佢搬咗入一间旧楼啦。咁第一晚半夜咧，厨房咧就传出一啲吱吱声。咁佢就以为有啲咩动物啦，或者老鼠或者咩啦。咁好似就有啲人用指甲刮嗰埲墙嗰啲声。咁佢就起身去睇啦。咁就见到地下上面咧，就有啲金属嗰啲滚水壶，即系碌咗落地啦。咁佢就以为嗰啲黐嗰啲勾得唔好啦。咁但系其实

0: 好穩陣喎，明明擺得好穩，咁冇乜特別啦。咁好啦，之後幾晚咧，佢又開始覺得即係個身體好似好重，一上床咧就成日好似即係好攰啦，墜咗落去咁啦，又覺得好凍，咁每日就好似俾人即係好眼瞓咁樣咯。咁佢就以為自己即係搬屋太辛苦啊，或者唔舒服啦。咁漸漸咧，佢又覺得個老公好似搬咗嚟間屋之後好奇怪。咁夜晚又好似即係點解仲唔瞓嘅？即係後屘咧就見到佢半夜咧都坐喺個床尾，即係佢老公就好似幾晚都係咁，好似瞓唔到咁啦。咁啊望住佢，咁佢後屘咧每次佢問個老公睇緊，即係佢喺度睇手機，咁佢問你睇乜啦？咁老公就話冇乜嘢冇乜嘢，即係睇下你瞓得好唔好。不特別啊！你快啲瞓啦，咁叫佢。咁佢後屘咧，佢有一晚咁，佢以為佢老公個手機有啲咩啦，咪攞起嚟睇咯。咁啊，見到咧嗰個手機其實係影住佢自己喺度瞓緊覺，即係我同事瞓覺。但係咧，其實佢個樣嘅隔離咧，其實喺個熒幕嗰度睇到咧，係有個即係男人，即係裏邊係即係好似有個人男士。是很高大的，面色很青白咁样喺佢头，即系佢个头嘅隔篱咯。
1: 企喺度啊？
0: 直成系，即系佢影佢太太瞓觉，但系其实有个头，有个男人系伴住嗰个
2: 太太，
1: 你同事
0: 系啦。咁啊，将成个头贴实佢嘅耳仔侧跟嘅。咁就對住個鏡頭，仲有即係有樣嘅。咁佢老公其實就即係冇話俾佢聽。咁其實後屘咧，佢就揾法師即係嚟屋企再又做超度嗰啲咯。
1: 即係你意思係佢老公一路都知道呢件事，見其實喺個電話入邊睇嗰個鏡頭就係睇到有。
0: 佢老公講翻俾佢聽，其實即係一搬咗去裝，即係裝修好，跟住入貨。其实他已经有一晚他直定是他太太即是行入房的时候他已经见到有一个这个样的人是黐住他的太太侧跟是好像黏附住那样咯。那其实呢再讲就是他先生其实真的有阴阳眼的。
2: 哦但他即是你同事一直都不知道
0: 的。好
1: 喂，有干扰。
2: 系，
1: 你同事系知道佢先生系有啲盲眼噶嘛？系嘛？
0: 系啊。但
1: 咁佢一开始都冇问佢嘅，即系间屋觉得有少少古怪。
0: 睇楼啊，嗰啲全部睇唔到
2: 嘅。
0: 咁佢有讲啦，佢先生即系其实一路都有，但系后屘咧识咗佢之后拍拖结婚，就好似睇少咗，即系成日都
1: 见少咗。
0: 系啦系啦，见少咗咯。
2: 嗯，咁最后。
0: 因为我哋公司，我哋佢翻嚟，即系有一日佢突然间好惊咁就讲我哋听，咁我好想 share 俾大家，都几惊啊呢个我哋听到。
2: 最后揾咗师傅上嚟嘅时候系好干净咁清咗。
0: 唔系啊，师傅话其实间屋唔止一个灵体咯，系有两个咯。
1: 咁点咧？系可以请走佢哋，定系嗰啲所谓佢早过你喺度住噶咁嗰啲咧？
0: 因为那间屋其实雕刻了都三年，咁听翻师傅讲，其实佢一路都喺度嘅，但系就唔害人嘅咯，即系都唔会话伤害人咯。因为我同事都有小朋友嗰啲咧，佢个小朋友都其实去洗手间咧，佢都话夜晚平时系即系住旧嗰间屋咧，佢系会自己去完洗手间，咁啊妈咪。即係佢可以自己走嚟走去就翻房啦，但係佢話嚟咗呢間屋咧，佢每晚就會話媽咪，我要你同埋我拖實一齊咁咯。即係但係就冇講話見到嘢嘅個 B B 係啊，
1: 亦都冇問佢嘅，冇問，即係冇特別問佢啊。點解你嚟到呢度住要
0: 個 B B 見唔到，淨係佢先生見到，係啊，都幾型。佢話有埋眼耳口鼻嗰啲喎。
2: 哦，最尾搬走咗啦，咁樣係咪？
0: 唔系啊，佢因为佢啱啱买啫嘛，间屋一定要住喺度，所以佢必须揾嗰啲法师去，即系同佢即系做一啲
2: 法师，
0: 即系赶走佢咁啦，或者唔系叫赶走嘅，其实
2: 请走啦，
0: 话要带请走啦，系啦系啦，
2: 系
1: 咁系成功嘅，
0: 成功佢话跟住就冇再见到啦，
1: 嗯，
0: 系啊，咁啊法师话其实佢即系佢包啲利是。

0: 俾法師啊，法師話其實我哋都唔使利是，即係呢個係。即係我唔知佢話分咗呢啲係都好簡單嘅啫。咁佢話如果再有出現，你就再即係揾我哋啦，都冇問題嘅。即係唔需要好多錢去做呢啲儀式咯。即係唔係嗰啲惡嗰啲咯。
1: 係都幫佢哋可能揾另一個居住嘅地方咯，都積下功德咁樣嘅。
0: 佢冇搬啊，因為佢買呢間屋係舊樓。旧嘅楼，但系佢买咗，咁必须留翻喺度住。
1: Okay. 明白，好多谢黄小姐，好 ，thank you。
0: 好啊，好开心可以打到入嚟。
1: 好，
0: 我日日都听嘅。
1: 多
2: 谢
1: 你，多
2: 谢你。下次再有灵异经历又话俾话俾我哋知。
1: 好啊，
0: 好啊，好啊。好啊
1: OK， 好多谢黄小姐，
0: 拜
1: 拜。
0: 拜
1: 拜继续啊，可以打电话嚟啊，三五成运星期2002电话号码18723888。

0: 今年嘅女新人苏永纯嘅派台作品《踏空气的人》。
1: 继续咧，听我哋听众嘅电话啦，睇下呢位听众咧，佢有啲咩经历分享。
0: Hello， 你好，
2: 系你好，
1: 嗯，
2: 我姓郑嘅，
1: 郑小姐你 好，好似都系关于搭 lift 嘅系嘛？你呢个经历
2: 系啊，系、啊，因为我听到你讲 lift 嘅事，我就打俾你哋啦。
1: 系，头先子豪讲，
2: 咁咧就我就讲翻系1996年发生嘅，点解咁深刻咧？当时就系因为件事发生之后，我第二朝我爸爸就过身咯。
0: 哦，系。
2: 咁样咧就事发咧就系、是、当晚咧就系、是、我9点几收工，咁我住26楼嘅。咁当时部 lift 咧就我喺度搭 lift 嘅时候清洁紧，咁咧我就要搭单数 lift 咯。咁我单数 lift 我就揿27楼啦。咁咧就当时咪我27楼开门，

0: 成日驚到爬喺地下爬啦，好驚。
1: 你係見到嗰啲人？
0: 係啊，但係就佢、哦、就誒、即係會間中突然咁咯。
1: O、okay, K， 所以你
0: 係啊，
1: 你見到個 lift 開28樓，你心入邊其實已經覺得唔對路㗎、
0: 啊，
1: 所以你就路過壓先㗎嘛。
0: 係啊，穩陣啲咯，覺得。
1: 嗯嗯。
0: 咁咧就誒，收尾我咪就哎呀出 lift 我就即刻行去樓梯啦，點知揾唔到樓梯喎、啊。即係冇樓梯，跟住我就再喺嗰層樓行多一個圈啦，咁就啊揾到個門啦，就見到樓梯啦，咁啊即刻走落去27樓啦，咁見到落到27樓又見到縫牆喎，又冇樓梯喎，咁唉係啊，落到樓應該氹氹轉落完27落26噶嘛，
2: 嗯，
0: 咁啊變咗27樓就見到縫牆就冇樓梯喎，跟住哎呀！好亂啦、啊，跟住又走，擁翻個門出去，喺27樓又氹咗2個圈啊！跟住唉，見到樓梯啦，好亂啊！即刻走落樓梯啊！見到我屋企啦，跟住走入屋企啦。咁當時入到屋企，因為我每次夜晚咧，我先生都要去我奶奶屋企攞飯俾我食嘅。咁當時係9點幾10點左右。咁跟住咧，我老公去攞飯嘅時候，我喺屋企驚啊嘛。咁、
2: 嗯、
0: 我就打電話俾我奶奶講，我話頭先咁樣啊，跟住又打俾我妹講頭先咁樣啊，跟住又打俾我嫂講頭先咁樣啊，點解咧？因為我驚得我一個人，咁、嗯、我就
1: keep 住揾人講嘅。
0: 係咩？
1: 其實你係住幾多樓㗎？咁
0: 26樓。
1: 嗯，所以你就喺28樓又冇佢出現喺28樓，你喺28樓係出咗嘅、
0: 啊，
1: 然後就行樓梯落去27樓。
0: 跟住再落26樓，
1: 再落去，
0: 因為我住26樓咧，當時係清潔緊啦，所以我要搭單數。
2: 明白，係、
1: 嗯、記得，
0: 係啊。
2: 咁打完俾幾個人之後點樣咧？
0: 跟住咧，我就等我老公攞飯翻嚟啊嘛。咁後屘係咁不斷打電話咧，就壓啲時間。咁我老公真係翻到嚟啦，攞咗飯翻嚟。咁跟住我就嗰、晚就好驚啦，唔知咩事發生啦。咁就冇乜點瞓嘅。咁啊，到半夜咧就醫院打電話俾我。咁咧就話我爸喺醫院喎，咁跟住我即刻嚟啲嗱嗱地去醫院啦，點知就6點半我爸就過身咯，係啊，咁、就係咁樣咯，即係咁而家到夜晚半夜有電話響我都好驚。
2: 哦，
1: 但本身你爸爸係
2: 有病患
1: 定
2: 係突然
1: 間
2: 咧？
0: 唔係，佢本身咧就喺老人中心嘅當時，咁、但係咧就變咗佢半夜咧老人中心話佢身體有事就去醫院啦，咁我哋就即刻去醫院啦，咁又配係 QE 嗰邊啦，咁跟住就喺醫院等候嘅時候，佢6點半就過身咯，係啊、
1: 但呢兩樣嘢即係個關聯係。
0: 有關聯，
1: 你覺得係有關聯嘅原因係？
0: 係啊，因為我成日都係有先兆噶。
1: 即
2: 系可能系发见到一啲嘢之后就会发生另外一啲
1: 唔好嘅
2: 事，
0: 因为有呢啲灵异嘅嘢出现嘅时候，一定系之后有事发生咯，或者系之前会有啲先兆提我咯，咁样咯。
2: 哦，但系你又
0: 之前打过电话上嚟噶，我打过好几次噶、
2: 嗯，
0: 即系我之前都打过，我话趴喺度瞓觉，咁啊有只灵即系
1: 灵
0: 异嘅骑住一条腰，跟住就。掹我膊头咧，咁掹我几次，我同佢斗力啦，拧转个头见到佢系骑住我大条腰，佢骑住我冇力嘅，但掹我嘅时候有力咯。咁见到佢就真系即系白衫啊，同埋长头发向前拥落嚟，扯我个身体咯。
2: 嗯，
0: 系啊，咁。
1: 咁佢系咯呢一次咁之后有冇话特别发生啲咩唔好嘅事咧？好似
0: 最唔好就我爸过咗身咯，已经
2: 哦，
1: 但系嗰次就冇嘅。你啱啱讲嗰次就冇嘅，
2: 即系骑住你嗰次就冇嘅。
0: 骑住腰骑住腰嗰次咧就系咁样发生啦。但系即系嗰段时间之后咧，我都要做大手术咯。
2: 哦 ，OK，
1: 即身体有啲毛病啦、之后你就
0: 系、啊、
1: 所以你就觉得有咁样嘅关联喺度啦。
0: 是啊，好多拉楞噶，好多时咧，譬如我不嬲，即系突然之间嘅，我去到一笪地方，我一再去到个厕所，突然之间个头咧好痛噶，即系系右边痛对左边，左边痛对右边咁啊，突然痛噶，跟住就个人好惊噶啦，点知嗰个厕所就系落有灵异咯。
2: 哦，
0: 系咁咯，
1: 咁所以，
0: 啊、
1: 咦，睇嚟你 sense 到嘅又真系好似
0: 系咯，

0: 但係我又亦都揾過啲師傅講，啲師傅話冇靈異體質，咁我已經唔信佢咯。
1: 嗯、因为你觉得你有系咪、啊？你自己经验
0: 我成日都有噶，成日都有噶。就算我啲昆虫咧，啲昆虫，因为我住嘅地方，即系我后期住的地方系全部有露台噶。咁、我只要望住啲露台，啲昆虫咧一飞，我个脑就谂：你唔好入嚟啊！佢即刻听到噶，佢即刻飞嘅，所即刻要闩门啊！佢即刻入嚟噶。
1: 莫非你有啲天赋嘅异能？
2: 系咯。
3: Okay, 是啊，起码是一个师傅的狮子。
2: Okay,
1: 好多谢你郑小姐。
2: Thank you,
3: 多谢你分享。
2: 好，
1: 再见，拜拜。
3: 不过这些都是非精密科学，不信的朋友你就当故事听。如果你有灵异故事，下个礼拜都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海关今年五至八月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并且同内地及海外多个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贩毒，共侦破超过400宗案件，检获超过6吨怀疑毒品，市值大约14亿，拘捕150人。海关表示，不法分子企图利用香港航空网络作为转运毒品的跳板，而海关凭着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在机场切断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铁表示留意到相关网上片段，对有关逃票行为予以谴责，并且十分重视事件。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且会加强车站巡查和多加留意。港铁话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缴付正确车资出闸。港铁严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属于违反港铁附例。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中方願意同卡方等地區各方加強溝通協調，支持地區國家將前途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盡快恢復地區和平穩定。新華社報導，穆罕默德表示，卡塔爾堅定站在中國的一邊，卡方將會克服困難，優先保障中方能源供應。他又說，卡方讚賞中方秉持客觀公正立場，支持中方關於促進中東安全的倡議，願意同中方加強協調，維護全球能源通道安全，盡早恢復地區和平穩定。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华东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喺下昼四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鹿儿岛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7点，跌95点，总成交金额206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 部分港股的造价至普916元，跌102元，盈富基金25.88元，跌1.2元。南方恒生科技4.32元，跌6.6元。Minimax 331.2元，跌19.6元。恒生中国企业86.52元，跌3元。中芯国际65.35元，跌2.95元。阿里巴巴109.5元，跌1元。小米集团26.92元，跌5.8元。腾讯控股435.4元，跌3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09，瑞士法郎9.661，澳元5.655，加元5.682，新西兰元4.582，欧元9.1067。每百日元对港元5.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0点。港金报41,07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03美元，卖出4,397.5美元。

0: 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嘅报告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重柏朗慢线有坏车，一带系稍为车多，经过请小心啦。另外，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北角码头亦都系慢线有坏车阻路噶，一带慢车，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系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慢线落湾仔亦都是排到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慢驶，龙尾近花园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柏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接近东山台。另外，黄泥涌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稍为车多，排到去惠豪苑对开；沙湾径去域多利道嘅龙尾过咗松荫园。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至富贵阁车多。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啦，就去到友爱村对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係啦，唐美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通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启德成峰道小隧道方向儿童医院、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狮隧入口沙田，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34，听朝日出时间清晨嘅6:0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那样，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至1:00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1: 香港电台第二 台，
8: 有音乐有音乐，
1: 有快乐
8: 有快乐。
9: 15規劃綱要勾畫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澳15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澳15，星期三晚7:30，港台電視32。
1: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0: 未作个人歌手发展之前呢， Steve Lacy 呢是来自一对 R&B group 叫 The Internet 的。今次火拍 Sisa 的一个合作本周占 Hong Kong Top 10第8位， Is it cool?

0: 種另類嘅 R&B 節奏，令到我哋覺得咧，即係節奏怨曲呢一樣嘢都可以咧，隨住時代而進步啊，越嚟越新潮啊！本週穩佔第八位 ，Steve Lacy featuring Caesar，Is it coo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

0: 九月八号啊，星期二啊，咦你上咗三喎、啊，我星期四。不知不觉时间啊，感觉上好似已经星期四
1: 系
0: 嘛？
1: 系咯，我已经系啊，好疲倦啊，所以已经觉得系星期四啦。
0: 今日只系星期二咋？
1: 真系噶，
0: 连星期三都未系啊！
1: 真系噶，
0: 系啊，仲有一个重要一个星期嘅重点啊 ，SDE 都未发生啊，
1: 系
0: 啊，咁但系我哋先预告咗今日我哋嘅嘉宾先啦，SD 就留翻听日再预告啦。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将会由 J 风冯允谦嘅。
1: Yeah， 我真系未见过啲人咧闹人都咁温柔嘅，即系咧最近我喺嗰、那个社交媒体啦，就见到佢嘅一啲同人合作嘅片段啦，跟住咧。嗰、那個佢嘅嗰個主持人咧就同佢講啊，你用你最嬲嘅方式講呢句説話啦，跟住都係好温柔喎、哦，跟住我就係、是、哇咁温柔嘅人喺邊度
0: 揾
1: 啊？
0: 就係 J 風呢個人，
1: 就係 J 風啦，我哋今日就係喺呢度揾到佢啦。
0: 之前佢我記得㗎，同佢做訪問有一隻歌，我冇記錯係 J 風儀態訓練學院，咁跟住即係講緊即係好似歌名咁，即係儀態啊各樣。跟住訪問有問過佢，即係嬲嘅時候係點樣樣，叫佢演繹一次。嗰次佢話搭車對方兜咗路咁，咁我哋正常乘客，如果你趕時間就會更加猛啦。咁我唔記得，總之佢嘅演繹係好温柔嘅，
1: 係、
0: 即係你會知道。咁當然啦，但係即係真係通常平時睇到温柔咧，如果你係真係真係嬲起上嚟咧，其實係會
1: 最一發不可收拾，
0: 同埋你係會最 sense 到嘅，因為九成嘅時間都係温柔啊，唔係壓抑嘅，或者可能真係對
1: 本身係咁樣，
0: 係啊，即係冇所謂嘅好多嘢都係啦。咁啊，但係今日啊 J 風喺度咧，今日就五點半就會開始噶啦。今日個訪問我哋就會五點半去到七點鐘，長少少啦，比平時
1: 係
0: 啦。因為今日佢除咗有新嘅廣東歌之外，人間缺陷美咧，其實佢都之前推出咗英文專輯。我諗佢啦，佢嘅 fans 啦 ，even 我哋都期待咗好耐，
1: 係
0: 啦，即係佢全英文嘅專輯會係點咧 ？Another Shade of Blue。咁啊，亦都當中除咗有新創作嘅歌，亦都收錄咗一啲佢以往寫咗嘅歌，可能係佢自己用咗、或者人哋係啦。咁、但係嗰啲歌就係廣東話版嚟嘅。咁但係收錄喺呢張專輯當中就係一個英文版啦、最遠嗰首係11年前咧，差唔多。
1: 哇！
0: 俾側田嘅一首歌係
1: 咁好遠喎、咁可以自己即係我哋可以聽得翻呢一個咁耐之前嘅作品，係好開心。係
0: 啊，咁啊，所以一間由5:30開始亦都會。

0: 讲好多啦，围绕呢张专辑啊、近况啊各样嘢啦。
1: 留意住啦，大家。
0: 咁亦都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下昼4:30都生效咗嘅、
1: 啊。
0: 留意住啲天气啦。
1: 而家31度就好热啦，大家饮多啲水啊都。
2: 系啊，我想分享一下咧，我寻晚咧就去咗一个楼下个大商场啦。咁因为咧我要买一个嗰啲直发夹啊。
1: 系
2: 即系而家即系卅几岁做嘢发现需要啦，
1: 留意仪容啦，注重啦，
2: 开始研究啦，做嘢嘅时候都系嗰句啦，去到卅几岁人，睇下你话迟定系早啦，
1: 冇迟嘅呢啲。
2: 咁因为
1: 年龄需要唔同嘅，
2: 因为我头发其实比较难处理啦。咁我自己心目中有喜欢嘅发型，咁但系咧喜欢嘅发型唔代表可以摆到喺自己身上面啦。呢个第一。咁但系呢一个已经好高层次嘅想象啦。首先你有喜欢嘅发型，你自己都要整到先得啦。我唔知道听众们有冇同我嘅状况系一样，每一次离开 salon 嘅时候，剪完头发好满意，然后嗰一个发型就系最满意就系嗰一日，
1: 就系维持到个洗头前嗰几个
2: 钟。当你洗完头由第二日开始，就算你有几努力去记住发型师点样帮你 set 个头啦，
1: 买翻同样嘅产品，
2: 甚至乎我已经不下好多次都。直接請教佢，我自己喺屋企整唔到，跟住佢就會教翻一啲步驟都好啦。還原度都係極低嘅，
1: 係
2: 啦。當然隨住你嘅練習啦，你嘅失敗嘅時數經驗咧，嗰、那個還原
1: 度
2: 係會提
1: 高
2: 嘅，
1: 係
2: 啦，
1: 啲
2: 嘅
1: 係啦，啲咯。
2: 咁然之後最近即係因為我對於頭髮向來都係簡單為主嘅，以前一路剪頭髮，咁呢個髮型師都剪咗好多年㗎啦。咁佢都好熟知我嘅習慣。嗰陣時最初去剪嘅時候，佢問我想剪咩髮型，咁有大抵一啲諗法，但係我嗰個重點同佢講就係簡單可以快出門口。咁所以咧，佢要我幫我整嘅頭咧，5分鐘內可以出到門口㗎啦。即係嗰種，因為我啲頭髮本身長咧就會有啲攣嘅。咁佢都話我呢種攣咧都係屬於好睇嘅。因为有一啲挛咧，好似譬如我阿爸嗰种挛法咧，系一嚿嚿噶，
1: 系
2: 一嚿嚿嘅。咁我呢种挛咧就长度有少少 S 型，有啲似人哋平时真系想夹出嚟或者垫到出嚟，
1: 偶像头咁样
2: 嘅。系啦，但我从来都冇喜欢过自己嘅头发，由细到大，因为
1: 个人都系唔中意自己嗰啲羡慕隔篱嗰啲
2: 嘅。系啊，整极都觉得唔好啦。我小学嘅时候开始当你啲同学之间开始小五小六啦，开始你会注意呢件事。嗰阵时开始就我开始讨厌自己嘅时候。你啲头永远撬开咗啦，人哋嗰啲好柔顺呢，以前好兴留一執音可以劈嗰啲呢。
1: 睇啦。
2: 我系唔得嘅，因为头发好硬啦，好偏乾啦。又亂啦，唔係柔順輕身嗰種嘅。咁當然擁有一啲叫做柔順輕身頭髮嘅男仔 friend 咧，其實佢有羨慕我嘅，因為佢覺得我啲頭髮太輕，
1: 易造型啲係咪啊？
2: 佢哋嗰種好難，即係好難撐起個頭，成日會塌啊，直不甩曬啊，好似做唔到一啲造型各樣啦。總之大家都互相羨慕大家嘅，所以我從來對於自己嘅頭髮都好冇喜歡過啦。咁然後髮型師就。剪一個頭就啊！呢種做法咧，基本上你洗完頭吹乾佢，攞啲 product 咧入
1: 上
2: 去，求其抄都得噶啦咁樣。咁所以我維持咗一段好長時間都係咁，可能大家睇啲相睇唔出啦。咁亦都
1: 髮型師嘅求其立同我哋嘅求其立
2: 個角度都唔同噶，
1: 完全
2: 我永遠都做唔翻。咁所以見我成日都好多時候戴帽頂帽，我都冇一個好滿意自己可以 set 到嘅頭啦。咁但係而家譬如工作嘅時候就冇，你冇得戴帽啦。出去表演的时候那你就要真的研究了，即是衫上面大家会看到有时我那天穿的什么衫大抵知什么事了。那头发之前不是学化妆，其实头发都发型都真的我想。
1: 都是仪容的一部分来的。
2: 都学习一下。的确是的，你看一个人他的发型的造型呢，嗰、那個加減分嗰個上下限都幾高嘅。
1: 係，我都有見過波城咧，係喺化妝間度會問啲髮型師哥哥咧啊，我想問咧，我呢個點樣整㗎？
2: 發現咗添嗰次。係
1: 啦，跟住其實咧，我唔想八卦嘅，咁跟住咧，但係
2: 好靜啊，
1: 即
2: 係
1: 即係我就係我盡量我扮聽唔到啦，跟住但係佢問嘅方式好得意嘅啊咧。唔知你介唔介意咧？我有啲嘢想請教你，即係我未見過佢咁戰戰兢兢咁樣去問，仲要係當時係唔止一個髮型師喺度啦，佢有問幫佢整嘅嗰個髮型師啦，亦都有問其他啊。咁如果係呢啲咁樣點樣點樣，跟住咁，但係啲髮型師都好熱心咁俾意見佢，同埋我聽佢哋咧應該講咗起 碼三個字係嘛？
2: 而個重點係咧，其實我喺問你見我問佢之前咧，我鼓起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勇氣先，
1: 儲咗好多勇氣。
2: 因為佢一路幫我整嘅時候咧，我唔夠膽問。喺我嘅角度咧，髮型師啊或者stylist 啊呢一啲都係有。
1: 工具，
2: 佢哋喺我生命当中，佢哋系有型嘅人，而我系一个冇型嘅人，所以我去请教佢，有时会觉得，唉，我啲问题会唔会好愚蠢啊？我会唔会好唔好睇？你硬系会觉得有啲好
1: 我唔系喺嗰方面知道嘅嘢，咁可能好啲好基本嘅嘢，你就会觉得，哎呀，好。
2: 同埋咧，你虽然我知现实唔系咁啊，你见好多有型嘅人咧，佢哋都系会酷啲嘅个样，然后你就会觉得佢哋好 judgmental。個人，但其實十之八九都唔係咁嘅。
1: 其實佢哋只係冇表情咯。
2: 但
1: 你
2: 又會覺得
1: 佢，佢就會我想知道，我話俾你知嗱，即係咧，我會噴咗 A 先啦，再加 B 啦，咁佢哋好熱心咁答嘅喎。
2: 一行入去嗰下咧，我已經唉死啦！我今日咁樣點算咧？咁我就真係其實思考咗好耐，腦裏邊諗咗好多台詞啦，跟住喺佢身邊擾攘咗好耐啦，跟住
1: 演繹咗好耐。我有見到呢個過程
2: 喺塊鏡度研究咗好耐，跟住趁佢行埋嚟洗手嘅時候，我先至出聲問佢啊，其實咧。呢、這個頭咧，我覺得好好睇，但我成日喺屋企整唔到，即係點樣切入嗰、那個嗰、那個係啦。
1: 我完全見到你嘅心路歷程，因為我透過啲鏡我望到你啊嘛，跟住我就望住你喺度好囉囉攣啦。你一定係有啲嘢想講，但我因為我化緊妝啦，嗰陣時我就唔得閒去擰過去，即係唔方便去擰過去望你。深入啲了解你嘅諗法咁樣啦，
2: 因為嗰段時間啱啱開始喺屋企咧，譬如借阿妹嗰個直髮夾咧嚟用嘅，咁啊完全係唔識用啦。
3: 我成日都话直发夹呢啲你问我啊嘛，
2: 我之后有用你嗰个啊，嗰、那个唔得噶，
3: 嗰、那个系啊，嗰、那个都话俾你旅行用
2: 我知啊，唔系咁，因为咁旅行用咁即系前提即系佢用得即系旅行
1: 可
2: 以用啦，咁、
1: 啊、
2: 但系因为我喺屋企有试用过，喺香港真系有用过嘅，阿斌有送过俾我，系即系搞唔掂啦，系我嘅问题。
3: 你咪同埋你啲头发咧，我望落去应该比较偏硬身啊，
2: 好硬好烦嘅，
3: 好嘅，我话俾你听，男人啲头发硬啲好嘅，
2: 系嘅。其實多啲好啲，硬都係其次，最緊要多。
3: O K，
2: 咁我跟住嗰日我就問阿髮型師啊，係啦，即係嗰日我哋
1: 好似走咗啦，佢 miss 咗咁精彩。
2: 咁但係咧，我好確信一樣嘢，因為嗰陣時我啱啱開始學緊用直髮夾喺屋企，咁啊完全搞唔到啦，睇 YouTube 睇好多，然後你就會發現咧，嗰、那個手嘅操控喺塊鏡度倒影咗咧，係完全錯曬嘅。你嗰啲方向你想向前就向唔到前啦，
1: 係啊，完全係。咦，我做緊乜嘢啊？
2: 明明應該譬如左手咧，淨係拎。起一執頭髮，然後右手用我直髮夾夾落去，好簡單嘅啫、
1: 啊。
2: 但係咧喺塊鏡裏邊睇嘅時候咧，你兩隻手都會不斷咁樣喐啦，然後兩個係不能交錯，總之不斷錯曬。咁但係因為嗰日嗰位髮型師，我哋公司同事幫佢整到嗰個頭髮，我又影咗俾我女朋友睇過，誒、這個頭幾靚啊，我又覺得幾好啦。咁同埋女朋友話靚就贏曬㗎，即係佢話靚就等於 OK 㗎啦嘛。係
1: 啊，
2: 咁我就覺得
1: 就你自己唔中意都好，你女朋友一話靚 OK，
2: 咁我就覺得呢個
1: 係
2: 好睇。咁我更加確信就係其實我個頭髮係整到好睇，只不過我唔識整，所以我先至問佢。咁總之呢段時間慢慢係改進啦。我之前改進咧，嗰個係有步驟，好似做實驗咁樣。我屋企買咗好多新嘅 hair product 啦。咁
3: 啲嘢係會增值嘅。
2: 咁然後咧，有陣時你我就會發現咧，你整完個頭之後出到門口咧，佢就會攣咗咯。係。咁我就開始試緊，哦，原來有邊啲步驟，譬如我平時做齊曬 A B C D E， 我發現做曬之後咧，個頭髮咧出到門口已經攣曬，不受控制。咁我就開始咧喺裏邊咧。逐樣逐，好似人哋試咧，你有冇咩敏感噶嘛？食物敏感，逐樣試，我就逐樣 product 試下換同埋拎走，睇下邊一個 product 係令到
1: 會發生
2: 呢個問題，然後不斷就揾。咁啊，而家咧經過咗一輪嘅試驗啦，同埋失敗，俾好多朋友笑完之後咧，我開始掌握到哦，呢一堆嘅 product 咧個效果開始係受控啦。嗱，唔係話好啊，只係去到受控嘅狀態啫，我可以控制到佢。咁而家咧我可以控制嘅程度咧，比我諗一個月前已經多咗好多噶啦。即係如果我要 set 個頭嘅話，咁起碼我 set 咗十次有一次出去做嘢咧，我啲 friend 話：喂，今日個頭幾好睇喎，整得
3: 你
2: 起碼又出現到一次。
3: 你大概用幾多少時間去 set 一次頭？
2: 兩個鐘。如果我要真系 set 兩個鐘，
1: 計唔計化妝㗎？
2: 唔計，
1: 正
2: 化妆就好快，而家化妆半个钟内搞掂。
1: 哇，好叻、啊！
2: 但系我 set 头都差唔多两个钟。
3: 呢啲嘢咧，同揸上秋名山一样嘅，慢慢由两个钟变个半钟。
2: 咁跟住之后，我寻日咧就一开始 study 啦，咁我就决定买一个直发夹用啦，揾咗好多唔同嘅 research 啊，睇牌子啦。咁屋企嗰个，因为其实系阿妹嘅，同埋佢嗰个比较平价啲，佢嗰啲即系简单急救用，唔系真系货做嘢用。咁我琴日咧就去咗楼下个商场嗰度咧，就
3: 九龙塘
2: 嗰个啦，佢有一个 booth 啦，咁然后入去啦，我就先左望右望，有个男仔度，又系嗰个心态，就系、是、你行入去咧，你觉得佢一望你好似会 judge 好多嘢啦，其实冇人 judge 你噶。其实冇噶，但你自己 judge 紧自己，咁我就其实我已经 research 晒，知道晒佢咩型号啦。跟住佢行埋嚟问我就，先生咩帮助？我啊，其实咁嘅，我想用咧，有冇边个型号推介？呢个系少少嘅策略，就睇下佢会唔会 suggest 俾我嗰个系佢用多啲、抽用多啲嗰、那个，定系真系适合我嗰、那个？因为我大概估到我适合我嘅边个型号啦。咁佢咦，佢 suggest 嗰个咧？系同我 research 翻嚟一樣嘅，咁知道，佢唔係為咗嗰個生意而 suggest 啦，咁啊繼續傾落去啦，咁然後佢就有講咗幾個型號，佢就話，你其實可以坐低試啊，咁跟住，咁好嘅咁，因為之前去過同一間鋪頭，另一間分店佢冇得試，
1: 哦係啊，
2: 但佢係有曬設備喺度，有曬鏡嘅，咁、那個男仔好好嘅，跟住佢就話，門市有到嗰個存在意義就係俾你有得試啊嘛，你上網睇好多片冇用嘅，你要試
1: 嘅，呢、這個
2: 係啦，
3: 仲要有專人幫你整，
2: 但係個重點就係咧，佢一個佢嗰、那個。佢嗰個鋪頭咧，好似一個 pop up store 咁樣樣噶，佢開放式嘅四邊，
3: 好耐啦，擺咗
2: 好耐噶嘛，即係佢唔係一個入鋪嗰種噶。
1: 我知邊種，佢係好似 pop up store，
2: 中庭，你當中庭
1: pop up，
2: 係啦。咁然之後，咁佢就教我啦，咁我就可以夾咁試啦，即係好好仔細。
3: 咁多人見到。
2: 个重点嚟啦！当初我系好投入咁听佢解释，佢教我由零开始点样夹一个头发啦，点样分区啊嗰啲咁啦，即系呢啲概念以前从来冇噶，即系要用一啲嗰啲发夹夹住个头先嘅，然后可以剪头发咁样。咁你以前觉得唔系剪头发唔需要啦，但系原来做呢一件事男仔 set 头咧短头发分 section 系需要嘅，即系呢啲 concept 都系我近期先知啦。咁然后开
1: 一次过
2: 嘅，咁我就开始专心听佢教，教到咁上，佢就话你自己试下夹啦，咁啊做啦，跟住块镜倒影咧，我就开始个注意力由我自己度去到周围啦。我喺嗰块镜嘅倒影度见到好多人行过望住我，喺度望
3: 靓仔啊嘛，
2: 完全唔系，完全冇可能。
3: 哇！呢、這个唔系香港电台。
2: 如果系靓都只系个背脊靓咋，都唔系个样靓啊。
3: 都好啦。
2: 跟住我就见到好多人行过喺度试咗佢哋全部个样就。哇！這个男人喺度做乜嘢？
1: 其实会唔会你谂多咗？
2: 系啦，但系佢哋个样话俾我听，佢哋喺度每一个人经过都好似喺度 judge， 同埋觉得好奇怪，点解有人喺条街度喺度夹头发？
3: 我想讲咧，我曾经都买过一支直发夹啦。咁佢嗰阵时买咧系送埋嗰啲你可以去佢铺头十次嘅 package 咧，佢会帮你搞埋个头。
2: 系佢都有讲噶。
3: 我最后攞咗嗰啲券一次都唔敢用，就是因为你头先嗰个心
1: 态、哦。我之前都有试过咁样嘅，我就系、是有啲咩我去整个头发先咁样咯，跟住就系几方便，你又唔使自己整。
2: 系佢有讲啊，佢话定期会有啲唔知买咗嘅话咧，即官方买就会有啲定期有啲班上开学嘅唔同造型咁样。咁跟住冇啊，试完之后，跟住我就开始怕丑起上嚟啦。跟住问咗我需要知道嘅就好好啊，唔该你知道晒资讯咁啊，我翻 research 下啦咁。咁跟住其实我都知道嘅，不过我永远都系俾自己一个冷静。我唔会即刻博取买嘅，咁冇啊，跟住今日就终于买咗啦，咁我就快会试下噶啦。
1: 期待你整嘅发型啊，你自己。
2: 我希望会整得好啲。
3: 最紧要靠啱度数就得噶啦。
2: 佢冇噶，佢嗰个一个度数
3: set 好咗噶，
2: 系即系佢个型号系咁啦。咁、但系个度数唔系重点，我嘅手势。
1: 手势先系。
2: 手势系紧要过，即系度数大概都系嗰啲。
3: 调转咯，
1: 你唔好
3: 吓
1: 亲自己啦。我只能够讲你啱啱开始整，
3: 好难噶，
2: 好难。OK 嘅，不過大家加油啊！如果同阿紅一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的时候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針對工程與技術方面，凌漢豪表示，問題或在於有關升降機有些部件安裝工藝欠妥，亦都可能有些部件破損，而涉及升降機槽外牆尺寸有偏差，導致升降機運行不太暢順。他說有關部門已經掌握涉及的問題，認為有方法解決，會陸續解決欠妥地方。凌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

0: 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索偿权利。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明日上午9:50举行，正是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且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间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间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江西遂川上个星期六凌晨发生泥石流，截至今日下午，现场寻回五具遇难者遗体，仍然有七人下落不明。當局表示，泥石流核心區的失聯人員搜救、道路鞏固和次生災害防範等的工作同步展開，救援指揮部已經初步定位失聯人員和房屋，將現場分為四個工作區域，出動170多名救援人員拉網式搜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粉岭公路元朗方向，跟住松柏朗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噶啦，就系之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的坏车都处理好，两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在九龙塘尾道去荔枝角方向，跟住通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的，龙尾就排到接近旺角道。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跟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两边都排到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接近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的，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至于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的车龙排到去花园台，是排到去花园台。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都车多的，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明爱大厦车多，加上鸭巴甸街落山方向稍为繁忙的，龙尾现时排到接近楼梯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后些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至松柏新村都车多，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慢车，龙尾排到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过咗屯门河桥面少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底去马鞍山，狮隧入口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启德成峰道小隧道去儿童医院。 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燥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就可以减少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波城，今次呢只碟 J 唔 J 啊？
1: 斌神，好 J， 好 J 风之余，仲好 blue， 所以今日劝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2: J 出于蓝，胜于蓝。
0: 嗯，只有 J 可以超越 J。

0: 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 J Four 冯允添啊。
1: Hello，
0: 咁啊，今日咧我哋首先咧要送卷轴俾你嘅，咁啊，因为
2: 有收礼物。
0: 系啊，你应该系其中一个收得最多嘅，
3: 系啊，
0: 嘉宾嚟噶啦，吓晒你屋企啲位真系唔好意思，
2: 好多
0: 系啊，
3: 系啊，
2: 多谢你，我唔介意收呢啲嘢，
0: 系嘛，使唔使我哋停止一下，定系 keep 住送噶咋？
2: 都可以 keep 住
0: keep 住送，
3: 下次戒开佢，唔好要中间嗰轴咯。
0: 系啊，今日呢个咧，我哋想食翻你嘅新碟啊，新嘅英文专辑嘅，
3: 所以有呢一句啊，
0: 就系
3: 系啊，
0: 出于蓝，胜于蓝，系咩意思咧？首先，
2: 蓝色个蓝色
0: 系啦，蓝色个蓝啊，佢本身系一句就系佢话叫做咩 ？Green born of blue， but it beats blue 啊。即系话嗰个 student 系 surpass 咗佢个 teacher，
3: 真系有呢一个英文
0: 咁嘅意思啊，系佢英文咁样译嘅，系啊。咁所以我哋就系想讲 J 出于蓝胜于蓝，即系你嘅专辑 Born of Blue， 但系你亦都超越咗 Blue，
3: 哇，
0: 系咁样解嘅呢句嘢系有得解嘅，系啦，即系就形容呢张专辑咁样样。咁而 J 嗰个亦都用咗蓝色啦，咁样。
2: 多谢你啊，系咪你画噶？
0: 呢个都系 Carmen 写嘅呢个。
2: 系啊，多谢 Carmen 啊，好用心。
0: 我哋
2: 谂
0: 完之后俾佢，我哋系决定咗送呢句俾你。我知道系有少少复杂，但系因为今次我好想有蓝色个 element 喺里边啊。
2: 多谢
0: 呢一张专辑。
2: Thank you.
3: 好，致敬到呢一张嘅专辑啦。我就即系攞上手，我就非常之喜欢嘅。
0: 张专辑，
3: 张专辑非常。
0: 我以
3: 为
0: 你
3: 讲个
0: 卷轴。
3: 唔系，因为你知我系好中意听啲 R&B 啊、soulful 嘅嘢啊。而今次 J 呢一张专辑，基本上系一次我满足晒我 N 咁多嘅愿望。
2: 其实呢个 project 系上年已经开始，上年就系做咗四只英文歌，咁佢哋就话有预计呢一年可能系八月啊会出碟，咁突然之间就褪早咗，就话想五月出嘅。
0: 哦，
2: 咁所以我记得我嗰阵时系一月嘅时候，一做完演唱会，我就即刻就写埋嗰六只歌咯。
0: 系，
2: 因为今次要写埋词啊嘛，咁就要六只啊录晒六只歌啊，写埋词，咁我就好急，我就知道哦会出埋，咁所以我就慢慢咁去透。我老话俾大家听，嚟紧就会出呢一只碟噶啦，咁样。
0: 但系呢一个 project 其实几时可以真系开始咧？因为好似你咁讲，之前其实一路有 keep 住拍英文歌，而你一路都好想试下成只 album 都系英文噶。
2: 系啊，
0: 系啊，点样

0: 即系争取到之后，咦，真系公司 OK 啦咁。
1: 依、这个 project 好似系唔系就系上年开，就系前年嘅，因为我哋上年系唔知好似系1月、2月派咗第一只英文歌叫做 She Don't Love Me Anymore， 咁嗰只应该已经系即系在前年开始写，即系2024年嘅时候已经写，所以系一段时间嘅，咁所以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呢个 project 系一个 milestone 咯，咁啲歌都系有啲歌都系储起，即系储开咗嘅啦。咁有啲歌你见喺入边咧，其实有啲都系我自己嘅出咗一啲广东歌嘅变成英文嘅版本咯。
2: Freaking Nightmare
0: 系啊，同埋一首历史悠久啲系咪 Three Two One 系咯？
1: 系啦 ，Three Two One 就系帮咗侧田写咗一只歌啦。
0: 十年咯，嗰只系
1: 嗰只已经十年，好似2015年啊，11年啊，
0: 15只碟系
1: 啦。咁嗰时就系同阿天妈写，咁我都即系自己嚟都好中意只歌，咁我话要变，即系想做埋一个英文版本，咁就最终出咗啦。另外嗰只就系阿 Kiri， 伤心的时候别说话，写都唔记得个名好长，
0: 英文就 Turn Out the Light 啦，
1: 系啦系啦，咁就都好中意只歌。咁我记得因为系 Kiri 嗰个中文版本系 inspire 到我，就我唉，我话。其实呢只歌做英文版本都好听，咁就于是就做咗就放咗咧呢一只碟度。
0: 但系其实譬如里面嘅几首歌，有啲就是你自己唱翻广东话版啦，跟住有啲头先讲就系有其他 artist 嘅歌啦、你自己去将呢啲变成英文版放喺专辑里面，其实嗰个 process 系会经过啲咩？因为佢已经现存，大家喺个 market 度有听过一个 version 啦。当放喺你自己度，虽然系出自你嘅创作，要可能个 arrangement 或者各样嘢嗰啲，要点样去思考放喺只碟度咧？你觉得？
1: 其实呢一啲咧，其实系因为。有啲歌咧係已經原本個 demo 係有少少英文嘅啦，係啊，即係例如啊側田嗰只歌咧，側田嗰只歌 Three Two One 咧，其實原本我寫嘅時候嘅 demo 咧，嗰份 demo 詞係已經有英文，所以我已經想像我即係唱英文會係點嘅咧，咁我覺得係好適合喺呢一隻碟度，即係。出現咯，因為成隻碟個概念或者個 message 係同藍色有關係嘛，而藍色其實係代表一啲好唔同嘅一啲 emotion， 即係可以係一啲可能沉重啲悲傷嘅一啲嘅情緒，咁但係亦都係可以代表一啲好 chill 嘅好舒服嘅一啲嘅感受，所以我覺得 three two one 喺呢隻碟出現其實係絕對係 make sense， 同埋已經係做咗英文嘅版本，我覺得放落去啦。
2: 所以喺呢隻專輯當中，反而最唔需要。烦恼嘅部分系咪就系啲歌词咧？因为好多时候可能你写 demo 嘅时候都已经会有一定程度嘅英文词喺里面噶啦嘛。
1: 啲歌词上其实即系点咧？即系已经填咗一个好简单或者一个英文嘅一个 demo 嘅 version。咁但系咧写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好似因为今次咧就。好在就係揾咗我細佬一齊填，
0: 嚇！我見到。
1: 咁但係唔好在咧，就係佢有好多意見。咁所以咧，於是咧，有啲 demo 詞我原本寫咗嘅，又要再即
2: 係
1: 再改啦。咁又要再寫過啊。咁佢有啲嘢覺得又寫得唔夠仔細，唔夠多 picture。咁我同佢嗰個諗法有啲唔同，因為始終因為我係一個唱作歌手，咁所以我個 focus 或者嗰個重點咧要。即係嗰啲詞同埋嗰個旋律啊，即係唱出口啊，要易上口咯，要好聽咯。咁但係佢嗰個出發點咧，就係因為佢中意寫嘢，即係寫啲 short story 啊，去幫人寫啲 caption 啊等等啊。咁所以佢一定係要覺得哦，故事性同埋個 picture 要係一定要有嘅咯。咁所以我同佢嗰個出入咧，就係兩個係唔同嘅一個出發點，所以。有好有唔好嘅，即系佢就会即系可能有啲嘢觉得可以有多啲 picture 啲，咁我要改啦。咁有啲我觉得喂，你呢个字系好有 picture， 但系真系唱出口唔好听啊嘛，你明白？咁所以呢度反而系就有好有唔好咯，系啦。
0: 咁点 compromise 啫？最后你两兄弟
1: 最后屘就系冇乜 compromise 嘅，最后屘
0: 每人一啲啦。
1: 因为只碟系属于我嘅，咁所以
2: 都系跟你话事，
1: 始终都系要跟翻我。
2: 啱嘅，啱
0: 啱啊！只碟你噶，
2: 最紧要唱得舒服。
1: 因为嗱，呢个真系事实啊嘛，即系可以俾啲好官方嘅说话，唔系啊，好和平咁样一齐解决，但系唔系咯，
0: 唔系啊。
2: 但系使唔使做事后做啲嘢氹翻阿细佬咁样噶？
1: 冇啊！
0: 你唔使讲话，你下次你出一只碟，咁我同你写，咪俾你话事咯。
1: 等你出碟先咯。
0: 但系其实呢个 project 算唔算好 official 嚟同细佬叫做有咁多歌一齐
2: 合作？
1: 第一次係合作多，即係合作咗咁多隻作品。
3: 係咯，
1: 之前都有合作過嘅，咁、但係今次就真係要去幫忙，因為我覺得即係當嚟講，即係因為我哋係一月尾啊、開始就話哦，佢哋想五月出碟。咁所以我就佢就嗱嗱聲話哦六隻歌啦，我想即係成隻碟有十隻歌，咁四隻歌已經做咗啦，但我哋想做多六隻歌，而我哋想係五月出嘅，咁所以咧你要嗱嗱聲咧寫埋啲詞，唱埋嗰部分，咁我就於是覺得我可以寫嘅，咁但係我寫咗我又覺得好似會唔會即係會唔會好唔知會唔會寫嗰啲嘢或者個題材上都好相似咧，咁、我又覺得唉其實又。即係如果揾第二個人一起幫手，可能佢諗嘅嘢又同我諗得又唔同啦，同埋佢真係可能即係可以令到我嘅 workload 冇咁多。咁所以我就話不如試下同即係細佬合作，咁之前都合作過都愉快嘅，咁所以就啊。系咯，即系我觉得都开心
0: 嘅，多啲 inspiration 啦，即系哪怕佢嘅意见未必啱用，但系佢可能会 inspire 咗你一啲嘢，
1: 系
0: 做同唔做噶嘛。
1: 例如有一只歌叫做啊 See Through 啊，
2: 啊，
1: 咁 See Through 啊，嗰个题材其实讲紧啲乜嘢咧？其实佢嗰个题材系即系都唔系我自己嘅出发点，因为佢讲紧其实系最终就系讲一段男女嘅关系啦，而呢个男仔嗰个故事就系、是。最终是喂我睇穿你是一个咩人咯，即系原本是你是咁样嘅人嘅人，你见到你哦，即系好靓啊，所有嘢好完美，但系其实真正嘅你是点嘅咧？其实唔系咁好咯。

0: 會喺呢段即係同細佬一齊創作嘅過程當中，你發現深烤好似了解多咗佢裡面個心入邊諗緊啲咩，即係會唔會多咗了解佢咧？
1: 都有嘅，即係如果兩個人即係係唔同嘅諗法，而佢睇嘅嘢同我睇嘅嘢唔同，咁可以令到嗰件事再 well rounded 啲。因為有時如果我係同其他啲音樂人合作咧，佢哋就會覺得唔係啊，呢一句其實音樂上喂係好啱嘅喎，又易唱啦，人哋又易記啦，咁就咁樣啦。咁但係就真係忽略咗，即係個

0: 即係 keep 翻自己做埋監製。但我覺得會唔會有呢個需要呢？而我發覺其實同人哋玩、同人哋合作開心啲。
1: 嗯，係喎，你咁樣講又真係喎。你嘅作品有時，譬如呢只碟為例，都係編曲嘅位置，你都係有其他合作嘅朋友
2: team 啊咁樣。
1: 係啊，但我想問一樣嘢就係、是，譬如你啱啱講你去創作嘅時候寫歌一啲、我唔知去到一個叫咩階段，我當 let's 叫做 demo 階段。有啲 demo 係可以好 full， 好似你咁講，有埋曬 arrangement。有啲嘅 demo 可以係即係比較 acoustic 啲，得個可能個
2: 吉他
1: 有個概念喺度啫。但你係咪會 prefer even demo 都好，其實都有埋個 arrangement？等之后合作的人会多啲 inspiration 嚟嘅，
0: 其实真系需要咯。即系因为我之前咧，我好多年前我喺旧公司嘅时候，我嗰阵时咧，我就系净系识咩咧？我就攞部电话出嚟，我就攞支吉他，咁我纯粹就
1: 系
0: 弹到每只歌 right， 我可能会写十只 demo， 但系十只歌都系净系吉他咧，同埋嘅旋律啦，咁样唱下哼啊，滴滴答答咁样咧。咁我发觉我系即系可能俾唱片公司听啊，或者俾其他人即系哦，我写咗只歌俾你，好多时佢哋未必系即系唔系个个都会系 picture 到你自己 picture 紧嘅嘢噶嘛。咁可能佢哋接收嘅嘢系唔同啦。咁所以我发觉最容易嘅方法就系编埋我只歌，写埋一啲简单嘅词，所以佢哋起码知道嗰个方向啊，讲嘅嘢嘅内容啊，或者嗰只歌嗰个编曲系点，佢哋先会 get 到。如果唔系咧，就只只歌都好似一模一样。我记得嗰阵时真系好，我记得好清楚，即系我系带咗十只 demo 同一班人开会，佢哋差唔多见到佢哋开始拎部电话出嚟揿啊，开始即系打喊咯，开始闷啊，即系觉得喂，我分唔到边只打边只，即系。我知道哦，个问题唔系来自佢哋，系来自我咯。咁我就觉得一定编嘅时候，可能你编得 full 啲咧，佢哋就会有多啲嘢听，会有多啲想象力。咁所以我而家就每次做 demo， 我系会系有要求，就系、是、哦，起码个编曲都有一个简单嘅编曲啊，或者有份词写咗喺度，佢哋知道我
1: 系
0: 做啲乜嘢先咯。
1: 系，哦，因为有时会听过一个说法就系、是，demo 阶段嘅啫，唔使摆咁多嘢住嘅，因为之后可能会唔同噶啦，咁样样。但系、啊，
0: 我就记得个 A&R 就同我讲话，喂，我哋都系即系做呢行做咗好耐啦，咁我哋听好多唔同嘅 demo， 但系你啲 demo 我分唔到边只打边只。佢讲咗句，佢话同埋而家你睇下咧，其他人我哋收嘅 demo， 即系佢好坦白同我讲，因为呢个人系一个好有经验嘅 A&R。咁佢都話：佢話嗱，你啲 demo 咧唔可以 keep 住咁樣噶啦，如果係咁樣咧，你賣唔到作品噶啦，因為啲人都分唔到，都唔知你寫呢一隻歌同埋嗰隻歌咧，我新即係兩三隻嘅 demo， 佢哋話一樣嘅。咁所以一定要學編曲，係啦。咁我就慢慢就學咗，即係識點去編啦，編少少啦。同埋而家因為即係 AI 科技發達，其實令到你啲作品有好多嘢，即係唔好話就係 AI。

0: 啦，你喺啲即係開你啲自己嘅即係嗰啲 DAW 啦，即係嗰啲 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 啦，你基本上你開咗好似我用 Logic 嗰啲咧，基本上佢係已經係有啲 plugin 啊去協助啊，有啲 virtual instrument， 咁你基本上你用嗰啲你就可以編到一隻完美嘅歌，你都唔需要哇要學識彈啊或者咩，咁但係都一定要需要去學識去點編一個簡單嘅編曲，令到人哋係容易啲去有想像力咯。
1: 咁、但係譬如喺你嘅作品當中，又有啲乜嘢情況之下會令到你覺得你都會落手編咧？譬如好似呢只碟咁樣 Freaking Nightmare， 你同 Gareth 一齊編嘅，
0: 係
1: 又有咩嘅 elements 會覺得唔係喎？呢只歌我又自己落手一齊編啦咁。
0: 其實簡單嚟講咧，只歌咧而家差唔多都係我編嘅，但我覺得係咩？因為好難嘅，就係、是當我編咗一個 demo 嘅 version
1: 啊。
0: 咁我最终咧都会好，因为我自己系好点形容咧，我会好尊重监制，同埋好尊重编曲人。即系例如我编咗一个 demo， 即系可能我即刻俾你听一个 demo， 我编咗咧就可能会经过个监制啦。咁监制就揾咗另一个编曲人，咁嗰个编曲人可能编嗰个 demo 咧有机会用翻嗰啲 elements 嘅，
1: 啊，
0: 但系我唔会话哦，你用翻我嘅谂法嗰啲 elements， 我都系咁样编嘅。咁我要攞翻 credit， 我完全唔会有呢啲嘢。咁我就，所以我都冇乜需要。所以你我对 credit 嗰啲嘢，其实我唔系好特别着重咯。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系你觉得认为哦，我有做嘢嘅，你用咗我一啲 idea， 你想放翻我 credit， 咁你放落去咯。咁如果唔想放就唔放咯，冇乜所谓。咁所以我而家都好随意咁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的时候说，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技术方面，凌汉豪说，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的地方。凌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索偿权利。加拿大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开始对来自美国的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张和电子产品等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关税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对美国毫无道理的关税，政府会保护工人与企业，协助他们培训技能，拓展多元市场。卡尼强调，加拿大要减少对单一贸易伙伴的依赖，政府正是推进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发展。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白宫暂时未提供更多有关实际执行的细节。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树叶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0: 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旗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慢车少少。至于喺九龙啦，塘尾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通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啦，曾经有意外发生噶。咁虽然已经清场啦，彩虹交汇处一带仍然稍为车多噶。清水湾道下行嘅龙尾排到接近彩云一村。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交易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飞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是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荃湾方向啦，龙尾就在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帅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容凤书纪念中心。至于反方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就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下曲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喺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兆辉台。九龙区方面，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繁忙，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亦都车多。喺新界区，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去大学港铁站的支路是车多，龙尾过了污水厂少少。大埔公路上水方向就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港铁站。荃湾路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车多，龙尾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和龙富路近住龙门居。仲有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跟住蝴蝶湾公园都车多噶，车龙过了回旋处，排到接近望后石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狮隧入口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哦、好冻啊，好冻啊！
9: 肥强，今日咁热，你点解话冻啊
8: ？Sarah 姑妈，因为一阵我爬上吊棚帮你维修个招牌，我遇咗高处不胜寒。
9: 肥强，你都冇安全装备，就话上吊棚维修，我都好心寒啊！
8: 对唔住，我知错。
9: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装修维修吊棚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0: 装修维修工程用吊棚，做足安全措施最醒目。我系殷咏珊 ，Carissa。
11: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昼三至五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同天怡、子豪同阿薛 friend， 而是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是三五成群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1: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0: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1: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0: 今日苏红音乐嘅嘉宾啊，继续有 J 风冯允谦喺度啊。咁啊，头先上一部分就讲到你嘅新英文专辑《Another Shade of Blue》嘅一啲 credit 啊等等啦。咁啊，因为其实你都参与专辑好多部分噶嘛，喺你嘅角度，其实有阵时呢一啲所谓 credit 咧，系咪好难分得好仔细咧？
1: 即係好似作曲呢，我都試過有好多 case， 就係可能我同一個音樂人，佢就負責彈琴嘅，咁但係佢可以係哦俾咗啲 chord， 咁我自己就 top line 咯，即係諗咗啲旋律。咁基本上如果真係嚴格嚟講呢，可能佢參與旋律嗰部分，可能差唔多甚至乎係零嘅喎。但係我都會攞翻去 credit， 個 split 都係 50-50， 因為我覺得寫歌冇你啲 chord 可以 inspire 我就未必會寫到呢啲旋律咯。咁你一齊咁樣去分，咁但係我知道我明白，唔係個個會咁樣睇嘅，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哦，咁你彈咗個琴，但係個旋律我諗嘅，咁可能攞翻你 credit 咯。咁但係個旋律我哋個 split 可能我係收翻即係 90% 嘅，你收 10%， 咁但係我覺得我永遠我覺得唔舒服嘅咁樣，係係咯，即係我會覺得。大家一起參與咁寫一隻歌，咪大家 equal share 咯，
2: 公平啲，一齊贏咁
3: 樣。
2: 我想好奇一樣嘢就係今次嘅專輯嘅 credit list 當中咧，我會留意多一樣，我以往比較少睇到啲，就係有幾首嘅作品咧，會多一個位置叫做 sub author 嘅，即係呢一個係一個點樣嘅崗位嚟嘅咧？
1: 就 sub author 係好似例如啊嗰份詞，即係原本即係出咗個。即係廣東版本，咁嗰個係個 original 嘅 version 嚟噶嘛
2: ？OK，
3: 哦，
1: 咁之後即係你有個填詞啦，填咗呢個廣東版本啦，咁之後可能有個 sub author 好似我啦，
2: 係，
1: 我填咗一份英文嘅詞，
2: 哦，
1: 但係可咁我就可能係做嗰個 sub author 咯，
2: 明白，明白，
1: 咁但係通常咧，即係佢哋個 share 一個 split 咧，即係因為你再繼續出呢隻歌啊，你係呢個另一個版本，咁你呢個版本咧都可能要同翻。即係雖然你填曬啲英文詞，但你都要同翻 original 嗰個填詞人，有啲可能嘅 royalties 啊版權都要同佢一齊分嘅，可能、
2: okay，
1: 可能嘅機會
3: 係啦、哦。所以呢個就實際上面嘅，所以就會見到 credit 上面中文版嘅填詞人都會見到佢個名。
1: 係啦，即係個 original 嘅填詞人就係呢個人，咁、你就係一個另外一個寫一個第二個版本 alternative， 但係嘅原本個 creation 都係來自呢一個人嘅。
3: 系啊，同埋因为好有趣嘅就，因为你去作，跟住人哋唱咗，跟住而家又去翻你度，所以嗰个 process 系几得意嘅呢个
1: 系啊，好得意。
3: 系啊，头先你讲呢张专辑，譬如使到参与，即系喺个 story 上面啦，即系你觉得成只碟啦 ，Another Shade of Blue， 成个排序所有歌，你觉得其实佢系一个你自己嘅 perspective， 佢系应该一个点？

0: 嘅 storyline 俾大家去 experience 成只碟咧？
1: 其实呢只碟咧，其实佢嗰个感觉咧，见到即系头嗰几只歌咧，佢嗰个 flow，
0: 嗯，
1: 有啲歌即系 break your heart 系一种嘅力量嚟嘅，
0: 系。
1: 咁但系之后佢俾咗一种嘅嗰种力量，嗰种嘅陪伴，其实就系一种嘅疗愈，一种 healing 嘅感觉嚟嘅。咁样系好 strong 啊，好有 positive 嘅正能量嘅 energy。但系之后咧。嗰幾隻歌例如 Close to the Edge 啊 ，She Don't Love Me Anymore 係比較一啲嘅沉重啲一啲感受，即係嗰個路程就係一種咁樣嘅 feel。甚至之後咧，即係去咗一個比較 dark 啲嘅一種嘅感受，啲歌開始慢慢又會 chill 翻啲，開心啲，咁就去到 Freaking Nightmare 啦。之後 Me and the Moon 比較一種嘅浪漫，但係亦都有少少一種嘅。點講寂寞嘅一種感覺，咁但係去到後尾 turn off the light 同埋 three two one 都係一種嘅即係比較 chill 啲舒服嘅一啲，即係陪伴你喺你身邊嘅一種嘅感受嚟，係啦。
0: 因為呢隻碟好有趣，我順住聽咧，即係譬如聽第一隻咁覺得哇呢隻好中意啊，跟住聽第二隻，呢隻我又中意，我頭先嗰隻，跟住聽第三隻，哇呢隻又。唔同我又好中意咁，跟住一路聽，我好記得我係凌晨夜晚聽，我聽到 turn out the light， 我係有啲眼濕濕嘅，即係好似 go through 咗個 story， 跟住你嗰把聲好 soft 咁樣話啊，我陪伴你，
1: 陪伴你
0: 係，唔知點解嗰刻我聽到哇眼濕濕，即係又唔係冇嘢，即係又唔係有嘢唔開心嘅，但係我就係覺得呢個 album 有一個咁樣嘅 magic 喺度，唔知點解嘅。
2: 同埋我覺得喺我自己聽呢張整張 album 嘅時候，我都係順住次序聽。我聽到第五 track 好記得 Close to You 嗰種嗰個空間嘅氛圍咧，我覺得哇好似好 intimate 啊，即係同平時聽到。中文歌嘅 J 風嘅感覺，我又覺得好似個處理上有少少唔同。去做呢一張專輯嘅時候，會唔會都有額外去考慮呢一啲即係一啲編曲或者混音上嘅一啲氛圍，要點樣做呢？咁
1: Close to 呢隻歌其實喺一邊隻碟咧，即係我隻隻歌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咁 Close to You 都係即係喺入邊呢個 album 都係一隻我自己係真係。唔好话最喜欢，差唔多最喜欢嘅一只作品嚟，因为 Close to 嗰只歌咧，佢系有一种嘅脆弱喺度，同埋嗰只歌系讲紧，其实我点去 picture 呢只歌，其实就系觉得，即系我哋而家去点去，即系而家依个年代啊，即系好多啲年轻人，或者我哋即系我哋点去接收爱啊，或者我哋点去睇爱呢样嘢，其实我哋好多时。就係會覺得，即係而家你知道好多 apps 噶嘛，喺網上啦，咁就同呢個拍拖，即係傾唔埋，冇 chemistry 或者乜嘢，就好容易散啊。咁但係個故事其實講緊呢個男，即係呢個
0: character，
1: 呢個 character， 呢個男主角啦，係咪主角啊？我唔知啦 ，protagonist 啦。咁佢講緊呢個故事就係其實佢喺而家呢個時代，即係 where 愛，我哋其實係好，即係呢樣嘢係好容易就係分手啦，散啦，咁但系佢对爱情呢样嘢，其实佢系好，即系对呢样嘢放咗一个好大嘅一个希望，一个重心。但系每一次佢系差唔多，好中意一个另一半，好中意个女仔或者咩，就发觉其实呢个女仔佢同佢个谂法好唔同，即系佢就对爱情可能未必系好似佢觉得，哇 ，you're the only one，
0: 系，
1: 咁嗰个对嗰、那个。那個对爱情嗰个价值观念好唔同啊，咁就系讲紧呢种嘅脆弱，就系佢好 sensitive， 好容易就俾人伤害，因为佢系一个咁样嘅人，就系好想得到真正嘅爱，但系而家我哋而家呢个时代就唔系唔兴呢啲嘢，系好兴拍拖啦，咁我哋就睇下 see where it goes， 但系我哋呢个关系系咪男女朋友关系啦？我唔想 put 一个标志或者一个 name 一个 label 喺度咯。
2: 所謂的 situationship 嗰啲
0: 係
1: 啦，係啦，
0: 我就好 casual 嘅，
1: 係好 casual 咁就係係啦，就係咁樣嘢。
0: 但其實譬如呢一啲嘅想法，嗰個 inspiration 去代入寫呢個男仔咁樣，係同細佬傾嗰個詞嗰啲係點樣嚟咧？你哋係一啲過往經歷啦，可能有啲電影嘅 inspiration 定係點樣嘅？你見唔見得？
1: 我覺得，因為咧，我唔知點解係即係關於即係對愛情呢樣嘢，我有啲即係有時我都會我會覺得我見到好多身邊嘅朋友啊，佢哋成日都話我嚟緊就玩咗 apps， 我識咗呢個人啦，咁我出到去食飯，咁覺得明明好好似好好嘅，但係點解好似之後咧就即係 冇再见面，或者佢就哦，即系一段时间就消失咗，即系永远就好似系咁样咯。咁系发生咗好多事。咁、我因为我自己咧，开始拍拖嘅时候咧，其实仲未有 apps。真嘅，系啊，即系我系我唔系我冇玩过呢啲嘢，同埋
0: 嗰啲MSN ICQ 系咪？
2: 唔系呢啲啦，
0: 嗰时有呢啲噶，好似
2: 嗰阵时应该
0: 系啲 website 噶嘛，又好有缘人啊嘛，有个叫
2: 呢啲，
1: 即系
2: 呢啲
1: 我冇玩，我冇乜玩过。咁我所以我就对呢啲即系都有啲陌生，即系成日都听人讲啊，身边人讲。咁但系我自己就冇玩过嘅。咁我会觉得，我觉得哇，如果我都。即系我都好彩，我系遇到我而家另一半。如果唔系，我都唔知我喺而家呢个时代，因为我自己系点可以点样生存。因为我自己对爱情呢样嘢，可能你会觉得我好 naive。但我自己系，即系我觉得拍拖，我系有个目标嘅。即系我会觉得，哦，我同一个呢个人拍拖，我就系希望佢会有一日系会系即系成为我太太啦，成为我嘅即系。You know, 可以一個 life partner 咯、即係未必係一個哇，即係拍拖咁試下，自己一開心最緊要，唔知之後唔知點噶啦，我唔理噶啦。即係我係有目標嘅，咁我覺得好彩我係即係揾到另一半。如果唔係而家要咁樣做，我諗我識唔到啊。
0: 大家喺 A 會見到有一
2: 個嗰個 cover 心啊！
0: 大家喺 A 會見到一個好似 J 風嘅人，
2: 同埋咧，你唔知
0: 佢嘅興趣係彈吉他、
2: 唱歌，
0: 會見到呢啲咁樣。我好奇你有冇曾經試過想攞靈感，有諗過，即係唔使真係嘅，真係裝一個 app， 然後喺上面去同人傾偈，去揾 inspiration， 有冇曾經諗過？
1: 我有，
0: 真有啊，即系谂过。
1: 我有咁，但系我觉得，哇，咁但系好难，即系你咁，你咪呃紧人咯。除非你系真系放你四幅相啊，你个名啊，咁人哋就即刻就即系可能会
2: 系啦，
1: 即刻出新闻追风玩 apps。
0: 系啊，追风佢化名 Kelvin 咁样嘅。
1: 唔系我怕，唔系我怕呢啲嘢，因为我试过，好似上年，好似我听闻有啲新闻，就好似。我唔記得，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就係、是、好似有人係用咗我個名啦，或者、即係喺 AI 上咁，好似唔知係呃咗一個人，
2: 係
1: 佢唔知話哦投資落唔知一個咩 J 風嘅機構定唔知咩咁樣去做呢件事，所以我好抗拒、或者好怕呢一啲咁樣嘅嘢，即係玩 apps 啊或者呢啲嘢，因為 AI 嗰啲嘢其實即係而家係唔可信，咁我就係、是。透過呢個經驗，其實我 feel 好 bad 咯。
2: 所以喺呢度都提醒大家，如果喺網上面突然間遇到有個人貌似 J 方話俾你聽啊，我係叫阿 J 啊，我彈琴唱歌，
0: 唔
2: 係
0: 佢嚟，
2: 唔係佢嚟嘅 ，OK 嚇。
1: 我唔會玩呢啲嘢。
2: 係啦，佢唔玩，
0: 佢唔會要你投資去嗰啲咩機構啊，去叫你聽佢嘅歌
2: 啊。你只能夠係喺一啲嘅 fan meet 啊，或者一啲嘅演唱會啊、公開演出上面就可以見到阿 J 啦。
0: 買周邊啊，嗰啲就啱啦。
2: 係啦，係啦。
0: 系啦，哇！咁啊，翻翻去即系头先一路，因为头先嗰个嘅问题，嗰啲各人嚟自 Close to You 呢首歌啦。咁除咗个 story 上面之外，我觉得就系喺一个 design 上面，因为 Close to You 个尾系有啲，我唱唔翻啦，系啦，但系有啲
2: 唔使拣嚟嘅，你讲翻嗰 part 就得啦，唔使拣嚟。
0: 尾有嗰啲
1: OK
0: 嗰种，然后接下一首其实 ECS One Two Three 个前面都系
2: 都系咁，
0: 呢个系一个 design 咁样样，一个好似新嘅 chapter 去咗另一个 stage， 所以咁样
1: 其实唔系，
0: 其实唔系噶，
1: 冇特登谂。但系你而家咁样讲，其实我觉得系我又好似
0: 系啊，系好，因为好明显地，同埋因为成个 mood 转咗嘛，个音乐上面就好似系咪有咁样嘅 design 咧？
1: 我觉得系因为去到嗰度咧，因为几只慢歌啦，咁我就会觉得，唉，我唔想大家合着
2: 啊，
1: 咁我想即系醒翻，俾多啲大家多啲嘅 energy 正能量，咁所以嗰度咧就特登加咗呢一只咁开心嘅一只歌，系啊，比较 chill 啲、开心啲嘅一只歌，系啊。
0: 咁其实如果喺制作上面，因为你又喜欢，应该只只都喜欢，但如果你话制作上面呢一只碟，你谂翻 recall 边一只系花嘅时间最快，边只系比较长啲咧？即系等大家可以知道，原来有某啲歌唔系想象中咁快做到噶咁啊。
1: She Don't Love Me Anymore 呢一只歌个做法有少少唔同，因为呢只歌咧，其实系有一种嘅前边系有一种嘅 storytelling 嘅一种嘅感觉嚟嘅。咁所以其实我系好想系讲故事，我唔想系嗰个故事咧 ，like 我唔想系好跟拍子嘅，因为有时你太跟拍子咧，你好按嗰个拍子，嗰样嘢其实系有少少某程度系好似 唔似係講故事咯，好似係有一種嘅
0: 機械

0: mechanic 嘅，
1: 系咯，系咯，可以话系机械或者好按嘅一个 mechanic 嘅感觉。咁、所以我系唔想咁样，所以嗰个谈法今次咧，即系 She Don't Love Me Anymore 咧，一只歌咧好难净系播 MMO 唱嘅，因为头啊、头半橛橛咧，头半橛咧佢系唔好用 click 嘅、即系斋系Randy 啦，即系今次揾阿 Randy 做监制，佢弹嗰吉他咧系 free tempo 嘅。
0: 哦，
1: 即系我哋点录音呢、就系同步一齐啦。嗱，我哋三二一去弹，我就唱咯。咁佢我哋同步一齐录紧嗰个 vocal 同埋支吉他咯，一齐录嘅系同步嘅。咁所以系 on free tempo， 即系我个故事我想讲慢啲，佢就跟住我节奏啊。我哋估紧对方、或者升紧对方 ，feel 紧对方嗰个节奏。咁所以嗰种感觉系 storytelling 多啲嘅，系、去到之后咧个鼓入咧先系按翻个 on tempo 咯。
0: 系、哦、但前面呢个做法系几有趣，系咪之前都好少？
1: 之前未做过噶。
0: 咁嗰下真系好似一个好 live performance 咁样，大家 feel 紧大家、那個。
1: 冇错，系、所以嗰个做法系需要多啲时间，因为你每次夹。嗰、那個節奏啊，嗰、那個感覺係唔同噶嘛，同、埋可能我唱得唔好，或者佢彈一啲嘢覺得、可以再即係 fine tune 喎等等，咁就依啲嘢可能又要再嚟過，咁、所以錄呢一隻歌，嗰一 part 要多啲時間。
0: 同埋因為有時喺以我哋做訪問認知，有時啲歌可能我某一啲段落可能有啲想改就補，但係啱啱嗰段次係、你唔得，你就要。再
1: 嚟過，
0: 因為你冇得咁樣 edit 黐埋噶嘛，呢一 part
1: 係一
2: 定要一氣呵成。
1: 係啊，所以呢一隻歌可能喺入邊只碟嗰個處理嘅方法就有啲唔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很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很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加拿大針對美國加徵關稅的反制措施，當地時間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開始對來自美國的鋼鐵、乳製品、農用設備、紙張和電子產品等徵收等額反制關稅。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關稅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對美國毫無道理的關稅，政府會保護工人與企業，協助他們培訓技能，拓展多元市場。卡尼強調，加拿大要減少對單一貿易夥伴的依賴，政府正是推進對外貿易與防務關係的多元發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工作雪热警告在傍晚6:3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旗岭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龙尾接近榄口村。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曾经有交通意外噶，虽然啱啱清咗场一阵，但系咧比较多车啦，排到去祖尧村对开。较早时塘尾道去荔枝角方向近通州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深水埗啦系有坏交通灯噶，青山道同钦州街交界嘅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嘅时候啦，要加倍小心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近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接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就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去观塘绕道，龙尾接近儿童医院。咁而家反方向啦，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码头呢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花园道下行近。

0: 南车总站的六万洗龙尾排到近花园台。另外在新界方面，马料水泽长街近住中大医院的回旋处是车多的，龙尾分别排到大埔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馆和大老山公路近住亚公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松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3:00的3-5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r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咪就是三五成群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今日松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J 风冯允谦喺度嘅，咁啊嚟到访问最后一部分啦，咁啊继续讲紧你嘅英文专辑就是、Another Shade of Blue 呢只碟嘅，咁里边嘅譬如写词啊、录音方面咧，都以英文做主导噶嘛，其实系唔系嗰个压力咧会冇做广东歌咁大咧？
1: 我觉得喺音乐 production 上，我觉得系嘅，即系音乐制作上，其实都系某程度都系嘅，因为即系 from 我自己可能我去录音室录一只歌英文歌咧。其实嗰个速度系快好多，即例如，即我一个 session 可能两三个钟、可以录晒 lead vocal 加埋啲和音，咁一只歌已经录晒噶啦。咁但系广东歌咧，即起码要录四至五个 session， 因为个要求已经唔同咗。即广东歌佢嗰个特色就系你个咬字啊，你嘅演绎啊，呢样嘢系要听得好清楚。咁但系你知好多英文歌啊，即系啲外国嘅歌手，其实佢哋可能你都听唔到唱乜嘢。即系例如有时我好喜欢嘅一啲歌手，例如 Ariana Grande， 佢有时啲音你唔系好听到佢唱咩嘅，你要真系睇翻啲词，你先会知道哦，佢依一个系讲呢样嘢，因为佢嘅唱法系一个 style 嚟噶嘛。咁个 style 其实系即系佢哋。系咯，就是、所讲嘅听英文歌嘅要求有啲唔同咯，可能节奏上、编曲上，佢哋会系好着重呢啲嘢咯，系啦。咁但系广东歌就系有一个唔同嘅要求咯，所以录广东歌系即系对我嚟讲系难啲，同埋当然我即系广东话唔系咁流利嘛，咁所以要花多啲心机，多啲时间咯。咁但系另一面咧，就系、是做呢只英文碟，

0: 因为真系我哋系一月嘅时候，我做完 show 佢先同我讲，哦，我哋五月想即系做呢只碟，即系想出呢只碟，或者六月啦最迟。咁，你呢只碟一定要啲歌要写晒。咁当时其实啲英文词系未写晒噶嘛，同又要 fine tune， 咁又要再去录音室去录。咁所以基本上系用咗个零月两个月嘅时间去录六只歌，写六只歌嘅一啲词咯。咁所以系都有一种咁样嘅压力咯。
1: 嗯，因为一路听呢只碟就有一种嗰个 delivery 嘅 message 就会 direct 一啲嘅，真系会听到。但你自己觉得真系能够有一张英文专辑一路你都好想，你觉得个最想个位置或者佢最重佢咁紧要嘅原因系啲咩？你觉得会有冇嘅？
0: 最紧要或者即系我觉得对嚟讲系一个。一个可能我自己的歌唱的事业的一个 milestone， 因为真的都是代表某些东西，因为例如即是入了行已经15年，我都是即是已经出了很多只碟，而唱了很多只广东歌，那我觉得去到这个地步，而我 feel 到好像这么久，因为我那时候是参加歌唱比赛出身的嘛，咁我嗰时就係唱好多英文歌，咁好多 fans 当时即係已经会问我啊，私底下 DM 我会唔会出英文碟、出英文歌啊等等，咁但係都係未觉得係即係未有机会囉，同埋个时嗰、那个即係个时间未係啱囉，即係个重心都係想放落广东歌，咁同埋冇投资社囉，係啦，冇投资者囉，咁但係就去到呢一步，其实即係公司就即係已经是出了很多只广东歌啦，咁我好幸运就是又开了红馆，又有机会上台攞奖等等，咁去到呢个阶段，即係佢哋都会觉得哦，你而家可以再即係发掘自己音乐上有啲乜嘢想玩啊，即係所以我觉得系一个 milestone， 系因为我做咗咁多嘢，储咗咁多嘢返嚟，先可以去到呢一步，可以公司会肯投资同埋肯 support 我去做英文歌，所以都是代表某些东西，都是一种的 milestone 来的。
2: 可以任性都是一种。
1: 就好像你小个阿妈说你大学毕业我就给你做你想做
0: 歌。是啊，类似
1: 都是。那种。
0: 都那种的感觉。
1: 好像 fulfill 了一些。
0: fulfill 了某些东
1: 西。那你就可以很自由地做你想试的东
0: 西。是啊。同埋另一样东西就是一种的即、就是对 fans 的交代。因为即是有很多 fans 即是由我出道到现在是一直以来都支持我。同埋他哋好多时都会哦鼓励我啊，即系出咗一只广东歌，他哋话啊可唔可以听英文 demo 啊，可唔可以放出嚟啊？咁好多时我都有啲 demo 我未执嘅，咁我又觉得好似我冇执之下，我觉得好似唔系好想出啦，因为我觉得唔够好啦。咁真系去到呢个阶段，真系可以出一个完整嘅版本，我 feel comfortable。咁去到而家就我会觉得哦，即系起码有啲嘢去报答 fans。
2: 你知人是贪心的啦，即是当这一张英文专辑出了之后，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些作品，可能有些 fans 就会问回转头啊，诶 ,J 峰啊，这一首又有没有机会出回个广东话版？
1: 有没有遇到这些
2: comment？ 有没有想过这样？
0: 有的，有几首，其实真的有几首是想做广东版的，但是就后来就即是在时间上啦，派过上一次再等等好多嘢啦，就令到即係最终冇做到。咁但係我唔知即係之后会唔会做返一个咁样嘅版本，都有可能嘅，都有可能嘅。但係暂时就我自己都会就想反而係寫多啲新嘅作品。
2: 所以同步 keep 住已经除咗呢一张专辑之外，又有再新啲嘅即係广东歌啦。
1: 系啦，歌啦，就係人间缺陷未啦呢一首。
0: 冇错。
1: 呢一首系咪完成晒呢个 project 嘅时候跟住先开始创作，定係其实都同步搞緊㗎啦，人间缺陷未系。
0: 都系同步搞緊嘅。係、哦、因为永远就係我好幸福嘅。咁我觉得即係同埋喺香港即系永远就系我哋每一年，即系你都知，即系我即系好幸运啊！我算系啦，即系每一年可以出一只碟，可以派歌，咁所以即系可能一年嘅 project 完成咗，就基本上已经好快就要 prepare 下一个 project 噶啦。即系好似个 cycle 都 keep 住咩噶嘛 ，keep 住嚟。即系例如你哋都系做完呢个访问。 其他人又出碟，有咗其他人嘅訪問，即係永遠個 cycle 就係咁樣運作，係唔會停噶嘛。咁所以我係好幸福，就係我唔需要停咯。咁但係就好多嘢都係要同步一齊去啦。咁所以做呢只碟嘅時候咧，都係同步係錄緊人間缺陷嘅一隻歌。
1: 嗯，係。但譬如好似咁樣講，一個 cycle 一個 cycle 咁樣一個個 project 啦。咁開 kickstart 呢個人間缺陷未呢一個 stage 嘅時候，會唔會有諗？成日都要諗啊，有啲咩新嘅嘢啊？有冇你自己都 push 自己？係人家佢又未開始追風嘅音樂，廣東話歌有啲咩新嘅？有冇咁樣去諗？
0: 有噶，因為呢一隻歌咧，其實同即係兩個音樂人寫咁啦，即係 Gary Chan 同埋 Nick Wong， 同埋音樂人通常都係咁樣，一走埋一齊咧，就係忍唔住咧。我哋係玩音樂啊，即係玩音樂，係啦。我即係我唔知佢哋同其他人點寫過，但係嗰有一種嘅好興奮、就是，就係哦，我哋今次想寫啲咩咧？因為上次我哋玩咗一個咁樣玩 ukulele 啦，吉卜力，今次想試啲乜嘢啦？咁當然我哋都要配合，即係個主題想講啲咩？咁個主題其實即係我有咩信息想講，或者想帶俾大家？因為我已經入咗行，其實第十五年啦。咁我覺得我今次嘅出發點唔係來自自己咯。是反而是身边的人咯，咁所以呢只歌其实都是讲紧，即系可能有啲我身边的人啊、朋友啊、同事，佢哋遇到嘅嘢，就系有时可能我哋点去面对社会，就可能要戴住一个面具咯，因为你想得到人哋嘅喜欢，有时可能要做啲嘢或者要戴住个面具去做一个人哋会喜欢嘅人咯。咁但系个 struggle 就系你可唔可以做翻到你自己原本嘅自己咯？咁有时可能真系唔可以咯。咁但係即係呢一啲咁樣嘅經歷，呢啲嘢其實就係令到你嘅人生其實係更即係更美麗，更多色彩囉。即係呢一啲咁樣嘅 struggle 啊，呢一啲咁樣嘅經歷先令到你嘅人即係更多層次，同埋有時真係唔完美都係一種嘅完美嚟嘅，
1: 係先會你會印象深刻啲嘅。有時係咁，但係啱啱呢一個嘅 message 係咪都係同前詞人啊 Serini 兩間同佢去一齊傾，定係點樣樣？定係你可能有呢個 concept 俾佢發揮咧？係
0: 其實依、這個我諗咗依個 concept， 咁我之後就揾咗 Serini 去，即係之後去消化。咁佢就佢點去同我形容咧？佢就話即係當你自己係好似個風咁樣，
1: 係
0: 你吹到去邊度？即系吹到边度，你就去到边度。咁就系好似你个 friend 可能系经历有啲嘢，即系经历，即系生活上系有啲经历，有啲唔开心。但系去到边度，你都会陪伴佢咯，都会俾啲讲呢啲说话俾佢听。其实人即系人生唔完美，但系 it's worth living。
1: 嗯，
0: 系啊，
1: 即系嗰种鼓励又唔系直接嗰啲加油啊，你得嘅，即系唔系呢一种咯，
0: 系一种陪伴嚟嘅，
1: 系咯系咯，但系会有揾 Serini 合作，系咪其实一路都系喺你个 bucket list 度咧？
0: 哦，一直以嚟我讲咗好多年嘅，
1: 吓系噶，
0: 因为由哇可能五年前喺班咗咧见到咧，因为我哋有 mutual friend 嘅，就系谦虚啦 ，The Hurts 嘅谦虚啦，咁即系谦虚就好多 show 都有时会帮我弹嘅。咁我哋有時又上嚟屋企啊，我哋會傾下偈啊，咁啊寫下歌啊，做下音樂咁樣啊。咁我哋就傾嘅時候，哦，就我話哦，你最近幫邊個做音樂啊？佢話幫 Serini。咁因為我好欣賞佢啲歌啊，原本有幾隻歌，例如I'm Fine Thanks 啊，長期浪漫啊，即係比較可能 groove 係再重啲啊嘛。咁我啲歌其實我覺得哇係好正咯，同埋佢寫嘅嘢。其实佢嗰种嘅甜，即系广东歌系有一种嘅自己嘅个性啦。
1: 系
0: 有啲系有自己嘅 character， 即系好有自己 character， 同埋系有一种嘅 playfulness， 一种嘅 whimsical 喺度。咁所以一直嚟其实都想去合作噶，咁但系就即系话写歌啦等等啦，咁但系都永远就真系我哋系 WhatsApp 有倾嘅，我哋。下个礼拜就系呢一日约啦，但系永远就佢又要飞，因为我就突然之间转咗 plan， 有嘢做要拍嘢，咁就约唔到，系好多次都系咁样。咁、但系就今次，因为我就最近同时咧就帮咗我嘅师姐写歌啦，阿黄淑曼啦，咁嗰只歌就叫做佢系师姐嚟噶，佢系师姐，因为系佢入佢唔系入行先，sorry，佢入呢间公司先嘅。之后我就加入，所以我就会写佢师姐。系啦，咁唔好意思啊，师姐，你等咗我咁耐先写歌俾佢。咁 anyway 就 系啦，咁我就记得有一日我就问即系公司同事话：，喂，呢只歌有冇得听咧？咁佢一俾我听嘅时候，哦，边个填词咧？佢哋就话：，哦 ，Serenity 填噶。咁我话：，喂，今次真系可以揾佢合作、哦。咁佢又肯，咁佢都好专业嘅，因为真系我记得我系转咗嗰份词转咗三次。因为第一次觉得、哦、有啲字啊，佢听完我唱觉得会有啲字可以再咬得好啲、啊，或者有啲字系唱得唔够自然、啊，佢又帮我改啦、啊。咁之后就去到第三嘅版本啦、啊，因为有啲嘢我觉得喂可以再重复多啲、啊，个 chorus 啊副歌啊可以 repeat 多啲多即系多一次啦、啊。咁好多嘢要改啦、啊。咁总言之就去当日要去录音室去录。佢仲喺佢搭緊飛機啊！佢仲 message 咗，佢仲 message 咗嘅時候咧，佢就即系話俾我聽解釋啦。依、這個詞係點樣？係咩？係講緊啲乜嘢啊？咁依一個詞可以下即系咬得輕鬆啲啊！依度咧唔需要 bend 啊，嗰份嗰個字，咁就即刻去咗講嘅時候，即係你嗰啲咧搭飛機有啲 announcement
1: 係、
0: 哦、啊，係啊，咁我 sorry， 你等一陣，有 announcement 啊。
2: 聽先，
1: 永遠聽唔到佢講咩。
2: 睇下係咪有啲 turbulence 先咁
0: 啊？等一陣先。但係佢係好好咯，即係佢知道我要錄，咁佢就好專業喺即係搭緊飛機，佢都會係即係 professional 幫我快啲去
1: 係
0: 去幫我做呢件事。
1: 同埋因為佢都係唱咗歌手，我諗大家你哋嗰、那個嗰、那個 common ground 就多好多，唔係淨係填一份歌詞，佢諗埋點樣去
0: 演繹。係啊係啊。
1: 咁就喺咁個編曲上面，因為今次呢一首歌又係好豐富前面。嘅琴啊，去到 gas string，去到头尾仲有一段一个电子鼓嘅推进咁，嗰个想法个 picture 系点咧？今次呢首歌编曲，
0: 其实今次咧个编曲咧，我哋写嘅时候咧，我哋想系做一啲之前冇做过嘢嘅，即系永远就系想试啲新嘢。咁、但系我觉得，因为今次个 story 其实系讲紧一种嘅 internal 嘅 struggle， 一种嘅挣扎。咁其实去到嗰个 bridge， 其实佢系已经系即系好似呢个人。戴住面具咁耐，咁佢都系 struggle 紧，系咪可以做翻到自己咧？系咪可以做翻自己？呢个世界系点嘅咧？咁佢系一个路程，一个 journey。

0: 蜜蜂可以飛啊！
1: 啊耶，係啦，就係、是、我記得接住呢個歌詞就有嗰個畫面，
2: 間清醒的你啦，
1: 係啦，
2: 快樂啦，
1: 係啊，即係雖然話。但系呢首歌头先有讲紧，即系我个做人嗰样嘢，诶，可能会有啲 struggle 都好啦。但系好似 MV 话斋，你已经做得好好啦。即系呢一句，
0: 哇，嗰句咧，佢一讲嘅时候咧，我眼湿湿，即刻啲眼泪飙晒出嚟。
1: 我睇嘅时候都系，哇，打冷震，即系嗰个 in a good way 嗰种，哇，好 touch 啊嗰个。
0: 佢系嘅，同我唔知可能，即系我会谂翻，即系我妈同我讲呢句说话。
2: 嗯，
0: 因为有时可能系，即系只一个喺香港做嘢。
1: 嗯，
0: 同埋特别可能系即系工作上一定会遇到啲不愉快嘅事情啦，可能会遇到啲压力。但系我觉得可能有时真系我每个人都系需要听到呢一句说话，就真系我哋尽晒力做噶啦。其实已经做得很好好啊，即系有时我谂我哋要听呢啲说话咯，即系都要俾自己多啲 credit 咯。
2: 嗯，平时工作，因为我觉得J 系一个对于自己好有要求嘅人嚟嘅，即系遇到好多唔同即系工作顺利唔顺利嘅时候，佢都会将嗰个压力放喺自己身上先。但系身边嘅朋友啊、同事、家人，系咪都会多同你讲你已经做得好好？呢句说话你身边遇得多唔多咧？
0: 我妈有时即系我记得有一次佢有讲呢句说话，所以嗰时。即系嘉敏姐一讲咧，我真系因为我剪戏真系冇咁叻啊，咁我系啦，咁佢就一讲咗嗰句咧，因为嗰时系第一个 take 嚟嘅 wide shot 嚟嘅，佢就一嚟佢讲咗一句，我即刻就哇，就谂翻我妈同我讲呢一句嘢，我好需要听，我嗰一刻可能真系好需要听到呢句说话，咁我就忍唔住咯，咁我就即刻就。哇！入咗嗰度，即系真情流露咯，即系唔系假嘅，即系你所以之后咧，你叫我做翻第二个 take 咧，都做唔到。
1: 哦，嗰只眼唔同咗嘅，即系嗰个角度转咗，角度唔同咗。
0: 我话做咩嗰个角度唔第一次拍埋咧？
1: 因为嗰个角度系嚼块面多啲嘅，
0: 所以我就觉得已经唔自然啦。做我已经系投入唔到嘅。
2: 但唔紧要啦，人间缺陷美嘛，有遗憾先系最好啊！俾你听。
1: 但我觉得呢个 MV 同埋呢首歌真系会，即系建议大家连埋。MV 睇系大家都会经历过出嚟工作嘅时候同家人之间嘅关系，呢个 stage 系睇啊，即系冇办法，即系眼湿湿会唔会睇到都系。同埋头先一路讲紧 Another Shade of Blue 呢张专辑都系大家顺住听，睇下边一首歌，我真系睇下边一首歌，一定会有一首歌会 click
2: 咗。你好叻噶啦，你可以挨到佢咁后。
1: 我前面都中，即系头先你讲即系 close view 嗰啲已经好中意，但系你会喺里面揾到你喜欢即系 J 风嘅作品会再多啲。咁啊，即管睇下，真系会唔会有一日有一啲大家喜欢嘅英文歌有机会唔知会。变成广东话啦，咁但系喺广东话 side 嘅人间缺陷味，同埋今年继续亦都会有，咁我哋就继续 looking forward 啦。
0: Thank you，
1: 系啊，今日多谢同我哋分享呢段时间你嘅作品啦，
0: 谢
1: 谢你嘅 J 风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铁表示留意到相关网上片段，对有关逃票行为予以谴责，并十分重视事件。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会加强车站巡查以及多加留意。港铁表示，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几，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缴付正确车资出闸。港铁严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是违反港铁附例。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他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这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昨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海关今年5月至8月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并与内地及海外多个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贩毒，一共侦破超过400宗案件，检获超过6吨怀疑毒品，市值大约14亿，拘捕150人。海关表示，不法分子企图利用香港航空网络作为转运毒品的跳板，而海关凭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在机场切断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卡方长期致力斡旋热点问题，为平息争端、争取和平付出大量努力，愿意与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工作暑热警告是傍晚6点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深水埗系有坏交通灯噶，青山道同钦州街交界嘅灯号啦，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嘅时候咧，都要加倍小心，确保安全。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 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去丽港城。另外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正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去到接近葵涌公园，而家在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丁九方向的交通是比较繁忙的，主要是近住金竹角一段是比较多车。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近住赤立角入口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就是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近赤立角入口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继续看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分域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排到近中九龙绕道的出口。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都是相当繁忙，车龙排到去近住启祥道天桥，是排到去近住启福道天桥。另外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新界方面，马料水泽长街去中文大学医院对出的回旋处，车龙是排到去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另外在沙田方面，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围路的慢线是有坏车的，一带是车多，经过请小心。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欧瑞强。
1: 大家好，我是欧布兰欧瑞强。我哋一年几日都会有生活色彩，真系用啲颜色嚟形容我哋嘅生活，所以每一首歌都系充满咗色彩嘅。由而家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充满咗生活嘅色彩。真系原来颜色咧分咁多千百种，真系蔚为奇观。所以今日继续介绍一啲唔同颜色，譬如蓝色，有几多种蓝咧？真系数唔到咁多。咁喺设计界嗰度咧，你揭开本书咧，佢写住 Honolulu Blue。Honolulu 大家都知道就是火炉鲁鲁岛，即系檀香山啦。哇！一谂都谂到嗰种颜色，一定系海嘅颜色，或者系天嘅颜色，仲有一啲度假咁嘅蓝色。Swing time in Honolulu。

今次小月麗莎唔停止將我哋帶去巴西，今次直情帶去夏威夷啊，就是叫做火爐爐爐啊，個月餅啊真係熱得幾好啊，即刻覺得好熱，好有度假嘅感覺，即係我哋所謂嘅檀香山，就係 Honolulu。我哋介紹嘅顏色叫做 Honolulu Blue。去到呢啲熱帶風情嘅地方咧，真係五光十色啊！有一種顏色咧，竟然叫做椰褐色。咩叫椰褐色呢？就是椰就椰子的椰，褐就是 brown， 直成咖啡咁嘅色。但是褐色咧就是 brown， 所以呢一種英文原本叫做 coconut brown， 中文叫做椰褐。Harry Belafonte 就來自加勒比海，揾佢嚟介紹呢種顏色啱曬。Coconut woman 專係採摘椰子嗰啲女士咧，其實佢嘅膚色都已經係椰褐色噶啦。Coconut woman。

啊！呢種唱法咧已經係為佢獨尊噶啦嚇，咁啊，嗰啲唔知咩文嚟嘅咧，可能啲加勒比海嗰啲唔知乜嘢文。佢個名叫做 Harry Belafonte Coconut Woman。好啦，介紹另外一種顏色，呢種顏色大家都好熟悉，叫做綠色 Green。原來咧，綠色有分好多種噶噃，深啲嘅綠色叫做咩咧？唔係就咁叫深綠，佢叫做森林綠。英文叫做 Jungle Green， 用咩歌嚟形容最好呢？用翻佢个名咯 ，Jungle Green， 森林之歌。我哋揾阿芳芳姐，萧芳芳唱。

芳芳姐啊，萧芳芳同我哋唱呢一只怀旧嘅国语歌，一样清新，因为只歌叫做《森林之歌》，形容 jungle green 呢种颜色就最适合啦。喺呢啲大树嘅底下，咦，嗰啲石上边生满咗青苔，令我谂起一只歌，佢话爱就似青苔，心里边细细蔓延，然后将我的心满盖。写得真系清新、大自然，而且有 love 爱嘅感觉。我讲紧嘅系郑国江老师写嘅《泥路上》，阿 Brenda 卢叶薇同我哋形容嘅呢一种颜色，设计书上边写住 moss green 苔藓绿啊，即系青苔绿色。呢只歌嘅《泥路上》里边所形容嘅啦 ，Brenda 卢叶薇。

曲就好似呢一种颜色一样，都系绿色，一个与别不同嘅绿色，叫做 moss green 苔藓绿色，即系青苔嗰种绿。究竟青苔绿系点嘅咧？你喺窗边喺个石罅嗰度望下嚟就知啦。不过钻石嘅颜色你一定知啦啩，吓、一定系哇，喺晶莹通透、闪烁生辉，所以受女士欢迎啦。但系一个180度嘅相对比嘅大 contrast 嘅颜色系咩咧 ？Diamond， 另外一边就系铁锈色 rust， 令我谂起女民歌手 June Baez 嘅一只歌，竟然咁啱，就系叫做 Diamond and Rust， 钻石同埋铁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十三批十六名来自十三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江西遂川上星期六凌晨发生泥石流，截至今日下午，现场寻回五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七人下落不明。当局表示，泥石流核心区的失联人员搜救、道路巩固和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同步展开，救援指挥部已经初步定位失联人员和房屋，将现场分为四个工作区域，出动170多名救援人员拉网式搜查。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失窃，其中一幅已经寻回。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早上接近六点，多名可疑人士潜入博物馆偷走四幅画，警员发现疑匪之后随即追捕，期间疑匪怀疑遗下其中一幅画，并带着另外三幅画逃去，当局仍在追查他们的下落。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的快线系有坏车，现时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至于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围路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一带仲是车多少少。在深水埗的坏交通灯都整翻好了，位置就是青山道和钦州街交界，亦即是加顿中心对开，这一组的灯号已经是回复正常的了。但稍微车多少少，当中主要就是大埔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南昌街。另外，较早前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近住赤立角入口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正常。另外喺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亦都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不过前少少就系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系稍为慢车噶。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华润大厦。至于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啦，龙尾就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 隧嘅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同左转秀茂坪道，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马仔坑道去竹园道方向，近住天宏苑一段系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都车多。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嘅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另外，龙翔道去油塘方向，龙翔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定府街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考明街。喺新界区啦，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裕隆山至到沥源村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藉友爱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时间他们，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嘛。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8: 大湾区创业梦。
9: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

0: 是一个庞大的市场，香港在原有的工业，譬如我们做制衣的，是可不可以做自己的设计，自己的品牌呢？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回到大湾区生产，这些就是我们今时今日的机遇。
1: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莲、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趣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欧瑞强，
6: 继续我哋嘅生活色彩啊！我哋嘅生活里边都有好多 colors。唔知道你细个有冇玩过含羞草咧？即系我哋讲嗰啲怕丑草咧，掂下佢然后缩埋嗰啲咧。原来咧喺颜色嘅色谱上边咧，真系有呢一种色嘅，即系前叫做含羞草黄，英文叫做 mimosa。Mimosa 咧又系点颜色嘅咧？由佢嚟解释下啦。含羞草，雷安娜。

原本是 The End of the World， 中文的版本就是这一只叫做含羞草，也是我们生活色彩里面的一种大自然的颜色，叫做 Mimosa。 这一种色你真真正正想知道，你就走去那些公园旁边那里玩回下我们儿时经常掂的红含羞草。因为用花来形容颜色很多的，譬如黄色有些什么呢？有黄色的屈金香，就是形容陈洁玲这首歌。

颜色里面有很多是花的颜色，所以形容得很准确。Tulip 即是郁金香，不过郁金香里面有一种黄色的，就是刚才陈洁玲唱的这一种黄色郁金香。用花来形容颜色就还有很多的、啊、譬如有一种呢写着 Cherry Blossom Pink， 是粉红色来的，是哪一种粉红啊？是好像呢这些 Cherry 樱桃的颜色，正名就叫做 Cherry Blossom Pink， 哇还开了花那种这样的粉红色，不用人唱的，一奏这个音乐大家都熟到烂。这首歌咁啱咧，就系形容呢一种颜色噶啦。音乐嘅名称叫做 Cherry Pink and Apple Blossom White Paris Prado。

cherry pink and apple blossom white， 原来呢啲白色咧都有啲苹果花嘅白嘅。白色有好多种嘅，原来你唔好以为白色得一种嘅，原来白得嚟又有啲苹果花嘅感觉。白得嚟好似雪花咁嘅颜色都有，正名叫做 snow， 直情系雪咁嘅颜色。歌名叫做飞花，今日嘅民歌味道。50年珍藏民歌味道。

雪花纷飞的一只民歌味道，歌名叫做《飞花》，大家都知道是李克勤的歌曲。形容的颜色就是叫做雪的颜色 ，snow。咁白色原来都好多种啦。咁喺我哋嘅心目中咧，就有白色歪少少嗰啲，譬如话米色啦吓，我哋叫做米黄色啦，就咁啊叫做 beige color。另外一种形容得就更加贴切嘅啦，就系、是、sand 沙都有颜色噶嘛，大家都知道沙咩色噶啦。既然雪即系 snow 嘅颜色咧，可以唱飞花，即系一首情歌 ；sand 嘅颜色，梗系可以做另外一首情歌。仲可以寫喺啲沙上面添 ，love letters in the sand， 寫情書啊 ，Pat Boo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明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间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间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卫生防护中心在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那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昨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加拿大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开始对来自美国的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张和电子产品等

徵收等額反制關稅。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關稅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對美國毫無道理的關稅，政府會保護工人與企業，協助他們培訓技能，拓展多元市場。卡尼強調，加拿大要減少對單一貿易夥伴的依賴，政府正是推進對外貿易與防務關係的多元發展。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低

0: 气压科罗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特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茂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到23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永德利广场快线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丽景港铁站。咁就系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接近丽景港铁站。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就大致正常。同大家预告一下一啲嘅晚间封路安排啦，喺半山嘅旧山顶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10点直至听朝6点，旧山顶道嘅部分路段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嘅朋友请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下午三点的3-5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同天怡只有同阿 Sir Friend， 而是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互动嘅环节啊，例如系星期二讲鬼故嘅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3-5成群咯。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1: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0: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1: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我好似印象中冇同你做过早餐会噶，不过晚餐会就个个星期都有机会嘅。会唔会而家啲晚餐会都系早咗嘅咧？八点钟可能已经食饱晒啦，如果喺屋企咧，洗埋碗啦，摊西街噶啦，喺街咧都差唔多，俾啲侍应会话俾你听啊 ，last order 噶啦，我哋要收工噶啦，咁早啲食饭都系好嘅，因为可以多啲时间消化，健康一啲噶。我就好怕啲智慧题嘅，因为如果话明啊，我有啲智慧题，我就真系唔想接触啊。因为答唔到，即系显示好明显咁话俾你听，我系冇智慧啦。就算系真，亦都系真，都唔想俾人知噶嘛。所以我系好怕答啲智慧题嘅。但系跟住呢个智慧题又唔系真系嗰种智慧题咯，系想象空间嘅。呢首歌嘅前奏如果系换转系人嘅行为咧，就唔可以播出街嘅，会系三级嘅。但系因为佢哋唔系人类啊。所以在这种行为之中，他们的声音会变得很 sweet， 可以听的，可以分享的。

Muskrat Love 原唱同埋原作，那個 style 就好唔同嘅，係鄉謠版嘅，係 Willis Ramsey 嘅原作。後屘亦都有 America 唱咗呢一首 Muskrat Love， 但係至到1976年啊 ，Captain Tennille 呢一個翻唱版咧，因為加入咗啲 wee wee wee wee 嗰啲聲效咧，寓意乜嘢咧？就係戲裡面呢一個影像裡面嘅主角。Susie and Sam， 佢哋系两只蛇雕鼠嚟嘅，好得意嘅 Muskrats 啊！佢哋喺亲热之中咧发出嗰啲 wee wee wee 嘅声音，所以话如果呢啲行动之中系人声嘅，就一定可以播呢首歌噶啦。原曲叫做 Muskrat Candlelight， 咁佢哋再改一改啦，不如系再 sweet 一啲 ，one hand 一啲，表明咗系讲关于佢哋两个嘅爱情嘅 Muskrat Love。蛇鼠佢嘅身形同呢一只动物相差好远，但系佢系虽然体魄好庞大啦，但系就好可爱嘅《狮子与我》里面嘅 Elsa。

一首流行亦都是爵士经典啊 ，Born Free。今晚的版本是 Mr. Andy Williams 的六十年前的同名经典电影 Born Free， 在我们亚洲地区译了做《狮子与我》，就更加清楚知道套戏是讲狮子啦，是真人的故事来的，原作者叫 Joy Adamson， 他是讲同一只肯亚的狮子叫做 Elsa 的相处，但后来 Elsa 被捕杀了，所以是一套充满了同动物的感情啦，好深感情啊，好多他们人同埋动物嘅沟通啦，大家估唔到一只狮子，真系狮子咁俾人个感觉系比较凶猛一啲啦。但系如果你同佢相处得 OK 嘅，大家有爱嘅，系可以成为好好嘅朋友嘅。咁但系有时真系最近有啲狗嘅故事啦，令到我哋有啲畏惧，系咪？庞然大物啲嘅动物咧，我哋有少少小心。好啦，咁呢首《Born Free》系六十年前噶啦，原唱嘅系 Matt Monroe， 所以能够执得起唱呢首《Born Free》嘅，都一定要有好有水平先得，因为原唱太过精彩啦。今晚好多名啊，头先两只蛇鼠系小狮人生，啱啱唱歌嘅嗰个电影嘅主角咧系 Elsa， 呢个地方系

英国创作歌手 Ralph Mattel 很早期的时候，他在法国在巴黎曾经周围去流浪，去体验生活，亦都在街头演出。当时见到很多无家可归的街民，无家可归的露宿者，写了这首歌。但是因为有一首歌叫做 Poor People of Paris， 好像再写一首歌是关于巴黎那么多穷人的，他又不好想，所以将我地点转了去伦敦 Streets of London。 我们由伦敦去了苏联王。

唔係政治不正確啊，因為呢一套電影當年真係譯做飛越蘇聯嘅，原名係 White Nights， 而家係變咗俄羅斯啊嘛，我知㗎。不過保留翻當年係譯名叫做飛越蘇聯。講一對戀人，佢哋分開咗之後咧，被分手嗰方面唔想再保持所謂嘅關係啦，分手就分手啦，以後都唔會見㗎啦。總之係各分東西 ，Separate Lives，Phil Collins 同埋 Marilyn Martin。呢個新嘅版本嚟嘅，新都係講緊係20年前嘅呢、這個，都係佢唱嘅，仲有一個拍檔添嘅。

1983年推出嘅，隔咗22年之后，一位好崇拜佢嘅后辈，加拿大嘅创作歌手都系好出色嘅女性 Sarah McLachlan 邀请同佢重录呢首歌，一个 acoustic 版嘅，亦都重新上榜，上咗抒情榜嘅。哇，同当年嘅 Time After Time 有好大嘅分别，嗬？非常悦耳 ，Time After Ti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海关今年五至八月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并且与内地和海外多个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贩毒，共侦破超过400宗案件，检获超过6吨怀疑毒品，市值大约14亿，拘捕150人。海关表示，不法分子企图利用香港航空网络作为转运毒品的跳板，而海关凭着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在机场切断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的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像将钱摆入保险箱，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想清楚有没有被人呃，核实

0: 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作曲有 DJ 的 Howin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什么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马上好啊！印象中好似好多个星期冇喺面前呢一个壁报板上啊，见到嗰啲风暴消息啊，等等等等啦，一号戒备信号啊，三号啊，咁样好似冇乜特别嘢、啊。其实真系几舒服吓、啊，室外气温20多度，真系几凉快下嘅。但系天气变幻都系平常事嚟噶啦。唉，有时我哋见到啲好年轻嘅朋友咧，佢讲啲好说话，充满咗玄学味道啊，哲学味道啊。即系老老积积咁咧，我哋会笑佢。哎呀，世事都及你看透了啊！咁而呢首歌就真系佢想表达世事都看透咗啦。经历咗人生好多嘅变化，特别系自己控制唔到嘅变化啦，一啲伤感嘅事啊，好多忧伤嘅事啊，令到佢觉得人生就系咁样噶啦，唯有做好自己啦，渴望能够寻找到好平静嘅心情。

唔知而家夾 band 仲會唔會玩呢一首歌做開頭嘅 practice 咧？因為聽落好豐富，每一個位都有得發揮，而唔係咁難嘅。起碼我練打鼓嘅時候咧，都唔難嘅，唔複雜嘅。咁吉他嗰度又都好精彩啦，即係唔係好識得吉他技巧咧，聽落覺得好犀利咯，所以即係好搶耳嘅 reflections of my life。蘇格蘭組合 Marmalade 嘅，咁聽嘅時候你會唔會都覺得？是人生过了一段时间体验了很多，又不是说很灰心，只是看透了原来控制不到外围的环境，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心态的，可以渴望找到自己心目中的 peace of mind。 他们这年纪还是寻找爱情。

70年代 Groovy 呢個字好流行嘅，當時好多 hippies 都會愛嚟形容，真係好爽啊，好時尚啊咁啊。但係我哋形容愛情咧，可以形容係好妙嘅、好甜蜜嘅愛情，又或者兩個人係好啱 key、非常之啱嘅一對拍檔、戀愛拍檔。A Groovy Kind of Love， 今晚嘅版本係 The Mindbenders 嘅。呢一種愛好轟烈啊！

0: 70多年前咧，交通唔系咁发达啦。如果要发展异国恋，真系好难维持嘅。咁呢一套电影咧，就系同名嘅《Love Is a Many Splendid Thing》，而系一套自传式嘅小说改编嘅。当时系1952年啦，一位中欧混血儿嘅女作家叫做韩素音，系佢自己经历嘅一段跨国恋情啊。咁有啲桥段啦，都喺香港拍摄嘅，所以系好。俾我哋亞洲人咧，好有感覺嘅一套電影同埋一首歌嚟嘅。今晚演繹嘅係 Four Aces 嘅 Love Is a Many Splendid Thing。
1: Don't close your heart.

真係感覺佢唱得好有 feel 啊，感覺到有兩滴眼淚流落嚟啦。佢原籍係澳洲人嚟嘅，不過就係在歐洲發展啦，參加過兩屆全球歌唱比賽，冠軍過一次之後，好多人都唔會再參加，因為話已經攞冠軍喎，如果嗰次攞唔到咪好麻煩。好有自信啊，攞咗第二次全球歌唱比賽冠軍，佢係 Johnny Logan 呢首 Hold Me Now 我都好中意嘅，杜德偉都翻唱咗，就係、是。直譯咯，好直接地咁樣抱緊我。咁近年大家有冇追嗰啲短劇咧？啊，初初嗰啲就係人真人做嘅短劇，就追得好犀利啦。近排就係 AI 啦，真人都冇啦。咁聽講啲製作成本就係一路一路下降落去，都做到嗰種效果，都好多人睇喎。唔知下一步會點咧？會唔會都係？去翻睇翻真人好啲咧，我相信都會攞個平衡嘅。咁我哋細個睇卡通已經覺得好得意咯，即係畫出嚟公仔可以喐嘅。後屘又叫做動畫啦，咁啊就 AI 就而家嘅。咁八零年代有呢套動畫都好受歡迎嘅。我哋印象中都係我哋細個接觸嘅卡通都係迪士尼啦，然之後動畫就係日本嘅居多嘅。呢一套动画是《千年女王》，英文叫做 Millennium Queen， 啲歌好 New Age 嘅，大师级嘅制作，就系喜多郎嘅作品。咁于纯音乐咧，可能又冇咁容易接触到或者受欢迎嘅。

1982年嘅电影哦，就系、是《千年女王》，就系、是、我哋香港或者亚洲译咗啦，原曲啦或者原本嘅电影名叫做《Millennium Queen》嘅。喺乐坛中都有唔少系爸爸带女女出身嘅，譬如有 Frank and Nancy Sinatra 啦，有 Nat King Cole 就带咗 Natalie Cole 出嚟啦，咁仲有咧就系、是、Neil Sedaka 带咗女女 Dara Sedaka 出嚟，但系 Dara 就好似唔喺乐坛有好耐嘅光阴，就做咗第二啲嘅发展嘅，不过就留低呢一首都好经典嘅 Angel Queen， 谂起 Angel Queen 啦，谂起好多天象啊、满天星星啊等等嘅。跟住呢首歌都系关于星星，但系就唔系关于天文或者系嗰啲科幻嘅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政府总部举办企业出海研讨会，向超过120名准备出席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中央企业和国企代表，推广香港作为企业出海首选平台的独特优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拥有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以及世界级专业服务和顶尖人才，是企业扬帆出海的最佳母港。而出海专班透过引进来，是香港做好出海准备和走出去的三部曲，助力企业有序出海。北都提供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产业用地，有利企业在香港设立业务，壮大发展，并在香港世界级的专业服务支持之下，进军海外市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铁表示留意到相关网上片段，对有关逃票行为予以谴责，并且十分重视事件，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且会加强车站巡查和多加留意。港铁表示，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缴付正确车资出闸。港铁严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属于违反港铁附例。新加坡部长级官员下个月起加薪，其中总理年薪将会从现时的220万新加坡元大幅上调64%，至360万新加坡元，折合港币超过2227万。新加坡政府公布新的薪酬方案，初级部长的年薪会先从现时110万新加坡元上调9%，其后根据工作范围和表现再调整，最高可达到180万新加坡元，折合港币超过1113万。总理王循财承认，官员加薪幅度超过大部分民众的收入，理解民众会关注，甚至有强烈意见。但他认为这个议题关乎新加坡未来几年能否继续拥有高质素政治领导力，引领国家前进，更好服务新加坡人民。王循财说，他会将未来五年薪金的增幅捐给慈善机构。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

0: 许美静都会叹气。
1: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0: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仔。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你被呢个世界遗弃咗，所以你觉得好寂寞。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咁样嘅时候，一种与生俱来嘅孤单。世界仿佛喺瞬间退后到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就好似嚟到一座荒废咗嘅游乐场咁。空中仲依稀回荡住往昔嘅欢笑，但系就已经冇可以让你乘坐嘅旋转木马啦。咁既然系咁啦，不如就喺呢座无人嘅游乐场里边任意游荡一番吧。邀请你嘅寂寞，同佢一齐散散步。呢一个荒烟蔓草嘅景致，其实都有一种特别嘅美丽嘅。想讲嘅系陪伴你嘅寂寞，让佢感觉你嘅善意。嗱，只要你系放松嘅，佢亦都唔会绷紧嘅。

寂寞时，邀请你的寂寞同佢一起散散步。感到寂寞时，陪伴你的寂寞，让佢感觉你的善意。你将会发现，一段时间之后，寂寞心平气和咁同你讲 goodbye， 原先的世界亦都慢慢翻翻嚟。想讲的是，同当下和平共处，永远都是对待自己最好的方式。对待你的寂寞，亦都是咁样。

感到寂寞时，同佢和平共处，永远都系对待自己最好嘅方式。陈慧娴《我寂寞》，仲有余情庆《改变所有的错》，开始咗今日2026年9月8日一个星期二晚上嘅音乐情人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以为专属林子祥的作品，汤宝仪唱上来都有他自己另外一种的味道。汤宝仪重唱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还有之前有郑怡加上李宗盛，结束张成日大陆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最高升温上31度左右，将会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将会稍为下降。好消息啊！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会有几阵的骤雨出现。9:30新闻前，我哋有齐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那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前日发烧和咳嗽，寻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尼泊尔的物资抵达加德满都，载住气垫船、太阳能灯、备用电池等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下周降落特里布曼国际机场。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出席物资交接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社会各界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前往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日前亦都向尼方移交了首批赈灾善款，中国将会继续与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间。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失窃，其中一幅已经沉毁。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朝早接近六点，多名可疑人士潜入博物馆偷走四幅画。警员发现疑匪之后随即追捕，期间疑匪怀疑遗下其中一幅画，并且带着另外三幅画逃去，当局仍在追查他们的下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60点，跌4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3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77，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59美元，卖出4402.2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

0: 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有我哋有快乐。
6: 今个星期嘉宾有
7: 雪梨姐
8: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就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
9: 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1: 爱究竟是什么？竟然能够使我们用一生的岁月去追寻。
12: 这是爱，似骤他朝怕骤然失去。
11: 姑无论你们爱的感觉如何，我们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看法。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唔系每一个擦肩而过嘅人都会相识，亦都唔系每一个相识嘅人都会让人牵挂嘅。喺咁大嘅世界空间里边，能够同你相遇，真系一啲都唔容易。感谢缘分，俾我哋呢一次相遇同相知。唔好忘记，你嘅世界，我曾经嚟过。周慧敏为你，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

在校长在准备为他来的演唱会作最后准备的时候，衷心祝福他今次的演唱会成功。谭咏麟情缘巴士站，将时间带到晚上9:09的字了。你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们是 FM94.8 至96.9，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晚上9:00至10:00这个钟头里面，只有我郑子诚在这陪着你。节目名称《音乐情人》，让我们用音符来代替动作，用歌词来代替说话吧。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了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属于学友较早期的一首作品，叫做仍是会喜欢你。早之前有蓝心湄爱我到今生，将时间带到仲有五分钟去到十点。节目到尾声，话俾你知，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将会系渐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26度，而明日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最高会升翻上31度，将会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将会稍为下降。去到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以及有几阵嘅骤雨出现。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我哋有张信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的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匈牙利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指他们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表示，匈牙利政府已经知会俄罗斯大使，要求这10名外交人员离境。奥尔班强调，这样做不代表中断外交，而是要维护匈牙利主权和安全，强调希望在相互尊重、遵守规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匈牙利境内存在恐俄游说势力，俄罗斯将会作出严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25点，跌4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3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66美元，卖出4,406.17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23、28、29、35、41，特别号码38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 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是张国强。
3: 好了，即系点讲咧？你系咪我系你嘅黑星咧？你即系嗰阵时就见到我就生口疮，而家就生眼疮。咁但系我都好妒忌佢，因为我琴日喺度听，即系喺度谂你嘅人生，即系你想做乜都做到嘅。其实嗱，想做呢一个球星就做球星，明星就做明星，跟住影视同埋呢一个叫做电影啦，影视即系影同埋视啦，啱啱讲咁都。即系又接
4: DJ， 我都有做过噶。
2: 系啊，
3: 唔怪得你都可以即系插得住我哋，
4: 插得住
5: 歌手都做过噶。
2: 嗱、我想补充，
3: 哇！
2: 其实吓，即系当寻日阿兰子咧一路听阿张国强嘅 KK 歌咧，一路喺度讲自己嘅嘢咧，即系有科威特啊、伊斯兰教啊等等咧，佢已经话哇，你真系好多嘢、啊。然之后我哋已经话，我哋逐样嘢嚟咁
5: 拆解，
2: 冇错。我想话俾你听，你我觉得人好得意嘅，有一啲前辈已经讲过，如果你系属于娱乐圈，你点样走，都会有嘢拉翻你翻嚟嘅，啱唔啱啊？咁你寻日有讲到就系、一个他就系足球啦。

0: 男人，他就是陳欣健啦。仲有一個咧，我好想知邊位朋友係咁想識你，去俾你唱歌嘅咧？因為睇翻咧一樣嘢，
1: 哇厲害啊！
0: 係啦，佢喺1984年係曾經以兒歌《黑色機械人》獲提名呢一個十大中文金曲頒獎，最佳
2: 新秀啫。
0: 咁係啦，
1: 好嘢、啊，
0: 最有前途新人獎。但係我想話俾你聽，佢敗俾嗰位咧，
3: 犀利，
0: 都係勁人嚟嘅，就是系陈慧娴，
1: 哇！
2: 仲有好多喎，有女方添
0: 嘅，哇！即系我话俾你听，佢
1: 衰败游泳啊，
0: 好犀利！
1: 你败俾陈淑兰，你就话你败俾佢哋啫。
0: 我想问，你又点解无厘啦家会去咗歌星界嘅咧？
2: 我好感恩你讲呢样嘢，真系好似头先兰子话，喂，你做咩？其实唔系嘅，即系唔系话我一生人可能真系都唔知欠落啲乜嘢。总之人哋叫我做，我就唔识。唔知订咁，
1: 我送首歌俾你，不虽然我唔识唱，一生何求？我哋真系样样
2: 唔系，即系我就好中意唔知丑咁样啦，即系叫我做我咪去做咯，咁我即系我中意做，咁我中意做啫。咁既然有机会嘅话，点解你唔尝试下咧？咁因为头先子清都讲得啱，即系点解会做咗呢个儿歌咧？就是、因为当时我已经做咗430穿梭机啦，咁就因为几好嘅反应啦，430穿梭机。
1: 你咪备组啊，算系，即系你谭玉英姐姐、张国强。
2: 谭玉英唔系，谭玉英系第二代嘅。
1: 哦，你系第一，哇！
2: 谭英之前有一个叫方嘉莹嘅女仔嘅，佢又系空中小姐嚟嘅，咁佢做咗唔够三四个月，因为受咗伤，咁我哋又要揾一个新人，咁佢就顺带就冇做，就揾咗
1: 430穿梭机，应该系天空海阔任鸟飞，系咪笑笑天地跳飞机之后噶，系咪？即系新年哥哥，嗰段时间都系一个长寿，跟住长寿都。卖俾430穿梭机嗱，我一讲翻啲50年前嘅嘢，
0: 我都话咧喺书本以外嘅嘢，其实佢真系百科全书嚟嘅。
4: 喂，咁嗱，既然你讲到430穿梭机啦，嗱，我哋真系啦，
2: 你嚟参加过，
4: 真系细个睇住。真係細個睇嘅，你話第一個嘅第一個嘅探空人一定係張國強。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呢個真人，呢個
1: 好犀利啊！
2: 因為嗱，承認嘅我承認呢。
4: 不過我而家咁樣講嗱，聽落去當然好有成就啦。但係你回想翻84年之前，
2: 係
4: 喂陳欣健哥哥
2: 係
4: 叫你嚟做電影男主角，
1: 冇錯啦。
4: 電視劇拍劇集，喂播歌影視多翻歌嚟喎。
1: 係啊，
4: 但係入到電視台。雄心壮志，
1: 送你上太空啊！
4: 唔系男主角，点知？
1: 系啊，
4: 点解我会做儿童节目嘅？
2: 非常好啊！呢个问题，即系喺当时亦都系一个我成日都面临一啲咧，就系、是、去到死胡同嘅时候咧，又变咗有一啲叫做抉择嘅嘢。我系一个
1: 交叉点系咪？
2: 冇错，我系一个选择困难嘅人嚟嘅吓。咁啊，但系啲机会好似成日都要推到埋嚟，我都唔知，好似你头先话懒叻咁样，都唔知食边样。其实唔系，
1: 我冇话呢个说话，你冇
2: 系唔识，
1: 你冇强加我把口嚟讲呢番说话，唔系我讲
2: 嘅。O、okay, K， 即系我系唔识选择啊，可以讲话，即系所以有啲人去要拱一拱我，或者话你应该咁样去做咧，我先至会可能有够胆又好咩都系。咁喺当时嚟讲咧，就你讲得啱啦。咁我完咗之后咧，我话我都唔系好想做电影或者咩，我都系翻电视台会好啲啦。咁样，因为电视台当时咧亦都系确实嘅，如果签咗你，大家都知道，起码有个底薪啦。咁样，电影即系你又唔系有机会拍嘅时候，你又冇噶嘛。咁为咗呢个人底薪，你咪翻去咯。咁但系翻去之后咧，咁咪碌碌碌碌咩都做住先咯。就系喺82年咧，就系有个。林麗珍啦，就係個監製啦，同埋陳寶珠小姐啦。咁佢就話：我哋想轉身，頭先你話嗰個跳飛機，想創新一個叫做430穿梭機嘅兒童節目。我哋睇中咗你，我哋想你做。哇！我又未做過主持，我又唔識點會做啊。咁佢話：得噶啦，我哋好想你去做啦。咁啊講咗好耐，我又唔捨得即係話劇嗰啲嘢啦。咁但係後屘佢衡量佢就話：嗱，你睇下你每一个礼拜有5集，咁一个月你有20集，咁你又乜，咁又可以训练到你咩？咁在我嚟讲，喺当时我都系嘅，因为我觉得啲嘢好快，对我嚟讲，即系唔系好扎实。哇！一阵电影明星又咩，你都即系叫你孭个电影，你都几惊噶嘛？咁我想，如果真系有咁多嘅出镜率嘅话，一定系好多 training 嘅，成日都对住个镜头讲嘢啦。咁在我嚟讲，啊，咁系，咁除咗有即系 overshow 之外咧，有好多机会啦。 亦都有一個新嘅機會啦。我又話做主持啦，係咪先？咁點解唔去試下咧？咁我就即係幾經考慮，咁不如就去試下，就做咗430咯。
1: 嗯，我其實咧想話咧，嗰首歌《一生何求》即係送俾你咧，就係好多人求咩咧，就係想做啲乜嘢嘢咧，咁就去努力向個方向去做。但係我覺得咧，阿 K K 咧就好似咧係好多嘢擺你面前，你只係需要選擇啫，係咪咧？其實你嘅人生係咪你覺得係咪真係好多機會，同埋你個人係咪都係嗰啲即係隨遇而安，我只需要選擇，冇乜 aggressive 嘅人咧？
0: 補充一陣間翻嚟，我要。反对，
1: 好，
4: 系，仲要讲嘢啦你，
1: 反我吓，好咧。

0: 頭先我就話反對男子所講嘅嘢，原因因為咧，即係我哋一路睇佢前面啊嚇，佢條路好順嘅。但是我哋作為演員咧，有時係好無奈，即係你喺嗰個崗位做得好，咁但係你其實頭先我哋已經聽到嘅 KK 所講啦，其實佢想鍛鍊自己啊嘛，係咪？咁你都鍛鍊咗一段時間啦，你係唔係你哋應該放翻我出去呢？其實大家都會睇到佢喺演戲方面係有佢嘅才華噶嘛，如果唔係陳興健都唔會咁樣叫佢放棄足球啦。但係睇翻佢嘅資料，其實佢係要求。佢要求喂，我想出翻去戏剧 ，OK， 都已经过咗一段时间，但系你都知道，我哋作为一个演员好被动，电视台就会觉得你扭计啊嘛，你而家我摆重你430穿梭，
1: 摆咗你上太空系
0: 啦，
1: 系咪啊？
0: 即系一个咁好嘅时段，即系咁，即系啲小朋友大家都会睇你嘅，系咪咁？家長有時間都會望下你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如果睇翻一啲資料，其實佢係曾經入咗啲僵局嘅，
2: 又去咗一個死胡同真嘅啊！朱醫生真係真係非常
1: 識得解手你係咪？
2: 唔係真係佢係講得好啱嘅，因為喺當時亦都係嘅，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喺四年咧，我一做咗四年嘅兒童節目，咁對我嚟講，我亦都又係已經全部又適應曬啦，亦都對我嚟講嗰個難度又各樣嘢。你話頭先我入去牧人行去訓練自己都覺得。都夠啦，咁亦都有出面有好多人又話：，係喎，點解你拍戲啊？點解你唔拍戲啊？電影又會揾我啊？因為你一做咗呢啲兒童節目，你又好難去做，甚至乎佢都揾我做埋青年大使添嘅喺嗰陣時，即係做一啲年青人嘅節目。咁所以由星期一到星期日咧，我都有節目嘅。咁其實嗰陣時係好好開心嘅，但係我嘅興趣即係拍戲為主啦。咁我就同公司講，就話我想拍戲。出翻嚟啦，咁但系佢哋就覺得，你想拍戲唔係你嘅意願嚟嘅，係我哋嘅公司安排你做咩就做咩嘅。咁我嗰陣時候都話，我真係好想做啲，我覺得我自己唔係好似好得喺呢方面主持，反而激嬲咗佢添。即係我係咩？我陰點你，我話你得，而家你話你唔得，你話你出去做戲得咩？咁你话想做咩就做咩嘅咩？男子唔得噶嘛，咁佢话
1: 好，一系俾你拣，一系上太空出去雪柜任你拣系咪啊？
2: 系啦，就咁样啊。咁你我又去面临一个，喂，一系续约啦，乖啦，你唔好扭计啦，你续约啦，我仲谂住俾你做每日一字嘅主持。唔好笑，唔好笑，真系啊！
3: 喂，我又系由细睇到大噶喎，
2: 系啊，因为嗰啲系成人啊嘛，开始嗱，每日一字啊，一路去做。
1: 细蚊仔青年，跟住佢话成人啦。
2: 啊，佢嗱，我唔系讲翻人哋对你唔好，佢真系咁样分析俾你听。全世界佢话最长寿嘅演艺生涯咧，系主持人。
1: 系，
2: 嗱，佢咁讲俾你听下，我咁大家分析啊。仲有就系搵钱亦都系主持人最多嘅，而家世界小姐啊乜乜，佢哋都系咁。咁你冇得同佢反驳。
0: 我就如果俾我，我就係啊。咁你俾我做下选美嘅主持人啊，大 show 嘅主持人啊，
2: 会啊，
0: 视节目嘅主持人、
2: 啊。我而家咪栽培緊你囉。我而家咪栽培你要由儿童上㗎嘛，你冇理由一嚟就弹上去。
1: 咪有儿童啊。
3: 咁刚先讲啦，叫你续约嘅意思就係话续咗约之后继续留守返喺呢个岗位。
2: 即係 at least 你嗱，佢而家都俾青少年大事你做啊嘛，青年人節目啊嘛，年青人時間啊嘛，佢都俾你做緊噶。
3: 每日一次啦，
2: 咁你唔好唔心急啦，即係意思咁樣。唔通突然間佢哋做香港小姐，你又得咩？
3: 香港得，香港早晨。
0: 即係我覺得嚇，其實我一路聽，我覺得我唔知咧，我入咗戲啊。
1: 我都
0: 會，我入咗戲，我會鄧阿 KK 難過。因為你諗下佢咁中意足球。咁但係就係因為當其時有位前輩真係去同佢分析，好，我放棄我好鍾意嘅足球，我入咗呢一個演藝界，好，結果後來呢佢想鍛鍊自己，你就一路擺我喺兒童節目，然之後再做埋每日一字，然之後就係教育節目㗎啦，然之後就已經唔係戲劇㗎啦，所以我覺得佢後來呢佢係好叻嘅。佢肯跳出呢一个舒适圈，其实好舒适啊，系咪？一个礼拜哇，赚几多 show？ 佢真系走咗出去电影公司。
2: 我系爆 show 王嘅，当时系十大嘅，真嘅呢个就系真嘅。
0: 系咪？佢一定系好舒适噶，因为日日都见到佢。但系幸好就系你好决断地走翻出去电影啦，系咪？
2: 我又唔敢讲话，而家我走翻出电影系最好嘅即系选择啦。只不过系真系我嘅兴趣，我系好中意去做戏嘅啫。咁而家回想翻咧，四三零的確又俾咗我好多好多嘅帶嚟嘅方便喎。 而家嘅細路仔佢大個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參與的青年公務員期望展示應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專業。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和英國首相貝安德通電話。習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戰略夥伴，應當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異，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國投資者合法權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73点，跌6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5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08，瑞士法郎0.81，加元1.377，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01.38美元，卖出4402.1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制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3: 好冻啊，好冻啊！
4: 肥强，今日咁热，你点解话冻啊
3: ？Sarah 姑妈，因为一阵我爬上吊棚帮你维修个招牌，我遇咗高处不胜寒。
4: 肥强，你都冇安全装备，就话上吊棚维修，我觉得好心寒啊！
3: 对唔住，我知错。
4: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装修维修吊棚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装修维修工程用吊棚，做足安全措施最醒目。我系殷咏珊 Carissa。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是张国强。
3: 好了，来到第三 part， 继续跟张国强 KK 哥倾偈嘅。KK 哥啊，呢两日访问你觉得好辛苦咩？
4: 有啲好似被挨打嘅感觉。
5: 冇嘅。
3: 不过有一个人咧，佢想多谢你。
4: 好，唔使你
3: 安德尊。
5: 点解系啊？
3: 如果你唔离开呢个岗位咧，佢唔可以做咁耐。
4: 咁唔系，咁梗唔系啦。安德尊其实佢系我哋对台嘅竞争对手嚟嘅，当时因为我做430嘅时候，佢就德尊老师啊嘛。咁佢都系儿童节目嘅鼻祖啦喺嗰边。咁所以其实喺当时我哋大家都系叮当把头。咁所以安德尊咧，佢本身都有佢嘅才华啦。咁喺演戏到我。離開咗 TVB， 我又過咗去亞視嘅時候咧，咁佢都同佢有做話劇啊咁樣噶嚇，咁
3: 所以咪就係咯，你離開呢個崗位嘅話，佢先至喺綜藝呢度一路繼續站穩陣腳咯。
2: 不過我覺得啊 ，KK 嗰個決定真係好好，同埋好勇敢嘅，因為你諗下，即係嗰一段時間，其實嗰個抉擇都係唔容易去做呢件事啦。咁同所以，我哋先至有機會可以睇到你咁多好戲啫嘛。
4: 多謝你，
2: 係咪？因為去睇 KK 嘅演技啊，即係你會睇到一樣嘢。

0: 其实你每一次都会有一啲嘅新嘢嘅，即系佢中又得，间又得，同埋另外一样嘢，即系必须一赞咧。我唔想等后面先赞佢呢一样嘢，系我好多谢佢令到我好放心喺呢一个娱乐圈。
1: 点解啊？
0: 点解咧？嗱，你要记住咧，
2: 佢冇追你啊！
0: 你知唔知啊？呢一样嘢好紧要啊！我唔知男子，因为我哋大家女性啦，可能佢会更了解，因为我咪已经喺寻日讲咗，我嘅第一个旅游节目系同阿 K K 一起去，
1: 但系喺个电视剧佢。
0: 嗰、那个系
1: 奸我、啊，
0: 咪住，
1: 我虽然半推半就噶、
0: 啊，咪住，你嗰个系角色啊嘛，嗰、那个系剧本啊嘛，
1: 系，
0: 但系佢你谂下，即系 K K 都有讲，我哋嗰一次去 trip 系20几日嘅，但系你知唔知我俾我去第一次去真系同前辈去学习嘢嘅时候咧，即系第一佢冇架子嘅 ，OK， 咁第二咧，我。因为你想想即我们去了很多的地方其实很困难的很困难的。但是他会有很多东西令到整件事是很容易啦很专业啦。然后我会在那段时间已经学习到一件事他对幕后也都很好啦。亦都一样嘢，佢唔搞女 artist 噶，
1: 正人君子。
0: 你咪
1: 即系话你之前有机会系见到人系正人君子，但系终于你见到系正人君子，系咪咧？
0: 即系嗱，呢一个我点解？即系我都唔敢
2: 讲。阿静，佢唔敢讲词，有几个
3: 月俾人哋一个讲我指称你，好似讲喺船嗰度，我成日识有我咁。
0: 我就系话佢唔会咯，即系佢好
1: 正人君子，
0: 佢好正人君子，
1: 系啦，
0: 俾。等我睇到一样嘢，乜嘢叫专业？
1: 嗯
0: ，OK， 咁但系佢又见
3: 因为我惊啲对白，我梗系要专业。
0: 吴家乐，你唔好咁样，你唔好以为我知道你好衰，你一定话佢唔搞你啫咁样，系咪啊？
2: 首先我要谂下，
1: 唔系、啊，
2: 你要自我检讨。
1: 喂，嗱，我想讲你听，吴家乐。佢唔單止唔搞佢唔搞我添啊！你阿傻咁，唔搞我阿傻。
2: 咪住。
1: You know what?
0: Wait, give me five.
1: Two pretty girl, Miss Hong Kong。佢冇搞佢之前唔搞我。
2: 但佢冇話唔搞。
1: 正人君子，佢唔係正人君子。
2: 佢冇話唔搞我
3: 啊！抹西汗啊！
1: 佢搞你啊！原來，哦，原來你啊！呢個屁股。
3: 死啊！死啊！
0: 而家要舒緩一下，如果唔係咧，佢啊以為我哋即係喺度審佢咁樣，咁啊，我哋梗係即係要講翻一啲即係真事嚟嘅，
1: 冇錯，
0: 係咪？
1: 面對咁好嘅即係天嘅即係天俾你咁靚，撞到咁靚嘅女仔，你都咁能夠把持得住，所以你真係正人君子嚟嘅。
3: 當然嗱，呢個真嘅，阿子清咧，佢係真係好靚啦，就唔使講啦。如果唔係都唔會揀我哋金童玉女出去做呢個旅遊節目啦，仲去20几日真係好玩嘅，我好難忘喺個船嗰度。我哋我仲好記得，即係嗰陣時同阿子清，即係我好多其實我冇乜照顧佢嘅啫，只不過嗰陣時好曬啊。即係我
1: 第一日
3: 真係，我第一日我就哇正啊曬，第三日開始即係原來嗰啲陽光日日都曬到好痛嘅喎，我要擔把遮又遮埋佢咁滯，係好辛苦，甩曬皮開始咁樣。咁所以好多即係唔係話要照顧佢，咁佢又係嗰陣時叫做。新人啦，我只不過係一個叫做有少少叫做即係熟過少少，早入行幾年啫。咁我覺得大家都係為咗個節目啦，同埋佢又真係好叻嘅，子清真係好叻嘅。佢話佢第一次，我真係估唔到第一次。
0: 係，
3: 我真係估唔到第一次。
1: 有另一個問題衍生啦，即係我自己都有個諗法嘅事對，即係對你啊嚇咁。咁我會發覺一樣嘢就係話咧 ，KK。是真係一個唔係好 social 嘅人咧，你見到啲人啊，通常飲酒啊、出去玩啊、蒲啊咁樣，都有好多人會去，真係好少睇到你去。但係你知啦，呢一行咧，點解要出去 social 咧？都係希望可以有多啲即係表演嘅機會啊咁。但係咧，你唔需要 social， 你都可以即係同嗰啲人咧可以咁夾到。咁你點解可以咁叻嘅咧？因為嗰班就話出嚟飲酒啊，玩到好夜啊，又可以又再做戲啊，又再踢波咁樣。你係唔 social， 即係你嘅人緣關係都保持得好好啊。有咩即係嗰啲點講啊？有啲咩符 fit 咁樣可以？
3: 如果你咁講，我就開始懷疑自己係咪就係因為我嘅人就冇咩攻擊力啦，即係唔會話會即係搶到人哋某一樣嘢啦。即係譬如你去嘅，梗係。 哇！頭先你講就打關係或者想攞一啲更加好嘅職位啦嚇，我哋講咁我又冇呢個思想去即係、就是、一定要搶
1: 嘅。你咪叻啦，唔打關係都有關係喎，你知唔知啊？
3: 唔係，關係只不過可能即係人哋

0: 嗰啲豬頭骨俾你食咯，你去啃咯，你去唔去啊？咁我咁冇所謂啊，我就去。即係頭先你話兒童節目有邊個去咧？係咪真係咁解啫嘛？咁你話係我冇去搶嘅，不過嗰嚿骨跌落嚟，咁你話咁咪去？我覺得我好怪嘅一樣嘢，就好認命，或者呢個時間係我做呢一樣嘢，我咪去做呢一樣嘢咯。咁佢交到嚟，我希望做好呢一樣嘢先咯。咁所以你頭先講話打關係唔係我自己嘅強項啊？就算我打關係係咪得咧？可能即係得不償失，可能連嗰少少擦鞋有錢都蝕埋出嚟。嗰陣時你仲慘啦，係咪？咁不如我安安分分咁樣就自己做嘢咯。
1: 即係做好自己嘅嘢之外，就係隨遇而安。
0: 冇錯啦。
2: 嗱，我想問一下一樣嘢，因為睇翻咧，其實你真係演好多好多戲。OK， 咁嗱，雖然話有好多人賞識你，然後你就入咗呢一行啦。咁你覺得係邊一個階段，或者係邊一位朋友或前輩係啟發你喜歡演戲呢？
0: 其實就你個啟發我演戲嘅有好多個，頭先我都講啦。第一個就係、當時嘅就係金國亮先生啦，係我啱啱入去嘅時候，1977年嘅時候咧，佢有好多嘅劇咧就唔知點解因緣際會，佢好中意用我啦，咁所以變咗咧喺嗰陣時咧，佢的確係教咗我好多嘅，甚至乎我第一個喺佢身上邊嘅全 TVB 到依家都冇嘅就是、歌舞劇叫《青春熱潮》嘅，就係、是因為當時佢抄 Grease 啊，即係又知啊，又跳舞又唱歌嘅。咁你諗下，我哋都冇做過啲，我又唔係歌星添啦。我
3: 你知唔知點解揾你做啊？因為你係波，跟住呢個星啊嘛，
1: 波哥影視啊，波哥影視啊，
3: 波利活咯。你知唔知咩叫波利活？印度嗰啲咧歌舞片咧叫波利活啊嘛，終於一定要揾佢做咯。
0: 咁都俾你兜到。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0: 不改
1: 兰子，要赞！头先我哋第三拍个尾，你咁样都可以过到。
2: 但是是真的，因为 Bollywood， 你睇佢又做波星明星，咁啊又做个歌星，仲唔系 Bollywood？ 即系非佢莫属啦，妈妈。但佢又去过印度，啱唔啱
1: 旅游嘅就去印度，
2: 所以。即係非佢莫屬。
1: 好啦，今日繼續同張國強 K K 哥傾偈啦。咁你譬如話啦，我自己都係啦。總之就係話緣分到，職位到，我就做好你自己嘅工作啦。咁譬如話，阿金生俾個咁好嘅機會你，金國良先生俾個咁好嘅機會你嘅話，唔識跳舞喎。嗱，你又唔係話演藝底出身嘅喎。
3: 冇錯冇錯，
1: 你真係叫半途出家。
2: 但係佢識踢波喎，識踢波自然識跳舞嘅係咪啊？會唔會啊？
3: 兩樣嘢嘅，未必係。
2: 哦，
3: 咁就係。学好多嘢咯，而且喺嗰阵时嘅我另外一班人咧，佢哋都系好多都系第一次嘅，咁所以变咗就好似又唔系即系，你又唔会笑我，我唔会笑你啦。包括有我哋嗰阵时嘅阵容好犀利噶，即系有边几个任达华啦，贾斯洛啦，周润发啦，
2: 哇，
3: 谭咏麟啦，林子祥啦，
2: 哇
4: 哇，
3: 男嘅已经咁犀利噶啦，我啊，咁啊，仲有金国亮先生啦，咁所以你话真系要跳舞好叻啊，唱歌好叻，其实我哋个个都唔得噶，任达华都唔得噶，你知唔知当时系我哋嘅有幕后代唱噶，嗰个仲犀利喎，幕后代唱，
2: 哇，
3: 系陈百强先生，
2: 哇，嗰时会插翻出嚟睇啊呢套，
3: 所以佢好嬲啊，佢好嬲嘅就系咩？我识唱歌又识跳舞，点解要揾呢啲唔？咁呢个张国强唱有冇搞错啊？即系系啱嘅，所以佢后屘冇唱到，即系唱咗两集嘅就唔唱。
2: 哇！呢套戏真系好，
4: 点解唔揾埋佢出嚟演啊？
3: 呢个系金山问题啦，呢个我知啦，即系你谂下，即系在我嚟讲，我哋都唔系好识唱歌，又唔系好识跳舞嘅人，即系起码。
2: 但我唔系我突然间有个形容词，不过我呢个形容词唔系贬义嚟噶。呢一个阵容咁样出嚟咧，我觉得系禾杆及珍珠，但我唔系话你哋系禾杆啊，因为粒珍珠太劲啦。
3: 系咁，所以呢个阵容其实即系而家冇可能做得翻添啦，系咪先？咁仲要系歌舞剧啦，咁所以喺嗰阵时嚟讲系好创新嘅。所以金国亮先生佢有好多嘢都系好创新嘅。无论好多种戏剧，佢都有好多好创新。咁所以在我嚟讲，我咪话喺金国亮先生系 training 咗我好多样嘢去尝试咯。
4: 哇，嗰、那个如果真系可以睇得翻就好啊！嗱，我
2: 叫做咩名讲多次，等我抄低翻嚟。
3: 青春热潮
2: 系啦，青春热潮哇！
4: 我而家睇
1: 都抄到啲嘅，
4: 有少少片段嘅。我而家睇就已经见到，因为我话俾你听，女艺人
3: 啊，女艺人都好犀利
4: 嘅。哇，妙天人啦、
3: 啊，
4: 秀啦，曾慶如啦，
3: 王秀同阿叻咯，
4: 哇！
3: 曾慶如，我就同阿陳美玲咧 ，Pat Chan 咯，
2: 哇！
3: 賈斯諾就係同阿路雲娜啦，
2: 哇！
3: 周潤發就係同阿Cherry Carbio 啦，茶玲啊，即係咁啊，仲有陳美玲啦，同阿任達華啦，所以都係好
1: 勁嘅，直頭係勁嘅呢啲嘅，
4: 好犀利啊！
3: 我有幸參與啫。
2: 咁啊，陳百強。幕后代唱，
4: 怪之佢嬲啦。
2: 我有边首歌系嗱，因为陈百强咧 ，Danny 哥嗰啲歌咧，我好中意。我哋而家翻
3: 百听不厌啦，系咪？
2: 系啦，咁佢喺呢一个青春热潮里面有边首歌有摆落个碟度，而家有 hit 噶？
3: 佢代阿任达华唱嘅，或者你睇翻先知，我唔记得咗。
4: 哦，系，其实我哋网上面有噶啦，大家绝对可以揾得翻。
3: 系咪？哦，我都未睇过。
4: 系啊，系啊，会睇翻嘅，因为呢。一个我觉得全部都是经典的演员啊，实在殿堂级啊！哇，这个好正好正。
3: 所以刚才我真的不得不讲你。

0: 嗰陣時佢喺無線嗰陣時都
1: 好前衛，
0: 同而家嚟講都一段好長嘅時間啦。你再睇翻，我唔知有冇記錯係山水有相逢，
2: 哦，絕對係啦，
0: 係咪啊？你而家睇翻咧，佢啲咁嘅對白啦、劇情咧，係絕對冇 out 過嘅。
2: 係，
0: 即係而家你睇翻到，哇，犀利！即係係咪佢已經係超越咗呢個時空咁樣樣？所以佢有好幾套劇，我突然間又唔記得咗啦。咁係。完全係冇 out 噶啦！而家睇翻，即係一陣時我哋睇翻而家啲粵語長片或者有啲咩戲咧咁樣，我哋都會覺得，咦？即係睇到嗰個時間性。
2: 即係佢會教你而家佢想做啲咩嘢，你做唔到咧，佢又再另一個方法教你。如果你再做唔到，喂，咁樣得唔得？你咁樣得唔得？咁佢即係令到我哋啲新人嚟講，咪好安心啦，係咪先？如果你即係對住咁多人，
0: 咁佢有冇教戲？即係譬如話佢個角色，因為有啲導演會直情做一次俾你睇咁樣
2: 嘅。會，佢又會做到咯，就話佢又會做到，佢又會教你，或者用第二種方法教你話俾你聽。咁所以佢係好好咯，我覺得就係、是，甚至乎佢會話俾你聽，如果真係唔得，或者係點樣，我改個劇本就你咁樣。
0: 哇！
2: 咁你話係咪一個好好嘅即係導師咯？
3: 既然喺電視台。做得咁開心，又有機會啦，咁啊點解做下做下你又唔簽約又走翻出去呢？
2: 當時有一班老友咧喺電影圈八十年代咧開始已經萌芽啦，咁佢哋就開始亦都係做咗好多嘅嘢之前，尤其是我第一個電影就叫做喺79年嘅《點子冰冰》啦，
0: 咁就又係好勁嘅呢套電影。
2: 係啦，嗰陣時我就係做咗呢個電影。
0: 點子冰冰，
2: 即係好犀利嘅。
0: 點子茶茶，
4: 其實唔係翻學㗎，佢真係冇翻學㗎。
2: 個腦真係嚇，真係好犀利。
0: 裝埋好多呢啲好有用嘅嘢係嘛？
2: 咁點知冰冰嗰班人咧，就又包括有 Ted Robin 啦，又有就係張國忠先生啦。咁張國忠咧就係後來咧，佢就開始喺電影咧，亦都係大展拳腳啦。佢哋開始又同阿譚詠麟啦，佢哋就組咗間叫藝能啦，藝能嘅電影公司啦。咁所以喺86年咧就開始成立啦。啱啱我就係430穿梭機嘅抉擇嘅時候，咁佢又唔使講咁多啦，出嚟啦。咁所以咪、我咪出咗嚟。大膽收購咗我哋落咗去藝能嗰個電影嗰班人嗰度咯。咁佢亦都話唔使擔心，佢亦都嗰陣時咧亦簽咗一間電影公司俾我，就係、是、一間叫啱啱又成立嘅，即係我幾好彩啊！就是、德寶電影公司啦。
4: 哇，好犀利！
2: 佢啱啱新開嘅又係咁，所以變咗張國忠先生係我哋嘅經理人啦。嗰陣時佢簽咗我哋，咁所以佢咪。即係將我同另外一個叫做湯鎮業啦，咁一齊咧就簽咗德寶電影公司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那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寻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听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同埋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且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间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惠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新加坡部长级官员下个月起加薪，其中总理年薪将会从现时的220万新加坡元大幅上调64%，至360万新加坡元，折合港币超过2227万。新加坡政府公布新的薪酬方案，初级部长的年薪会先从现时110万新加坡元上调9%，其后根据工作范围和表现再调整，最高可达180万新加坡元，折合港币超过1113万。总理王循才承认，官员加薪幅度超过大部分民众的收入，理解民众会关注，甚至有强烈意见。但他认为这个议题关乎新加坡未来几年能否继续拥有高质素政治领导力，引领国家前进，更好服务新加坡人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74点，跌5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0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11，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6美元，卖出4406.11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我哋继续咧同资深空姐倾偈，佢系 Apple， hello，
1: 大家好啊！
0: 我头先点解咁样咧？我真啲讲嗰啲真名，我点样窒一窒？
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惊。
0: 今日反而咧，我哋好想讲南非呢样嘢，即系之前我哋有倾过南非啦。但系我想话，一班女仔去南非又系另一件事，因为某啲嘅地方咧，对我哋女仔嚟讲系感觉上面，或者可能系道听途说入面就系话，喂，危险啊！系呢个地方，大家唔好去，治安唔好啊。跟住呢度咧，就可能就系小心啲啊，咁样嗰边就可能系啲嘢食啊，或者水啊污糟啊咁样。咁我想问下，作为你哋啦，点解你哋会突然间有个谂法，就系你上个礼拜讲啦，会同啲 friend 嘅一齐去玩？
1: 系
0: 点解你要拣南非咧？咁多地方唔拣，日本嗰啲唔好咩？
2: 因为成日飞咯，日本、法国佢可能成日都飞嘅时候，
1: 其实咧，因为咧，南非呢个地方咧。你唔覺得如果你跟旅行社去嘅話咧，係比較
0: 貴
1: 貴啦，
0: 同埋好短暫，
1: 好短暫啦，同埋係危險嘅。你一個人去玩係真係危險嘅，即係好似我哋飛到過去嗰陣時咧，我記得好，我諗廿年前我哋航空公司有南非飛嘅時候咧，係長到咧係十日喺南非。
0: 哇，其實驚嘅，因為仲要尤其是話女仔自己一間房嘅時候，你更驚啦。唔好講話靈異嘢啊，即係你就咁去到
2: 治安問題、啊，
0: 治安你都驚喎。
1: 所以公司會俾一啲好高級嘅酒店俾我哋住，而嗰間酒店咧就係、是、一啲喺南非約翰內斯堡裏邊係一啲最有錢人嘅區份喺度住咯。咁佢係每一層咧都有個security guard 喺度，
0: 真噶
1: 係拎住把槍嘅。
2: 咁仲驚，仲驚，
0: 唔係喎。反而我覺得就係、是我驚我住到唔捨得走十日。係
1: 啊，同埋嗰間酒店咧係連接住喺約翰內斯堡裏邊最有錢。

0: 同埋最貴嘅 shopping mall 咯，係、
1: 嗯、
0: 啊，咁嗰、那個叫做曼德拉，係咪啊？曼德拉廣場，咁嗰度咧就係、是、所有最好食嘅嘢都會喺曬嗰度啦。咁、
1: 嗯、
0: 通常我哋就會行去嗰度食牛扒咯。
2: 咁、嗯嗯、我想問下，係你哋成班都已經飛開啦，飛到都熟熟地啦，先至夠膽成班女仔一齊去呢度旅行，定係點樣咧？定係因為呢次嘅旅行先至再揾多啲？喂，曼德拉廣場大把嘢食，
1: 但係唔係喎？佢哋話可能航空公司就會安排佢哋住嗰間啫，但係你哋自己去嘅時候係咪仲係住喺嗰間咧？
2: 係咯，但係嗰間就會，但係都貴噶咯喎。
0: 喂，安全至上啊嘛，因為其實咧係曾經咧就。航空公司咧都會轉過其他嘅酒店嘅、
1: 嗯，
0: 但係咧有一啲好恐怖嘅事件發生咗啦，然之後咧都會搬翻一啲去一啲比較安全啲嘅酒店咯。咁、
1: 嗯、
0: 嗱，我唔知呢樣嘢係真定假噶啦、
1: 嗯，
0: 但係嗱好多好多年前啦，咁咧嗰陣時仲未有手提電話嘅年代咧，咁、
1: 嗯、
0: 咧有一個同事佢咧就係、是、好。挂住佢老公，于是乎佢就写咗一个字条咁啦，谂住行去酒店下边嘅 lobby 咧，就叫人哋 fax 俾佢老公。因为嗰阵时咧，就算打电话咧，南非啲咁落后国家咧系好贵嘅，收费特别贵嘅。咁佢 fax 啊，当佢个 lift 门打开嘅时候，佢亲眼见到呢间酒店俾人打劫，而个贼系开枪射死咗个酒店员工。
1: 嗯，
2: 咁啊真系。
1: 危险
2: 系啊，咁同埋佢哋公司真系对员工好好啊，
1: 系、
0: 啊，咁同埋一班人嘅时候咧，我哋曾经就去过揾一几个 bodyguard， 净俾钱揾 bodyguard 揸车去车我哋去到南非一啲最危险嘅贫民区去睇嘢，
1: 哦，
0: 即系我哋系讲，即系去到一个叫 Hillbro 嘅地方，咁咧嗰度咧系全部咧系一啲好最穷嘅人喺嗰度啦，咁、所以咧连揸车。同埋嗰幾個 bodyguard 咧，都話你哋千祈唔好落車。咁、佢一路講嘅時候，佢話：如果你一路落車，你行200米裏面冇俾人打劫嘅話，你就贏咗噶啦。咁樣喎，
2: 好恐怖喎、啊！講到咁，
1: 係咯。
2: 咁點解你仲揀呢度去咧？
0: 唔係，我哋從純粹喺個車嗰度去觀光一下，去感受一下人哋話南非危險啊，睇下體驗下，即係南非究竟有幾咁差咯？即係嗰啲。平民區嗰度咯，同埋 downtown 嗰度咯，而我哋租借嗰架車咧，係完全係包住曬嗰啲鐵絲網，
1: 即
0: 係
1: 裝甲車，
0: 裝甲車咁樣，即係唔會俾佢哋敲到玻璃啊咁樣咯，即係去體驗一下咯，即係好似一個探險咁樣咯。
2: 係，咁呢一個區域係個導遊介紹你哋去啊，定係你哋？
0: 我哋知道嘅，我哋知道嘅係、啊，咁咯。
2: 咁你去到嘅時候個感受又係點咧？即係除咗導遊話俾你聽，啊呢棟大廈點，嗰棟咁。咁你真係目測嘅時候，你覺得係點咧？
0: 其實係我覺得係某程度上佢哋慘、因為當你去窮到你好窮嘅時候、而你身邊你由細到大都見到嗰啲人就係佢哋嘅生活係打劫攞翻嚟啦。原來我惡就得啦，因為可能佢哋一直備受歧視啦，同埋佢哋窮啦，所以就有啲咁嘅環境咯。咁、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我哋係管唔到咯。希望南非政府可以喺呢一方面可以着手，即係重視下佢哋咯。如果唔係，你唔會改好嘅。啱啱先啊，
2: 亦都證明即係生命，即係呢一個價值，原來係可以有機會係直情。覺得是咩一回事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好好知足或者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
0: 所以因为他们可能穷到一个位置，可能是谋杀了很多生命咯。

0: 好啦，南非遇過感受過貧民窟，又或者可能一啲比較窮困嘅區域啦，先進或者一啲富貴區域，你哋都住過啦，好大反差嘅，真係
1: 係好大反差。
0: 佢係大反差到頭先所講，曼德拉廣場入面啲嘢食係幾多錢貴唔貴？
2: 天堂同地獄嗰個分別嚟嘅，真係
0: 係咯，係咪咁樣嘅咧？
1: 其實嗱，如果曼德拉廣場嗰度咧，你兑翻港幣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啲都唔貴，因為係生活指數嘅問題啦。咁你諗下，我一塊好厚好靚嘅牛扒，加一杯可能 cocktail 咁啦，都係可能講緊百二蚊港紙，已經有曬頭盤啦，同埋係一間好靚嘅餐廳裏面食嘅㗎啦。
0: 係、通常俾我感覺咧，我成日以為大家想去南非咧，即係可能睇下啲寶石啊，感受下唔同嘅地方，或者去飲下紅酒啊咁嗰啲啦。係啦，你成班女仔嘅話，其實你哋係諗住係做啲乜嘢嘅咧？除咗去廣場食嘢，係啦，睇貧民窟。
1: 去 chill 咯，去 hea 咯，或者去佢嗱，我記得好耐之前咧，我哋就去咗騎呢個鴕鳥。咁咧。即系你其实
0: 呢个又系你哋谂出嚟噶？
1: 唔系噶，系有得骑鸵鸟噶。
0: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唔系啊！我上网揾完就哦，我哋一齐去做呢件事啦，咁样啊？
1: 系啊。
0: 点解你哋咁多嘢唔做咗骑鸵鸟？
2: 因为佢有呢个体验提供啊，即系佢系一个团嚟噶。
0: 系咯。
1: 唔系啊，自己上网揾，其实你唔觉得好得意咩？嗱，一只鸵鸟啦。
0: 系啊。
1: 咁咧，佢喺一个大草原嗰度咧，佢不断喺度跑，你骑住嗰只嘢就不断跑。我话你听啊，鸵鸟跑得好快，同埋咧，我嗰阵时骑鸵鸟嘅时候咧，如果你捉唔实只鸵鸟咧，佢两嘅就跳咗上树噶啦。
0: 我就系想讲，其实骑鸵鸟我觉得好惊，因为我成日幻想个画面就系佢不停喺度转啦，
1: 系啊，
0: 飞啦，
1: 系啊，
0: 跟住我成日哇，完全失控咁样啦，
1: 系啊，佢都跳咗上树啦，跟住嗰个工作人员就喺只树度掹翻佢落嚟咯，
0: 佢即系掹翻你落嚟咁样，
2: 掹翻只鸵鸟落嚟，咁你喺边啊？
0: 系咯，咁你去咗边啊？
1: 跌咗落地下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咧。我因為為咗今日節目咧，我真係 search 下而家仲有冇呢樣嘢玩法咧？其實係有嘅，
0: 仲有嘅，
1: 但係唔俾佢周圍跑啦。佢、俾一個架，就困住咗只鴕鳥喺裏面，而你騎上咗鴕鳥度咧，俾你影相。
0: 哦，即係感受啫。
1: 係啦，冇咗嗰種即係
0: 大自然，
1: 冇咗啦。我以前真係好玩，但係佢哋話比較危險。
2: 係嘅。唔係個個跌咗落去起得翻身嘅，
1: 可能有人受傷嘅關係，所以就冇咗呢樣嘢咯。同埋咧就係、去咗一個叫Lion Park 嘅 Safari 嗰度啦，你可以近距離同獅子接觸咯。
2: 有幾近啊？嗰個距離？
1: 我同你咁近咯。
2: OK， 即係冇裝甲車咁樣。
1: 冇㗎。
2: 咁你系要做啲咩啊？
0: 惊唔惊你自己变咗嗰块头先你讲嘅百二蚊嘅肉？
1: 我好惊噶，我真系。
2: 个问题系佢唔需要俾百二蚊，
0: 一狮子都可以望住你。
1: 我系好惊，但系咧佢系会有五六个人系揸住支枪同你一齐行嘅。但系咧嗰啲人咧同嗰啲狮子老虎咧好 friend 嘅，唔好话佢好似狗咁样噶。但系我
0: 即系纯兽师嚟噶啦，可以叫。管理员啊，
1: 因为你唔知道佢，因为野兽嚟噶嘛，你唔知佢几时发癫噶嘛。因为同埋亦都听到有啲人咧系可以租一架车，行入去嗰 Safari Park 嗰度嘅，咁咧就佢讲到明咧系唔可以落车嘅。咁但系咧，我曾经见过啲短片咧，就有啲人落车，跟住俾个狮子老虎咬死咗咯。
0: 系啊，所以呢啲真系唔好叫亲，你唔好嗰啲，你真系唔好走落去啊！
1: 唔可以走落去啊！咁亦都有同事咧，我唔明佢去 Safari， 我唔明点解佢真系掂条蛇。唔系我朋友嚟噶，同事嚟噶，佢俾条蛇咬到咯。
0: 毒蛇定系蟒蛇定系咩啊？
1: 我谂佢冇事咯，因为佢玩埋成，佢玩晒夜晚黑翻到酒店先同个经理讲，我俾蛇咬亲啦咁样。
0: 佢完全唔惊噶。
1: 所以我个经理嗰班机嘅经理系好嬲，因为你系挂住玩，你冇谂过你自己嘅生命咯，咁、咯。
0: 系，哇！如果系咁样，同埋经理好爱锡所有员工嘅生命。
1: 系啊，咁所以南非一个几好去嘅地方，因为你平时去一啲繁华嘅城市啊 ，shopping 啊咁，但你终于可以去到一啲咧，真系同大自然同埋动物接触嘅地方。
0: 嗱，好啦，咁 Apple 咧咁情有独钟南非啦，一定有一啲独特之处嘅。除咗头先所讲话
2: 大自然、
0: 放松啦，系啦，有啲体验另类嘅体验之外啦，对你嚟讲最深刻嘅系啲乜嘢体验咧？
1: 就系我系曾经去过一个叫做Constitution 嘅一个而家系法院，但系以前咧就唔系法院嚟嘅，以前系一个 監獄嚟嘅，
2: 嗯，
1: 即係我會覺得喺以前嗰啲喺南非生活嘅人咧，佢哋個種族歧視咧真係好種族得好犀利。就算你去到一個監獄裏邊，你會睇到個監獄裏邊有兩個通道，咁我會覺得一樣嘢已經係犯咗罪、犯咗法，
3: 嗯，
1: 都仲要分顏色咩？我咁樣諗呢樣嘢咯，
2: 嗯，
1: 即係我可以深深感受到，即係你係去旅行之餘，你都會感受到佢哋嘅歷史啊，同埋佢哋嘅背景咯。
0: 嗯，咁，對於 Apple 嚟講，係咪你中意去旅行就係因為中意唔同嘅，即係會探索唔同嘅歷史文化嘢為主啊？
1: 都
0: 係
1: 㗎，都係㗎。
0: 你去南非嘅，嗯，會唔會特登揀多啲親親大自然嘅地方？
1: 會㗎，會㗎。咁，嗯，好多人揸車周圍去啊，睇下啲觀景啊。咁，嗯，去咗一個大球場啦，係當年佢哋係舉辦過世界盃嘅，
2: 哦，
1: 即係你去感受一下而家係非洲最大嘅一個球場咯。我諗佢哋係熱㗎，可能佢哋係為咗呢個世界盃而起呢個球場嘅，
2: 嗯，
1: 即係動用咗好多人力物力咯。咁而家呢個球場都少少

0: 荒废咗噶啦，因为都冇啲咩咁大嘅球赛去即系举办啦，咁、去感受一下咯。
1: 但系我想问你，如果咁样揸车去嘅话，你系要包车再包埋嗰、那个可能 security card 啦，定系你可能某个区域系可以自己同朋友一齐揸车行噶？
0: 唔敢自己揸车，
1: 即系一定要包车，
0: 同埋你真系要俾少少钱去请一啲即系 bodyguard 去保护你，真嘅，因为我哋始终系外国人嘅样啦，你唔知道喺出边会遇到啲咩人啦咁样。同埋你喺外面揸車咧，你一定要好叻，因為你真係喺啲郊區嘅時候咧，你唔知道佢幾時有啲野豬啊衝出嚟啊，亦都見過有啲人係唔識點樣去喺呢啲郊區度揸車咧，見到啲野豬咧去避佢啊，你避佢，然之後咧反而自己有交通意外，就係、呢啲系最危险嘅。
2: 咁整体会唔会咁样反而贵咗咧？因为我又要 book 一架车，再架车特别嘅车，跟住又要
1: 生命诚可贵，
2: 系啦，又要保护住自己。
0: 唔好谂啦，因为你玩嘅时候，你真系要玩得安心嘅话，你一定要做好呢个措施啦。同埋你玩之前咧，真系要打齐针啦，因为嗰啲即系嗰啲蚊虫啊，系啊 ，dengue fever 嗰啲真系要打齐针，唔好轻视呢啲嘢咯。
2: 系今日 thank you 晒 Apple 同我哋讲啊，关于南非即系几个女仔点样去南非玩，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同 Apple 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嚟自13个职系嘅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历嚟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的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听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道琼斯指数报52,891点，跌5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3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1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4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402.29美元，卖出4,403.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牙齿日久失修真的怕越拖越麻烦，不用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自 D 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的唱腔演绎都要带着一份 sexy 的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的氛围。作曲张慈豪 T Ma Jono， 填词 Cheers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 Ma。

0: 今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慈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为什么这位同学喜欢狐假虎威里面的狐狸多一点呢？
4: 因为觉得狐狸很聪明，他骗了老虎救了自己。
5: 是，那你要用什么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的好像很醒吧，声要怎样，动作要怎样？
4: 又尖又细。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越嚟越多咧，唔同嘅一啲层出不穷嘅事，系颠覆咗我嘅世界。我觉得
2: 系咩？
1: 系啊，话说咧，喺早几年前啦，即系都耐噶啦，即系嗰啲10年前啊、8年前啦，就突然间同我哋讲话，香港而家有一个比赛，比赛就系咩推 office 张凳嘅比赛咁样啦。跟住之后，我嗰阵时就觉得咩事啊？喺中环搞啲咁嘅嘢，跟住但系又真系好多人参加啦。我自己嗰阵时都觉得，我都好想去睇下点样为之赢啊，点样输。咁样啦，跟住亦都有啲咧就越搞越大，越搞越多人参加法外比赛，大家都成日听得多啊。
2: 瞓觉比赛，
1: 瞓觉比赛都有咩？
2: 喺韩国嘅
1: 系咩？系啦，咁法外比赛嗰个就香港都有啦。咁点样为之法外咧？就系、是、你法外嘅时候咧，嗱呢个准则我成日觉得好可圈可点噶，即系你个样可以，如果我系戏，即系如果我系演员嘅话，我会扮到噶嘛，有机会。但系原来佢就话你唔可以瞓着，你又唔可以。即系有好精神嘅样，但系你就要俾人感觉你系呆滞紧嘅，同埋你要揾一个舒服嘅位置坐低。咁好啦，咁如果我突然间想去厕所嗰啲，咁嗱，因为我冇去考究入面嘅比赛嘅，咁我可以点做咧？咁样，但系总之我想讲嘅就系越嚟越多唔同层出不穷嘅比赛啊。
2: 系，都系噶。你其实而家睇到咧，你基本上系 O 晒嘴，哇，咁都可以攞嚟玩一餐嘅，或者系啊，原来呢样嘢都可以系一种技能噶，咁我都会赢。啦，即系例如我头先讲个瞓觉比赛，但系其实咧，你再了解嘅时候咧，你发觉唔系噶，唔系咁容易赢到噶，佢里面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条款，而系你唔知嘅，系例如系可能嗰、那个。

0: 部分教比赛咧，你就系要一瞓就要瞓得到啦。
1: 系，有冇个标 check 住？
0: 系啦，唔可以喐啦。
1: 睡眠啊，
0: 系啊，又冇嘅，但系你唔可以喐咯。系啦，咁点样？咁最惨系乜嘢咧？你又唔可以装隔篱嗰个瞓着未噶嘛？喺、你装嘅时候，你已经输咗啦嘛，因为
1: 系
0: 啊，所以诶系难嘅。你以为容易嘅嘢，其实唔系咁容易嘅。
1: 系，同埋咧，你有冇有冇发现一样嘢咧？就系、咧，当嗰样嘢咧，你可能觉得佢好搞笑、好新兴或者好得意咁样啦。
0: 系，
1: 慢慢佢会变成一个传统。例如头先所讲法外比赛啦，你讲瞓觉比赛啦。香港其实咧，逢复活节咧，喺唔知几耐年前到啦，就喺香港有一个嘅海，即系沙滩入面有一个刮呢、這个，即系掘呢个嘅复活蛋噶嘛。掘下掘下，而家都已经变咗好似传统咁滞啦。即系逢复活节嘅时候，一家大细就会冲入去呢个沙滩嗰度，走去掘呢个复活蛋噶啦。即呢个已经系变咗好似历史悠久嘅活动咁样，但可能系十几年，系几年咁样，即系短短嘅时间咁样啦。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特别嘅活动或者骑呢，我哋堪称叫骑呢活动，其实都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历史。最近呢，我谂可能喺半个月前度啦，咁大家就开始应该有留意到，或者突然间多咗人去了解，就系有一个叫做扮姑嘅比赛。
0: 扮姑
1: 咩叫扮姑嘅比赛呢？就系、一个人。个人喺度扮姑，即系无论你扮金菇好，扮冬菇好，扮咩菇都好啦。
0: 金菇好难扮系嘛？开花系嘛？
1: 佢嗰个扮咧系你可以笠住一啲嘢噶，即系你可以系笠住一个假嘅道具啦。即系好似或者你扮红啤啤咁，你可以系一个人，即系你画晒啲公仔充气嘅公仔，你就喺入面嘅，企喺度嘅，喺度喐下喐下扮啲姑喐啊咁样。
0: 好，
1: 即系都得嘅。总之扮姑比赛，你以为系一件好新嘅事啦，好特别嘅。其实它真的特别的、但原来这件事呢，在每年八月的时候，在美国呢，是在一个小镇里面都会出现的景象、即大家可能最近才听到，我坦白说我自己都真的在今次刚刚这半个月里面，我才发现有这个扮姑，即人去扮姑的比赛。
0: 是
1: 这个比赛，但是原来呢，不说你不知道，1981年，即系40几年前、已经有呢个比赛噶啦。
0: 系，
1: 咁但系其实呢一个比赛咧，一年一度，点解会搞咧？咁样，咁就系原来咧，系一班医生啊，一班真菌嘅学家啊，菇类嘅专家啊，佢哋咧就搞咗个研讨会，学术性嘅原本就，咁但系咧佢哋就谂下啊，好想咧俾多啲唔同嘅人去了解，到底真菌系啲乜嘢，菇类系啲乜嘢，到底佢哋系点样？个生态环境系点嘅咧？喺医学上面又有啲乜嘢重要嘅地位咧？咁样，所以咧，佢哋就不如就搞就喺呢、這个，所以40几年前啦，就不如我哋搞呢个活动啦。咁就想推广关于一啲野生嘅菇啊、真菌啊一啲嘅知识咁样，希望多啲民众都可以了解多啲唔同关于菇。真菌，或者一啲食得唔食得边啲有毒咁样，希望人哋了解多啲呢一样嘢咯。
0: 系好多时佢哋嗰啲叫做咩比赛嘅目的咧，都系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佢啦。亦都点解会系嗰、大家觉得骑呢，但系都会有人做嘅原因，就系当佢咁样特别嘅时候，你先会关注到原来大家都有呢一样嘅事情，或者原来好奇特个比赛，跟住原来有咁多种菇噶，我都唔知添咁样。我之前睇就系话咩？嗰、那个系上堂回忆嚟嘅，就系、大陆个商场整咗个上堂偷食比赛，
1: 系
0: 就系、是、仲要真系好似有啲 prefect 喺度巡咁样嘅，咁、你就要喺佢唔知嘅时候偷食，
1: 系
0: 咁就偷食得最快食晒咧就赢咁样啦，
1: 系
0: 咁就睇下大家嘅能耐啦，咁样我都觉得其实当然上堂偷食系唔啱噶，咁但系咧佢系帮我哋攞咗好多叫做小学、中学嘅回忆，
1: 系
0: 就翻翻嚟咯，
1: 同埋其实呢个咧某程度。通常都可以令到可能啲心理学家咧、去多啲了解或者可能
0: 偷食嘅心理
1: 系啦，偷食嘅心理你唔知噶，因为你搞呢啲活动，可能就会首先多啲人了解呢件事啦、或者可能多啲人去研究一下个入面嘅知识啊，之如此类啦。
0: 我觉得最帮到研究嘅咧，就系帮啲老师睇下点样佢哋有咩偷食嘅方法，咁下次咧嗰啲老师咧
1: 就杜绝呢件事
0: 啦，就知道点样捉啦咁样。
1: 咁呢个菇嘅比赛入面咧，其实当初佢哋就话系一个村。 村入面咧，细细嘅村入面咧，啲人玩嘅啫，玩下玩下，点知原来咧啲附近居民以外嘅游客咧，开始发现呢件事就慕名而嚟，所以就搞到而家越嚟越多人知啦。咁、其实除咗扮姑，即系啲人扮姑之外咧，其实佢仲有嘅有游行，即系一啲姑，即系扮姑嘅人嘅游行啦，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节庆嘅活动，包括就系带你去森林入面摘姑啦，一啲真菌入面嗰个嘅识别嘅课程啦，或者教你煮。

埋呢度嘢食咁样嘅，所以其实咧呢、這个菇入面咧就系、是、即系想俾人哋感觉就系、是，哦佢仲有啲乜嘢嘅用途啊？佢点样去出现噶？佢喺咩生态环境入面？佢希望咧可以用无论食啊，喺医学入面啦、科学入面啦，甚至乎可以做埋呢个生态保育，同埋到底呢个真菌入面嘅研究又系点样咧？佢希望多啲唔同中意菇嘅人嘅爱好者又好，多啲唔同嘅民众可以了解呢一样嘢。

0: 一首歌翻嚟啦，我哋继续讲关于比赛啊，扮嘢嘅比赛。头先我哋讲咗一啲好奇特嘅比赛啦，或者扮姑啊 ，Siri 头先都讲咗一个就系话内地一个嘅偷嘢食啊，
1: 偷食上堂偷食比赛，
0: 偷食比赛啊嗰啲啦。咁亦都咧有好多咧就系综艺节目入面嗰啲隐笑比赛啊。
1: 嗯，
0: 我觉得呢个好好睇噶，同埋系难噶。你点样去隐笑嘅话？
1: 嗯，同埋日本有一个系叫做大喊比赛啊嘛，即系个 B B 咧，要
0: 拍佢啊嘛，
1: 唔系双扑手。

0: 就抱住个 B B， 睇下边个 B B 喊得最大声，跟住佢就可以攞到嗰个叫做大喊比赛嘅冠军，就讲到哦最大声咧就等于佢可能肺活量最大，最健康，即系例如有啲咁嘅讲法，即系所以而家好多日本片都话，嗱你细个嘅时候你睇下呢个佢嗰个双膊手抱住嘅就系你嚟噶啦，你嗰阵时喊得好大声噶，即系会有啲咁嘅特别嘅回忆俾啲家长又好啊，或者佢童年时一啲嘅记忆咯，
1: 系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样嘢都真系得意嘅，得意就系、是、佢哋会令到人哋了解多咗唔同当地文化嘅回忆嘅，同埋就系了解即系呢一样嘢就系同你之前话斋啦，你上个礼拜话斋啦，新鲜感，跟住之后令到人哋亦都会有无限嘅回忆，跟住呢一样嘢真系可以笑一世，或者可以讲一世嘅。咁其中咧，原来咧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搞笑或者一啲特别嘅比赛嘅，其中一个比赛咧就喺呢个英格兰，英格兰入面有一个叫碌芝士比赛，我觉得呢个算系、
0: 知道
1: 都多人知嘅呢、
0: 這个
1: 系啦，就话喺一个山坡入面就一齐冲落嚟，连埋个芝士抌嚿芝士咁样，可能八磅重或者可能再有几多磅重嘅，咁就喺山坡一齐碌落嚟啦咁样。佢就话咧一冲到落去山脚终点嗰个人咧就可以赢走嗰块芝士啦咁
0: 样，
1: 但系呢个系好容易受伤嘅，系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叫搬妻大赛，呢个我真系未听过，喺芬兰嘅，
0: 系佢系嗰个搬咧就唔系正常你哋大家睇嗰啲咩公主抱啊孭住个搬，佢好奇怪噶，佢系要嗰、那个老婆咧挂喺度噶，即系佢系脚朝天，跟住头对住个地下噶，
1: 系，
0: 所以变咗佢系。要考大家的信任咯，
1: 系
0: 系啊，
1: 又或者咧，佢都有讲嘅喺芬兰呢度个比赛咧，就系咧，佢话嗰个参加选手啊，男参赛嘅，即系通常搬即系抬嗰个一定系男仔嚟嘅，但系个女伴咧可以未必一定系个亲生妻子嘅，
0: 亲生点样亲生妻子啊？
1: 即系个自己真挚嘅老婆、
0: 真正老婆
1: 系啦，就未必系嘅，可以咁、但系咧体重同年龄系要有限度嘅，
0: 系，
1: 因为如果你太重嘅话，真系
0: 唔系，我系觉得如果佢太轻嘅话，对其他人唔公平，
1: 系啦，所以就系有分年即系年龄同埋限，同埋年龄，如果你跌咗佢落嚟都唔知点算，你受伤嘅话，同埋佢另外咧仲有啲障碍物噶，即系例如可能水池啊、木栏啊，即系嗰啲木嗰啲叫咩，即系栏杆啊，
0: 栅栏嗰啲
1: 系啦，你要咁跨过去啊，嗰啲总之有唔同嘅方，即系唔同嘅嘢啦。咁佢就话咧，如果你过晒呢啲嘅赛道嘅话，冠军咧个奖品通常咧就系、是、等于个女伴体重相等嘅啤酒。
0: 哦，明白。即系如果你体重越重，即系个女伴体重越重，你就可以得到越多嘅啤酒，所以你揾个轻嘅去咧，OK 嘅，
1: 系啦，
0: 少啲咯，
1: 系啦，即系100磅嘅啤酒同120磅嘅啤酒咁样，系啦，咁啊另一个咧就系、是、叫做 air 吉他比赛，
0: 哦，我知有呢、這个，佢系
1: 点嘅咧？系点嘅？
0: 空气吉他，即系你弹吉他，但系无实物表演，
1: 系
0: 就睇下边个可以弹到咧，就系、是、手中无吉他，但系心中有音乐，
1: 即系佢，但系点样为之赢咧？我呢个好好奇、
0: 哦，冇去有啲评审就睇下，好似你跳舞跳 break dance 咁样咯，即系睇下你嗰、那个带出嚟个感觉啊，边个令到你最有节奏感啊，边个令到你觉得佢系最投入啊，咁佢有几个评审俾唔同嘅分数咁样咯，
1: 系咁，
0: 我觉得呢个似系一个表演程式嘅练习咯，或者表演程式嘅一个比赛咯，
1: 系
0: 啊，即系如果你戏越好，系咪证明就会越容易赢到咧？咁样
1: 系好啦，好啦，咁啊，跟住之后另外呢一个咧就系、是、世界上面扮鸭叫嘅比赛。咁佢就话啦，喺美国入面发生嘅呢一个，佢话参赛者咧一定要喺指定嘅时间里面啦，纯粹啦要用一啲人工嘅吹笛嘅工具啊，发出一啲极度真实嘅鸭叫声。佢话评判咧会隐藏咗喺幕后，会根据咗你吹出嚟嗰个鸭叫声。那個真實度或者個音頻或者個節奏有幾似，係啦，就比分，
0: okay.
1: 即係總之你 Siri 你喺出面，即係一個難遮住咗我噶，我就係評判，下面嘅係評判。Siri 喺出面吹個哔哔哔，
0: 即係我如果覺得佢真係一隻鴨，我就行出去啦咁樣。
1: 唔係，如果你越吹嗰個笛啊，吹出嚟我喺幕後即係遮住個幕嘅，我聽到哇呢、這個真係堅鴨啊把聲，咁我就加分，呢、這個十分鴨聲，跟住另外我得八分啫，因為個鴨個頻率唔夠，長度唔夠咁樣，係啦。所以就会咁样根据翻唔同嘅鸭叫声咯。跟住落嚟啦，呢、這个就系烫衫比赛。
0: 哦，系烫得快定烫得直定烫得好咧？
1: 咁佢就话咧，话说咧，参赛者需要咧带住个烫衫板啦、烫斗啦，同埋件衫啦，去到咧极端嘅环境之下烫衫，例如去悬崖边、海底点烫咧？跟住之后就话喺呢个雪山顶，甚至乎你跳伞嘅时候，可以跳伞嘅时候烫，咁好危险。
0: 唔系个问题系冇电啊，
1: 系。唔係，而家有啲可能差咗電嘅。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系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相系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嘅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安德又讚賞中方高效有力應對西藏泥石流災害，感謝中方為受影響英國公民提供協助。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很高的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很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的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今日朝早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且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道琼斯指数报52,805。是52,829点，跌5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62美元，卖出4,393.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寻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寻日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在晚上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稍为下降。在寻晚11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是3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星期三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四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四级。

0: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是2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6: 好冻啊，好冻啊！
7: 肥强，今日咁热，你点解话冻啊
6: ？Sarah 姑妈，因为一阵我爬上吊棚帮你维修个招牌，我遇咗高处不胜寒。
7: 肥强，你都冇安全装备，就话上吊棚维修，我觉得好心寒啊！
6: 对唔住，我知错。
7: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装修维修吊棚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装修维修工程用吊棚，做足安全措施最醒目。我系殷永山 ，Carissa。
9: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0: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9: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0: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Vince Show 呢个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气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创作的。当时他刚完成大学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别自己的舒适区，同时又未知前面的路点行。于是他将这份心情和脑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苏永常 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永常《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0: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嚟到星期二晚嘅音乐说啊，先同你讲句欢迎晒，艾力准时喺度同你报道。先开始带俾你一个非常轻松愉快嘅晚上，揾你 Cloud 云后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一年带嚟两对女团嘅 Girls Power， 先有 Cola 全新作品《Sikisasa》以及魔音女团，睇埋 Magic On。

得你一连两首非常有型嘅新歌作品啦，先有严明熙《拜拜拜》，以及 Jamie 郑天荣《二八一八》。

有啲歌咧，我会觉得揸车嘅时候咧，一边吹住海风，一边听住咧，系心旷神怡，系好爽嘅一件事嚟噶。头先呢两首绝对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先有 Jason 陈柏宇嘅新歌《快照》，以及 Eason 陈奕迅《人

你真系点谂都谂唔到，喺今年啊，2026年啊，古天乐喺乐坛上面嘅动作系会多得咁紧要嘅。有新歌推出啦，有同唔同嘅音乐单位合作啦，会有出唱片，仲出咗2张咁多，而且仲有喺香港同澳门嘅演唱会添。非常犀利嘅呢一位男歌手，佢系古天乐，今次 featuring 农夫全新作品《天下一家》。

唔好判咗自己输先，只要你一天未认输，一天都可以重新振作站起来，每一次都可以成为你的第一回合。先有侧田的未输，以及许志安第一回合。

的确近年真系好多嘅女团涌现啦，而佢哋经过好多嘅训练，经过好多嘅学习，睇住佢哋成长，睇住佢哋嘅进步，佢哋系 Honey Punch 全新作品《无糖奔驰》。Make your body move, it's party time！ 真系唔要糖？俾翻少少你啊！紧接带嚟呢首天王级嘅作品。

0: 啲经典金曲就系咁犀利噶啦，一响起，成个夏日气氛出翻晒嚟。揾你有 Leon 黎明 ，Sugar in the Marmalade。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敬爱家董建华在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

0: 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很高的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很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造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道琼斯指数系报52873点，跌5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3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系6.711，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59美元，卖出4399.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寻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昨日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晚上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稍为下降。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5: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9: 今天躺在你身边，就算太多不可兑现，
8: 因为 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二台话你知，
10: 而家大湾区嘅发展真系一日千里，我都好想亲身去体验下。
11: 啱啊，你咁有上进心真系好难得啊！我留意到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即将推出大湾区工作实习计划，可以喺今年十一月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实习一个月啊，体验大湾区工作环境。出发前咧有预备课程，帮助你掌握大湾区生活同埋工作知识噶。实习期间仲会安排丰富嘅周末活动，体验当地嘅生活文化添。
10: 时间同内容都好吸引，有咩资格先可以参加噶？
11: 只要你系十八至到二十九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就可以报名同埋接受面试噶啦。
10: 使唔使俾报名费或者按金噶？
11: 唔使噶，计划咧仲提供大湾区免费住宿，完成工作实习而出席率达八成或以上，仲可以申请八千蚊嘅实习津贴添。依家咧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了解多啲啦，亦都可以打电话同 WhatsApp 5576-6169向香港职业发展服务处嘅游姑娘了解计划详情噶。
10: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9: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12: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9: 大湾区风物志，
13: 岭南文化主要是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是兼有广府和客家。岭南文化除了语言之外，整个文化表现都不同的，譬如他唱的粤剧，然后再来一个分野就是饮食习惯、衣着等等等等。
9: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怎样看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呢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亦都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16: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失恋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是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的时间交俾你啦，点首舒服的歌嚟听啊，音乐说，艾力。

透过刚刚完成他的红馆演唱会，透过他的全新作品，将他一路以来对梦想的执着和坚持演绎出来给你去听。在今次这首全新作品当中，曲词编监唱都找到他的名字，他是 Yan Ting 周恩廷带来全新作品《逆风之翼》。

作为今年乐坛嘅女新人嚟讲，系佢乘风而行嘅第一步，系佢第一首歌，踏出咗漂亮嘅成绩。苏永纯《踏空气的人》。既然踏出漂亮的第一步，倒不如继续坚持，继续努力，行好以后的每一步啊。

我认为除了这首歌的歌名好衬佢之外，这首歌背后的精神都好衬佢的。由出道至今不断做了很多不同的新尝试，又不断坚持，不断努力，用身体力行去话给很多后辈，话给很多乐迷知道，至今无论他成就有多高都好，他都还是不断尝试，不断的努力不懈。他是 Sammy 郑秀文带来这首《八公里》。

呢两首歌都是给予人很多的力量的，先有舒的练嘶哑起跑，以及这首歌你可以将歌名这样解读，要认清自己的缺点，认清自己的不完美，才可以寻找到最完美的你自己。 Imperfect 从 I am perfect 中间去一个演化的过程，带来的有周柏豪。

长过程当中，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咁样提炼翻嚟，让我哋所学习到嘅。一连两首歌都系成长嘅感悟。除咗要感谢身边人之外，其中要感谢你自己，因为有好多嘅努力，好多嘅事情都系靠你自己一双手去赚翻嚟嘅。先有 Phil 林奕康一双手，以及江若琳日劝。

慢慢地由出发起点一路走来，你发现原来只有你不停步的时候，你的路就会越行越顺，越行越好的了。加油！先有梁汉文的一路走来，以及 Seeker， 我们只有一往直前。

带嚟俾你一幅非常美丽嘅图画，去展望住明天嘅新一页。林家谦 ，Just Carry On。

延续住呢个咁美丽嘅画面，带嚟俾你有古巨基演绎嘅《爱变了这世界》陈依。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俾你梁咏琪呢首全新作品，亦都非常之好听嘅新歌《远距离》。我哋听晚12点再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敬爱的董建华在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佢安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当地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一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在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长

0: 約5.8米，重近3噸，可以在水底持續運作最長10日，最深可以潛至達6000米。該潛航器可用於執行水底偵察監視、海床測繪、水雷探測、支援反潛作戰等任務。位於法國東南部的雷諾亞博物館發生盜竊案，4幅畫作失竊。路透社引述當地官員報導，案發在當地星期二朝早接近6點，多名可疑人士潛入博物館偷走4幅畫。警員發現疑匪之後隨即追捕，期間疑匪懷疑遺下其中1幅畫，並且帶住其中3幅畫逃去，當局仍在追查下落。事發的雷諾亞博物館建於1960年，收藏了印象派畫家雷諾亞的10多幅作品以及數十件雕塑，當局暫時未公布失竊畫作的更多資料。道瓊斯指數是報52,892點，跌52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91點，跌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54.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幣6.711，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387.33美元，賣出4,388.1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2點，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5: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9月09号啊，星期三凌晨2:11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室外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8%啊。今晚特别少少，小姜嘅点唱机好快已经开咗，不如而家就即刻清一清一啲嘅歌曲先啦。先嚟有 Winnie Wan 话，小姜今晚我想做个生日点唱，俾喺纽西兰嘅兄弟好友 Susie Tam 听啊，佢9月10日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想祝佢生日快乐，最紧要身体健康，每日都开开心心，有时间就快啲翻嚟香港见下面啦。点唱歌曲就系 Danny 陈百强任何一首歌曲，因为 Susie 最爱 Danny 仔，你帮我拣啦，要开心啲噶噃，唔该晒小姜。跟住就有 Anna Choi， 佢就话你哋好啊，小姜同小姜蓉啊 ，Anna 睇你两父女一睇到球赛好开心哦。佢讲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就会见到我带住小姜蓉今日睇紧篮球赛事嘅一幅图，嗰度就系我哋嘅点唱留言区啦。大家如果想点唱嘅话咧，快啲喺嗰度点唱，记得要写得感人啲啊，或者有意义啲啊，咁我就会喺4点钟打后咧，就会拣选大家嘅歌曲就去播噶啦。OK。系啦，咁啊，佢想点张国荣嘅《共同度过》送俾莫善玲护士啊，姑娘啊，祝佢9月10日生日快乐！哇，咁多人9月10日生日嘅，感激佢嘅专业同埋知识，关爱长者嘅朋友啊，注意体重啊、饮食啊，多做运动啊，强身健体啊，等长者活出个未来。好开心有小姜呢个节目啊，可以点唱啊，俾有心人啊，加油！等好人好事惠泽社会，爱心存啊！多谢你嘅点唱啊 ，Anna Choi。不如送埋谭咏麟嘅歌曲俾大家啦，希望大家唔好咁快行开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好特别噶，有啲咩咁特别，一阵间话俾大家听啊。介绍翻先，啱啱嗰首 Carpenters 嘅歌曲叫做《Please, Mr. Postman》。够唔够开心啊？呢首？送俾 Susie Tam 9月10日生日快乐啊！陈百强嘅《当我想起你》啊，大家都好挂住你啊，快啲嚟留言区啊！

近排好似已经过咗榴莲季节啦，啲榴莲开始冇咁好味啊。但我太太好挂住食榴莲，所以将呢首歌送俾佢，《榴莲飘香》梅艳芳。

榴莲就有得食，但系送俾大家嘅，如果唔系生果嘅话，就只有歌嘅啫。送俾大家珍妮姐姐嘅珍妮姐姐、伊恩妮姐姐、Jenny 姐姐嘅《为你而歌》。

呢个地球有好多地方我都未去过，但系好多人唔知道我其实连欧洲都未去过。但我妹就去过啦，佢仲去过巴黎，喺巴黎街头影个相俾我睇添。阿 Lam 林子祥啊，巴黎街头。

0: 李克勤《想你的旧名字》改编自《安全地带》的歌曲啊，是时候送对乐队给大家，不是 Raiders， 不是太极，不是 Beyond 那些，一阵间先。
1: 精神开朗，
0: 威利啊，威震乐队，阳光空气。

继续嚟啲乐队啦，好唔好啊？人海中我是谁 ？Raiders。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话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的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为美俄带来巨大益处。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寻日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场馆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寻日下午落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市内多条地铁路线一度暂停运作，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寻日下午亦都一度暂停运作，共有140多趟新干线列车延误，大约98000人受影响。共同社引述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受大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漏水。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晓雄指出，中国太平洋岛国执法能力与警务合作部级对话机制建立四年来，双方互信根基不断筑牢，培训交流走心走实，执法合作务实有效。

0: 警心民心，相知相通，为促进地区繁荣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第五次部级对话昨日在北京举行，王小红与亚鲁亚图内政部部长纳帕特担任共同主持。王小红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方愿意与各方共同认真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深化部级对话机制建设，坚持因国施策，拓展培训领域，坚持需求导向，提升合作质效，坚持开放包容，加强多边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法国雷诺亚博物馆四幅画作被盗窃的案件，目前其中两幅在博物馆的花园里面被找到。博物馆位于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案发于当地星期二上午六点前不久。法国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指，作案时间不到五分钟，疑犯先用工具切断栏栅，然后打破玻璃进入博物馆。两名贼人共盗走四幅画作，其中两幅分别是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在疑犯逃离现场期间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的围栏里面。报道指另外两幅作品分别是科隆纳罗马洛夫人和井边少女，依然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疑犯，雷诺亚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道琼斯指数是报52793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8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14美元，卖出4374.9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5: 不怕的，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子宫颈癌系可以预防嘅。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8: 欢迎回到9月9日星期三凌晨3:07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室外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

欢迎翻到嚟《兴谈影像不夜天》。今日邵军嘅节目有少少特别，因为寻日我讲咗好多好多好多嘅嘢。有阵时候自己每一次做呢个节目嘅时候，都会谂下究竟用啲咩主题嚟到迎接大家呢。寻日就做咗1987年啊，咁啊上个礼拜又做咗一啲嘅电视剧啊、电影主题曲之夜，亦都做咗1986年啦，咁啊亦都做过劲歌业务之夜啦。每一次我都费尽心思。谂下点样去揾啲歌曲啊，去迎接大家啦。咁但系今日我就觉得，不如随心所欲啦，自己谂起啲咩歌就播俾大家听啦。所以第一 part 我都费事讲太多嘢，以音乐嚟招待大家就系我嘅初心。而今日我讲到话有少少特别，除咗因为系有点唱啦，不过个礼拜二都有点唱噶啦，系咪？就系、是、我想第二 part 有啲咩咁特别咧？大家听落去，如果知道嘅话，快啲喺留言版嗰度同大家讲声。Bee Gees, Night Fever.

就算 miss 咗，一定会重温。又话惊我有心事，想点翻歌俾我听。其实我答大家，我冇咩心事嘅啫。但系 moody 系有少少嘅，何况我感觉上系好似留言板今日比较安静，唔系好惯咁静啊。呢、這个节目好需要大家嘅留言啊，需要大家嘅互动啊，先可以俾到力量我继续撑落去。所以我今日与其系还掂都系，既然系咁样，我都改一改变自己做主持嘅方法。每一 part 都有种唔同嘅声音，一个唔同嘅 personality， 一个唔同嘅人，一个唔同嘅主持。你当今晚有四个唔同嘅小姜喺度，第一 part 就系随住自己心情拣一啲广东歌俾大家嘅小姜，而呢一 part 就系一路播放英文歌嘅 Benji 啦。之后会有姜明杰同大家处理点唱噶嘛。Now we're at 1984, Real Speedwagon, Can't Fight This Feeling. 喜欢听英文歌的朋友，快点去到我们的留言板告诉我，我今晚很 enjoy 在做一个英文的 DJ。

Eagles 嘅呢首歌肯定大家都认识，搵嚟送俾大家嘅，仲要系 live 嘅版本，现场嘅版本。Hotel California 加州酒店 ，Eagles baby。

喺呢度播播下啲英文歌曲嘅时候，令到我谂起好多嘢。谂翻起细个喺外国读书嘅时候，一路听紧英文嘅收音机，一路谂紧自己有一日会做 DJ。今日虽然我唔系喺香港电台嘅英文台嗰度，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但系都依然感受到呢种嘅感觉。原来做一个英文 DJ 嘅感觉都几好。希望有一日都会喺香港电台嘅 English Station 嗰度播啲英文歌。而咁努力去做 DJ， 其实都系为咗一样嘢。有阵时喺留言区睇到大家嘅一句辛苦晒，一句多谢，我已经好开心，好满足。所以送 Abba 嘅呢首歌俾大家，希望听到大家同我讲一句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就够了。

Now we got Blondie, Call Me。今时今日已经冇得打电话上嚟电台噶啦，所以快啲喺留言板度陪下我啦。

0: this turned into quite a special day. 今日都有啲特別啊，真係。無端端隨住心情嘅起伏，變成咗英文歌曲嘅其中一部分啦。冇諗過會係咁樣嘅 setup 啊，亦都冇諗過今日真係特別嘅安靜，俾我可以完咗其中一個心願，好似喺香港電台做咗個 English Songs 嘅 DJ 咁樣。不如以後都係咁樣啦，因為我真係好苦惱啊！依家做節目做到有陣時候啊，好似無論點做都好，留言區都會有人投訴咁。其實真係好俾心機去設計一啲唔同嘅環節啊，一啲唔同嘅嘢俾大家玩啊，一啲唔同嘅主題啊，所以百變都係一件好事嚟嘅。還念做輕談淺唱不夜天，所以除了淺唱之外，在這裡開麥唱歌我真的不是很適合，但是播下歌又聊下偈都是一件好事來的，最需要沒得打電話進來，所以靠你們在留言區那裡跟我互動一下。希望大家都喜歡剛剛這個鐘頭的所有英文歌曲啦，下一 part 除了點唱之外又試下另外一些東西，千祈唔好再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敬愛的董建華在2026年9月8日安詳辭世，至親隨侍。董建華為人剛正不阿，胸懷家國，鞠躬盡瘁，其高風亮節的精神將會永垂不朽，長存心中。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口，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今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道琼斯指数报52,787点，跌6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3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97，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

0: 1.354， 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1.1美元，卖出4361.5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系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45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5: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轻谈青春不夜天》，今日系九月九号星期三凌晨四点零九分啊！而家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啊！多谢晒咁多位嘅朋友今日陪住我一齐癫啊！第一 part 小姜拣嚟咗大家都可能耳熟能详嘅一啲粤语嘅一啲歌曲啦。今日第二 part Benji 就拣嚟咗好多首唔同嘅英文歌曲啦。至于第三 part， 当然会有点唱环节嘅歌曲要播放，但系喺播放之前啊，我哋啱啱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去到香港电台嘅英文台嘅感觉上吓，不如而家我哋去埋香港电台嘅普通话台啦。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小江。现在要播放给大家的有一连串的普通话歌曲，我们华语乐坛的歌曲很多。送给大家有周董周杰伦的《七里香》。

周杰伦《七里香》。其实今日越做心情越好，因为我曾经有讲过，做咗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倾谈点唱不夜姜之后，我作为一个 DJ 好似越嚟越冇个性咁样啊。为咗服务大家，令到大家开心，大家点唱当然我开心啦，亦都可以帮大家舒缓下一啲你哋心里边想讲嘅一啲说话，或者凭歌记忆嘅一啲 message， 我都替你哋去做。但是我自己的 song list， 我自己揀选的心水歌曲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所以今天在我放纵自己一个时候，在我读出大家的留言之前，让我继续可以做普通话的 DJ 好不好？还有15分钟的时间，让我介绍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些华语歌曲给大家。孙燕姿、孙燕姿，我怀念的，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听完孙燕姿之后，送埋张惠妹俾大家。我非常之爱呢首歌，如果你也听说。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接下来这首歌经典中的经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伍思凯、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特别的爱给特

城西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终于来到小姜点唱机的时候，大家久等啦。不过唔紧要啦，你哋睇翻重播先 send 俾啲朋友听噶嘛，系咪？首先嚟有周子啊，好有心嘅一个点唱啊。9月6号系歌神许冠杰嘅生日快乐啊，想点许冠杰呢首一首歌送俾你啊，多谢歌神啊，曲曲令人心醒，多个选择方便主播姜韵歌啊。想点唱嘅就系呢一首歌神许冠杰嘅《这一曲送给你》啊，多谢晒你啊，周子。之后有宝珠啊，佢想点徐小凤嘅《喜气洋洋》啊，因为咧想送俾啊 Susie Tam 啊，今个月10号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啊，喜喜洋洋啊。Patrick Lee 就话咧，点唱俾澳门嘅 Jack Jack 小 B 听啊，因为九月咧啱啱上幼稚园啊，想祝福佢开心啊，喺新嘅环境学习，身体非常健康，小毛病可以快啲好翻啊，所以点卢嘉敏嘅小太阳俾 Jack Jack 听啊，同埋送埋俾我嘅 BB 听，多谢晒 Patrick Lee。陈家雄咧就话想点啊一首灰色哈哈哈哈哈哈林忆莲嘅歌曲啊，俾小姜 B B 同埋有好多好多好多人啊，大家想留言版睇系边个啦？想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天气炎热要饮多啲水啊，我会饮多少少噶啦，多谢陈家雄啊。之后应该就系佢嘅姊妹陈家凤啊，佢就话身体健康，天气热饮多啲水，哇，你哋两个好有心、啊，想点柳应红嘅换到千般斤啊，想点俾又系好多人啊，想留意版睇啦。跟住仲有 JM Man 嘅点唱啊，今日开心时刻到啦，一样想继续点啊，俾所有嘅轻谈嘅朋友们，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当然亦都点俾我听啦，想点？Judy Young 翁善玉嘅永远相信啊，或者 Stories 都可以啊，麻烦晒你。好，一次过听住呢几首歌先啦、啊。

趁住未到五点钟新闻报道，快啲读埋一啲点唱先。Margaret Lai 就话想听 Brad 嘅 If 或者 Barry Manilow 嘅 Mandy， 哇 ，Mandy is a good song。Time flies， 我嘅好朋友已经离开咗一个月啦。She's always holds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I'll try hard to cope with the days without her next to me。Rest in peace 啊，都系嗰句 ，Take care of yourself， Margaret。Connie Tam 就话反而挂住嘅系另外一位啊，系 Ming Sir 啊，刘少明啊，因为佢已经离开咗啦。咁啊，资深嘅演员舞蹈家。作出了很多的贡献，超过半世纪，经典的作品有很多很多，曾经获过很多的奖项，值得尊敬，永远怀念。想点唱铁血丹心给轻弹的这么多位朋友听。 Thank you Connie Tam。 PX 就说想点唱 Twins 的明暗暗恋补习社给两位的数学老师，分别是中学母校的五 Sir 和补习的等 Sir。 是啊，两位的老师都很久没见了，这个礼拜见回他们，难免会有少少想起当年的事，唯有用下一首歌来到是啦，想起这件事。这首歌都有少少数学 feel 的，应该啱使的，多谢晒你啊 PX。 跟住有 Florence 想点 Graham Goldman 的 Love's Not For Me， 来自卡通电影动物奥运会的歌曲，点俾咁多位朋友听。喂，我不如揀嚟关正杰的版本啦，落日在何处啊 ？OK。跟住有 Kitty Lang 想话九号月八号佢个外甥孙女张嘉莉嘅生日，Happy Birthday， 身体健康，青春美丽，想点歌曲俾佢系啦。咁我哋不如点翻首张庆龙嘅《共享阳光》啊，我最中意噶啦。跟住仲有黄酸 Lily 系啦，咁佢就话咧近排就转轨，身边好多人中个招，叫大家一定要身体健康。突然间谂起咧一位嘅好姊妹多年前介绍佢听嘅首歌，陈卓妍嘅《地球上嘅最后一朵花》，应该唔系好多年前啦，系咪啊？陈卓妍嘅话，咁佢已经三年几未见过啦，亦都冇乜联络啊。咁大家各自各忙啊。好啦，今日一次过送晒咁多首歌俾大家。如果新闻前播唔晒嘅话，新闻后继续播埋佢啊。先嚟有 Barry Manilow 嘅 Mandy 啊，跟住有罗文、伊恩妮姐姐嘅铁血丹心，仲有 Twins 嘅明爱暗恋补习社啊，补习班啊。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 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昨日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场馆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昨日下午落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市内多条地铁路线一度暂停运作，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昨日下午都一度暂停运作，共有140多趟新干线列车延误，大约98000人受影响。共同社引述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受大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漏水。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沙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相关企业，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表示，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营运，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制裁都涉及多间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纺织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方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技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当地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底持续运作最长10日，最深可潜至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底侦察监测、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任务等。粉岭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私家车司机死亡。昨晚10点左右，一架私家车沿百和路行驶，期间私家车怀疑失控，

0: 撞向路中石驳，司机被困，由消防员救出，送往北区医院之后不治。道琼斯指数报52786点，跌6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02，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54.59美元，卖出4355.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喺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杰。
7: 时间来到5:06，出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77%。我们在新闻报道之前还有两首的点唱歌曲未播的，听完我的纯音乐作品这一首 Happy Thoughts 之后，还有 Twins 的明爱暗恋补习班，还有陈卓妍 Ian 的地球上的最后一朵花。

点唱曲曲播完啦，系时候翻翻我自己嘅精选歌单咯。1981年啊，好劲嘅一套电视剧叫《大控诉》啊，威里嘅呢首主题曲非常之有型。喂，《大控诉》有几型？快啲上网睇下啲片段啦，你会知道我讲咩嘅。净系睇个主题曲 opening 已经知噶啦，快啲上下网啊，喂！

梦剧院终于可以播啦，再见会是老地方。你话有得播我自己嘅歌单系咪好紧要呢？

在我哋介绍新歌俾大家听之前，四大天王总要出动。先嚟有张学友，张学友嘅留言。

0: one bit of my life.
1: The violin.
2: 攬著大步，每瞬每秒也帶激動，靜默空中一刻，彷彿改寫了時空。攬著大步，就是壯闊。

嚟到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好旧好经典的 Love Song， Glenn Medeiros，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前期没走开，之后会有小白陪住大家，下个礼拜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再同大家见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19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里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声明说透过两国方案解决巴尔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是至关重要，亦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建设伊一区殖民区的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和紧迫的威胁。声明又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殖民区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殖民区进口商品，并且对殖民区和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系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

0: 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到五级，渐转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到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四至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东部渐转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是四十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是七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四千五百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786点，是跌6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3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53.92，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是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19美元，卖出435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08，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9月9日星期三嘅早上，农历嘅7月28，27度嘅气温。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白权浩加上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今日见到出边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今日咧就星期三，希望大家喺一个星期工作天去到中间嘅位置，仍然都系。保持住你嘅力量，保持住你嘅正能量。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时我哋工作嘅时候、学习嘅时候，都会谂：啊，我唔得噶，

我都好似冇呢一方面嘅潜质咁样。我哋要记住，有一啲嘅潜力唔系等你准备好先至出现，而喺你决定企出嚟嘅时候，佢先至会被唤醒。

0: 你就係噶啦。當你想揾翻一啲 CD 版本嘅時候，可能你又會諗啊，原來數碼版本都有佢哋自己嘅好處，起碼唔會咁多雜音啊。原來發現咗咧，就係 CD 同埋黑膠都係一樣，黑膠就會有啲炒豆聲 ，CD 就會有其他唔同嘅雜音啊。耐咗唔緊要，好彩而家有好多數碼嘅版本啊。還是你對我偏心，無論哪個要與你作比較都順道。但你收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聯播時段《晨光第一線》，
1: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大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咁啊同各位听众去睇睇天气方面系点先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啦。吹和缓嘅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啊，周末期间咧风势系较大嘅。亦都有几阵雨，现在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9% 的早上来的。这排呢，其实虽然去到下午的时候，感觉的那个气温呢都比较上是热的。如果你说现在都还要去跑步啊各样东西的话呢，下午呢就真的会辛苦了一点的。但是如果你说在几时啊，即是朝头早同埋傍晚嘅时间啦，当太阳一收呢，其实亦都有一种呢就亮浸浸嘅感觉嘅。咁所以我觉得几好啊，呢、这个天呢其实就真係我觉得几舒服㗎啦，开始真係几舒服㗎啦。咁唔使下下淨喺度諗热啊或者大雨啊，咁佢有啲秋风呢吹下吹下，都令人哋感觉呢係相当之心旷神怡嘅。好啦，揭揭报纸嘅时间，今日有啲乜嘢嘅重点报道呢？首先就当然望一望这个了，今天就在全城关注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今天就会开堂准备上堂了。包括就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乘组三名的航天员，在天宫空间站就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就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并且展开一场难得的天地对话。由今年5月24号发射升空以来，神舟23号指令长朱洋柱航天员驾驶员和载荷专家黎嘉莹，他们的太空之旅去到今日，哇，原来

高数手指咧都已经超过100日噶啦，即系谂翻你嗰阵时，佢哋啱啱升空咧，都真系好似前几日或者一次系上个礼拜嘅事，但系原来都已经咁耐啦吓，过百日啦，咁所以咧都睇得到佢哋今次嗰个嘅叫做成绩啊，相当之斐然啦。咁所以咧，佢哋今次都咁难得啊，可以再次咧就喺天空嗰度，唔系天空啊，太空嗰度咧就进行一个咁特别嘅实验，可以令到我哋嘅学生咧就可以即系受益啊，获益良多。咁啊，今次嘅呢一个叫做课堂啊吓，咁啊亦都会喺早上嘅时间咧就正式开堂啦。啊，根据了解啊，佢哋嘅喺轨道期间咧就会开过百项科学同埋应用嘅项目嘅，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同埋微重力流体物理。仲有就是航天医学啊、航天新科技等等领域前沿科学同埋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同埋验证。你有冇兴趣睇呢？其实我有兴趣睇嘅，嗰阵时就晨光仍然继续中，唔知道有冇机会可以望一望呢。因为呢要教识即係譬如港澳地区嘅小朋友好多唔同嘅实验嘅话呢，的确需要好多心神，大家都好叻仔嘅。因为望一望另外一份嘅报道，就话到香港能力国际评估计划，咁都系评估15岁学生面对未来世界嘅准备程度㗎，被视为国际教育嘅重要参考指数嚟㗎喎。咁今次佢哋喺2025年嘅一个结果喺寻日嘅时间呢就公布啦。香港学生喺三个核心领域上面，科学、数学同埋阅读嘅表现，亦都呢就係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咁但係话到我哋嘅分数就比2022年下跌咗18至到24分嘅。嗱，创新领域数码世界中学习呢就取得545分，显著高于国际平均㗎。全球僅僅六個嘅國家或者經濟體咧，係達到呢一個水平嚟嘅啫。咁所以你見到香港學生學習嗰個水平真係相當之犀利。好啦，當然要睇埋咧，老友記都要注意啊，又有優惠啦！新一輪愛心食肆想你餵食活動咧，就將喺今個月嘅16號，咁啊，而家就9號啦，仲有差唔多一個星期嘅時間就會舉行啦。啊，透過全港超過200間嘅長者中心，向獨居長者、雙老住户以及咧就係隱蔽長者派發餐飲優惠券噶，受惠長者可以獲得一套8張嘅優惠券，並且就喺10月1號，即係國慶開始咧，就至到11月30號期間，憑券到8間參與計劃嘅食肆嗰度咧就可以消費噶啦，最緊要大家食得開心啦。咁當然你話要講翻一班同學仔學習咯，咁啊一陣間就要大家一齊上堂啦。唔知道有譬如我自己仔仔嘅喺學校嗰度啊，佢有冇上呢一堂咧？因為尋日問佢嘅時候會唔會上呢一堂太空堂咧？啊，佢竟然答我唔知喎。

上堂嘅话咧，无论你系 chemistry 定系 bio， 好似歌词所讲一样咧，今日都啱啦。喺呢个太空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实验可以俾到我哋睇下。哇，原来我哋以前所学嘅一啲嘅定理，例如惯性嘅，喺太空嗰度原来系唔啱用噶、哦。重力物理咁深嘅嘢，我哋一阵一齐上堂咯。上堂嘅时候都有一种青葱岁月嘅感觉喺入边，系年轻，系青春，亦都系我哋嘅年华。

0: 早上时间6:24，27度嘅气温，继续收听紧晨光第一线。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成语百科今日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个叫做远交近攻。远交近攻亦都系战国时代秦国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嘅关键策略嚟噶，后嚟更加被收录喺36计之中。呢一套嘅策略嘅意思非常之直接，先同距离遥远嘅大国结盟，搞好关系，同时集中火力进攻眼前嘅邻国。听起上嚟咪好片面咯，就咁就远嘅咁啊 make friends， 近嘅就打咗佢先。不过其实呢一个最犀利嘅一个故事啦，佢嘅原因就当然就系因为秦国想一统天下，咁啊但系亦都怕就系其他嘅大国啦，因为佢打算咧就跨越韩同埋魏，去到进攻比较远嘅齐国，于是乎佢就用咗好多嘅礼品去到送俾韩同埋魏，去到讨好佢哋。啊，结果呢一招果然系凑效。其实呢一招远交近攻最犀利嘅，唔系佢哋谂到一定要打咗远嗰个先，近嗰个咧点算呢？其实近嗰个佢哋都明白，打完远嘅都会打自己嘅。所以你话远交近攻嘅精髓之中嘅精髓，就系本身秦国亦都就系算咗，算好啲乜嘢呢？就系算好收礼物嘅韩同埋魏，明知道将来都会打自己，都唔敢出兵。所以远交近攻往往都系要有计谋之中嘅计谋放喺入边先至得嘅。呢一套嘅策略放喺现代嘅商业社会上面，或者日常嘅竞争之中，同样系啱使噶。做事千祈唔好盲目咁样去到树敌，先稳住远方潜在嘅对手，集中精力解决眼前嘅关键，先至系一个嘅挑战。亦都系务实嘅赢家思维。咁当然你话要好似秦国咁样一统天下，哇！算力算到咧，就系大家嘅利害关系，亦都算得到对方唔敢轻举妄动，欣然接受你嘅礼物。其实亦都系相当之高层次嘅谋略嚟嘅。要同佢做 friend 嘅话，唔一定咧就下下都系谂第日要灭咗佢，可以真心攞个心出嚟同佢做一个朋友嘅。

0: 点二十九分啦。
1: 揸紧车病，睇个沙煲乱掟，知己可以做成。
0: 歌神啊，跟佢做个 friend， 我话跟听众做个 friend 啊，唔单止我噶，晨光第一线白元豪 Vicky 都喺度，转头 Vicky 都会翻埋嚟噶啦，我哋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声明说透过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至关重要，也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建设伊一区殖民区的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和紧迫的威胁。声明又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殖民区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殖民区进口商品，并且对殖民区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的制裁。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一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相关企业，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说，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营运，并将制裁的范围扩大到其他航空公司。制裁亦涉及多间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纺织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方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技术。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早晨，6:35。这个时间有 Vicky 同埋小白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Vicky。
1: 早晨啊，小白。我想问一下你记性叻唔叻噶？即系你嘅记忆力好唔好？记嘢强唔强？
2: 记冇嘅嘢特别叻咯。即系如果你突然间有一大段稿叫我背嘅话，你要俾啲时间我。
1: 哦，我发现我自己
2: 特别觉得好难背嗰啲稿。
1: 哦，我背稿，我背稿咧系一系咧就系、是、图像记忆法，就系、是、记咗我份稿嗰啲字系边啲位，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即系记住嗰粒字嗰个位，我就好似图像咁样望到出嚟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有故事性啦、嗯，即系有连接性。
2: 系啊，
1: 如果唔系好难
2: 用呢啲方法记都冇乜问题。最大问题系有阵时咧有啲好长嗰啲 title 咧。
1: 哦，系啊，冇得个得字咧，你唔可以变记嗰啲啊嘛。
2: 系啊，嗰啲就真系会礼计少少咯，要落多两千力吓，
1: 系啊，
2: 俾多啲努力。
1: 不断系咁噏噏噏噏噏，因为咧嘴巴嘅肌肉咧都有记忆噶嘛，即系我哋肌肉系有记忆噶嘛。咁、就会系不断讲佢出嚟，不断重复、重复、重复，可能讲十几次、二十次咁样，咁就令到自己有阵时嗰一刻个脑唔记得，但系个嘴巴咧已经自自然然帮你记咗，咁所以喺记忆方面咧，我之后都可以讲下，即系有啲唔同嘅方法可以解释翻点解有人系用唔同嘅记忆方法嘅咧？呢、个都几有趣，之后晨光百科咧都可以同大家睇下。咁你除咗记稿，我哋讲完记稿，你记一啲事情又叻唔叻嘅咧？
2: 嗯，事情其实都 OK， 有故事性啊嘛。其实事情，
1: 但系你会好快忘记嗰啲，即系譬如细细个嗰啲记忆啊咁样嗰啲。
2: 特别深刻嗰啲梗系唔会记，唔会忘记啦。但系无聊嘢嗰啲，即系每日恒常食饭嗰啲，咁梗系唔会记得啦。
1: 就会唔记得啦。
2: 不过有啲人系可以每一刻都系记住，即系之前都有讲过，有位仁兄，每一秒钟嘅时候，佢都可以提取翻自己嗰一秒嘅记忆嘅。
1: 好犀利。
2: 系啊，其实都好痛苦，有阵时候个心谂会唔会咧？嗬。真系过目不忘，系真正嘅过目不忘。
1: 嗯，
2: 即系好似我哋睇翻 cam 咁样，你可以 loop 翻个时间出嚟，就睇翻发生咩事咁样。
1: 嗯，真系唔知啊呢个，呢个都系好好研究嘅。咁你有冇印象你最细个嘅记忆系几时？
2: 最细个啊，我谂一岁到嗰啲咯。
1: 嗯，一岁已经记得啦，你记得系咩？
2: 喺屋企下低个水池嗰度 ，B B 池嗰度，有架帆船，玩具帆船咧。射咗入去个坑渠嗰度，佢攞唔翻。一记就记得呢啲，好惨。
1: 但系我觉得好好笑，即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嗰阵时已经系好大件事噶啦嘛。
2: 仲有同姑姐讲咧，话我帆船喺嗰度咁样。
1: 系，
2: 咁佢又唔理我。
1: 佢都好犀利，你记得自己系喺一岁嘅时候发生过嘢、啊，因为当我自己有记忆，已经系好多时候系幼稚园里面嘅。画面啊，咁、幼稚园你都已经三岁啦。
2: 我会记得咁肯定系一岁到咧，系因为我当其时身处嘅环境嘅时候咧，我系
1: 未搬，
2: 系一岁嘅时候。
1: 哦，
2: 系啦，即系我会睇翻啊，原来嗰个呢个记忆系一岁嘅，而唔系因为佢一岁而我记得咯。
1: 系、咯，好犀利，
2: 推敲翻嘅。
1: 原来搬屋都有好处嘅。
2: 系啊，
1: 因为我由细到大咧都冇搬过屋噶。系啦，咁所以我就净系系咯。即系我记忆就系喺呢个屋企啦，咁样，所以唔能够好似你啱啱讲话，从地方里面去推敲翻自己几多岁。
2: 境知道系几大啦。
1: 系啦，咁其实我自己咧就系、是、印象依稀印象咧，就好多都系喺幼稚园里面发生嘅回忆啦。咁、但系咧，有啲人就话啦，啊小朋友系咪真系记得噶？嗱，小白就记得啦，一岁啊嘛嗰阵时。原来最近咧真系有研究发现咧，佢话 B B 咧比我哋想象之中系更加早开始记得啲嘢。佢哋呢个研究团队咧系甚至乎系扫描咗26名4个月。至到2岁婴儿嘅大脑啊，发现咗啲 B B 第一次睇图片嘅时候咧，佢哋脑入面嗰个海马回嘅活动咧越

0: 强，之后佢哋就越容易认得翻嗰啲嘅图片。
1: 嗯，
0: 即系佢哋能够去了解得到，就系、是、咦，我曾经对过呢个事物或者呢个空间、呢、這个画面、呢、這个影像系有记忆嘅、哦。
1: 我听过咧，有啲人话咩胎教咪听贝多芬嘅。
0: 系。
1: 跟住话啲小朋友大个有啲会记得，哦，好似听过喎、這个咁样，
0: 或者好熟悉，即系自己哼啊。
1: 跟住阿妈就行出嚟，诶、哎，你喺个肚入边嘅时候咪听过咯。
0: 系，原来呢一种现象咧，系喺科学上面咧有名噶。多数我哋细细个可能会见到一啲嘢啦，然后咧可能你到小学仲记得嘅，但系大下咧，可能到 Vicky 啊、小白啊呢、這个岁数咧唔记得、哦。原来呢一个现象咧系叫做婴儿期失忆。
1: 哦，
0: 即系小朋友大大下，因为时间嘅流逝、时间嘅消逝，就会唔记得咗。但系仍然有啲人仲系保留得到，就好似你咁样啦、你仲记得嗰个玩具？
1: 风帆玩具仔
0: 塞住咗喺嗰度，攞唔翻。咁、过去呢啲研究咧，其实都令到我哋就系、是、令到我哋知道，哦，其实小朋友好细个嘅时候已经有记忆，就可以咧就系、是、唔再讲呢一句。我哋而家应该话。以前成日都讲话，诶，佢咁细个唔记得嘅咁样，但系我觉得而家咧就唔系啦，有咗呢啲嘅科学研究咧，其实我哋作为家长啦，或者我哋作为长辈啦，你去同小朋友接触嘅时候，你唔好以为呢一刻佢会唔记得啊，对于呢个小朋友嚟讲，可能系一件大件事嘅时候。
1: 我嘅下一代咧，即系我两个仔仔，佢哋记佢哋细个嘅嘢咧，会记得比我更加精准嘅。
0: 系你仲细啊嘛？
1: 系因为我用咗一个方法。
0: 系咩？
1: 咁就系当佢哋一路成長嘅時候，佢哋會影相噶啦。咁而家呢個年代仲有拍片，我細個冇拍片啦。咁喺佢成長又同一時間成長緊嘅時候咧，我會不斷同佢睇翻呢啲片，睇翻啲相，然後佢哋個記憶就會越嚟越深啦。啊，係啊，呢、這個我記得係嗰陣時同邊個去玩噶嘛咁樣。去到而家咧，就係、是、因為曾經有相去到幫忙佢哋嘅記憶 call 過出嚟啊。咁所以佢哋都會記得，係啊，我記得嗰陣時我好細個去過邊個同邊個同學玩啊，或者同個邊個朋友仔一齊嘅、做過啲咩嘅，佢都講得出嘅、即係用呢啲方法可以，我發覺係幾有效去到保存佢哋童年，真係好童年嘅回憶，幼兒時期嘅一啲回憶咯。
0: 即係如果假設而家成長嘅小朋友，只要家長有做到呢一步，不斷可能隔幾年又同佢睇翻，隔幾年又同佢睇翻。可能佢就会到大个都会好有深刻印象。
1: 系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啲人成日都唔记得要睇翻啲相，因为收晒落个电话嗰度嘛。以前你晒出嚟仲会成日得闲揭啦，即系我细个会揭噶嘛。而家其实真系好难，要特登你系要攞个电脑出嚟啊，攞电视出嚟啊，定系点咧咁样？我发觉冇揭睇得咁开心。我自己覺得
0: 其實都係，有個質感啊嘛，係嘛？
1: 係咯，
0: 係咁啊！希望各位嘅長輩們咧，都好好注意你嘅言行舉止，因為有機會分分鐘小朋友咧，到大個都會記得嘅。6:42，早晨，早晨。

0: 6:45听过有嚟自黄敏华嘅嗯，
1: 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2: 晨光百科。
0: 6:46啊，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星期三嘅天气系咁样嘅，大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嘅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咧就会稍为下降啦，而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0%。9月9日早上啊，听众6:47啊，喺今日嘅晨光百科咧，要同大家睇下关于眼睛嘅嘢。
3: 嗯，
0: 小白多唔多眼眉条嘅咧？
3: 都唔算多嘅。
0: 你有冇发现自己边只眼嘅眼眉条多啲？
3: 左左，
0: 因为左吉右凶啊。
3: 点样都要讲个左字，右眼从来都冇跳过。
0: 哎呀，笑到咳啦，唔好意思。系啦，有好多人咧都话啊，眼眉条、哦，即刻睇下左定系右先。啊，左边眼眉条又系唔系左吉？然后右边眼眉条又系咪等于空咧？咁、究竟点解会眼眉条呢？原来其实系有原因嘅。你可以留意一下，当你下次自己发现有眼眉条嘅时候，你可以问一下自己，最近系咪太攰啊？最近系咪瞓唔够啊？最近系咪有啲压力，甚至乎系摄取过多嘅咖啡因呢？因为原来当我哋身体太攰嘅时候，我哋眼睛周围嘅小肌肉同埋神经都可能会变得比较敏感。於是咧就會不斷咁樣出現一啲唔受控制嘅細微收縮啦。咁你話啊，咁我點樣先可以唔眼微調呢？有方法嘅，就係要提提你好好休息，有充足嘅睡眠，又或者減少去攝取咖啡因。咁通常咧，慢慢咧就會好快改善得到噶啦。咁而呢一種嘅現象咧，其實都有個學名嘅。叫做肌纤维沾蓄。咁下次当你如果真系发现你有眼眉条，又或者你身边嘅朋友有眼眉条嘅话，就不妨提提佢，喂，系咪攰啊？问下自己最近系咪攰啊？系嘅话唔紧要噶，尽快休息就得啦。咁小白，你有冇试过仔仔眼眉条，然之后好惊咁样问你咧？
3: 我真系唔知佢冇眼眉条、
0: 哦。
3: 问下佢先，
0: 你下次可以问下佢。

0: 佢唔会觉得奇怪嘅咩？
1: 可能冇试过，所以就冇问我。通常细路仔如果第一次眼咪跳，哦，我只眼啊，佢唔知做咩，通常都系咁样噶嘛。
0: 可能佢有足够嘅休息，因为我记得我细个第一次眼咪跳嘅时候，我系好惊嘅，因为一边眼有，一边眼冇啊嘛。咁我就以为发生咩事啊？系咪我只眼有啲咩问题啊？咁样，跟住我系即刻喊住咁问妈咪嘅。咁但系当然啦，嗰阵时妈咪系冇呢啲咁样嘅科学嘅研究去同我讲究竟呢样嘢系咩嚟噶啦。总之就系同我讲。诶，冇事嘅，冇事嘅，就咁算啦。跟住然之后大大下听到，因为原来可能老一辈会觉得左吉有空，佢就费事再同我解释啦。
1: 因为你嗰阵时右边啊，
0: 唔记得啦。但系而家我哋知道咗咧，如果你嘅小朋友真系咁啱有眼微调，又问你咩事嘅话，你就可以同佢讲冇事嘅，瞓多啲觉就得啦。

0: 6:53，听过有嚟自周慧敏嘅《眼泪的坚强》。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你的职场 KOL 唔系，今日系职场后花园先至啱嘅，因为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我哋嘅花艺师安安，安安你好。
3: 早晨，其实我都可以是 KOL 嚟嘅。
2: 你都系咪？我意思即系话咧，呢个专属嘅后花园梗系留翻俾你啦，系咪先？
3: 好的，好的。
2: 吓，系啦，咁啊，后花园入边，今日安安同我。

0: 你介绍嘅系边一个嘅品种呢？
1: 咁咧就嚟中秋节啦，咁、
0: 哦、
1: 我提前咧就介绍一种花，等大家可唔可以买嚟咧嚟赏月咯、
0: 嗯？
1: 叫做月光花。
0: 月光花，月光宝盒啊，听过啫。月光花咪真系有啲咁嘅花噶？月光花，
1: 梗系有啦。嗱，佢个样咧，其实就好似，即系佢我 send 咗张相俾你噶啦。其实可能你冇时间睇啦。
0: 我有啊，睇咗噶，睇咗噶，系啊。
1: 嗱，你形容俾大家听咧，其实个月光花咧，即系好似个月光咁噶。佢系几块花瓣啦、啊，开大咗之后咧，就好似呈圆形咁样嘅。个、
0: 嗯、
1: 重点咧就系佢白色之余咧，系带光嘅，自带光芒，
0: 哦、
1: 即系话咧佢有少少反光啊，有少少。
0: 哦，咁我明啦。我以为咧。嗯是我自己看到那個花的時候呢它那層面那個位置呢、嗯、好像有些好像那些是啦是啦珍珠光它的
1: 我
0: 想到了
1: 我自帶珠光的綢缎花
0: 你這個說得非常之好 是真的自帶珠光真的
1: 是啊開大了一個整個滿月感啊、
0: 嗯、
1: 就是 月光是圓形就又很大又很漂亮那是夜晚才開的喎好像你最喜歡的好像我最喜歡的其中一種花就是夜晚才開的
0: 檀花
1: 檀花是啦那所以就咁就自帶珠光還要夜晚才開還有少少香味、
0: 啊、
1: 有香味的
0: 阿安安他這個呢夜晚才開呢那他會不會像檀花那開兩個鐘就拜拜這樣
1: 啊，佢又冇喎、啊，即系檀花就系开完你睇住佢过程会生嘛，佢就唔会嘅，佢夜晚先开。咁、嗯、但系我哋亦都有个别名，有啲人叫佢叫嫦娥奔月，因为佢太似一个月亮啦。
0: 哦，嫦娥奔月呢个别名嚟嘅，自带珠光呢，之前都好好，嫦娥奔月，嗯，唔错。
1: 系啊，但系佢系代表永恒嘅爱啦。咁同埋佢真系好靓，咁所以有啲人又话，佢永远都咁靓嘅花咯，叫做永不散去嘅美丽嘅样子。咁、
0: 嗯、
1: 呢个月光花咧，其实都系属于草本植物嘅一种啦。咁喺国内都好盛产，系广西啊、四川啊、云南啊嗰啲都有嘅。咁佢系其实好多花园咧，我觉喺国内嘅花园庭院咧都会养佢，其实因为佢都唔难种植嘅。咁、
0: 嗯、
1: 我会睇下喺花墟会唔会有得搵下啦。咁佢系其实喺小型棚架啊，或者系喺盆栽啊，都系好适合嘅、嗯。你想象一下，如果咁多

0: 嘅自带珠光住圆形嘅花闪耀住，你话喺夜晚开出嚟系咪好靓咧？
1: 真系好诗情画意，重要咧系因为佢有少少自带珠光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当你喺即系赏月嘅时候，嗰种月嘅光度渗透落呢个花，但系有少少反光嘅感觉。咁你头先话佢可以喺个棚嗰度种噶嘛？咁所以成埲墙，哇，成埲墙都系非常非常之靓嘅呢一种咁样嘅泛出嚟嘅高贵白色啊！哦，呢、這个真系非常之靓，但系我而家种就种唔切啦，系嘛？中秋节就快到
0: 了，而家种唔切买啦。咁仲昙花有少少系少少唔同咧，昙花你睇到佢咧系即刻好快咁样，即系夜晚开完之后系即系几个小几小时，
1: 两小时
0: 花几大，就。有少時可能佢要好慢好慢，我以前 set 個腳架睇佢啦，就第二朝就縮曬啦。咁呢個咧其實第二朝都會消失嘅，但係就唔會咁快，即係可能慢慢咁樣消失，就冇殘花咁樣即係一現咯。啊，呢個就唔係一現嘅，可能係擺得耐啲，可能第二朝嘅時候咧，唔係叫消失，唔係叫縮曬，可能係停止再開啊，跟住慢咗啊咁樣，即係冇殘花咁快嘅，但係都係咧，你夜晚黑要睇實佢。同埋真係好靚，佢同昙花唔同，比較脆弱啲，但係佢係比較靚嗰啲。
1: 昙花就好香嘅，因為嗰、那個
0: 一開
1: 都香㗎呢、這個。
0: 係啊，所以我都想研究一下，係咪夜晚黑偷偷地開嘅花咧特別香
1: 啊？我諗到點解，因為夜晚咧，可能啲昆蟲同我哋一樣，唔會好睇到個花。所以就要靠香氣去到吸引佢哋傳播呢個花粉，會唔會咧？
0: 我唔肯定呢個，我唔敢答你係定唔係，但我肯定就係呢兩朵花咧喺夜晚偷偷地開咧，係算係其中最香嘅花喺呢個世界上面。
1: 哇！俾你講到咧，我都好想去花墟嗰度搜羅一下呢個叫月光花係嘛？
0: 係啊，月光花或者我哋叫綢段花，因為佢個另嗰個面咧白色銀，佢先銀珠光嘅面咧，唔可以話全銀啦，但係你見到有少少反光啦，咁咪叫綢段花嘅。
1: 嗯，
0: 係啦，咁其實啱曬啦，嫦娥奔月奔向呢個月亮，
1: 係
0: 圓形噶嘛。
1: 嫦娥咧仲好多嗰啲即係綢段喺個身上邊著曬，好靚咁，有啲反光。
0: 係喎，
1: 係咪啊？
0: 係飛下飛下揈下揈下嗰啲。係
1: 啊，佢仲有條好似唔知咩。在個背脊嗰度唔知咩有條仙女環咁嗰啲噶嘛髮布記唔記得啊？你知我講邊條？
0: 我一定記得，因為細個個都會畫過嘅。
1: 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的办公室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19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以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以及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粉岭发生致命车祸，一个私家车司机死亡。昨晚10点几，一部私家车沿百和路行驶，期间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向路中石驳，司机被困，由消防救出，送往北区医院之后不治。警方正是调查车祸的原因。美国执法及情报部门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在联合声明中指控，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6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美国早前已经有官员说会调查中国 AI 企业蒸馏美国 AI 模型。在北京，商务部今年7月回应时候指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商务部说，美方的做法缺乏事实依据，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 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6: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有快乐。
8: 二台话你知，
9: 而家大湾区嘅发展真系一日千里，我都好想亲身去体验下。
10: 啱啊，你咁有上进心，真系好难得啊！我留意到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即将推出大湾区工作实习计划，可以喺今年十一月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实习一个月啊！体验大湾区工作环境，出发前咧有预备课程，帮助你掌握大湾区生活同埋工作知识噶。实习期间仲会安排丰富嘅周末活动，体验当地嘅生活文化添。
9: 时间同内容都好吸引，有咩资格先可以参加噶？
10: 只要你系18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就可以报名同埋接受面试噶啦。
9: 使唔使俾报名费或者按金噶？
10: 唔使噶，计划咧仲提供大湾区免费住宿，完成工作实习而出席率达80%或以上，仲可以申请8000元嘅实习津贴添。依家咧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了解多啲啦，亦都可以打电话同 WhatsApp 5576-6169向香港职业发展服务处嘅游姑娘了解计划详情噶。
9: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8: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11: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文风景。
8: 大湾区风物志。
12: 嶺南文化咧，主要係廣東到廣西一帶，而大灣區係兼有廣府同埋客家。嶺南文化咧，佢除咗語言之外咧，佢成個文化表現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粵劇啦，然後咧再嚟一個分野咧，就係飲食習慣啊、衣著啊等等等等。
8: 更多大灣區城市文化特色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風物志》，
1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大家咧点样睇小说嘅历史故事同埋一啲爱情嘅人物串联起嚟嘅时候咧，有咩火花嘅咧？今个礼拜嘅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睇下玛格丽特·杜拉斯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这个故事咧，虽然系讲爱情嘅，实际上佢亦都系讲东南亚嘅殖民历史嘅。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14: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哋好啊！望一望个大钟，而家就系早上嘅7:09啊！咁啊，7:09嘅时候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有白元浩 Vicky 嘅
1: 晨光第一线。
0: 早晨，咁啊，今日交通组方面都派咗一位咧有千里眼嘅朋友，佢就系、是。
2: 阿摩
0: 系啦，阿摩啊真系千里眼啦，
1: 你听唔听到啱啱有配音啊？
2: 系点样噶
1: ？Zip
0: 真系听唔到，
2: 我都听唔到，
0: 真
1: 系千里眼嘅 Zip。
0: 以前咧做节目，哎呀，又想当年添。以前做节目嘅试过咧，就一路做节目，一路系咁加生意 fact， 加生意 fact， 加生意 fact， 系啊，好玩啊，
2: 但好忙咯，咁咪
0: 系啊。
1: 但呢个一个好好嘅 training。
0: 是没错是的。你要不要试下
1: 好
0: 喎、哦。我哋晨光咁样做啊。
1: 搵一个
0: 丰富好多㗎。是啊，譬如享乐时代，跟住后面就全部都系揿揿揿揿揿揿揿。
1: 是
0: 啊，以前即系我而家我 off 机啦，但有段时间唔系 off 机㗎嘛。即系如果 off 机嘅话就可以咁玩好多嘢嘅。
1: 有音乐底啊，即系 background music 啊，或者有唔同嘅生意 fact 啊，系会个吸引度大啲、会令到我继续好想听。
0: 系，即系例如 Vicky 一讲唱，我即刻揿掣机关枪，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1: O K 喎，
0: 听到都想笑。
1: 即系成个人会醒啊，其实系。
2: 俾机关枪吓醒。
1: 咁更加你会留意，究竟要。听啲咩咧？
0: 唉，可能做 game show 出身，
2: 有
0: 呢啲嘅嘢，
2: 就冰崩咁样。
1: 系啦，
0: 系啦，冇错。我唔使用言语赞你，我就系咁，冰崩
1: 啊，就搞掂啦。
0: 你又知道我赞紧你啦，啊，系咪好玩啊？呢个
1: train 我，
0: 好玩喎呢个，系啊，好玩，
1: 开心。
0: 讲翻交通先，系啊，千里阿 mon 同我哋一齐天眼通望住出边嘅情况，到底系 OK 噶嘛？
2: 而家隧道情况方面咧，红隧九龙入口咧开始多车噶啦。咁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咧，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狮隧沙田入口而家就喺仁安医院噶。咁路面情况系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一带都系比较慢车。咁都有少少封路措施，想提大家啦，就系、是、西营盘威利麻家系有爆水管噶。咁位置就系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去德辅道西之间，佢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咁仲有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咁同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近住屯兴路，佢而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
0: 嗯，系啦，咁啊，当然你话行上车龙啊，继续喺呢度啦。
2: 系啊，
0: 有阵时我心谂咧，即系大榄隧道都有即系弹性收费啊。
2: 嗯，
0: 不过屯门公路都仲系都红红地喎。
1: 不过我想话呢个时间咧就收费上面就贵啲嘅，
0: 系
1: 咁你话悭得一蚊得一蚊，
0: 系啦系啦。如果呢个时间都可以再塞翻平啲咧，咁
1: 就
0: 好啦，
1: 舒缓得到。
0: 如果我作为驾驶人士嘅话，哇，嗰边平，我梗系去嗰边啦。
1: 或者只系俾少少钱啫 ，OK OK 咁样
0: 咯。系啦，嗱，有阵时揸油车，有阵时揸电车啦，咁大家谂法唔同。揸油车，如果你架车食油啲，你真系会谂埋。如果我行大榄隧道嗰边咧，其实佢近咗噶嘛，个里数冇咁多。咁虽然我有俾到呢个隧道费，咁但系我燃料嗰度就可能可以悭翻啲咁样。
2: 即系打翻匀。
0: 打翻匀系，虽然都系要俾少少，但系可能你会发觉，咦，都好似着数咗啲咁样。咁但系而家电车嘅话咧，电车我都系平噶啦，咁啊，咪边度平啊，更加想去嗰度吓，俾可能我都唔想俾，即系有好多真系，譬如职业车嘅，喂，你一蚊几毫，慢慢你日日都一蚊几毫，就唔系一蚊几毫啦。系咪？咁所以真系，我自己都想，即系有时朝头早，我哋成日喺交通天文台嗰度讲啊，出边边度有行常车龙嘅话咧，连埋啲行常车龙都冇埋，咁啊最好啦、我都帮大家谂嘅，我自己都有阵时见到，哇，要等啊，要剩啊，其实辛苦吓、啊。咁所以你希望交通继续努力，继续优化，其实都做得很好噶啦。你见有好多新嘅公路咧，又新起啊，几劲啊！又靓、啊、又快，嘘一声去咗，
2: 系咪好似阔啲咯？条路感觉上
0: 系啊，同我每一次咧行喺新嘅路段嘅时候咧，我都特别欣赏其中一样嘢嘅，唔知道你哋会唔会？
2: 系咩咧？
0: 就系、是、欣赏佢嗰个喺个高架桥，譬如啲路咧，佢个弧度啊，佢有阵时掟嗰啲弯咧，其实个路面会斜咗噶嘛，
2: 系，
0: 我会欣赏佢嗰个斜度。感覺一下，我有噶，因為佢會令到你轉彎嘅時候舒
2: 服
0: 好多，
1: 係嘅，
2: 即係唔會咁扭咁多。
0: 係啦，係啦，我嗰陣時我就會欣賞嗰啲公。

0: 停屍啊，同埋啲工人咧，哇！佢哋真係做得好靚，係
1: user friendly 嘅喎，你咁講好似，
2: 個角度係有度過咁樣。
0: 冇錯冇錯，同埋欣賞埋啦，佢呢一個嘅防撞啊，佢換咗咁樣，我睇得深少少噶。系啊，
1: 你真系资深嘅驾驶者，我真系冇留意呢啲。
0: 不过喺 Ringo 口中，我仲未系一个叻嘅人。
2: 我哋仲未系高级咁样，系咪？
0: 我哋都系标准嘅司机，系啦。好，咁啊，交通有啲咩资讯同我哋分享下咧？
1: 系啦，咁啊，而家天气越嚟越热啦。咁而家咧，香港
0: 凉咗噶啦，
1: 系凉咗少少，有少秋意咗少少啦。
0: 系啊，
1: 不过都系有少热嘅。咁咧。咁而家香港嘅電車公司咧就宣布全線嘅電車車長就已經喺9月1號咧換咗新嘅夏季制服咯。
0: 哦，
1: 係啊，
0: 而家先換夏季制服。
1: 佢新款，
0: 新款嘅，
1: 新款嘅。咁咧本身咧，佢而家咧就有一個新嘅顏色，就係用呢個電車綠嘅綠色咧。係，
0: 我估一個新嗰個顏色。
1: 係。
0: 紅葉咁嘅顏色，因為嚟緊秋天。
1: 唔系，
0: 我估嘅啫嘛。
1: Ficky 估啊，
2: 我估系蓝色，
1: 蓝色，
2: 因为多数搭叮叮都系要过咗海先搭到。
0: 过海，
1: 呢个几好喎。
0: 过咗海，但系佢哋不嬲都系，佢哋本身个 concept 佢哋唔使过海就已经喺度。
1: 系咯，
0: 系我哋九龙新嘅先要谂过海啫嘛，即系点啊？
2: 咁啊，我再估啊，
1: 好啊，
2: 我估
0: 唔系佢咪估啱咗噶啦，已经。
1: 唔系，其实我会俾一半啱嘅，因为佢有其他嘅员工系转咗做蓝色嘅。
2: 哦，有唔同嘅，
1: 有唔同款嘅。但系如果你话车长嘅话咧，其实佢就系用翻电车绿嗰个绿色，
0: 系
1: 去做翻佢嗰个主色调。
0: 深绿嚟嘅嗰个都系嘛？
1: 少少
2: 军绿咁样，
0: 墨绿
1: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0: 咁样好啊。
1: 咁咧佢咧因为用翻呢个环保主题啊，所以用呢个绿色啦。咁同埋佢后面咧多咗个电车嘅。車頭啊，佢咪有個燈嘅一粒燈咁樣，下面有個好似哈哈笑嘅嘴咁樣噶嘛，咁佢就將嗰個樣咧就擺咗喺背面。
0: 哦，
1: 係啦，咁佢嘅意思咧，
0: 我睇到個背脊我都想笑咁樣。
1: 係啊，
0: 咁開心。
1: 你知唔知佢想傳遞啲乜嘢？
0: 微笑。
1: 要唱翻首歌嘅。
0: 笑一笑，世界更美妙。
1: 類似啦，就係
2: 我一見你就笑。
1: OK， 佢咧就係個。笑声笑声满载叮叮，
0: 笑声笑声满载
1: 叮
0: 叮
1: 啊！系啊，我觉得呢个几好喎，呢个想法。
2: 你谂下，我哋听到都笑啊，
1: 笑
2: 开心啊，真系。
0: 佢啲 creative 都几 creative 喎，
1: 系啊，系咯，
2: 有创意，我中意。
0: 我都中意，想识教佢添。
1: 同埋咧，佢系用着呢个 polo 衫啊 ，polo shirt 啊。系啦，咁佢有咩咁特別？系啦，佢有咩咁特別咧？佢兩邊啊，佢架底側邊嗰度咧，就係用一啲運動嘅涼感布料，咁即係等你散熱
0: 排氣。
1: 係啦，冇錯，排氣好啲，咁即係更加適合我哋夏季工作嘛。咁另外咧，最重點咩係咧？就係佢可以揀短褲著啊！
0: 哦，
1: 係咪好好啊？
2: 因為而家太熱，
1: 正啊！即系你长裤又得，短裤又得，有好多公司咧，即系如果制服嘅话，一定要着长裤。
0: 俾我梗系拣短裤啦，如果系嘅话，
1: 日日都着短裤。
0: 系啦，我冬天都着短裤，话俾你听。
1: 都系，
0: 你都系噶，系你 friend 咗而家，系俾个五
2: 个，耶！
0: 系啊。
1: 咁咧，同埋佢咧，点解可以咁样着咧？就系因为我哋太热啦，平时夏天即系咁着长裤咧，成日焗住咧，啲汗喺个大髀系咁流咧，
0: 叮叮冇冷气啊嘛。
2: 冷气啊！
0: 有阵时啲风吹过嚟咧，啲风都系热嘅，
1: 系
0: 啊，咁啊啱嘅呢啲。
1: 系啦，同埋佢嗰个新制服咧，佢嗰个手臂位咧就加咗呢个反光带咧，一条咁样嘅，咁所以咧就可以俾佢啲恶劣嘅天气咧，就可以即系更加容易俾人辨识佢系工作人员咁样啦。
0: 嗯，几好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啲新制服啊，咁啊令到我哋都醒目啲啊，个个都
1: 系啦。冇错，佢嚟紧冬季都可能会转嘅，
0: 正到时仲买红叶。我唔知道，
2: 希望估下啦。
0: 好，唔该
2: 晒阿 Mon，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嘅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就会稍为下降。而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属于低至中嘅水平啦。
0: 嗯，咁啊，而家九年天气预报都话星期六日啦，有机会有啲雨水啊吓。咁我哋再观望下，咁啊慢慢筹划一下星期六日到底嗰个嘅点样玩法嗰个阵啊吓。
3: 晨光大學。
0: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我哋晨光大学啦，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婷 Tracy 嘅。早晨 Tracy，
3: 早晨小发，
0: 你好啊！大家一望住自己啲手嘅时候咧，就会喺度睇紧啊自己啲指甲啦。咁啊，当然你长系要剪啦。不过咧，即系如果问中医师嘅话咧，就应该唔系净系话剪唔剪指甲啦。原来指甲咧，其实系咪都可以透过叫做观察我哋嘅指甲，亦都可以了解到我哋自己嘅身体有冇啲法门或者入门班可以简单咁介绍俾我哋听众咧？
3: 梗係有啦，其實身體嘅出面所有嘅嘢咧，即係因為我哋中醫係冇得話啊，就好似西醫咁樣去做啲咩檢查啊咁樣噶嘛，咁我哋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喺身體出面嘅一啲變化咧，就睇嗰個身體入面嘅變化啦。咁指甲都係其中一個嚟嘅。咁指甲其實最簡單最簡單咧，我哋好多時候都會睇嗰個顏色啦，係、啦，佢個狀態啦，同埋或者有啲咧，即係個月牙，即係嗰個指甲根部咧，有一個少少好似白色嘅一個半圓形嘅嗰個地方咧，叫月牙啦。月牙嘅大細啊，嗰啲咁我哋都可以睇咁樣嘅。咁我哋可能逐個逐個講咁樣啦。
0: 月牙咧，我又唔係隻隻手指有喎。咁其實係咪我諗有啲聽眾都可能一樣？咁系咪正常嘅咧？
3: 正常嘅，因为如果你话即系讲真，香港人嘅话咧，就好少咧，真系十只手指都有嘅。因为你有六只手指，即系讲紧每一边嘅拇指、食指同埋中指有咧，其实已经好叻噶啦。
0: 吓，拇指、
3: 食指同埋中指，即系头三只手指，每边两边。咁啊，夾埋有六隻手指有咧，其實都已經好叻。
0: 因為我四隻啫喎，咁啊，即係普普通通啊嘛。
3: 還好啦，但因為有啲咧係見過，係有啲係完全冇嘅，即係十隻手指都冇月牙嘅。
0: 哦，咁月牙其實又可以代表到啲咩咧？
3: 嗱，月牙咧正常咧就大概係一隻指甲嘅五分一到啦。咁、有啲咧，就算你話啊三隻手指有，或者係好似你咁樣，可能四隻手指有咁樣啦。咁但係咧，佢都唔夠多嘅，係啦，或者佢可能係少過五分一嘅時候咧，咁我哋都話啊，咁你可能有時都係身體嗰個氣血唔係太夠啊，即係話嗰個。佢可以出到帶到去手指嘅一啲氣血咧，唔係太充足嘅時候咧，咁可能你個人會攰啲啦，免疫力會差啲啦，係啦，有時腸胃吸收啊都可能會爭少少嘅。咁有啲咧，可能如果你話啊月牙真係好少啊，甚至冇咧，有機會可能有時係會手腳會凍少少嘅。
0: 係係，哦，咁即係月牙其實都睇到咁多嘢嘅咯。咁係咪話長者又好，小朋友都係同樣嘅方法嘅咧？男女有冇別嘅咧？呢個
3: 男女基本上就冇乜分別嘅。咁但係當然可能有時男性嘅體質可能佢冇女。可能氣血即係可能冇月經啊，或者點咧個氣血可能嚟得會即係會多少少啦，所以有啲情況可能係有啲人個月牙咧可能係會多過五分一嘅，可能去到三分一嘅情況嘅。咁太多咧，咁我哋有時就話啊嗰、那個佢可能陽氣係太多啦，又或者佢入邊會比較燥少少個人係啦，即係太熱嘅時候，可能就會個月牙會大少少咯。
0: 係左右手就冇分別嘅，
3: 左右手冇分別嘅係啦。
0: 咁啊呢個嗱月牙大家就先可以睇咗啦嚇，即係食指啦。手指公啦，同埋呢个中指，咁啊睇呢六只先系嘛？
3: 系啦系啦，因为一般就六至八只啦，因为即系如果有十只嘅话咧，其实相对系非常之健康噶啦。
0: 哦，咁啊呢个大家先第一步咧就观察自己嘅指甲先。好啦，除咗月牙之外咧，今日指甲仲有好多嘢睇嘅，例如我哋指甲嗰个嘅硬度同埋佢纹理，纹理系咪又有得睇嘅咧？
3: 纹理都有噶，可能其实好多人你咁当然嗰啲即系女仔仲有 gel 甲啊或者擦指甲油嗰啲唔计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就咁系乜都冇擦，系光。即係一個光面嘅情況下，咁你睇咧，其實好多人咧都會有一啲會直紋咁樣嘅，即係打直，即係你兩邊喺度搖，即係喐嗰度。
0: 係啊係啊，我見到，咦我係直紋喎。
3: 係啦，咁咧就會有啲好似。一條坑，佢唔係平滑嘅，因為本身應該就係平滑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啊，我出現咗一條坑，咁即係代表咗啲咩咧？嗱，中醫咧其實手啊，即係我哋話嘅手咧，其實係同我哋嗰個反應個肝嗰個情況係好大關係。咁所以通常好多時候，我個指甲開始有啲直紋啊，或者有啲點點啊嗰啲時候咧，好多時候都有機會係同我哋肝血。唔夠有關係嘅中醫嘅理論嚇，咁、變咗譬如話有時你有好多積雲嘅時候咧，咁尤其是係瞓得好少嘅人係最容易出積雲。
0: 哎呀，唔怪之得啦，我唔可以翻咁多六點啦咁樣。
3: 係啦，
0: 咁多積雲嘅。
3: 系啦，即系或者过度操劳啦，即系个身体开始唔系好够去个能量去喐嘅时候咧，咁好容易就会有积纹嘅出现吓咁
0: 样。OK OK， 咁斑点咧，斑点即系嗰啲白色嗰啲斑点系嘛？
3: 啊，系啦，白点有时咧就系同你食得唔够，即系。 飲食嗰度營養唔係太夠嘅關係，
0: 哦，
3: 係啦。又或者如果有啲咧，可能係你突然間即係譬如冚親撞親隻手咧，撞親啲指甲咧，都有機會。即係我哋話外傷啦，所謂外傷嗰啲就都會容易起一啲好似白點咁嘅嘢出嚟嘅。
0: 咁，哦，如果香港人即係我哋都叫做係衣食算係幾好嘅地方啦，嘅城市啦。咁，大家如果有斑點嘅話咧，即係嗰啲白點啊，咁啊多數都係會撞親，就好少會話營養不良嘅啦。香港係嘛？
3: 香港比較少見啦，真係咁，但係都唔排除可能有一啲某一啲比較嚴重嘅病，可能佢嗰個指甲都會浮一啲斑點出嚟。咁但係嗰一啲可能就要再額外做一啲即係檢查啊，咁樣先至可以發現咯。即係唔係話啊，你有斑點突然間就會有一啲好嚴重嘅病咁樣啦。
0: 哦，橫紋咧，橫紋又有冇
3: 㗎？橫紋都有嘅，不過就比較相對少見啲。橫紋可能都係外傷啦，或者係同營養嗰啲有關。咁所以變咗，但係一般嚟講，你話直紋嗰啲就非常之常見啦。
0: 哦，咁啊，即係我諗香港人好多都會一望自己嘅手指甲，嗱，而家一路聽心機，一路咧喺度檢查緊嘅時候，咦，我都有啲直紋喎，唔夠瞓啊，大家。
3: 直紋其實好常見
0: 嘅，需要多啲休息啊，不過就睇下你明唔明顯啦。咁啊，呢個啦嚇，好啦，咁啊，指甲方面仲有啲咩係表徵，我哋可以又觀察到其他身體嘅狀況嘅咧？
3: 仲有一樣咧，其實我哋最簡單睇嘅就係顏色，係啦，即係你指甲嘅顏色浮出嚟。因為正常一般咧係一啲好似淺粉紅啊咁樣就最健康啦。咁但係有一啲咧就真係白色嘅，即係偏白，即係好似啲人話塊面好似冇乜血色喎咁樣。咁，那個指甲其實都會反映到有一種浮出嚟，有一種好似白白地淺色啲嘅。咁，如果係呢啲咧，通常都係啲貧血嘅體質啦，係啦，或者係食得唔夠啊，營養不良啊咁樣，或者啲佢可能有時女士可能會就用節食嘅方法去減下肥，咁變咗佢個營養就有時會唔夠嘅時候，可能佢啲指甲都會浮啲可能淺白色啊嗰啲出嚟。
0: 咁厚同薄咧又有冇？譬如有啲人可能容易反夾嘅咁樣，咁又代表咗啲乜嘢嘅咧？
3: 如果係容易反夾嗰啲咧，佢可能譬如話嗰個夾床，即係個指甲同嗰個下面手指嗰個位咧，即生得唔係咁好啊，甚至有啲人係特別脆嘅指甲咧，冇乜彈性，好乾，甚至好多倒刺嗰啲咧，其實好多時都係中醫講係肝血唔夠嘅，即係佢養，即係我哋話潤滋潤嗰啲做得唔好，所以佢先至會特別脆啊，特別薄啊，特別即係容易係反夾啊嗰啲咁樣咯。
0: 咁即係要留意翻呢啲啦。咁厚同薄就冇話分乜嘢嘅啫。如果薄嘅話就容易反夾咁樣，係咪咧？
3: 係啊，薄嘅，因為有時可能係都要睇翻嘅，因為譬如有啲女士中意做 gel 甲，佢有時會可能係磨到個指甲相對會薄啲啊，或者係多擦指甲有啲化學物質咧，令到佢係比較脆弱少少嘅。係啦，咁呢個我哋要睇翻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係真係天生咁薄嘅，咁佢真係同佢嗰個本身啲氣血真係唔夠係有關係
0: 嘅。嗱，我哋講咗好多指甲啦，咁腳甲方面咧，咁又點樣嘅咧？
3: 腳甲嘅話其實都是即係差唔多嘅原理嘅，因為佢都係喺我哋嘅即係我哋話身體嘅手，即係個手啦、腳啦、個末端啦嘅一啲出嚟嘅一個地方啦，係啦。咁所以變咗咧，其實佢同我哋身體嘅氣血其實係好似嘅，即係我哋嘅氣血夠唔夠就反映到喺我哋個指甲上邊，係啦。所以變咗咧，有啲人咧就瞓得唔好嗰啲人咧，其實都係㗎，即係嗰腳甲咧，即係如果佢嗰個腳甲嗰、那個size 大塊少少嗰個，你就都會見到佢即係譬如瞓得唔夠佢。都容易有啲可能植物嘅嘢咁走出嚟噶。
0: 咁如果中医嘅角度嚟讲，譬如灰甲嘅问题有冇得处理噶？
3: 嗱，灰甲嘅话咧，就因为一嚟呢个系同自己嗰、那个抵抗力差有关系啦，系啦；二嚟系啦，就同嗰、那个即系中医讲系啲湿气。就都大關係嘅，咁所以可以係做一啲內服嘅嘢啦。首先係啦，不過咧，因為始終你灰甲嗰啲係一啲真菌感染咧，我哋都建議係做一啲譬如話外用嘅藥啊，譬如去浸一浸腳啊，即係當然係喺我哋中醫師一啲處方中藥之下去浸一浸腳啦，係啦，甚至因為有一啲可能坊間喺出邊都買到嗰啲藥膏咧，係啦，即係一啲可能就喺藥房買嗰啲藥膏咧，
0: 都處理到嘅。
3: 都處理到嘅，即係我哋都建議係兩方面配合咯，係啦，因為有時佢可以報反覆噶嘛，係啦。
0: 係，咁如果遇到嗰啲譬如腳甲佢有啲彎曲嘅，咁又有呢啲情況，咁啊應該係即係代表啲乜嘢咧？
3: 係咯，彎曲變形嗰啲都係啦，即係話佢。其實就係代表緊佢啲指甲咧，喺譬如一邊佢生得比較快，或者一邊生得比較慢，佢可能拱起咗啊，即係佢唔平滑咯，係啦。通常咧有機會就係一啲佢本身有啲植紋啊，或者有啲佢生得唔係咁好嘅時候，咁佢一邊生得快，一邊生得慢，咁佢嘅彎曲，咁其實都係代表緊身體都係有啲氣血嘅問題，咁變咗呢一個都係可以處理嘅，係啦，咁樣。
0: 嗱，咁啊講咗咁多啦，我又想點樣保養翻我嘅指甲？係咪如果中醫角度嚟講，就同從呢個氣血咧，咁我應該點樣去到補翻自己？嗰個身體咧？
3: 其實咧最簡單，如果啊你我發現到自己好似有一啲異常喎咁樣，咁咧就最緊要就係瞓得好。食得好，做咗呢兩樣嘢先，
0: 食得
3: 好
0: 咧，
3: 心情要好，
0: 可能都容易啫。香港地即係瞓得好啊，大家都比較難啊。呢、這個夜晚有得瞓咧，都情願撳緊手機啊，大家。
3: 不過就即係建議咗少少啦，因為好似頭先咁樣講，植物嗰啲常見，咁你變咗瞓得唔好，其實就即係瞓得少，就一定會好多時都會有咁樣嚇。

0: 咁你譬如好似頭先講話啊，你譬如營養唔夠啊，或者點樣嘅時候個顏色會比較白啲啊，或者有時啲紫可能有啲紫紫地色暗啲嗰啲咧，即係啲血瘀嘅體質啊，成日坐喺度唔喐啊，或者個人好似鬱鬱悶悶啊，啲情緒啊嗰啲其實都會有影響。咁所以變咗我哋就，我即係如果最好嘅建議係啦，即係就係食得好、瞓得好同埋心情要好咯。
1: 咁希望大家即係聽完中醫師嘅即係叫做呼籲之後啦，今日夜晚開始啊。咁啊，碌手機咧就限定時間俾自己，咁啊可能十幾分鐘咧就好擺低個電話，就唔好長期係咁啊碌啦，俾多啲時間自己休息。咁你得閒又觀察自己嘅指甲，睇下自己嘅身體情況啦嚇。今日朝早唔該曬 Tracy 先，唔該曬你，拜拜。
0: 好，唔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1997年金融风暴同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作用。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话：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以及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之内在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的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1小时，在积极气氛当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会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天气方面，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唐人新村咧有交通意外，目前系一大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窝大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而青山是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另外还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

0: 龙近转人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上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另外丁九桥上桥位一带咧较为慢车，而同时咧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都系慢车噶，龙尾就排到柴湾角熟食市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晨光第一线，阿 O。
1: 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2: 早晨，
1: 喂，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啦，今日咧可以同两位拍档以至咧啊听众朋友咧分享下呢一件事咯，关于自动驾驶啦，或者叫自动智能驾驶啦，咁啊同两位拍档可以倾下先，你哋觉得嚟紧系咪自动智能驾驶嘅大趋势？我哋三个驾驶者系咪都？啊！真系输入咗个目的地，或者输入咗个指令，跟住咧就可以翘埋只手，跟住咧坐喺架车嗰度，啜一声翻到嚟广播度开工咧。
3: 我觉得好唔安全啊，仲未克服到自己嘅心理关口。
1: 系啊系，嗱、啊、你系咁啦，嗱女士系咁，要观察下啦，或者要多啲时间观察。小白你咧，嗱、啊、你都喜欢驾驶啊？
2: 将来一定会变成全部。

0: 都是自动的了、啊、你上车学你说斋按个地址他自己去。这个都肯定是会变成的。
1: 除了我们想享受驾驶的乐趣不得。我唔用 AI 嘅，即係好似作文咁樣，唔中意用 AI 作文，我要自己寫首詩，即係好似小白，你哇揸咗十幾年車，唔得，我要撳翻一個人手手動模。我要享受驾驶的乐趣。
0: 我怀疑。
2: 但是近年个胎盘都冇喎、
0: 啊。是啊，所以我话嚟即係慢慢佢有个转变嘅过程呢，咁可能开头都仲会咁当然冇胎盘都冇嗰啲就美国品牌啦。咁、嗯、但如果可能我哋自己嗰啲
1: 国产品牌
0: 啦，咁佢可能都仲会有个胎盘俾你，或者可以褪翻个胎盘出嚟咁嗰种嘅新嘅 design 啦。咁但将来一定係会全部都系电脑嘅，因为只有电脑加电脑嘅嗰个意外率先至会再更加低㗎嘛。
2: 咁样唔使再考车牌囉。
1: 嗱呢、這个唔支持，
0: 可能系
1: 㗎。我哋逐格讨论。嗱你唔好咁快先。我諗住呢个题目我哋讨论下先嘅。因为依家未成为一个超级智能嘅驾驶城市啦。好似头先小白话斋，其实智能城市嘅结合就系、是、车载嘅一啲智能电脑，再加上政府有一啲嘅智能嘅灯柱或者智能过马路嗰啲嘢，就令到无论行人啦、驾驶者啦，以至所有道路使用者呢，都可以最快捷咁样呢由 A to B 去到目的地啦。不过呢我再推演一个讨论呢，依家好似你哋话斋有个美国品牌咧，咪出咗架车，近排科园嗰度都有展示咧，就冇胎盘嘅。
2: 系啊，
1: 你觉得冇胎盘系个感觉上令到你觉得安全啲啊，定还是咧真系嗱？依家过咗7月14日先讲。你如果夜晚，我成日都话，如果有啲品牌嘅 autopilot 技术，佢个胎盘真系会自己喐噶。嗱，日光日白都还好啊。你夜晚你坐喺个副驾位或者坐喺后座位，那个胎盘咧真系自己喺度转向咧。冇人嘅，但系，
2: 但个感觉好似仲有啲咩事我可以控制到嘛？有个胎
1: 盘系嘅，嗱，我自己喺深圳南山区试过一次 autopilot， 佢个胎盘真系自己喺度转咧。嗱，日光日白，我觉得好靠谱嘅，用呢个字眼啦。但系我喺度谂，夜晚黑好似有啲诡异，有啲灵异咁样。嗱，依家可能个普及度或者接受度未高啦，但系冇胎盘底下咧，你就唔惊。好，即系冇咗嗰个思考，喂，嗰、那个胎盘自己喐啊！你睇下，你睇下有个风铃自己喐啊！即系你知我哋细个睇好多港产片，哎呀，无端端洞门自己喐啊，都会疑心生暗鬼啊！
0: 弹琴嘅朋友都会知道，钢琴都可以 set 啦、
1: 啊，
0: 即系钢琴佢都可以自己弹噶嘛，
1: 系啊，
0: 系咯、
1: 啊，嗱、啊，都系嗰句，
0: 我又接受喎、啊、呢、這个
1: 日光日白 OK， 夜晚你个屋企个钢琴。咁你又好似爭啲喎，
0: 你知道佢係科技㗎嘛你知道科技就唔會諗咁多㗎啦。
2: 我知啦，唔好做咁多虧心事。
1: 都冇關事嘅，有陣時可能有啲人嚟探下你呢，係咪先？有朋自遠方來都得㗎。
0: 嗱，仲係七月假而家。
1: 係，我知。只不過過7月14日。但我講多少少啊，其實近排呢有網約車公司呢正計劃呢向呢個香港運輸署呢申請自動車嘅先导牌照啦，并且开出咧22,000嘅港纸月薪咧，就喺啊将军澳嗰度咧就招聘啊呢个实测嘅一啲司机啦，咁啊为到其中咧一啲电能车嘅无人车嘅供港铺路啦，咁因为喺内地其实有几多自主嘅国产品牌咧已经有无人车嘅驾驶，我成日都讲，其实喺杭州已经系着咗有三成度嘅电能车咧，其实系行紧呢个 autopilot 嘅技术噶，即系智能驾驶。嘅技术啦，就有一个你当萝卜快跑啦呢个技术啦，或者依家其实好多车都有佢哋自己嘅叫做智能驾驶 system 出咗嚟噶啦。咁好啦，嗱，当你有网约车就请一啲2.2万嘅人咧去测试就吓，唔系请嗰啲无牌网约车司机啊，你听清楚，系请你去测试啫，即系你坐上架车嗰度。咁你就输入个地点啦，譬如你由屋企出发，咁就有去
2: 广播
1: 路30号咁先啦。咁你坐喺度，你实测啦，22,000你会唔会做呢份工？你又惊唔惊啊？又去到依家，因为测试阶段咯，好多嘢都系咪？嗱，内地咧啲道路咧宽广啲，同埋啲网络接收咧有机会接收得好啲，因为佢阔啲啊嘛。你知香港都系好多干扰，好多大厦嘅嘢啦，即系好多唔同嘅嘢可以有机会干扰到嗰个 autopilot 技术咧。你哋愿唔愿意做呢份工啊？22,000？
0: 如果佢已經係可以 launch 嘅話，做試驗嘅話咧，其實我諗我都會願意，因為最主要原因就係佢香港雖然有好多而家行5G 啦，咁但係嚟緊亦都會6G 啦。咁如果你5G，佢的而且確係個同4G有最大嘅分別就係4G佢會範圍寬廣啲。

0: 5G 佢需要興建更加多嘅發射站先至可以提供到嗰個服務。但係如果佢做到 autopilot 嘅話咧，其實佢係可以令到佢 detect 嗰條線。是做得都好精准。
1: 精准
0: 是啊，都是即是佢唔係淨係得一个技术佢先至可以行到呢一个自动驾驶㗎嘛。佢哋有第二、第三个技术同一时间係运作緊嘅。即係正如好似有啲铁路咁样，当佢行到一段路嘅时候你会听噗一声㗎。係。係因为佢电池佢自己会switch 㗎嘛。
1: swap 咗佢。
0: 係啦，咁你会转嘅时候咁令到个使用者或者就我哋乘客嘅时候有一个好舒服嘅旅程，唔好似我细个咁，有阵时会断电咁样噶嘛。其实一样嘢
1: 断网啦，或者依家断网落最惊。
0: 以前细个就真系断电嘅，系啦。咁但系你话如果佢个车嘅话，佢得一个技术嘅话，咁梗系唔敢试啦。但系同时间有几个唔同嘅技术喺度支援噶嘛。
1: 测试下嘅，
0: 即系正如你大家都有网上面睇嗰啲片噶，有嗰位外国嗰位仁兄见到佢新嗰、那个。那個車金色嗰架車行出嚟嘅時候，又彈出彈入彈出彈入咁樣，咁嗰個梗係唔啱啦。但其實都證明到佢唔係淨係靠嗰個 5G 或者 6G 嘅技術，係、佢本身嘅車佢亦都有好多天眼去到望住嘛。
2: 不過反而咧係另外一樣嘢，嗱 O 咧你就話擔心可能係人生嘅安全啦。另外一樣嘢係我驚就係咧測試嘅過程當中，好似啱啱小白所講，假設不斷有人出嚟要測試，佢先得停。
0: 係啦，
2: 我係驚我自己會唔會嘔？我不断错，不断停，不断错，不断停。
0: 你俾玩机动游戏，
2: 系啊，好咧。呢个系身体上面嘅心理反应。
0: 如果你去做嘅时候，你可以即系申请呢份工 apply 嘅时候，你同佢讲我需要云浪丸先。
1: 喂，其实你都讲得啱，Vicky 系啊，因为咧呢个车嘅品牌啦，即系。个 autopilot 技术佢嗰个动力回收咧都系急同埋猛烈、猛力一啲啊，因为你都如果有朋友揸电能车，你一定知道佢有动力回收噶嘛，所以有啲朋友话：喂，你揸电能车你轻脚啲啊，个 brake 得轻力啲，咁啊你做乘客好挫啊，好想呕，其实唔关事嘅，因为嗰个动力回收，当然你可以教个动力回收个强度啦，但如果佢原厂嘅 default 咧，因为佢想悭电啲啊，所以佢系会扯翻转头噶，一开始揸，我估小白都有，
0: 所以有啲。有啲有车转电车嘅人咧，佢会识咗呢一个，或者将佢教翻呢、這个，
2: 我记得 Ringo 有
0: 教翻个标准嗰个啦，
1: 系啦，教标配版咧，因为佢好强嗰动力回收，佢真系会扯停你架车噶，
0: 同埋未必习惯，所以开头电车嘅时候，大家先至会话会令到你踩 brake 嗰个意识咧系会低咗，因为我哋收咗个电嘅时候咧，其实佢就已经变相，因为要俾翻要不插翻嗰粒电嘅时候咧，咁啊变咗会拖咗嗰、那个。速度嘛，所以系因为呢一样嘢啫嘛，咁令到佢嗰个踩 brake 意识低咗嘛，
1: 咁、但系要睇下件事，睇下佢一定会再做舒服啲。不过我以为咧，大家冇谂过嗰个安全实测，我就系谂住点对点实测咋。但系头先咧 ，Vicky 话有人冲出嚟咧，会得车呢个咧，我估大家比较concern啲。但系应该有人冲出嚟停车呢个咧，其实内地好多自主研发品牌都会有咯。所以我估呢个应该系测试之内嘅，反而我惊佢去唔到个位，即系譬如你输入广播道30号咧，去咗广播道3号咁样咯。我惊咋？
0: 呢个我反而唔系好担心，
1: 系嘛？
0: 系啊，即系佢嗰个地址，我就觉得唔系好担心嘅。
1: 系
0: 咁系佢即系成个运作嘅过程入边咧，畅唔畅顺？咁有人弹出弹入，咁我都冇办法啦。咁个车嘅公司其实佢都冇办法，佢点会估到有个人咁中意弹出弹入嘅啫？
1: 系好啦，基础讨论到呢度啦，有三分钟严肃嘅讨论，究竟无人驾驶系咪会取替咗香港好多司机嘅职业咧？三分钟时间回答两位同学。
0: 呢一个咧，其实我都唔系第一次讲噶啦。其实就我哋要回想翻咧，以前嘅年代，当汽车工业嘅时候一出嚟，咁有好多人真系靠用马匹啊，去到做佢哋嘅工作，系啦，用马匹做佢工作。咁嗰阵时，其实佢哋都一定会慌嘅。咁佢哋慌嘅时候，个问题就系、是、你会唔会谂我哋自己人嚟噶嘛？我哋都会去进步噶嘛？咁、你咪考个车牌，你咪认识佢咯。
1: 系啦，就
0: 首先我哋第一样嘢就唔好慌。去認識佢，去了解佢啦。你中唔中意揸車咧？你唔好鬧咗車先。你會唔會認識佢？試唔試下咧？咁樣。咁如果你仲係即係淨係喺度話我冇啊，我淨係會養馬，我淨係幫你做馬車嘅啫。其實我唔做，咁咪容易固步自封咯。
1: 咁咪被淘汰咯。但係好似小白話齋，你要進化咯，你要進步咯。
0: 係啊，
1: 咁你就迎合到個社會。
0: 人本身都係需要進步啦 ，change 嘛。咁你諗下，如果你話哇嚟緊好的而且確有好多會自動駕駛多咗嚟嘅。咁你就算做司机一样佢有佢自己生存空间。
2: 仲叫司机呢
0: 可能多咗新嘅 service 呢就係话虽然佢係自动驾驶嘅佢你淨係 set 个地址但係入面每一个人去 serve 你哋嘅提供多啲唔同嘅服务嘅。咁你司机咪即係现有嘅司机你咪转型囉转型到第二种嘅嘢囉提供其他嘅服务囉。咁你驾驶嗰把俾咗

0: 个 AI 啫，俾咗电脑，仲有其他系需要人噶嘛？
1: 招呼呢样嘢 AI 可能唔得咧，系咪先？
0: 需要人噶嘛？
1: 即系可能轮椅上上落落 AI 未必再做到咧，系咪先？嗱，我想象系呢啲啊 ，Vicky 你咧？
2: 我自己反而咧系会谂到就系、是，诶，咁系咪真系马路上面就零意外咧？假设有意外嘅时候，归咎于边个咧？即系啱啱我都有，
0: 但
2: 系
0: 你讲呢个都有好多人提出噶。
2: 系啦，我坐咗喺入面，好啦，我输入咗个地址，假设真系发生咗意外，我系咪司机啊？即系我好多问号啊，仲系仍然存在于。
1: 咁当然啦，有多网民或者股民就会过去嗰十年就经历过，哇，佢个充电站唔得啊，佢个autopilot 车到人啦，哇，个股价就要跌啦。佢就要問責啦，間公司，但嗰公司都會醒目噶嘛，你下下都攞我個股價嚟閹割，攞我個股價嚟啄，咁我一定會有啲封本門嘅，係咪先？即係我唔能夠，我一出事我要負責，但係係咪一出事就係我負責曬咧？呢一樣嘢，我估有其他嘅平台有機會都要攤分咯，甚或乎使用者你都要簽一啲責任聲明啊，即係未必係。有阵时我哋架车问题噶，有其有机会
2: 系
1: 使用者问题噶。
2: 冇睇清楚个辘有冇漏胎，你就出车咁。
1: 系啦，有冇机会系架车嚟到嘅时候，你上车之前，使用者要用多五分钟，你要睇下架车或者做一个点样嘅检测，你先上车去输入目的地先开车咧？
2: 可能到时我哋咧都要再考过个车牌啦。
1: 因为我哋考冇啦，
2: 唔系啊，
1: 考咗好多年，
2: 我哋要重新再学过啊嘛，系咪有好多？
0: 到时可能考个牌唔系车牌，
2: 系叫咩咧？
0: 系电脑程式员，
1: 系啊，可能都系咁啊吓，输入指令员，好似我哋用 AI 咁样，唔知会系点？大家纯粹开放地讨论一下。

0: 严明熙 Gigi 嘅作品啊，拜拜拜。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 O 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4: 我哋三個嚟講咧，其實呢一樣嘢咧，我哋一定做得到嘅。唔知係咪有關行業事啦？就係、是、一個人食飯，你哋係可以 OK 一個人食飯噶嘛
5: ？OK，
4: 有冇試過一個人打邊爐
5: ？OK 添，
0: 咁一冇，
5: 我有喎、
4: 啊，我都有喎、
5: 啊，有、嗯、有陣時，譬如等開工嘅時候。即
0: 时间多咗少少，啱啱个裂缝有一个钟头三个字，你就会写意啲咁样系咪？
5: 会去打边炉咯，
0: 系咯系咯。
5: 你知而家周街都有嗰啲一人火锅噶啦，啲快餐店嗰啲。
0: 系，不过快餐店就唔系话你哋讲紧任食放题式嗰啲，即系九十分钟。
4: 自己一個，
5: 我知，
0: 我以為你哋
5: 幾好噶啲
0: 放 break 嘅時候去嗰啲咧，咪有啲任食嘅食牛嗰啲咩鍋物鍋嗰啲咧，即係可能238元一個人，跟住你就入邊又食雪糕又飲嘢嗰啲咁嘅嘢。
5: 一個人可能又未必覺得話要去到食係咁任食咁樣，
0: 正所謂
5: 食得幾多啊？
0: 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係咪先？
4: 真
0: 係，我都覺得係通常我哋有陣時做嘢與做嘢之間有陣時夾唔到工作咧，我都會選擇一個人食飯。咁你食嘅過程之中，你仲可以即係睇下自己啲稿件啊，或者即係玩下手機，俾自己靜落嚟咯。都真係會咁樣做嘅。
4: 不過我身邊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哋的而且確係唔能夠自己一個人食飯。假設真係夜晚啦。佢哋咧都唔會選擇留喺餐廳嗰度食飯嘅，而係點樣呢？買外賣翻屋企。佢哋咧接受唔到或者係唔能夠去自己一個人面對住咁多人喺個餐廳度，即係自己一個人，佢會覺得有一種孤獨感之餘咧，佢會覺得尷尬。
0: 唔尴尬，好多地方一个人食嘢都唔尴尬。譬如咧喺回转寿司铺啦，即系我屋企楼下嗰间回转寿司铺咧，成日都好多人一个人食噶。跟住我见到啲人一个人食咧，我觉得一个人食回转寿司咧，几开心噶。想要边碟就边碟，系咪先？几时斟绿茶就斟绿茶，饮水就饮水。其实都几多地方容许一个人食嘢，而系不失风雅咯，系咪？
4: 其实除咗食嘢咧，而家越嚟越多，譬如好似日本嘅高铁嗰度咧，都会有个叫做孤独席啊嘛，佢就会将三个连位中间嗰一个位咧就间开咗嘅，咁就变相咧，你就系自己一个人享受一个人搭车嘅时间咁。
5: 佢嗰个咧都几有趣，咁佢就三个位啦，一二三啦咁样，咁佢就将二号位咧。即係佢如果知道一同埋三都係買咗嗰個叫孤獨席嘅話咧，咁二號位咧就放一嚿可能膠嘅座椅喺度，咁中間有塊板嘅，
4: 套入去嗰個二號凳，
5: 仲可以喺個二號凳上面咧就整個俾你擠杯嘅位，
4: 嚇
5: 晾住咁樣嘅，即係棘住咁樣嘅，就唔使話掉嚟掉去啦咁樣。咁啊，即係睇你中唔中意，你加多少少錢又冇人騷擾你，又唔使望到側邊嗰個，可能有啲人真係中意喎呢個。
4: 係啦，而 Gen Z 咧，佢哋都越嚟越享受呢一個叫做孤獨革命啊，咩嚟嘅咧？佢哋咧唔再覺得咧一個人食飯啊，一個人做任何嘢咧係一個慘嘅嘢，而係佢哋覺得係一個享受。佢哋甚至乎咧喺外國咧都會有一啲嘅研究報告顯示咧，就係、是、得出咗個數據出嚟咧，原來佢哋喜歡呢一個嘅時間。佢哋唔單止叫做 me time 啊，佢哋會覺得咧係一個反思嘅時間，即係自己反思翻究竟呢排我嘅工作係咪太忙咧？又或者我呢排同人際關係嘅處事上面系咪可以点样做得更加好呢？即系佢会觉得呢一个时间系宝贵嘅时间嚟嘅。咁然后咧，甚至乎有一啲你知 Gen Z 嘅啦，而家系好注重自己嘅身体噶嘛，即系好养生噶嘛。有好多时候就系、是，哎呀，我唔要再饮酒噶啦，我净系饮茶嘅啫咁样。咁佢哋亦都会将呢一个一个人食饭嘅仪式感咧，变成一个咧就系、是，控制飲食嘅時間，因為咧研究數據有講啊，
5: 哇，要好自律喎、這個，
4: 冇錯啦。
5: 通常有啲人一個人嘅時候就真係開大餐嘅時候，
0: 個人有啲係真係自己都會
4: 嗱，
0: 好簡單，你去快餐店啦，你話咖喱牛腩飯小飯啦。咁因為你唔想擴張其他人，你又叫咗小飯，咁你食曬盤中物咁咪算咯。我係會食少咗，我一個人都，你哋係咪噶？你兩個
4: 我自己食嘅時候咧，就會唔再需要理其他人。哎呀，呢個佢會唔會唔食咧？咁樣我就可以揀翻自己想食嘅嘢。
0: 有陣時兩個人突然間咧，你一碟我一碟咧，都要叫一個小食 share， 即係好似豐富啲啊！即係我唔知你哋有冇呢個感覺。
5: 我諗嗰個感覺係難得一齊食啊，嗌多個啦，
0: 揀多個 share。嗰個 share 其實大家唔係我嚟果腹噶嘛，我嚟好似哎呀～ 有多樣嘢咁樣花撇花款嘢咁樣係嘛？
4: 係啦，其實咧喺外國嘅心理學者都有做咗個研究咧，就話咧原來同朋友一齊食飯嘅時候，我哋食嘅嘢係會比平時多44% 嘅份量。
5: 哦，
4: 係啦，咁所以一個人食嘢
0: 係啊，
5: 嗰啲小食都唔少喎，
0: 你44% 好高。
4: 係啊，咁所以一個人食飯嘅時候咧，對於 Gen Z 嚟講係更加可以控制個飲食啊，注重健康多啲啦，可以注重自己嘅體態多啲啦，咁甚至乎咧，佢哋覺得

0: 就係、是、喺忙碌嘅生活之中多咗一份嘅平靜。雖然咧而家喺度講緊 Jan 師就係、是，佢哋越嚟越接受到自己一個人食飯，自己一個人做任何嘅嘢。但係我覺得咧，朋友都係需要見嘅，
1: 需要
0: 食多啲嘢都需要嘅。
2: 我想心態學習 Jan 師，心態學習年紀學習唔到噶啦，心態學習。
1: 喂，不過咧，一個人食飯而家就多數都望住個 mon 啦。我突然諗翻我細個嘅時候，如果一個人食飯咧，其實我係睇武俠小説，
0: 我係睇雜誌㗎，
1: 真係一本咁樣去慢慢去睇嘅喎。
2: 哇，一個人食飯打 Game Boy， 我都去打機嘅細個。哇，最好嘅機會，
1: 成日
2: 打孖寶兄弟
1: start， 你真係停一停
2: 都係啊，唔緊要啊。
0: 我係睇雜誌咯，因為一隻手食，一隻手就可以揭咯。
2: 總之自己揾自己嘅 me time 同埋樂子 relax 下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